这首阿母的手唱出妈妈一世人的操劳，那双手可能无抹香水，也无挂金手指，但是为咱洗衫煮饭，牵咱走过大路，也替咱遮风遮雨。阿母的爱，真侪时阵不是用讲的，是用做的。伊会把上好的留予家己施舍，家己辛苦嘛，讲无要紧啦。愈大汉，咱愈会知影讲，原来迄双手是咱人生上早的瓦壳。所以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土巴拉掌》，用一张土巴拉手来唱出妈妈坚强又个朴实的身影。李明阳演唱《土巴拉掌》，做位来收听。

长，这首歌曲唱出台湾母亲的形象，无遐尼啊好放大，但是足有力的吼。伊亲像田花边的树啊，日头晒，风雨晒，悠远徛踮遐，我家里有这个热暗的所在。有时阵啊，咱离开故乡，离开阿母的身躯边，才知影思念是啥物滋味。思念无一定讲会出嘴，有时阵是听到一首歌，心肝头忽然间酸一下，掉一下，继续来欣赏土巴拉仔

好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来收听江雅文所演唱的《思念的歌》。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心内有看见的人啦。思念是一种祝福，也是提醒我们珍惜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幸福。那阿母也在你身边，会记得爱将爱讲出嘴。那阿母已经去远行啊，去天顶做仙啊，咱就用歌声轻轻啊讲一句，我有想你。作为来收听思念的歌，周雅文演唱。

雅文的歌声。那是阿母在身躯边，会给你爱讲一声，阿母我爱你吼。但是那阿母无在身躯边嘞，哎，上来咱来安排这条歌曲。阿母的心处，这唱的是对离开的母亲深深的思念，也是一份温柔的祝福哦。在嘞母亲节的前后呢，咱来献给所有在天顶。一起破折前方陪伴着咱的这个阿母，阿母的心处，唔那是一首关于个别的歌，更加是一份超越时空的守护。大家做伙来欣赏阿母的心处，作词周星汉，作曲楚为人，演唱柯派文，做伙来收听。

阿布的新厝在特用巴萨诺瓦的这个节奏旋律，听起来哈有这个放轻松的感觉啦哈啊，加哦咱听到的这个比歌较无同款啊，直接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再来呢，咱咧讲吼，哎，这个母亲节讲到啊，感谢阿母嘛，但是咱未使未记哩有这个阿嬷的存在吼，安怎讲咧？伫真侪咱台湾的家庭内底，阿嬷是第二个妈妈哦。哦，伊牵咱过车路，煮饭予咱食，听咱讲话，甚至用伊的青春陪伴咱来大汉，隔代教养的爱，有当时啊较恬静，但是伊是足深入的吼。阿嬷话少年时哦，都拢无咧听，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大姑拢是吼心疼。哎，说得来安排的是王阿嬷江辉演唱这首歌曲，唱予每一位。哦，咧思念阿嬷的人，细汉的时阵，阿嬷哎，口口念的念咱啦，是惊咱去学歹做歹。阿嬷疼惜咱，是惊咱吼无人照顾。等到咱大汉，才回头去看，才发现讲，迄、那个一直徛伫咱身躯边身后的人，已经足老啊吼，甚至已经有的是去天顶哦做仙啦。那你要有机会，会记你牵阿嬷的手。讲一句，多谢你，我爱你，做伙来欣赏，讲阿。

这一集我们说的是母亲节，但是我们也要留一段歌声送给父兼母职的阿爸、啊、这爸爸呢可能是因为某种因素、啊、这个看手、啊、就是妈妈没在身躯边，但是家里的事情变成爸爸都要一个人给他打起来，所以就是老爸要兼做老母，然后他也要煮饭洗衫照顾孩子、啊、他有可能袂讲好听话啦吼，但是伊用一双粗白白手哦，甲这个家庭的责任担起来，所来安排是谢晶晶演唱的《我的爸爸》，送予所有点点啊为家庭咧付出的老爸。

0: 咱先来休困一下，两米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片来开后半段这部单元，两米是等来哟。
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2: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1: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4: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9: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8: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9: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10: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1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开。在这份阳光的花园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阿关安排的是台语怀念老歌，主题是飘浪的人生一歌，林文亮的城市心声，甲台语经典。台语老歌里底常常有一种声音，咱听落去是淡薄啊沧桑，淡薄啊孤单。不过呢，越听越有滋味，迄种歌声唱出早年咱台湾人的人生路，也唱出离乡背井为生活打拼的心情。今仔日台语怀念老歌这个单元，咱要来介绍一位真有才情的音乐人林文亮。伊是花莲人，少年的时代就真爱音乐。做学生的时阵，捌用这个桂枝球、郭子球请教唱歌的技巧。后来伫咧军中接受完整的乐理训练，嘛开启伊后来的音乐创作人生。林文亮唔呐会创作，会制作，嘛真够唱歌。伊用深沉的低音、温暖的声音，用心表达一条一条台语的经典老歌，好只的歌曲有更加深层的感情甲人生味。即嘛，咱随着来进行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林文亮的城市心声，甲台语经典。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今日的主题是飘浪的人生之歌，林文亮的城市心声甲台语经典。他这条歌曲要来安排怀念的播音员，作词飞声作曲吉田正啊，这是特用日本曲，原唱者是红地七先生。伊伫1964年连发表这条歌曲，这首歌后来成作1965年同名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并且有真侪人来翻唱吼，亲像讲桂金发啦、本水娥啦，这些歌星都捌翻唱过这条歌曲。今麦咱就做伙来欣赏林文亮所演唱的《怀念的播音员》。

首怀念的播音员，原唱者是洪德切，在1964年发表，后来加作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吼，毛真济歌手来翻唱。在迄个年代呢，收音机达只哦是陪伴真济人的生活，吼、哦、真重要的声音，播音员的声音温柔亲切，陪伴这个孤单的暗暝。也安慰着异乡人的这个心情。林文良唱这条歌曲的时阵，特别有一种怀旧的气氛，亲像咧听早期吼迄个时代的电台节目，互人足怀念的吼。做伙来欣赏怀念的播音员林文良的歌声。

我在播音员欣赏到啊，所来安排的这是吼林文亮的代表作品之一吼，就是《悲情的城市》。讲到《悲情的城市》，真侪人会想到电影《A City of Sadly》。好，其实这首歌伫咧1959年就已经开始发行啊。哎，这个原唱者是波特歌王洪一峰，由叶俊麟来填词，改编自日本歌曲。歌词描写都市内底的繁华甲悲伤，尤其是男女离别迄种心酸的感觉，进入这个早期台语歌曲的时代感。林文亮表达这条歌曲的时阵，声音内底有一种成熟男性的这个孤单，听落去特别有故事感，大家做伙来欣赏《悲情的城市》。

有吧，是吧，你看林文良所演唱的比情的城市特别哦，这个开口特别好听哦。原唱者是波多瓜王洪一峰的歌曲哦，和林文良唱来特别有一种无同款的气氛甲感受，真好听，分享给大家。再来安排的是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这首歌曲原唱者是文夏老师，大约在1957年来发表。一句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唱出迄个年代。真侪查甫人的人生，为着生活，为着家庭，为着某囝，离开故乡四界去打拼。早期咱台湾的社会，有真侪人离乡背井去都市做工，甚至去外地讨生活。这首歌曲就亲像迄个年代男性共同的心声。林文良唱起来，更加有一种沧桑的感觉，让人听到真感动。大家做伙来收听。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林文良的歌声。

感性本是漂泊的心情，再来继续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一粒流星林文亮的歌声。

书里面写到当当的男儿应该提出志气，简单一句话，受济济人生特例，流星亲像人生，有时闪失，有时低渐，飘浪的人也常常亲像流星同款，无固定的所在。林文亮的版本配合吉他的旋律，听起来有淡薄啊浪子的气味，真有这个台语酒场歌曲的胃口，一粒油青。

一粒六七竹鼠玛莎竹叶东方白，早期演唱者是阿龙、江浪、林文良、叶克典，嘛有资料吼，这个表示是由林文良、阿龙所演唱的。有一部分呢，这个文献内底是写讲，在1969年的版本原唱是这个叶克典。这条歌曲由曾仲莹，就是东方白玛莎作词作曲，分享给咱亲爱听众朋友。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再会亚都市》。这首歌原唱者是洪一峰，由叶俊林作词，特用日本曲，大家做伙来欣赏林文良演唱《再会亚》。

亚都市，歌曲描写亚都市的老宅甲寂寞。表面看起来是真繁华，其实内底唱着孤单。尤其歌曲当中的爵士风格，吼，伫早年台语歌内底是真特别的。林文良唱这首歌曲，一种老派酒吧歌手的这个开口，亲像暗时坐伫霓虹灯下，听人讲一段青春往事同款，作为来欣赏。再会，亚都。

都是咱做会欣赏的是林文亮所演唱的再回亚都市，再来安排的是最后一封批信，作词刘达雄，作曲这是特用日本曲，原唱者是桂金发，在2003年出版的这个歌曲，现在由林文亮来翻唱，一张来自故乡的批信。

算是爱情最后的通知。歌词里面那句甘愿孤苦一生，不愿谈爱情，很多人听到都会感觉很心酸的，最后的一封回信，林文良的歌声。

期台语歌真爱用批信来描写思念，因为在那个年代呢，无手机啊，无网络，写批是人跟人之间感情上最重要的连接。林文良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感情真深，越听越有那种无奈的

过进入尾声了，今日咱透过林文良的歌声，重新听起台语老歌内底迄种漂泊、思念甲人生情感。这歌歌曲也是台湾早期社会共同记忆。今日这部进行到这，非常感谢大家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要六开，万事拢顺心。我是这部主持人阿关，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咱下礼拜同一个

0: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咱走车走到半暝去忝的，有病了无？
2: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1: 哎呦，无这衰啦！
2: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2: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2: 好啦，
3: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每日一万步，健康有保固。每天的活力来源就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开始。大家好，我是纪正。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课堂嘅客花，采正正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
2: 听众朋友，安坐，十八万，唔说苏糖这么黑，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客家睇风采嘅节目，我主持人勉俐。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吹，吹马街，吹天使啊，一下边来边去，春寒春秋，有很多给你。哦，最近的天气啊，真是春天面死死变，春天脸哈、哦，这个是时时变。好，那天气呢，边来边去，古时候冬冬天哪里亚波尔就很多，春改那个亚波尔就很多，哎，很多，在我们客语意思就是感冒了。但是很多呢，有很多种说法哦，我们北部说很多，到了南部客家或者说冬豆，哎。海陆腔们说浪斗冷到了，寒到冷到冻到、哦、好像我们这个一个词汇里面可以体现出不同区域的人身体的状况。寒斗稍微寒一点就感冒了，浪斗、冷一点你才会感冒。好，那个南部人身体最好，冬斗冬斗才会感冒。好，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好，但是呢在撩你的时间啦，很鼓励大家一起到户外来走走哦。上礼拜同他来 SEO 街道诶，就是财团方面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哦，同样的台北宝冲岩国际艺术村哈潘的亚个艺术节。上周和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我们的林阿妹地景艺术节，访问到我们的艺术家杨芳怡老师，杨芳怡先生同他来 SEO 街给的位作品。他们的作品呢就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主题。好，这个主题就是临暗索光，临暗索光。这个索呢有好多重的意思哦，像是我们的光影，好，有就是我们的塑胶重新的再来利用诠释我们的在艺术作品上面。好，所以杨芳怡老师和他的母亲杨妈妈赖桂春女士以及另外一个 partner 呢林俊作艺术家呢一起在做这个作品光影小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邀请访谈的是林俊作老师，在林安索港在主结构的部分呢特别来访问他老师是怎么来进行的。听众朋友，一下进行的单元是马吉风吹嘞，海上吹新风。同方言同大家说的多嘅艺术家呢，就上个礼拜哦，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有关一个临安索港呢一个展览品。其实呢，佢系有共同创作嘅，除了上百嘅方言先生杨妈妈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关一个结构嘅部分哦。结构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艺术家，我们请的俊作老师来做一起来协作。所以今天呢，同方言的邀请到嘅俊作先生同大家来说嘅，俊作先生好，
3: 大家好啊，很多林俊作。
2: 好，我觉得老师的名字呢，因为这个有做的关系，所以你其实你的名字应该有注定你的未来工作上面的发展，是吗？
3: 对哦，
2: 有趣，
3: 现在才能这样名啊。
2: 好，我就看到那个做那个字，就想说，哎、欸，好巧哦，就是跟老师的工作上是有一点什么相关。好，但我查了老师的资料，其实你的背景是这个天字工厂哦，电子工程是吗？
3: 以前读天字口了，台湾时间啊，还有不其实如台湾兵啊，台湾如周兵呢，
2: 嘿，
3: 周兵过来。阿鲁卡坦伊莎圣地鲁姆阿鲁里维雷鲁卡天书鲁卡塞特所以阿鲁某一公从天子工厂过我这是其实嘛有下一周阿鲁米
2: 阿鲁米好阿鲁米我想解释一下这算是什么铁片吗
3: 铝门窗
2: 啊铝门窗对不起
3: 铝门窗的那种
2: 嘿嘿
3: 对啊重木那种哎
2: 等于是你重新又跑了一个另外一个跑道这样子，
3: 因为这卡群啊，离卢卡卡群，所以会天数卢卡，因为再有参与一个工作可以做，
2: 好，照顾卢卡一
3: 样，互相互相。
2: 好，以后呢，就会你看到一些有年的后生人的投入哦，就像讲二 B 豆腐扛人哈，留地亚跟南埔。好，如果听众朋友听出来的话，其实尊重欣赏给各位就是南埔的吸烟桥。好，老师这个吸烟桥维持的非常的道地呢，还搞到一个当单纯一种南埔吸烟桥。好，那。那我再讲回老师这个在资料我看到的、喔、我觉得有一个话语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你是从捡到第一支尖嘴钳开始，这有点像是这个小说的开头、欸、就是娘都要给哈嘎巴怎么讲尖嘴钳
3: 是强的啦、
2: 啊、就强的、欸、我们也有特别说他是
3: 强的
2: 啦像老父强妈父强的强的
3: 是强的
2: 娘都第一支给强的开始也跟人生就没相同的、欸
3: 我有讲，因为晚些其实呢，可以搞东西冇多、嗯、啊。因为阿爸以前呢做奶水，所以工地的地方够多。
2: 你就命高诶。

0: 骨头眼线
1: 哦，眼线可以，
0: 有人帮贴紧的时候会用到骨头眼线。阿叔，如这时候我拿搞了用手揪了，
1: 嗯，
0: 就是输的痛反射，就是那是骨烧
1: 啊，鱼摆听听，
0: 对啊，鱼摆不用好贵的路况，
1: 嗯，
0: 天台我看到，哎呦，也没强的啊，
1: 哎，
0: 哦，夹个拿去了。那鬼子还是变来补的，因为伊徛个唔是只来用钱买，因为没钱去买那些东西，他银嘛冇分高，好，所以我就要来补兵。如果是搞眼线的时，如果天数买伊就要到眼线，
1: 嗯，
0: 另外可以是，如果是继续用来用做用来用多东西，可能分几个高啊那样。
1: 我想到呢，哦，所以你那高的东西都哈很多影响，可能比较讲哈很多个投入也去发展，哈，甚至于哈很多个艺术的创作的部分哦，哈，故说继续观众人家还有讲人家，其实下摆个作品很多里面所讲的部分啊，下面有关雕塑的金属的部分都会人家偏地的复制做。
0: 哦，是啊是啊，一摆木个外观的。做的方式啦，你一开始是想讲用竹个做了，哎，那个竹个讲无很简单，时间上无办法撸皮下个多，所以啊，就还是用来最擅长的
1: 铁锈
0: 线啊、阿鲁米线、眼线啊的，所以啊，就用一般就用阿鲁米线一做也不会行的。
1: 你可以有十六件的木个，你做会十六件按多呢？
0: 哦，系啊系啊，
1: 哈，要发几几位时间，然后呀，十六件木个诶搭皮来。
0: 其实有阿另外有相当运送的方式啦，因为这时候你在屏东这边做
1: 啊，你对屏东运做好将运到台北安尼
0: 啊，因为个人上多啊，刚刚掉起来吼，也是六件空空，安泰件又坏掉，所以话上个鸟腿拆散，变成一片一片的来到台北的时候，让腿掉起来。
1: 哦，真是当上高生意的这种 DIY 的手工，这个一开始可能是平面的，还有面张老几老几掉起来，这种立体立体型的。哦，可是呢，还讲用做个可能用行卡太胖的功夫哦。
0: 对啊，做好吧，我的十六件米通乳肠都会有七十公分西方安泰件的吧？
1: 对啊，安泰件呢，
0: 我做一做。怕再行台厂，
1: 太工厂，太工厂。我要对屏东也到台北安尼安演的路程。
0: 对啊，好
1: 啊。啊，故说也来讲起来，其实人家主要嘅生产的范围，主要提下嘅南埔，
0: 主要提南埔为主。
1: 就会讲有些台湾时间，像有这次的展览，然后到台北来这样子。但你不是长期，没长期的时间来都
0: 要，没长期安尼子。
1: 好，跟你爹做也得有一个做嘅，安尼嘅木嘅，好，做你嘅创意嘅发向，其实。变的两种，一个是做个开始，还有一边做是用一个眼线的去了去雕起来。好，其实创作过程都好啊，有乜个感受哦？对于个物个头身一个形象，有想到南埔一条火房木，还那个像个是一下下现代个物个形式。
0: 其实是想要做这种以前老式这种平老平房这种
1: 火房的一种形式，
0: 蛮生火房啊，像。想要做一个总体的感觉，
1: 嗯，
0: 如果总体你看了一路，像一摆题目是林安，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不管想到提个林安，好多他家属讲故意的，
1: 嗯，
0: 天慢慢安下了，刚刚木个火啊嘛是点出了，
1: 嗯，
0: 可能我批到的如果或者煮出来这种感觉，呀，如果你感受，
1: 哦，
0: 可以发想讲啊，想这时候谈到题目啊，第一个想到如果熬了贵的下班的，
1: 哦。
0: 个木个电火，但是就提个上，我上道路也着。

0: 这个想法可能男生跟女生有一些某 Q 用呢，然后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可某 Q 用。上礼拜刚好我们访问到方怡老师，所以刚都有懂懂的天数，就是亲子组的家庭在创作时，妈妈都会想到可能要穿衣组穿，但是男性的角度是觉得哇，我穿的沃卡可以还轻松哎，好比较轻松的一种状态，所以天赋又点超起来耶。
1: 嗯，
0: 好，所以这里面的光是怎么去做进去的呢？
1: 其实关键在如果像做灯笼啊，你啦，底部都看一盏阿国耶的。
0: 哦，阿国耶，好。
1: 啊、
0: 老师，你讲阿国耶应该就是指电灯泡。
1: 哎，灯泡。
0: 好，灯泡。那我们北部光发某 Q 用哎，
1: 有、
0: 哦。我们可能讲天竺哎，
1: 哦，
0: 或是天赋竺哎，就是在讲那个竹的原型。好，但你们用这个动物的形象来讲，好有趣哦。
1: 嗯，对啊，因为万岁唐多讲的东西，如果阿国耶阿国耶
0: 阿国耶，好，因为这个我跟用华语跟我听众朋友再解释一下哦，因为刚刚这个俊柱老师讲的是南部的这个词汇呢，他说电灯泡叫做阿国耶，其实就是鸭子的喉咙，是不是？那个气管还是什么？那狗叶就是指它的那个气管嘛，所以我猜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吸气又怎么可以胀大？我在想应该是这样子来的，不然跟鸭子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好，那我北部就会讲说我们是天火竹、欸，就是电火竹，那是因为那个灯泡的那个形状啦。好，所以老师，你们这十六间的房子里面，就不用来设六张的阿拐都独行。
1: 嗯
0: 嗯，好，那颜色上有特别有说要温馨的黄色，还是我那时候特别要选个什么颜色来做呢？
1: 其实都林安啊，阿香公都其实天色嘛，毛公公归安，所以我个偷出来讲，都按十八呢，十八有讲，十八有讲，所以就先那我想讲用阿拐安的，
0: 没
1: 个讲法这种感觉，
0: 但他有讲哎，
1: 还有讲。反正如果天亮的时间，天色变暗的时候就阴了阴光，就这种内外的感觉了。
0: 有哦，里面也看到就黑幕前相片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给好像也有个展览品啊，都现场，给黑面耳朵马个时间给张伟老夫点出来，有 setting 吗？
1: 有，啊，我天亮的公园的。还有屯地方工人员工，
0: 嗯，
1: 有 PR，
0: 就讲天使安排来时间，就做得了大块来。
1: 有一个天使的开关
0: 哦，有天使的开关，
1: 所以时间都会如果是这样。
0: 嗯嗯嗯，好，所以我们这个作品最适合观赏的时间点，其实也就是临安过后傍晚以后。
1: 嗯、
0: 是
1: 啊
0: 是
1: 啊
0: 好，如果是个 Instagram 了，可能还没有感觉到这个光线的变化。
1: 嗯
0: 嗯、哦，都现场看就会。如果听众朋友到现场的时候，最佳时间点就是我们临安哦，就是我们的傍晚的这个时间。好，那老师。你在这个做这个中演先来 day work 跟 work 的时间啦，你有在想到这个哈港你亲家更多就比较讲上腔啦，比较习物爱物的这个部分，你在作品中有去运用到什么样的特色或是材质吗？因为上礼拜方怡老师说是娘给塑膏给陶业，或是来延续的这个算是爱物的这个部分，习物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老师你在做这个算是结构面的部分，
1: 一般是无上到这啦，昂古。安尼木凳，做木凳诶，安尼要用中间上后边以前那种毛诶，
0: 系、哦、啊，
1: 来做木安尼摆木诶木凳。
0: 哇，那就很的确是很惜物爱物，是屋顶的这个茅草是去捞取河边的这个天然的、
1: 天然的植物的叶子。
0: 这的确也要在南部这样以为啊，你刚才特别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留这个毛哎、欸。
1: 嗯，如爱疫情啊，
0: 嘿啊嘿。
1: 那、反正因为啊，印象中啊，爱想法地方爱做东西啊，就在想讲用可以用的东西做爱想爱做的东西。
0: 做的表达出来个意念出来，好，过度好，顺好做的器材多的地方，多好跟人家顺条，可以很油。
1: 嗯，
0: 好，就是不是五沟水，来自五沟水的吧？
1: 哦，有可能。福建的啦，都福建的。
0: 因为我也看过老师资料，他刚好以前在这个五沟水工作站有在，就是一起来跟青年们一起来做事情，好，就会为家乡啊，好、哦，跟公司的有当多跟后生的朋友的家乡来做一件事情，好，所以很难得。那在资料里面，我也看过老师其实参与过非常多的作品，哎，很特别，比如刚有洛山峰，你说归业时间，你也有一些作品在里面。好，那这些其实都是你后来在做这些展品的一些养分。好，它引用的部分就会压留损下来耶。好，在今年的这个或是未来的规划里面，老师还有哪一些就是发想吗？
1: 也可以哦，目前是还没想到安多。
0: 嗯，因为压住都无限嘞，
1: 还是都无限。

0: 现在已经很忙了，但平常老师还要做是教学吗？好，可以搞生意呢。好，同事做也有事情。
1: 有。
0: 哦，所以
1: 我的 PR 都是 chef， 因为他发通啊，去搞生意做做。像以前有带过生意，用阿鲁米先做蓝的。
0: 啊，难呢、欸！
1: 我来的过去嘛，
0: 阿鲁米先去做出一个那个篮子哦，
1: 对，小篮子
0: 哦。
1: 有也还是有做出来，是讲先磨完刀，你这种磨完刀。啥黑一种脑，
0: 嘿，因为佮生意当
1: 出来，系、啊，我就一个章，看了个脑，我就都安尼摆摆，其实你就出来。
0: 根本一定一下啦，这生意章，那个童趣，小朋友
1: 也输啊，你路上可以做到安尼，那一种玫瑰一种奇妙啦。
0: 好，我以为俊作老师会拿出给 Gills 人生第一支尖嘴钳，说来。老师傅会先加你，好有趣哦！就是以后可以传承，有没有？就是老师傅的这个尖嘴钳，一个卡美来加你用。好，所以老师目前还都还跟孩子们有就是一些教学的课程，搞好考察呢。
1: 按就是看无啦，那主要是用有这样的方式去搞生意做的东西。
0: 嗯，好，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看老师也创立了，因为老师就是从捡到的第一只尖嘴钳开始，就跟铁丝卷卷这件事情都一直有这个。缘分了，所以您创立的这个铁丝卷卷啊，那么该他嘎巴要怎么解释比较好？
1: 也跟国法用哈巴，
0: 一法用哈嘎巴来讲嘞。铁丝我们叫做什么呢？
1: 眼仙啊，
0: 眼仙卷卷呢？
1: 跟我们眼仙啾啾啊，
0: 眼仙啾啾好可爱哦、喔，就是眼仙啾啾是哎，讲哈嘎巴也可以通哎，铁丝卷卷眼仙啾啾。好，所以在这个铁丝卷卷这个您创立的这算是一个组织吗？还是做同号？
1: 我其实啊，这以前。啊，凡是是搞这种东西啊，就其实用亚路线过七八天线，温阳的天线个脏东西，存到天线，做一个生意呢，一个
0: 生意
1: 工诶，
0: 做
1: 即个就搞，
0: 嗯，
1: 啊，这是因为印州人多啊，所以想讲，无如找一个粉丝专业的讲一下的故事好诶、欸，所以那有一个铁丝卷卷的诞生，
0: 也来按呢、欸。那我们可以在周末的什么市集看老师的展品啊？就是你没有把它拿去卖过吗？
1: 我
0: 人工诶，都冇，
1: 也跟人工用来播
0: 啊，都冇拍拍卖诶。
1: 对啊，也每根每一张都有每一张的故事，
0: 嗯，
1: 如边来的爱心多地方都有个故事在写，一种讲一种教一种人啊，像人家讲。葡萄一样，每个人讲到一个故事，对不对？各个全部各个联想啊，所以就以前啊，以前就玩的，玩些的搞的东西。
0: 你会按呢？
1: 对啊。
0: 我说老师，你做按哪个人工？唔系讲，比如买呀，系讲
1: 买
0: 不赢，那个是几
1: 买？还是几波？
0: 几个波？哦，所以如果我们到了这个铁丝卷卷粉砖，都可以看到老师写他们的故事，是吗？
1: 嗯，哎，以前的有了，
0: 嗯，
1: 以前有个叫做雅虎的
0: 部落格，
1: 部落格，这篇都还有写故事，他不人家用到脸书的时候。
0: 点多哈么？
1: 看么？变咧，你不用变咧，嘿来做的东西，空的当空的。
0: 哦吼，
1: 如现在莫空用。
0: 但太感谢，可能都老师一直持续有按的一个创造，好好有趣。所以每一个这个人工都还有他自己的故事，这样我们要来看一下。好，除了到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领 ，I'm so gong 的雕塑，我觉得老师的这个啊眼线舅舅也是可以来看一看，好可爱哦、喔。所以现在每一次的新作品都放在上面。
1: 我慢慢的，
0: 天天呢，这也是
1: 慢慢的，一整理的，
0: 嗯，
1: 刚刚我脸书成粉砖
0: 啊。老师，那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列入2025年的年度控管了，大事记控管，我们这样逼艺术家可以吗？就是被欣赏了，给事情来整理出来。好，那未来老师在这个创作或是未来的这些活动结合上面，有想过，比如说你现在这种铁眼线的啊，铁丝这个部分，有想说跟其他的媒材在。一起来结合来做，或者是你以后有什么样的未来的这种多形式创意发想吗？
1: 应该还是运用我用眼线、金属线做创作的主要方式。
0: 嗯，
1: 如眼线用啊，如很多眼线啾啾
0: 哦，所以
1: 我还用嘿嘿，就还是运用。应该如果学创啊，学个金山的啦。
0: 嗯，
1: 如用强硬的做下去，
0: 嗯、
1: 啊，可以吞拍的东西。打工啊，
0: 嗯，从亚巴那个形式，你就会从这个眼线那边哦，哈太早的一种作品的形式。
1: 对啊，对啊。我眼线外有一种诶特殊的木工团，人家用铁的焊接，
0: 嗯，
1: 这种焊的
0: 焊接的各种，
1: 这种钢钢可能钢钢钢厂啊，按古眼线阴软又软的另一种好处，一块边。嗯也变发、
0: okay.
1: 变发性它多，
0: 就问它杂照给多，这个变化是你自己很好的给操作的。
1: 对啊对啊
0: 老师，你真的铁汉柔情哎！你看老师。

0: 听众可能只能听声音，没有办法看到本人。但是老师就是看起来很粗犷，但其实他很细致呀，是当优秀的铁作家给演先呢，有没有很反差？这个有点点反差。好，所以老师的作品现在都变成你的宝物，要展览吗？拿出来看。
1: 以前有拍过一摆了，啊，会不会可能有机会吧？可能嘛，会在囤着一件做的眼光，再摆出来。
0: 哦，好，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老师这个铁丝卷卷哦，眼线舅舅。好，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啊！好，眼线舅舅只可以再做一个这个展览，让我们大家来看。好，这次呢，先欢迎听众朋友呢，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来到我们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来看几条的照片，就很多林安硕哥。那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我们的尊重先生同大家来分享，什么先生哦？
1: 哦，那就是。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两个礼拜针对二郎英林阿妹体检艺术节所做的专题采访。我们到艺术家杨凤仪先生和林尊重先生针对他的作品林阿妹所讲所做的创意的发想来做一个采访。当然呢，也给林阿妹体检艺术节不但将在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来办理的，也同财团方面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向下来判，也是一个艺文馆所搞的合作计划，替代春联的广阳艺术节。好，特别讲一个广阳的演变呢，第二条嘅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用到林阿妹，好，其实有点光鲜了，林阿妹。当然，在我们的文化基金会这个部分呢，是在宝藏岩补充岩，它叫做拱界，而且今年是因为蛇年，所以它就叫做蛇和手来手去给那个发泥。好，希望借由这个流动跟停住的对比呢，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放慢脚步，重新感受行走的意义。在这个单元的最后呢，也播放了当天在记者会开幕现场，由我们的文化局长呢为大家来致辞，依然的喊唐豆给来讲客家话哦。
3: 客家话，乃是文化局送蔡思平啊，大家好，非常谢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边跟客委会，然后客家文化基金会一起来合作。我想对我们文化局来说不是第一次了啊，我们文化局在过去在这个场域也办过活动，也合作过活动，然后我们在离这里很近的宝藏岩有自己的国际艺术村，也就是在座有不少这个different country 啊 or special guest 来到台北，所以我们也要谢谢他们啊，让我们一起跟这一次的整个的台北的艺术家们一块合作，有了今天开始的啊林阿妹地景艺术节，然后也有从明天开始的宝藏岩2025年的宝藏岩光节，所以等于是两个大活动，我们都会在今天跟明天一块在这个地方一起举行。那我也要跟主委来保证没有问题，那文化局一定会充分的跟各委会来合作，从这个地方开始往那个公馆的方向推的话，大概各位可以知道有宝藏岩，有嘉禾新村，然后过了罗斯福的左边有台湾大学哈，那个是非常首善之区的一个大学，然后再往公馆那边过去有接着有焕明新村、蟾蜍山、焕明新村都是台北市的文化资产，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串起来的话，其实还有在未来不久的未来还会有一个台北当代文学馆，就在现在的自来水处新盖的三栋大楼的一楼，所以到时候这个地方是非常人文的，所以我想我们有很多机会跟主委一起来合作，好吧？我们一起在这边打造成城南的文化园区、艺文廊道。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文化局会全力的来配合、来合作，所以要祝福在座有很多的艺术家，非常谢谢你们啊！也希望有机会跟我们文化局有更多的活动一块来合作啊！我是算是半个客家人，因为我妈妈是俺妈妈是头爷爷呢，总啦。哈影，所以我小时候听客家话讲客家话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越长大就越来越流失客家话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也很努力，我现在还常常在听客家电台，在努力的在寻回一些那个记忆跟字句，但是我必须说从小在客家中立过岭那边的客家区成长的经验对我理解台湾文化客家文化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所以我非常高兴在文化局长的任内呢有机会跟客委会跟客家文化基金会有更

更多的合作，也希望我们的黄文彦台北市文化基金会的副执行长，还有保障研的总监啊张约翰博士，我们有机会更多的机会跟客委会来合作，好不好？我们继续承诺，然后继续努力，希望在未来打造台北成为虽然没有客家的原乡，但是这里是客家人在这里会感觉到骄傲的一个国际城市。谢谢大家，祝福。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不素素堂这么黑，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听众朋友，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哈克来光顾。哇，这么快就进行我们的哈克来光顾啊！其实今天的走读文化过程里面，听了非常多的我们在地故事。今天呢，搞头王就跟着田间文创来走读我们的戏子后庄。今天导览老师分别是汪灿耀老师，他是我们戏子在地的文史工作者，也是中药店的老板哦。另外一位老师呢是林志谋老师，他是荒野保护协会的讲师，在很多社区大学都有任教。那经过这两位引路人的介绍跟故事的分享，接下来我再一步的来了解汐止这个煤矿区。嘿，唐中朋友，永远人

穷养某来到西子这个地方，不生年呢，在这个地方快十年了，我竟然不知道我们的煤矿区离我竟然这么的近。那西子地区开采煤矿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之间。在甲午战后日据初期，汐止地区的北港庄、旗东角庄、宝长坑庄、康浩坑庄、八连港庄、乡长厝庄这些地方呢，都是有煤矿坑的。其中又以北港庄的煤矿厂规模是最大，有北港一坑、北港二坑。今天就跟着老师走读我们的北港二坑。

0: 生活圈子都是在哈拉影城这一带，我们反正没有去戏子街上买东西啊。哦，因为地缘的关系，因为整个基隆有五个渡口了，一个就是在七堵哦，那个中国货柜那里，哦，那个叫做杂波斗尊呐，他是用绳子牵的，哦，绳子在岸上，然后绑住，然后他自己这样子拉来拉去，哦，每次过河都五毛钱呐，你杂波斗尊呐。再来就是戏子市场旁边哦，牛雕头了，牛稠头。哦，牛雕就是以前矿坑，哦，这个坑叫做牛雕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上面这个拱这个土的这个木材啊，拢是相思啊，
1: 相思木
0: 哦，它比较韧性比较强啊，这叫做牛雕啊，牛雕筋啊呢。啊，这些相思木集中地就在市场旁边，所以叫做牛雕杠啊呢，牛雕头就这个原因。然后就是高速公路，哦，戏子交流道那里有一个，哦，那里也是一个渡船头。再来就是中心路口，哦，这个戏子社后派出所，北翁国桥对面这里也有一个。再来就是南港隧道，旁边哦有一个烧石灰的，好像一个碉堡，一个城堡很漂亮，哦，那里有一个。总共这五个渡口。但是我们社后人哦，比较习惯到哪里？到来高啦，就是我们等一下到翠湖哦，翻过一个山，就是内沟溪啦。我们习惯去那里，然后那里又两个渡口，一个是来高 K， 一个是虎尾 K 啦，虎尾溪呀。而且社后的人哦，一直都是跟台北比较有地缘关系。然后我们社后人都靠什么谋生？就是这个矿坑，木兰煤矿。然后这个是民国十五年以后的事情，民国十五年以前到民国元年这十五年，我们戏子人最多是什么？给各位猜猜看，做什么？
2: 茶。
0: 对，茶叶。整个戏子哦，包含到南港木石碇哦，然后那一边到平溪，啊，右边到这个哦南港中药研究院这一带，然后这时候。总共有9000家的茶园呐，然后制茶所得供得罐，就是这些女孩子在那里捡茶叶，总共有900个制茶中心呐。哦，茶叶是我们鼎盛的。民国十五年没落下来，哎，就开始就是煤炭了。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刚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所有的战舰全部都是燃煤的。哦，所以我们这个煤炭哦，非常的兴盛。几乎，哦，你家里都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哦，都是靠煤炭。啊，虽然说很危险，讲，不去啦，死一家啦，哦，要去死一人，哦，就是这么危险。哦，因为瓦斯常常会外泄，常常会爆炸，哦，啊，常常会坍塌。但是大家还是非常踊跃，哦，因为好赚。而且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它还有调振所，哦，调节的调啦。震就震动的震，屌禁售，就是说我还没领到工钱，但可以跟你赊欠，猪肉啦、酱油啦、白米啦，哦，都可以赊欠，甚至现金也可以先来这里挪用，啊，所以说矿工非常喜欢来，但是矿工这一带哦，跟七堵的、跟五堵哦，然后到戏子峰内五指山哦，他刚刚有讲的金面山那一带。全部都一个矿脉，啊，所以说，他们的命运。

0: 都息息相关。
1: 哇，唐总朋友，提今日的发通现场啊，实在很热发发诶。今天的走读活动呢，非常的好，听了非常多在地的故事，但是也实在是太热了吧，我都觉得我要中暑了。果然事后呢，我在走访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就回去呢，头痛欲裂，头拿当通。但现场啊，我真的是有感受到这种跟历史相连接的一种人文，在我的心里好像是电波一样的在流动。走到这个山坡林间相连的地方呢，这里真的是看到一座座的断垣残壁哦，而且这里曾经是一个很密集的聚落，在左下方的山坡谷地啊，还可以看到一些残屋隐约若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早年我们戏址叫做北港二坑遗址所在地。老实说呢，每个矿坑都有一个来保护它的八公，也就是土地公哦。

0: 这里拜的，所以是社后最早的土地公庙。
1: 因为放坑哈，第一个要求安全，土地公会保佑安全；第二个就是挖更多煤矿，因为矿脉在哪里不晓得，要往哪边挖。啊，所以吼是保庇于探险一个平安的。啊，所以吼，因较早人讲吼，入坑不是人，出了坑才是人。啊，入了坑吼，性命是土地公的；出了坑，性命是家己的。啊，他们这个每年都要抽成那个矿场的主人，所以有一个矿坑口就会有一个土地公庙。只有少数哦是拜那个关公的，其他都是拜土地公。哦，一个矿坑会配一个。

0: 哇，唐先生安尼就形容啊，知道啊，给矿工的生活啊，真给迄老死神的绑胎受用哎。矿工的生活真的很像，就是在跟死神在拔河一样。而且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矿工他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忌讳。
1: 煤矿哦的灵异故事也特别多了，哦，民国六十年哦，那个友瑞那个煤矿是最传奇的。
2: 友瑞
1: 就是七堵，哦，十四坑那个。发生事情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有一里里长哦，他也是矿工，然后他半夜突然间梦见说观世音菩萨来跟他讲说，明天不要入坑了。然后他醒来，跟他太太讲，他太太讲，那你明天就不要入坑了、啊。他说哪有，他是抓流氓了、啊，就是尿尿一急的时候想不小心梦到的。隔天早上他还是进去，结果不到十点就爆炸了，总共死了58位人，因为量太多了、大家急着到基隆了、啊，到这个。板桥的、三重的，到处去找棺材，结果运来了60个，那怎么办？棺材不能退货啊，多2个出来啊，大家很着急，说啊怎么办？多2个，啊结果全部运到的时候，砰的又死2个，刚刚好60个，哎
2: 呦，好可怕。
1: 然后发生的那个晚上哦，整个友瑞地区哦，晚上啊你鬼哭神嚎，因为以前灯也不多了。家家户觉得说，奇怪，怎么都有这些怪怪的声音？原来是所有的这些罹难的矿工哦，前来跟他的以前生前的好友道别。每一家大家都赶紧把门窗关起来，但是还是听到敲门声了。就是这么奇怪。矿工哦，他因为他的工作太危险了，所以说非常神经质，几近歇斯底里的。有一个矿工突然间梦到说，因为五堵以前矿坑的地方有吊桥，他是梦见说吊桥上面有3块五花肉横躺在那里，他隔天他就不想去上了，他认为说今天一定会爆炸，一定会什么事情，果然到下午3点多就爆炸，3个矿工就压死了，就这么准了、就是说他们这种工作

以至于要歇斯底里到这种程度，一点点征兆他就不下坑了。哦，有时候便当哦挂在脚踏车后面哦，路上稍微掉下去，他那一天就不去了。嗯，那这一定有征兆。哦，啊，各位等一下看的就是最后的遗迹木兰煤矿，他这些煤炭一生产完洗好了，我们送去哪里？有吊车，哦，缆车，直接到南港的企业化工厂，把它烧成焦炭，哦，叫做 coke 啊。焦炭的热能比较高，而且哦比较好用啊，烟也不会那么大，所以这里都直接到那里。这个没有送到无毒火车站，全部集中在那里。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前进哦。

0: 听众朋友，你亚苏苏糖节目系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一，哈克高台房的节目，爱高台房勉励亚金行的单元系哈克来巩固。今天来为我们讲股的分别是翁灿耀老师以及林志摩老师，因为呢，高台房今天参加了田间文创所举办的走读戏子社后，来到这个地方呢，没想到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煤矿矿区的遗址，叫做北港二坑。刚才老师也说到，其实矿工的工作呢，就是每天都在与死神在搏命，好像是一个绑胎哨，就是在拉锯一个拔河，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因为到了矿区采矿没命，所以矿工呢就有自己敏感的生活体验哦。
1: 这边可以看到有厨房，有餐厅，然后这边楼就里面有住了两排，所以他们的空间

0: 都很小，那这些人都是南部人。
1: 哎、欸，因为以前哦，在这边矿工管理的人，我有跟那个人，我有访问过他，啊，他是在这里管了好几年，哈、哦，啊，他在谈，他说这里的红钢窑，然后电台都会追查六矿，哈、哦，他们要用的水，就是下面都抽上来的，然后这个工寮哈、哦，工寮其实他们一间一间都很小，然后他们的家当什么都如果南部来的。哦，我当昂阿伯跟他们挂到底。
2: 是南部，不是附近在。
1: 啊，附近隔壁的人也来这里做矿工，还有哈、哦，一对兄弟死在这里，嗯，哇、哦，他的父母当然很伤心，就住在内沟。然后也有从南部来的，因为当时哈、哦，像南港啊、这个潘文斌老师就知道，他很多是云林来的，所以他们那边为什么那么多的王爷庙，就是这些矿工。矿工煤矿没有挖，但是他们在南港落地生根，
2: 嗯，
1: 所以那边就有好几间的公鸭庙，啊，南港是内陆啊，不可能拜王爷，那个都是沿海在拜的，
2: 嗯，
1: 啊、结果、哦、南港那边好几家都是在矿坑口，我、哦、那个是松山货坑，对，松山坑口你可以看到很多公鸭庙，啊，那边还有聚落，都是云林人，嘿，哦，啊，这个顺便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的矿工的来源，有些就是散村这些农夫，
2: 嗯，
1: 还有隔壁的哦，他们有时候也会来这里啊赚钱，因为这个矿坑已经有1900年到现在了，
2: 嗯，
1: 你可以想象哦，他换了好几组，哦，一直到1970年才关掉。啊，这边呢，我们这边很棒的就是他留下很多采煤矿的一些硬体设施，还有交通设施，哦，还有他们的生活空间，哦，这个都有遗址保留。啊、所以我很想哦，这个当地的地主，我看看能不能让他哈、哦、那些地方把它保护起来，然后让人家知道说，啊，这个北港澳坑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大的矿坑啦，哦，它的产量啊，北巫毒那个就很大，哦，哦对，这个地上哦，你看到了黑黑的，这个都是
3: 哦金，
1: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采的哈、哦、是叫柴炭，这种柴炭哦不会没有，还有没有很亮哦，你如果在里面的八连煤矿啊什么那一些哈、哦。那个就很亮，那个油炭，那个就是他讲的可以做焦炭啊，炼钢用的啊。这个是做燃料，就是蒸汽火车、蒸汽轮船。尤其当时哈、哦、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哦，全世界就是需要煤矿，因为没有石油。哦，不管你的工业啦、战争啦什么，这个煤矿都是必须的。哦、啊，这个是动力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茶园荒废啦什么，到了日据时代呢，他们当矿工还比较好赚。哦，啊，这个就一直在转变我们的产业。
2: 嗯，
4: 因为煤炭哦太好赚了，哦，成功做炭钢做后炭的，所以那时候连哦这妇女也进坑了，很难想象。
1: 嗯，
4: 啊，其实，在矿坑里面，你觉得大家会穿什么衣服？
2: 啊，
1: 没有，
2: 就是穿的很少，
4: 对，几乎都没有在穿。
1: 因为里面哦。
4: 70-80度，
1: 我们这个矿坑挖到哪里呢？金龙湖的三分之一，前面的上游的三分之一，下面都是矿坑哦。我有地质图，所以那个挖到地下哈、哦，随着海拔的深度，温度一直升高，有很多矿坑都到40度，你一进去里面就40度，比现在还热，无半地风。
4: 那所以他们每天喝的水哦，从早喝到晚，哦，他们都是用以前没有塑胶桶，都是用。铁皮的桶，
1: 对，那你看那水壶嘿，
4: 每天不知道几壶了，哦，就从早一直喝到晚。啊，我现在请各位猜一下，尾气生台啦，吸料也未台，是在讲什么啊你？
3: 化工。
4: 好，尾气生台啊，吸料也未台是什么、啊？
3: 吸毒者。
4: 哎，对，哇。啊，这个矿坑哦，因为这种钱好赚，所以男男女女都进去。然后刚刚讲的说，几乎是一丝不挂。后来国民党政府就禁止女人不能入坑了，哦，因为实在哦有一点哦有一点乱伦的了。然后很多矿坑哦，你在基隆，特别是瑞芳那一带，它已经挖到海里面了啦。
1: 没错，基隆那边都挖到海里。
4: 它没有方向感，也没有卫星定位。
1: 对对 对。
4: 而且它不是站着这样挖，它是居里的身子，半躺着，是这样一个十字架慢慢的这样挖，很苦。啊，就很盲目的，啊，所以说矿坑要一个筛虎桃，为什么？他要指导说，哎、欸，我们现在是要挖哪一边哪一个方向，然后就要用这个相思木，再把它哦拱成一个一个的小坑道，就这样分开，
1: 哦，
4: 一个支脉分开。
1: 嗯，
4: 所以瑞芳那一带全部都已经在海中了，哦，就这么妙。
1: 基隆那边有都挖到海里。
4: 都已经挖到海里。

0: 它的那个斜坡、哦，它就往东边那边斜。然后那个像我们那个乡长里，我去访问他们了、啊，他们都已经挖到南港，挖到对面对岸了，哎、不是那个五堵那边了。啊，因为基隆河是一个向斜地形，所以都是往基隆河底挖。我们这边好几个矿坑都是在基隆河底，然后可以跟对方挖的哦相会，哦，因为它是一个向斜环境。
1: 啊，因为那时候这个每次哦，哎、欸，每年都有台风嘛，哦，啊也有山洪爆发，也有水，就把刚刚林老师拿的这个小碎屑冲到哪里？会冲到哪里？各位，
2: 基隆河。
1: 对，所以基隆河我们都每天都有船啊，哦，船，这沙磨啊，我们都叫这个叫磨啊，嗯，哦，一个石头在一个末了的末，沙磨啊，最细的部分，沙磨啊，不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整条中正路所有的街上，大家拢现在大招啦，
0: 啊，大招无遐济茶啦，
1: 大招你要倒捡茶，对不对？就是跟他们买这个煤炭。他们哎、欸，用那个筛子，哦，竹筛子筛一筛，然后挑上来，挑上来就在街上，他也不必叫卖。你看他挑过来，你就赶快叫他进来，赶快倒在你家大灶的旁边，然后现金就给他。每天都是这样子，所以每天四五点的时候哦，家家户户炊烟缭绕，
0: 弄个煤矿
1: 哦，每一家的烟囱都会有烟的、啊，然后烟抄半个钟头以后。每一家的小孩子来庙的广场哦，每一个人手里都拿一个什么吃的东西啦？
2: 啊、哦，吃的东西给
3: 啊，韩鸡，
1: 韩鸡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馒头，还有什么？
2: 没有馒头。
1: 每一家每一个小孩子都
4: 锅巴，
1: 锅巴，
0: 我拢大早做啦，
1: 你看锅巴哦，就知道这一家的文化。嗯哦，有的是黑褐色的，有的是咖啡色，有的是米黄色。好一点的还加砂糖、嗯哦、每一个人都一团的，所以这个叫做黄金散哦，中药里面五金散，专门治小儿脾胃哦不好，
0: 哦脾胃
1: 肠胃不正常、嗯，所以我们这一代胃肠大家都一顶一顶好的，每天都一坨啦，大大小小每个人一坨、啊，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煤矿哦造就了太多的家庭，成就了太多的家庭哦，所以。我们社后的人除了煤矿以外就是种田、哦、就是这样如鱼得水，这样子左右逢源、
0: 嗯、因为那个基隆河每个转弯、哦、都会有，然后呢一直到那个乐色山，内湖乐色山以前捞河煤就是那个
1: 磨
0: 啊，那边都有捞，因为 有一个蝶会的理事长啊，以前的理事长陈世阳先生啊，他就讲过他们住在士林，一招来那个内湖家爱用尼亚卡，用人力车哦，拖回去可以烧很久。嘿，他有讲过这样的故事哦，他们以前都有来这里捞过、哦。啊，那个是游牧民族哦，全家总动员，都在外面餐风露宿哦，在捞河美的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连小孩子都背着，然后在那边哦开。

听众朋友，今天听听田间文创来走访的狮子的沙丘区，我们跟着田间文创来到了我们的狮子社后地方，也顺便认识了原来煤矿也曾经是狮子地区重要的产业，当时年产量大约是7万公吨，在1934年还达到每年25万公吨的高峰。不过啊，这大约是70几年前的事情了。煤矿曾经是台湾重要的能源产业，燃煤曾经占了台湾能源比重达到50%以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不过在民国50年，台湾煤矿年产量高达500万公吨之后，渐渐就被低廉的石油取代了，趋于没落，矿产是一家一家的关闭，甚至于啊全数就停采，煤矿业在台湾完全走入了历史。听众朋友，今天台南高铁网来走访狮子，还没有吃到党产期。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没有办法出国，但是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关心我们的在地，认识在地的文化，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下礼拜见。

0: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家里人一个温暖的家庭，各家一定要上道，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真上道，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能真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里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3: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3: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6: 小小地球人
5: ，Hello， 大家好，是怡君姐姐的莉莉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上礼拜母亲节，怡君姐

0: 姐姐还记得哦，我的阿嬷妈妈，怡姐姐姐跟易容姐姐跟大家分享了那个故事啊，小朋友啊，跟阿嬷一起去运动会啊，对不对？然后就想到了我一位很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好朋友，好久不见了。但他上一次跟怡君姐姐一起录音的时候，也有分享到他很喜欢的运动啊，喊他的阿嬷一起聊的很爱地球的一些事情，让怡君姐姐觉得哇，好适合哦，在这个星期啊，跟大家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位很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和他阿嬷说了些什么。然后怡君姐姐呢，其实也找了一本书，想要来跟我们这位很可爱的小小地球人空中分享一下他和他阿嬷聊的东西，还有怡君姐姐找的书，回应他对于这个东西的好奇心。怡君姐姐觉得，应该是很多大大小小地球人心里面有共同许多疑问，又熟悉又不是很熟悉的一个我们常常能见到的又好用又好像不是那么好的好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1: 小地人，小地人，小地人，
2: 小地人，
3: 小地人。
4: Weekly Diary，
5: 小地人生活周记，
6: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7: 嗨，大家好，我是施以恩，我有一个小妹妹，虽然我很喜欢跟妹妹一起玩乐高，但是我更喜欢车子。我最喜欢的车子是吉普车和跑车。我喜欢在家里玩，但是我也喜欢在外面玩。我喜欢踢足球、打棒球，还有玩飞盘，因为我很耗体力，所以我要好好锻炼身体。
8: 那个我外婆有告诉我，其实塑胶当时发明的时候是为了环保，原本是要环保，但是后来变成不环保，那是在他国小的时候的事。有国小吗？好像还在幼稚园的事。就是原本有一个人发明了塑胶，因为外婆我们那天聊到世界发明的强跟烂，但是外婆就说塑胶发明并不是烂，因为一开始发明塑胶其实是为了环保，因为当时好像有一个更不环保的东西要用塑胶取代，但是现在科技变发达，那个东西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已经废弃了，但是塑胶就变成现在不环保的东西了，可以随身携带，又轻又不容易破掉，又可以装一些冰的、冷的、热的都可以装，而且塑胶工厂它的产量一次，其实塑胶很容易做。然而塑胶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塑胶不只是做完丢掉很浪费，它会产生废弃物，而且塑胶不会溶解，即使你用高温将它溶解的话，它还是会这样融化，还是会变成一滩水，它还是在那里，只是就是融化的它而已，只是改变一个形态。而且在做塑胶的时候也会产生废气，现在全国大部分的都是用烧煤炭来用电，所以我们自然老师告诉我们，用电的话并不是代表真的环保，因为要生产出电，全台湾最多的还是就是要排放废气哦，尽量以后如果可以发明出一个又环保又可以燃烧又不会排放废气的东西，那有多好，
0: 是不是超酷的呀？我们小小地球人来录音，跟怡君姐姐突然想到的跟阿嬷随口一聊的内容还特别有内容， 大家有没有听出怡君姐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部

呀 ，plastic， 塑胶。大家很清楚塑胶吗？哪些东西是塑胶？什么不是塑胶？哎，到底什么才是塑胶？哎，你当我是塑胶？什么塑胶啊？跟大家先分享一首已经非常喜欢的歌，里面应该也算是有提到一些塑胶等等呢。已经姐姐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已经姐姐发现一本很棒的书，叫《A Planet Full of Plastic》。让我们一起来更加认识这个让我们地球人又爱又恨的塑胶吧。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已经姐姐露蒂亚老师。

0: Storytime，
1: 一起来听故事吧。
0: Hello, welcome back. This is Lydia speaking. 怡君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本书叫《A Planet Full of Plastic》，哈，就是满满都是塑胶的星球。And how you can help? 很酷耶，其实封面的图片就看到一群小朋友或是大朋友，就一群地球人站在一颗乍看在像地球，但是仔细看好像全部都是塑胶桶堆起来的一个像星球一样的感觉呀，大家应该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星球，对吧？啊，有趣耶！这本书好多好多的那个知识性内容，但是看起来很好玩，蛮好玩的。翻开就看到哇，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那个塑胶产品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是因为英文书啊，所以怡君姐姐今天会讲很多英文，可是呢，会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那中文是什么意思。怡君姐姐看到啊，一翻开就是一个小朋友在翻开同一本书这样子，然后我说 Hello you， who？Me? That's right. Quick question. Do you ever think about what things are made of? 你有想过吗？嘿，就是正在看书的大家，有想过，东西是什么做成的吗？ Because some things are made of paper. 有些东西是纸做的， like this book. 像这个在看书的这本书是纸做的呀。Some things are made of wood. 有些东西是木头做的，像怡君姐姐在录音室里面看到的桌子。哎，是木头做的 ，or metal， 像是金属，看看，这是金属。其实一件件来画报餐具。那还有哦，这本书里面还有 or glass， 就是那个玻璃呀、啊，有可能有些东西是玻璃

的，旁边这些好好玩哦，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家里面的空间，搞不好是餐厅和厨房中间的位置，一个桌子上面放了好多东西，有像木头桌，但旁边好像还有那个洗衣篮呢，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洗衣机的东西，然后这边好多。

的按钮，然后呢，那个琉璃台，他们还有 plastic candle 那个塑胶做的握把，哇，还有好多好多的瓶瓶罐罐啊，甚至像是玩具的绳子，好多好多，它特别好像画出有颜色的地方。全部都是 plastic， 已经写发现了。它旁边这页啊，这个很生活空间的地方就写说，不 ，some things， in fact， lots of things are made of something called plastic。啊，有些东西啊，事实上是好多好多的东西，都是一种叫做 plastic。的物质做的就是塑胶啦。 Isn't plastic fantastic? 哇，塑胶这样听起来不是超级棒的吗？ It comes in lots of different shapes, sizes and colors. 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形状啊，大小尺寸啊，甚至是颜色啊。它这一本书里面很可爱哦，它有画很多不同的图。 Sometimes it'sBandy， 有些时候它可以是弯来弯去的。小朋友有没有玩过一种玩具，手跟脚啊可以弯来弯去啊？Sometimes it's hard， 有的时候它很硬。这个图片看起来像是美美的水瓶、水壶。Sometimes it's big， 有一个好大的溜滑梯呀、啊！哎，对呀、啊，那个溜滑梯硬硬的，可以爬上爬下的时候，哎，那种很多也是塑胶做的，对不对 ？And sometimes it's really really tiny。有的时候它超级超级超级小的，在这个地方已经姐姐看到很像是一个小纽扣的感觉哦。If you look around you, plastic is everywhere. 如果你往旁边看看啊，在你的生活周遭啊，周遭其实到处都是塑胶哎。But where does all this plastic come from? 但这些塑胶是哪来的？ Hence, it doesn't grow on trees. 小暗示它不是长在树上啊。一个小朋友想象啊，很像那个树枝，上面很多树叶地方都挂着各种各样的塑胶，但不是。旁边也好可爱哦，就讲到了刚刚很可爱小小地球人 Ian 不是有讲说什么工厂吗？当然是工厂做的呀。还旁边那页画那个工厂啊，不同类型的工厂啊，做完塑胶哦，车子送出来啊，一大堆一大堆的不同的塑胶的产品，比如说像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straw， 是西瓜 straw factory 啊，一大堆，还有 plastic bucket factory， 那个是塑胶桶的工厂啊，还有 bottle factory， 应该是超多的吧，那个饮料罐子的工厂。 That's right, it's made in factories， 在工厂里面制造出来的。 You see, 150 years ago there wasn't any plastic， 你知道吗？150年前还没有塑胶诶，才150年哦，哇。 Only materials like wood, metal,Paper is done. 那个时候呢，材料啊，像是拿来做东西的材料，可能就是像是木头啊，还有刚刚提到的金属啊，还有纸啊、石头啊。And then one day, super chemist Mr. Baconland made an incredible discovery. 一只姐姐突然这样子说话，是一个超级科学家哦 ，Mr. Baconland， 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发现呐、啊！发现了什么？哇哦，那看起来像是在实验室里面，他旁边做了好多好多特别的。那个他发现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crazy groovy plastic is fantastic they all said 啊，他就发现这个动作 they started making lots of it and using it for just about everything they could 好，就是这一位科学家就发现了塑胶啊，之后就做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啊，比如说像是椅子啊，这是 nylon stocking 那个丝袜啊，甚至这种类型的 plastic food box 常常见到的有的没的，一姐姐可能就没有念给大家听，但是比如说大家想想看啊，那个旗子嘛，尼龙绳做成的编织出来的旗子也是哦，还有像是 plastic space suit，你知道外太空人他穿出去外太空的那个衣服哦，可能也是需要塑胶做成的哦。还有啊，像是指甲呀、啊，有人做水晶指甲，有的做出来之后再贴在手上的，对不对？

like plastic nails， 还有像飞机上面哦 mostly plastic plan， 有一些那个几乎都是坐飞机做成的也有哦。还有啊，比如说像是衣服，有一些衣服的材质直接就是做成是那一种特别的塑胶做的，比如说 Lycra Sportswear， 这样类型的东西好多哦，就各种各样的，太好用了，是不是符合刚刚Ian 说的，真的太好用了。 But there was a problem. OK， 出现了一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 If you look around, you won't just see plastic where it's meant to be. You also see it where it's not meant to be. Because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thing about plastic is that it doesn't biodegrade like natural things. 哦，怡君姐姐太喜欢这一页，这个字这样子写了太可爱。刚怡君姐姐要念一个字，念得比较慢，对吧 ？Biodegrade 这个字啊，在书里面哦，哇，放大了，而且越靠近左边啊，它颜色越深；越靠近右边啊，就颜色越浅，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它慢慢消失的感觉。Biodegrade， what is that？ To decay naturally and in a way that is not harmful， 这个意思哦，就是自然的。腐烂，自然的消失，然后不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所以呢，用中文来讲啊，它的意思是生物分解或是生物降解 biodegrade。 它不是像其他的自然的东西一样会自己不见，简单来说，比如说像是细菌就不会吃它，把它吃掉之后完全就是要分解掉，这样的意思。 Oh, that's a big word. What does it mean? 这本书里面也尝试想跟大家讲啊。Let me explain. 那后面的页啊就解释了，让它解释一下。 If a leaf drops to the ground, 如果一根叶子掉在地上， it will go yellow, 它变成黄色， then brown, 然后变成咖啡色， and skinny and thin, 再来就变成薄薄的， until it's just mud and dust. 对，后来就变成是泥土或是灰尘了，对不对？ It takes a few months, 有几个月的时候， you can't see them, but bugs are eating the leaves, breaking it down. 可能有好几个月之后我们不会看到，但是有一些小虫子会吃那些哦，已经变成碎碎屑屑的那个叶子，那把它给分解。 And it's the same with an apple core or any natural thing. This is calledbiodegrading，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叫做生物分解，就像是刚刚有提到那个叶子不见，对不对？慢慢分解掉，虫虫啊，就是细菌会把它吃掉，然后像是苹果的果核那种硬硬的东西也会哦，自然的就会烂掉啊，然后就不见了，对不对？那很多很多的东西，它基本上啊，大自然就是会自己都不见得这样，但是很多东西如果不会 biodegrade， 不会生物分解，那它就会一直一直存在啦，你知道吗？这本书很可爱，旁边还有画了很像漫画那种大格漫画的内容，那就讲了刚刚的那个叶子掉下来然后慢慢不见的这个程序。 How long things take to biodegrade， 还有一格就讲说那多长啊，他们把那个生物被分解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纸的话呢，他这边写 4 weeks， 四个星期，可以不见这样子。好，他 twig 那个树枝 over a year， 这样 一年吧，超过一年才会被分解。leave 6 months， 如果是树叶六个月。 banana peels 那个香蕉皮 6 weeks，这样子六个星期就会不见这样子哦，所以不同的物品会有不同的时间。后面可爱啦，翻过来是塑胶瓶的，塑胶瓶在那个大自然环境中下雨，然后一个月、六个月、一年，好多年之后，它还是在那边，就长得看起来比较脏而已。呵呵，这个是我们很多小朋友说，莉莉亚老师，我早就知道，早就听说过了，所以我们才会说嘛。真是很棒的小朋友。这一页就讲啦 ，Plastic is different. If it drops to the ground, it just stay there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It doesn't biodegrade. 它就是不会生物分解。Really? Yes, really. That's my classic. Super useful. 就是这样啊，塑胶很好用啊 because it lasts a long time. 它就是很长时间都会存在 but it also creates

It's a problem. 它又产生了一个问题。If plastic ends up where it's not meant to be, 如果它最后呢，在它不应该去的地方 ，it will stay there for years and years. 它就好几年好几年都会一直在那边 ，until eventually the weather breaks it down into smaller and smaller pieces. 直到呢，最后怎样？天气气候让它越来越变成小块小块小块 of plastic. A huge amount of thisPlastic eventually ends up in the ocean. 这些小片小片小片的塑胶，它最后又会到海洋里面哦。然后诶，怎么样呢 ？Some of it floats to the top of the ocean and stay there. 有一些啊，下面也最有趣的就是，好像我们大家都在水里面了。那看到从水里抬头看的时候，看到天空这样子，我们在水里感觉，可是上面飘了很多的垃圾，然后呢，还有一些鱼类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很仿真哦，上面还有一些牙刷那种的出现，有一些就是飘在上面啊，然后就待在那边了。哎，那它也换经典的一些小动物啊，被缠绕的一些画面，比如说像是一些喵喵啊，他们身上挂着一些那个就是捕鱼的网子啊，或者是有一些鸟类啊，还脖子伸到水里面来吃塑胶杯子的那个画面，你看。And some of the sinks to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and stay there. 你看啊，有一些是飘在上面，就像是图片上面看到很多的什么牙刷、轻的那些，还有 water bottle 和那个网子。可是有些是沉到海底下。And all of this is a real problem, big problem for animals. 对动物来说，这些全部都是大的问题啊。Some of them get tied up in it. 这是怡君姐姐刚刚说的，有一些就被绑住了呀，对不对 ？Some of them try to eat the plastic. 有一些想要吃，对不对？你看，人家说说海龟为什么没本要吃，因为就长得跟海龟的本来喜欢吃的水母像啊，对不对？嘿嘿，这些都是问题。翻过来后面一页，哇，厉害咯，好像是一个地图一样。可是好像那地图里面海的部分啊，有一些圈圈的，看起来乍看起来有点漂亮。有点像是泡泡一样，可是它很仔细看，有点五彩缤纷的感觉。South Atlantic Garbage Patch， 哦，你看一坨那个垃圾区域。Indian Ocean Garbage Patch， 怎么又有 Garbage Patch？ 还有 North Pacific Garbage Patch， 那一堆啊，那一我们看到的不同的洋哦，那有一群的那个垃圾群。South Garbage Patch。你看，这个页面上面呢，不同的那个州土地跟海洋中间框出一大片一大片海洋，从中间都有一个圈圈，然后五彩缤纷，可是又看到一些箭头啊、中间圈的那些圈圈。你看我们的那个洋流啊，会把垃圾带来带去，带到某些地方特别多，在那转转转转转转，because of。Circular current in the ocean， 就是因为那个海洋里面的这个洋流啊，它会循环啊。The bits of plastic have collected together, created 5 enormous garbage patches full of plastic。你知道吗？刚刚怡君姐姐说那些看起来像地图上面的泡泡的东西啊，就是被洋流带到某一些区域，然后那些区域有一大堆啊。漂浮的垃圾在那边一大群一大块一大块，像你衣服如果一大块沾到饮料或者破个洞，然后呢那个洞需要补起来，拿另外一块布挡在上面的时候，是不是一块一块像补丁这样子 patch 垃圾一大块一大块这样。 The most famous is called the North Pacific Garbage Patch， 那个北太平洋的垃圾块。It's currently 3 times the size of France. 你知道怡君姐姐刚刚说的那一大块一大块海洋漂上面的垃圾群啊，那超级大块的那一块啊，是法国的三倍大哦。就是你在地图上面看到法国那个区块哦，如果你把它剪下来贴在一起的话，贴三个才会这么大块，才是那么一大块的在海上飘的那个垃圾哦。现在聪明的小小地球人们一定想说，莉莉亚老师你都知道垃圾在哪，都把它捞起来就好啦。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哦。
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这本书，怡君姐姐就告诉大家到底哦，多君知道垃圾飘去哪了。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问题呢？或者说问题为什么好像更大呢？等等，我们再继续来研究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很有趣的书，叫做 A Planet Full of Plastic，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3: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6: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5: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6: 啊，防灾食物？
5: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6: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今天说我们要来讲塑胶的书啊A Planet Full of Plastic。 可讲到一半呢，讲到那个如果地图翻开，看到了世界地图中间一块一块的那些不同的羊，中间还有一球一球圈圈像漂亮泡泡的东西，其实是可怕的垃圾，一大圈一大圈。它那个英文名字叫 GarbagePatch， garbage 就是垃圾嘛， patch 就是很像补丁一块一块，其实中文的比较正式的名称，大家会去提那一大块一大块的 garbage patch 或是 patches， 叫他们是海洋垃圾袋。那个袋啊，不是袋子的袋，是一大段地带的那个一大个区块的那个意思，这样子。比如说你带课本、带习作、带联络簿的那个带，这样子。那因为呢，那个洋流、海洋，其实它的水看起来是平静的，其实底下都有在飘。

交流，会把很多的塑胶啊会带到聚集在某些地方，所以那些地方就要收集起来。刚刚说在书里面，哇，这样知道这件事情，那人类去那里捞就好了。哦，有些东西捞得起来清得掉，有些东西非常非常小啊。在这本书里面在讲这一页的时候啊，已经姐姐就看到了，哇，她做了一个小小的小点点。那小点点呢，其实真实的在那一大堆的海洋垃圾袋里面漂浮的塑胶的粒子可能比那个小很多。他跟大家分享 microplastic is any piece smaller than this， 那里一个小袋子标示出来的小区域比那个小多了。 These are even more of a problem than big bits， 知道吗？大的垃圾还比较好处理啊，因为就直接把想办法弄掉，或是飘走，或是动物会觉得太大就不会去吃。可是那些小的嘞 ，animals think they are food， 小的看起来就是食物啊 ，so they eat them， 动物就把它吃掉。The microplastic fill up their tummies， 你看哦，我们每次听书或是看其他书，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看到啊？那个鱼类、海洋动物吃垃圾。但是像那种小小小小的，它真的嘴巴张开闭起来，张开起来吃了一堆，那它的肚子里面就一大堆，真的是塞满满的 ，leaving no room for proper food。那它其他很合适的食物就没有空间啦。And the plastic often carry and contain nasty toxins。通常啊，那些塑胶还有很多的毒素啊，乱七八糟的东西。So if a small fish eats them， 一只小鱼如果吃了会怎么样？It cannot be poisoned， 它可能呢虽然有很多毒，它不会被毒死掉。 And so might the bigger fish that eats smaller fish for dinner， 大一点的鱼又吃小一点的鱼当晚餐。 And then all the way up the food channel， 我还看小鱼吃大鱼，吃小鱼终于吃大鱼，大大鱼又吃大鱼，这样子人类再去吃大大的鱼，那我们是不是都吃到，真的会吃到呢？而且他们不会不见，对不对？在地球上这些 plastic 还好久好久才会消失啊，所以就会进到人类的身体里面。 Some scientists think there will soon be more plastic than fish in the sea， 有一些科学家就觉得啊，在海里面很快的哦，就是塑胶都会比鱼还多了。 But I don't want animals to get hurt， 哇，但是大家都有小朋友好像假装在看这本书，那个小朋友就在下面一页就说不想要动物受伤啊。 And I don't want our planet to fill up with plastic， 不想要我们的这个星球哦被垃圾填满，被塑胶填满。 Well， 这本书后面呢也有跟我们介绍一些方式，可以来想办法减少一些塑胶，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相信很多小朋友哦，应该都也有很多很多的好方法。以君姐姐啊，决定啊，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在这边先暂停一下。先没有要继续讲这本书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嘞？因为它后面就是讲一些跟回收比较有相关的事情。有些小朋友就说：“莉莉老师，我觉得讲这本书好像不错，然后前面一人讲的好像也不错，可是什么地方好像觉得好像没有连接起来。”以君姐姐就想要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刚好之前我跟我的地球人好朋友，可爱的小小地球人一起找过一些资料，我的好朋友 Ken， 我们去找资料就知道，你知道吗？Plastic is actually a loose term for describing materials that can be formed and molded under heat and pressure. 其实哦，塑胶这个词，它是一个特别的词，可是不是只单单的指某一种物质是叫塑胶，它是只要哦在高温或是高压之下可以转换它的形式的物质都可以叫做塑胶哦。所以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塑料呢？塑料、塑胶材料是这个两个字去简称出来，因为啊有好多好多的那个塑胶，讲出名字小朋友都觉得哇好可怕，听起来像是什么化学的成分这样子。因为只要在温度高或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它可以改变它形状的物质都可以叫做plastic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好多好多类型好像都是，不是只有宝特

in it, 不同类的东西 because the features are strong, flexible, and heat resistant, it helps humans a lot for creating things and solving problems. 因为它又很强壮，你看像前面只有讲到溜滑梯，如果小朋友溜溜滑梯会摔下来怎么办？所以它必须要是足够能够支撑小朋友重量的，对不对？然后 flexible, 它有一些弹性呢，有一些可以动来动去改变形状的可能性呢，所以才会比如说一种物质做成小小的也可以变成大，或者是有的甚至是做出来之后还可以被人扭来扭去，对吧？就是因为这些特别的特色，它就帮助人类很多很多创造一些东西的一些问题 and solve problem 解决问题。记不记得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伊恩说，那他阿嬷小学还是幼稚园的时候，塑胶是被创造出来要更环保的。那个时候啊其实是帮助解决问题的哦。可是是什么问题啊？怡君姐姐啊跟我好朋友 Ken 我们就去找一些到底解决什么问题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分享。 Inventors try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problem of materials that were made from animals that may be harder and harder to get since the wake of industrialized goods production by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讲了好多好多，到底什么东东啦？那些科学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环境和经济之间的问题。为什么嘞？因为呀，在19世纪啊，就一八多多年开始，中期的时候开始了，哇，厉害，我们的那个工业崛起了，工厂开始哦，可以制造，那么我们制造东西越来越快，很厉害，对不对？人类太厉害了。可是啊，我们很多物质是用什么做的？前面有讲，对不对？有木头，然后呢，有什么玻璃？玻璃是可能是后来人造出来的，对不对？那不是木头呢？是不是有些可能从动物的身上去找？比如说像是现在我们都会说要 boycott animal product, 我们要拒绝使用那个动物产品，可是以前人他们可能会从动物身上拿他的毛来用，对不对？或者是从动物身上把他的那个脚拔去干嘛，做药材，或者是拿他的背后的那个壳拿来做一些东西，对不对？可是啊，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少啊。如果你一直抓某一些动物来做这个你要做的内容的话，那个动物被用完了怎么办？对不对？那些动物，那些那自私的人类想要做某个物品的时候啊，那种动物全部被用光光之后怎么办？那些动物他们除了会 extinct 灭绝以外，那人类想要某个产品的那个 materials 它的材料没了。所以呢，虽然很多人听到这里说好残忍哦，我们是为了爱动物，但是当时那些地球人有些人也是这样想啦，但是有些其他人想说不对，为了我们的要经济的问题啊，还有啊，我们要想办法解决避免某些物质被用光光，想办法呢要来做一些不一样的材质，要去做一些研发啊。任何的发明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要解决问题嘛，对不对？ So 那个时候的人类怎么样？They try to invent semi-synthetic materials, 有一些复合式材料的那个物质就想要去被做出来了。Based on natural substance, such as cork, 有一些像是软木头啊可以拿来做成这样的材料。Blood and milk before the first manufactured plastic, Parkinson, 一开始呢做出来的那个比较早期的塑胶，在被做出来的在更之前可能是用一些像软木头或是某些动物的血啊或是牛奶去做某些可以替代性的材料。可是啊后来哦又有一些改变。Ever thought to be achieving colorful systems for ivory for tortoise shells? 这些可以拿来去取代的那个早期塑胶啊，可以取代一些有一点像是那个乌龟的壳啊，或许拿去使用的那个内容。但另外一种哦 ，backlight， 就是后期讲的新的另外一种塑胶，它就把两种的化学物质哦去。用高温高压去变出一个新的这个复合式的材料。怎么觉得好像
有点耳熟，就跟这本书里面讲到那位聪明的化学家那个发明。

家发现一些东西，名字一样。这是属于比较现代的塑胶 的使用，所以那一位科学家就被大家记得啦。像他 he was thought to be the pioneer of the first fully synthetic plastic in 1907. 他是属于比较早期的那个创造出这个叫做塑胶的先驱，然后比较早创造出来的。 OK， 那所以呢，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东西了，他会立刻被用吗？不一定，对不对？那个时候为什么啊，这个被创造出来的新的材料会被大家使用啊？ Because of the affordable price and usages， 因为它是比较便宜嘛，可以负担的价格，然后它的使用的应用的方式啊，很不错啊，对不对？所以啊，你看，就很多很多人都想要来使用了。后来啊，就有更多的发明就出现啦，然后大家就觉得哦，又便宜又好用，就想要去买这样子。那在后续的发展之中，又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塑胶被发现啊，被发明出来呀、啊。这样，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塑胶越来越受欢迎，就变成问题很大啦。因为这本书没有提，但很久以前我们稍微提过的那个塑胶啊，会可以被制造出来之后，它要整个分解掉，可能要100年到1000年呢，这么久之间，因为不同材料不同时间嘛，对不对？不是你压扁风吹日晒雨淋，用机器压变成小物质粒子，它还是存在耶，它太厉害了，在地球上永远在那边，我们人类全部都已经登出之后，它还在那边。 Oh my god，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啊，它越来越多的废物就被产生这样子嘛。所以就我们这本书为什么就说想要想办法解决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不是听到这边有些小朋友都觉得弟弟好像又开始对啊，但是刚刚讲了原因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那那个我们可爱的伊恩来跟怡君姐姐讲说，想到了这些跟阿嬷对话的内容，好像也有一些部分的忘记，对不对？所以塑胶被制造出来，确实一开始为了环境，对不对？也为了我们人类想要创造更多东西，然后没有材料，然后呢也算是为了爱动物，不然你总不能一直从动物身上去采收拿一些东西来做，对不对？这样动物也很可怜，解决问题， 对。可是呢现在太厉害了，这东西被发明出来了，然后它又消不掉，太大的问题，就知道大家就要想办法啊，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做一些事情啊，对不对？OK， 所以下一段节目啊，我们也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回想一下，然后呢也可以回顾一下哪些方法，还有看这本 A Planet Full of Plastic 里面呢还有什么样子的方法，我们可以就是讨论一下怎么做，对吧？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了好听的歌曲，跟前面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演唱的男生歌手是同一位 Charlie Puth， 也现在分享这首叫做 Patient， 有耐心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咯。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

0: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1: Morning time，
2: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我们熟悉啊，很多小朋友该不会现在已经知道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说什么样子的 SDGs 的目标跟塑胶有关了吧？Goal number 12 就是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呢，负责任的生产与消费。这个我们呢，其实之前也讲过蛮多次。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在学校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些数字的目标啊。第十二个项目是有点像大地色的项目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都已经讲了，你看跟海洋好有关系，最后都飘到海里面，是不是 life below water 很相关联？然后呢，如果它飘到山上，影响了陆地动物，是不是 life on land 也会有些影响？其他的目标呢？怡君姐姐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啊，是可能会可以有关联的。不过今天在讲比较 focus 在塑胶的这一块的话，这本书的后面啊，其实也有些大家直接可以想到一些 R 相关的单字，有没有？我现在已经好多好多 R 了，小朋友们，搞不好有人已经会背啊 ，reuse、reduce、recycle， 对不对 ？reduce， 怡君姐姐小学时候也有背过，哎，有没有人现在已经知道是什么？是减少。哦，减少哦，这本书里面有后段说提到啊，帮忙制造的人，对不对？可以想一想啊，有什么样的方式啊，可以减少这些这个塑胶的产生。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听过了好多都是很可怕的数字，也觉得姐姐呢就建议大家对于这个书有兴趣可以去图书馆借啊，可以看看啊，里面读遍也很用心做，很有趣。A Planet for Plastic 啊，里面是讲的数字是大概330万吨的塑胶被制作出来，这样子啊。怡君姐姐觉得有些小朋友呢去计算的话，觉得应该头痛，或是从不同的单位去看，搞不好看到很多很头痛的数字这样子。那简单来说，刚刚不是有说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吗？制造的人想办法啊，怎么样帮我们减少一些很重要呢？那我们也可以做些事情呢。Lots of plastic things are meant to be reused over and over again. 我们可以 reuse 重新做使用嘛，重复使用啊，对不对 ？Let's make sure we do. 那我们不是都会说要减少？你看那个什么带环保餐具那些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有没有带？那些都是要帮忙 reduce waste, right? 你看不要用一次性的。那些餐具就可以减少了，对不对？然后呢 reuse 重复使用的话，你看如果是一个环保袋子或是环保筷，是不是你重复使用它，这样子有意义。然后呢比如说后面的页面啊，有一些爸爸妈妈常听说那个 N 点牌，对不对？If we finish using plastic thing, perhaps we can pass it to someone else. 我们说不定可以把我们用完没有要继续用的一些东西啊，可以跟别人分享啊。因为刚刚怡君姐姐说 N 点牌的东东，这边就有小朋友的玩具呀，比如说可以互相的借用或是交换。对不对？或者是直接送人，这样子分享。我的废物可能是你的礼物，reuse 很重要啊。旁边又另外一页，另外一个方法了，就是假装在看书的小朋友拿了个棋子，上面写 R 开头 ，R 开口的方式啊，这样 reduce、reuse， 再来是 recycle， 就是小朋友们每天在做资源回收啊，对不对 ？When the plastic stuff have been reused lots of times， 其实。用了好几次之后啊 ，it should be recycled， 它还需要被回收 ，so it can turn into new plastic things。它那个厂商回收之后，还可以再去做新的塑胶的产物。那 just thrown away 不是只是丢掉，你知道吗？它可以带回去哦，再融化，然后再重新做

0: 一些新产品。可是，其实哦，那些 plastic can only be recycled a few times. 这些塑胶它也是只能被回收几次而已。Before it stops being useful, 后来它会越来越不好用呢。And all plastic can be recycled. 不是全部的塑胶都可以被回收呢。所以不是说回收就好啦，没有哦，不是这样哦。 So environmentalists are teaching people about problems because everyone needs to help to fix it. 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忙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科学家呀、环境学家才会一直想跟大家分享，一直讲这些事情，因为大家都要想办法帮忙解决这个全部人类、全部地球人的问题，大的议题 ，right？那你知道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想办法啊，去想出一些聪明的好主意啊，做一些实验啊，现在想办法让一些虫虫看帮我们吃掉这些塑胶，有没有可能呢？可以前面讲一个特别字 biodegrade， 让它生物分解掉，对不对？或者是 find new materials， 找寻一些新的材料 for us to use， 让我们可以使用这样子。而且engineers are looking at ways we can clear up the mess as well， 帮忙去找寻这清垃圾的方法。其实工程师们也很努力想办法，比如说弄大网子去海上捞或者是呢做那个大的机器去海上去河上面吞垃圾有一些真的已经做出来也有在执行哦。可是我们还是要从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一起想办法呀。小朋友们自己应该也能够想到很多很多好主意好方法。How you can help？ 可以怎么做呢？这本书后面也有分享一些好主意，就姐姐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说是现在保特瓶瓶盖上面戳洞洞，帮忙可以浇水，或者是有一些保特瓶剪开之后，可以帮忙那个小型的小植物做一个小的温室这个宜居姐姐倒是没有想过这样，但是还有一个宜居姐姐觉得很实用的，可以跟家人一起讨论一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包装或者是一些家里面什么样的那个塑胶制品可以被取代，换成比较环保的一些选项，这样子。那宜居姐姐觉得不错，大大小小的地球人都可以一起想办法，而且不是只有小朋友，或是不是只有大人可以想。你知道这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小小地球人有想到一些好主意，而且还执行出来。这本书靠近最后一页的时候就有三个小朋友，一个是10到12岁的时候，两个小朋友他们就在印尼的时候，在他的家乡说他们要跟大家讲不可以要拒绝塑胶，所以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活动，说要拜拜 plastic bags。 然后后来呢这个活动就到处全世界大家都在去强调说大家一起反塑胶这样子。还有一个小朋友16岁的时候怎么样，他呢去想到说这个塑胶太严重了，所以就后来发明就是一个 ocean clean up 的机器，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把垃圾就塑胶聚集在一起，然后把它给回收。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14岁的时候就怎么样，他就知道那个塑胶问题了，所以他就create a plastic pollution awareness day， 看大家就要有这个意识，知道说塑胶有污染，那他就把这个日子推广给大家。当然他推广的那个日期是2月15号，现在也有好多人呢就有听说很多不一样的跟塑胶有关的一些倡议的日子，比如说像是 International Plastic Free Day， 或者是 International Plastic Bag Free Day， 有越来越多不同的日子，大家都会说要记得不要用塑胶以前姐姐觉得每一天都可以是这样子，或者是我们要减少，就要自己想出一些很好的好主意，很重要哦。
1: SVG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好啦，接近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尾声了。不过呢，既然要一起听故事、学养、学爱地球、学英文，还是要学个英文。今天呢，跟大家讲好多英文了，但有一个字印象很深刻，跟生物有关了，生物的分解，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 ？Biodegrade，
3: biodegrade，
0: biodegrade。
3: Biodegrade
0: 生物分解，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生物分解塑胶，所以一些特殊虫虫，他们吃了之后好像可以在他的胃里面分解，但是他就是那虫虫本身，而且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 plastic problem, right?

0: 所以大家才要想办法呀。那个塑胶大家应该会念吧 ？Plastic,
1: plastic,
0: plastic,
1: plastic。
0: 哦，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星球变成 a planet full of plastic， 很重要。好啦，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一姐姐喜欢的 Megan Trainor 最新的专辑里面的 Angels， 希望大家会喜欢呢。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其他时间我们就网络上见啦，大家拜拜。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4: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3: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4: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5: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6: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欢迎大家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哎，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

0: 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格丽呢就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润杰琳。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哈，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琳。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琳。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啊。
0: 对，你去 follow 真的很难的、欸。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对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琳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琳这边来的、嗯、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欸、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嗯、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的，
0: 对，里面有牛棒的、嗯、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啊、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琳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嗯、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欸。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嗯、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嗯、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欸、他那好大包，
0: 虽然他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的。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
0: 没错，嗯，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牌子，
0: 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2: 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 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欸。

0: 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1: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喔
1: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1: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然后放到嘴巴，就都吃，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1: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1: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吃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欸，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中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卡脸部或者只卡上半身，因为我们杠铃杠铃，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就是。
1: 就是胖
0: 胖
1: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的。
1: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1: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1: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1: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1: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1: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1: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1: 对啦，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對、
1: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要、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你们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1: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 宽，你知道吗？
0: 对，
1: 金刚芭比、
0: 啊。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讲，适得

起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里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洁琳，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洁琳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是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洁琳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洁琳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脂肪肝比较高
0: 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啦，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3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啊，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了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欸，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
1: 对，然后其实

0: 211在更早以前， 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1: 哦，大家互相提醒。
0: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1: 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 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我觉得我没办法、
0: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超慢 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1: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0: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1: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还有在动，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0: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1: 蔬菜，
0: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里的，菜就要超过它
1: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0: 对，
1: 就这个意思就
0: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1: 哇，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0: 对，
1: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要，
0: 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1: 还有优先顺序。
0: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1: 真的耶。
0: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1: 最后吃淀粉。
0: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式看来好，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0: 先水
1: 先喝 500cc 的水，
0: 那或者是300到500
1: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0: 对，
1: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0: 对，
1: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0: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1: 豆类的
0: 蛋豆类
1: 植物性蛋白，
0: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1: 肉类这样子，
0: 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1: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0: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1: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0: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1: 你先去实习一下，
0: 对，
1: 先写一下，
0: 对，
1: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0: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1: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蔬食主义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0: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1: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0: 是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1: 没错，其实实际上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0: 对，
1: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0: 对，那你想想看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1: 对，
0: 没有菜，
1: 对，
0: 台湾很难吃到菜。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他的套餐

0: 是可以加青菜的。
1: 哇，这么棒。
0: 对，他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 后来 我
1: 爱吃这种。哎、欸，
0: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1: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二一一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1: 哦、
0: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1: 哎、欸，
0: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当然它比较贵啦。
1: 嗯，
0: 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1: 对啊，哎、欸，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0: 好，
2: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3: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2: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3: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李长辈啊，
6: 您
5: 到厝电是咧起啥啊？
6: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5: 太阳光电，我知。
6: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5: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6: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健康美食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2: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2: 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2: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2: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0: 就会很难呢、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2: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
2: 哈，
0: 正在 ING 进行当中、
2: 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
2: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

0: 你就会很健康。
1: 嗯，
0: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1: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0: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1: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1: 哦，
0: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1: 对，在下面，
0: 然后上面有肉，
1: 对，
0: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好，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1: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哈。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我只吃这个，不是
0: 不是，
1: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这样子。
0: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1: 哦，
0: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1: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0: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1: 欸，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欸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0: 不是，
1: 对
0: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1: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0: 对，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0: 对，
1: 吃，对不对？
0: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1: 哎，对耶，
0: 然后主食，对不对？
1: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0: 然后甜点，
1: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0: 对，
1: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0: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1: 哦，自己要算一算。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1: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0: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1: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0: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1: 哦，
0: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1: 不用吃那么多这样。
0: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1: 没错，就是含着这样。
0: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狼吞虎咽。
0: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1: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 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0: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1: 哇！
0: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所以你这样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欸，就是哦哦，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嗯。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嗯、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欸、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对了。
1: 对，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嗯、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欸，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欸、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哦
1: 哎、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哎、嗯欸，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欸。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
0: 嗯，
1: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嗯。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嗯、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喔、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嗯、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啊、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嗯、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嗯、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嗯欸，这个味道感觉很大哎、欸
1: 啊！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嗯，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對，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這樣子。嗯，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對，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嗯、在家里面哦、喔嗯、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喔嗯、或者是用炒的。
1: 对、嗯。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嗯、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就是把它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欸，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
0: 嗯，
1: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

0: 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1: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0: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恶意，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1: 哎，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 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的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0: 对，
1: 所以啊，他就想说，欸，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
1: 我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0: 是的，
1: 今天谢谢任杰林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Melody。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哈，就呢把陈皮啊哈，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Linda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

0: 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比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艺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 我觉得那艺人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他是中药

0: 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哈、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哈、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6: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5: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6: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钟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那今天的节目一样准备了三个单元，跟大家一起听歌聊音乐。首先第一个单元，历史上的音乐事，那我们一样回顾在5月17号这一天所发行的歌曲还有专辑，也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那这个日子呢，是为了纪念世界卫生大会1990年的5月17号要停止禁止将同性恋列为精神疾病的分类。那因此呢，后来就开始全世界都倡议反歧视，尊重多元性别。那所以这一天呢，就把它立为国际不再恐同日，就不要再恐惧同性恋。所以今天我们也透过音乐来听听几位公开出柜的歌手，那他们也透过歌曲唱的不只是旋律跟故事，也唱出一个人可以面对自己、承认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的心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还有很多大神的歌。最后在声音 Fresh 我们

要陪大家一起听听最近的新歌，看看乐坛又有哪些新声音跟新作品。马上，今天第一首歌曲要听到的历史上的音乐是这位呢，是 Disco 女王 Donna Summer。 那她的这首歌曲 Hot Stuff 在当年是 Billboard 排行榜的第一名。那5月17号是她的逝世日，她在2012年的5月17号过世了，享年63岁。我们就来听听她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Hot Stuff。

这是 Disco 天后 Donna Summer 的经典代表作 Hust Up， 那是1979年的歌哦，把 Disco 的节奏跟摇滚吉他融合在一起。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位呢，是苏格兰的歌手，他的歌声非常好听，我们来听这位是 Louis 的 Someone You Loved。

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一张名称非常有趣的专辑当中哦，叫做《神圣的灵感匮乏到地狱般的地步》里面的 Someone You Love Me。 接下来听听来自新加坡的歌手，同样是在5月17号这一天发行了他的专辑《等等》。

来自新加坡的歌手王丽婷，本来她唱的都是比较 bossa nova 气息的歌哦。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推出的专辑等等，那我们刚才听到的也是同名的歌曲。确实很多时候有些事就别太急等等。接下来听听2022年5月17号的专辑，这是萧秉治的歌声，都是我的错。

听到的是萧秉治的歌声《都是我的错》。今天5月17号也是国际不再恐同日，那这一天呢，是为了要纪念1990年5月17号的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的名册中删除，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天哦。就呼吁大家不要再因为族群、性别、性向而产生歧视、暴力，甚至是不平等的对待。那今天音乐主题馆，我们就来听听很多的歌手，他们公开自己的身份，也有不是同志的歌手，但是他们透过作品、透过音乐来支持同志朋友。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是 George Michael。他在1998年的时候呢，因为比佛利山庄的公厕事件被捕之后，才被迫公开承认自己是同志。那其实之前呢，他也没有隐瞒，但也没有主动高调，就让大家觉得很模糊这样。那我们就来听听他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Careless Whisper》。

这首歌曲的萨克斯风是最动人的地方哦。那这首歌其实也讲的就是有一点对爱情的忏悔，所以也还蛮合适的。

这首歌是在1984年的时候呢，以他个人名义发行的第一首歌曲，所以在今天透过这首歌，回去看一位流行天王啊，怎么一步一步更诚实的做自己。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位，他当然是天王。最有趣的是，他其实应该算是美国英国的歌手中最早最早公开自己性向的歌手，他就是 Elton John。 那其实啊，他好像在1976年的时候呢，就不避讳的去呈现他自己。那但是后来呢，他在1992年根本就是大公开哦。那他在很多的电影当中也都饰演就是这种女生装扮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就来听听1976年他跟 KKD 所合唱的这一首很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 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4: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6: 安全吧。
5: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4: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7: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好，今天呢音乐主题馆要来听到的是5月17号国际不再恐同日，分享很多的流行音乐歌手们他们勇于面对自己的情感，然后也透过音乐跟歌曲给更多的朋友在情感上的自信。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呢是香港的歌手张国荣，他并没有公开真正的说出来哦，但是他在1997年的演唱会上就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送给他的妈妈，还有生命中最挚爱的好朋友，就是唐先生。那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就可以看到他用很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后来呢，他在一些受访的节目中也坦率的说，就谈爱情不一定要被性别限制，所以他也很坦然的公开自己的情感了。那我们就听听张国荣的这一首《天使之爱》。
1: 是什么样的情

1989年张国荣的《天使之爱》。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是林良乐的歌声《冷井情深》。那他并没有出轨啊，就是很忠心。那要分享的是这首歌是钮大可跟杨立德做的。那这首歌本身就是讲像在感情里面的孤独跟等待，那主要是要呼吁一种情感没有被理解的情感的孤独。

这首歌曲是1986年林良乐的《冷井情深》。那当时钮大可在写这首歌也不是要写给同志哦，只是那时候林良乐的形象比较中性，所以就很多的女性同志还有同志朋友就感受到这首歌曲没有被理解的孤独感，所以就很多的同志朋友喜欢这首歌。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哦，其实要在亚洲国家的歌手公开出柜真的是不容易，也很少。那我们来听听2016年的郑宜农的歌曲《就算我放弃了

2016年的时候，在一个访问当中，那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性向。那他当时也是在婚姻中哦，对，就透过冷静的沟通，然后坦诚，那很诚实的跟另外一半告诉他自己的性向哦。好，总之就在这一年公开自己的身份。那刚才听到的是他2019年的专辑《给天王星》里的歌曲《就算我放弃了世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炎亚纶的歌声《这不是我》。

0: 炎亚纶2014年《Drama》专辑的这不是我，那炎亚纶也是没有自己公开哦，但因为后来一些新闻，那加上呢，他这几年的受访聊自己的感情，也确实都蛮诚实的谈他的感情，所以其实大家都是越来越愿意面对自己，然后所以没有特别的去公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可以说是同志圈的女神 Jolene 蔡依林，为了支持性平，那她也推出了一首歌《不一样》。又怎样？
1: 简单也很平凡，在同一张床，让人身边不平凡，是什么样就怎么办？

不一样又怎样？那这是收录在他2014-15的《呸》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歌的 MV 啊，就拍的就是女女恋的故事。希望透过今天的歌曲分享，让大家重视今天的节日喽，国际不再恐同日。接下来声音 Fresh， 我们要送给大家两首新歌。第一位就是也是女神级的，一样是国外的同志朋友很喜欢她的 Madonna。我们来听听 Madonna 的新歌《I Feel So Free》。

这是马丹娜这几年非常善用的 house 还有 club dance 的曲风哦，那我也非常喜欢，就他 一如这十多年来他都是走这样的风格，那刚好也很呼吁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I feel so free。今天最后我们来听听，这是陈星月在第一张专辑就有了好成绩，然后还帮电影影后唱插曲，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来听听他的新歌。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收听台北小 emo，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半个小时，和你一起聆听你心中的小郁闷。是的，没有错，在任何的选择当中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永远是放在第一位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介绍，就是关于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当中呢，有任何一些地方呢，都可以来让我们青少年朋友来开始探索自己的兴趣或者是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哦。那么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等一下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小音报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台北小emo，我是乌巴克。刚刚跟你一起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那么如果说你自己现在有一些需要支持，那我们心理状态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呢，找不到可以听你认真说话的人，其实在我们台北市有青少年健康中心，它位于中正区，那也提供青少年专属的心理咨商情绪管理课程，并且有专业的医师还有心理师来进驻哦，是我们台北市青少年非常重要的健康还有心理的据点。那么在新北市的青少年朋友也不用担心哦，那新北市政府呢也有专门设置在青少年专门的心理咨商预约平台，提供免费或者是补助性质的面谈服务，非常适合在我们当中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求助哦。那么在这个双北学生的咨商的中心，也是针对了校园里面的生活适应、考试压力等议题，那在各个学校当中都有对应的督导体系，那么也鼓励你可以多利用校内的辅导室资源，这才是我们最直接或者是跟你最密切的这些咨商资源。那么也透过节目当中为你分享，我们再一次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在台北市呢是在中正区，那么如果是新北市的朋友们呢，你可以上网查，就是有这个免费的预约平台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这是阿豹 and Brandy 的城堡。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台北市青年局呢最近推出了青年学堂文书的大师课、哦、那重点是在教我们青少年要如何来运用这个 AI 工具来培养数位力、哦、那这对现在生成式 AI 世代的学生或者是职场的新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课堂、哦、那么就是企业实战呢以战代训，他们跟全球的美妆集团合作推出了实务课程，让青少年呢能够直达，对于这些产业呢可以好好的来做对接。那么在今年的七月底呢，暑假吼当中呢，就是在这个信义香堤大道呢，会有2026年青年理想生活节，那这是一个结合青年还有青创市集、音乐以及展演的大型活动哦。那也请大家不要错过，在暑假期间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在七月的时候呢，有台北青年理想生活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阿密特的《不睡》。

台北市的青年学堂呢举办了这个青年学堂系列课程，以青年实力来当成年度的主轴哦。那后面呢还有运动力、手作力以及理财力，包含了擅长异国探险跟深度规划的西游记 Sylvia 还有 Jessie， 那精通旅游风险管理的达利达人力，省钱专家943，那透过真实案例分享呢，引导出青年建立更多周全的旅游思维。那这个时间点呢会是在下午月当中来跟大家来见面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以及想要报名课程的话，请上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官网以及社群平台，在上面呢都有很多相关的课程要来跟 让你可以来报名。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 UBAK.WO 的 IG 账号找到我，跟我聊聊就是在今年度的暑期或者是参与像这项的计划之后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欢迎你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下礼拜见啦，拜拜。

0: 听出来有误会，以下囡仔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登革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革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4: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3: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4: 这样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4: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恭祝台北建成，
2: 恭喜台北建成，
3: 祝福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周年，
4: 在这边要祝台北市
5: 台北建成一百四十周
4: 年，恭贺
3: 台北建成。
6: And I learned that Taipei is 140 years old, so I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 What a
7: wonderful city. 台北，一个多元化的城市，140年来，从真实的庶民文化产生出新的火花。用经济繁荣了文创，文创再回过头来追求建设上的进步。在东方与西方、古老与新奇融合的恰到好处之时，既传统又时尚。台北正摩拳擦掌地展现最独特的声响。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走进时间之外，走进故事之内，听见台北的多元音景。 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台北声景，百年乐音。

各位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声景百年乐音节目，我是刘玛丽。今天是西城往事第七集的播出，我们一起来重温那段青春往事。我们相约在民歌西餐厅，其实这些大咖歌手的养成记呢，老故事还是蛮吸睛的哦。这就要说到在1970年代中期，民歌西餐厅伴随着校园蔚为风尚的民歌运动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知名的店像是稻草人、木吉他、木船、吉普赛，不但是当时崭露头角年轻歌手的重要据点，也是学生族群高人气的约会场所。那么今天制作这期节目，玛丽也觉得非常的有亲切感，因为我也曾经参加过木船民谣歌唱大赛哦，而且呢也短暂的当过民歌手，只是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

0: 持之以恒啊，就转入其他的行业了。不过今天邀请的三位来宾呢，都是对于民歌西餐厅的民歌驻唱是有非常大贡献的，分别就是民歌手李明德老师、陈秋山老师，还有现在台湾硕果仅存的台中吉普赛西餐厅的老板林茂杰先生。为什么说到硕果仅存呢？这就要讲到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民歌类型的式微，民歌西餐厅其实也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考验哦，也越来越难以接收到年轻族群的青睐。所以呢，在2010年之后，陆续有很多的西餐厅就在西门町悄悄的熄灯了。那为什么会跑到台中去呢？因为玛丽记得当年高中时候在吉普赛就听到了好多很优秀的歌手的歌唱，可是现在因为在台北呢已经没有任何的民歌西餐厅了，所以呢就到台中去重温旧梦啊。其实这也就是台北声景的一种延续，一种回荡回音。好，那今天为大家所邀请的这三位来宾呢，一样邀请我们的 AI 同学来为大家介绍。
1: 经过多年浮沉的漂泊，
2: 李明德老师是台湾著名的校园民歌手、广播主持人、词曲创作者和唱片制作人。他来自花莲的阿美族，1980年在第四届金韵奖中获得优胜，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李明德曾与民歌手王瑞宇组成乡村二人组，并在1996年分别担任音乐词唱、台语和国语主唱。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台北街头的霓虹灯》和《彩虹的夜晚》。除了音乐创作，李明德老师还活跃于广播界，主持多个节目，致力于推广台湾的音乐文化。

0: 陈秋山老师，一位多才多艺的民歌手，现为全职瑜伽老师。他在1980年带民歌系餐厅兴盛时期担任驻唱民歌手，后来的身份包括海外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学领域博士候选人。最终，他安栖于独立创作歌手与瑜伽老师的身份中。近年来，陈秋山与不同领域的友人共同创作，将生活与社会现实化为音乐，并经营粉丝团听秋山唱歌。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观察与体会，特别是来自社会抗争第一线所见的人们苦难的现实处境。他的专辑《走唱人间》以12首歌情牵人间，每一首歌都是词曲创作者一个人对自己与对社会的观察与体会出发进行创作。
1: 林茂介先生是台中知名的吉普赛民歌餐厅的创办人和经营者，他于35年前创立了这家餐厅，并在台北、台中和嘉义开设了9家分店。随着时代的变迁，民歌餐厅经历了大起大落，如今仅剩台中这一家仍在营业。林茂介先生坚持保留餐厅的原貌，内部设有民歌手签名墙，上面签满了许多知名歌手的名字，如李宗盛和周华健等。这些歌手中有不少是由吉普赛民歌餐厅培育出来的。在经营餐厅的过程中，林茂介先生和他的妻子共同努力，妻子负责餐点制作，他则负责上菜和管理。即使面对经济压力和市场变化，他们依然坚持下来，为喜爱民歌的人们提供一个怀旧和聚会的场所。
2: 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3: 好的，非常的谢谢 AI 嘉豪、雅婷还有疫情三位同学啊，来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分别是李明德老师、陈秋山老师还有林茂介先生啊。那这三位都是对于民歌西餐厅有

0: 非常多贡献的人士哦。那像秋山老师以及明德老师呢，他们早年在民歌餐厅驻唱哦。那林茂杰老板呢，到现在呢，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理想哦。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1: 嗨，玛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跟玛丽在同一个录音室里面来聊聊天。
2: 嗨，玛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上今天的节目。
0: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李明德老师还有陈秋山老师跟大家问好，那接下来就是林茂杰老板来介绍为什么会叫做吉普赛民歌西餐厅呢？
3: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歌手，歌手是当时全省差不多至少有将近百家，哇，好多家了，当时的那个民歌西餐厅非常盛行了，每一个乡镇都有民歌西餐厅了啊，光台中我们的民歌手就有50位，
4: 30年前对不对？
3: 对对对，30年前有50位了啊。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每一家每一家这一家唱一个小时，然后别一家就跑赶场，
4: 对，
3: 跑来到处跑啊，所以就像吉普赛流汗民族一样到处跑到处唱。吉普赛是供应给他们吃的，免费供应给他们吃的，其他都没有，只有吉普赛有啊。主题是因为这些歌手他们当时就是学校，有的是学校刚毕业，有的是学生，到处就排场，
4: 有点像是打工，对不
3: 对？
4: 对，
3: 就是打工，
4: 对，
3: 就学生打工一样。为什么叫吉普赛？吉普赛叫流浪民族，歌手就像流浪民族一样，到
0: 处。好浪漫哦，吉普赛哦。那虽然是到处流浪，但是也不失那种浪漫的情怀，还有更多的是意气相挺，这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听见青春的心跳。那接下来李明德老师来分享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位民歌西餐厅的歌手呢？
1: OK，好，其实在民歌西餐厅呢，我大概是这个从17岁开始就在民歌餐厅里面混哦。然后最早期是在中山北路的每一家餐厅，只要有民歌的这个餐厅，我大概都有在里面唱过。像这个中山北路的梦咖啡，还有这个梦咖啡对面的这个祥生西餐厅，还有这个这个荣荣园，还有台湾小调，以及我们这个田纳西，还有这个。后面就有这个木船西餐厅，那木船西餐厅它是一系列的哦。
4: 对对对，
1: 木船西餐厅从台北开到这个基隆，它总共有这个有唱歌的这个餐厅呢，大概有13家。13家。那个时候除了固定在这个台北演唱之外呢，我还跑了全省各地的民歌西餐厅，然后只要需要我唱歌的地方，或是他们愿意配我，就是给我一点配。我就绝对愿意为他们来做这个唱歌。我记得在台中唱歌的时候，有一栋大楼叫做叉字大楼啊，民叉大楼。然后呢，它就是一整栋，大概有12层吧。它的这个楼上，从6楼开始呢，就是往上走都是西餐厅。然后在那边唱是固定礼拜五的时间，那非常的方便，因为你赶场就爬楼梯就好，不用骑机车。在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歌西餐厅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好像那个时候这个钱啊，就学生时代所能够拥有的那个最高级的消费，大概就是到民歌西餐厅，
4: 对，
1: 去聊天，然后跟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在那边喝个咖啡，当然吃不吃牛排你自己选择了，看够不够。
0: 这是李明德老师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秋山老师，他也是一样非常的活跃，到处跑哦。那个时候秋山老师还是一位学生啊。
2: 那我在20岁以前就念专科的时候，就在高雄，我那时候在高雄念书，就在高雄的民歌西餐厅唱歌。那唱了大概应该不到1年之后，就是大概毕业了，然后就到台北来当兵。

0: 台北当兵的时候呢，退伍之后就在台北的木船，我想知道这个民歌西餐厅的同学，
1: 啊、
0: 对对对，啊，对对，大家都会知道这个名字啦哈。那据我所知，就是我那时候所经历的民歌西餐厅，我也只有在木船西餐厅唱。那那时候木船在台北市，哈，台北市还有在基隆这两个地方就有，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2间或14间的分店。那所以光这些民歌西餐厅就可以喂饱一个民歌手，就是这么多西餐厅就是跑唱这样子跑唱。哇，我那个时候我开始在台北退伍之后在木船演唱的时候，一天有时候要唱到7、8个班次，就是一个，对，那其实非常体力活的工作这样子。对，那你有那时候如果有比较热门的歌曲，你可能一天就要唱个7、8次，应该每一场都会有人点歌这样。
1: 那应该都已经唱得倒背如流了啊、
0: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你在民歌西餐厅里面唱的歌曲，几乎什么歌曲都会唱，就是早期的民歌，所谓的民歌比较清新的那个民歌，或者是后来，其实民歌西餐厅它跨过了民歌时期跟所谓的华语流行的那个时期，那。包括后来的南方二重唱，他们又出了新民歌、
1: 对，
0: 那个其实都是在华语流行歌曲比较兴盛的那个时代里面这样子。对，我等于是在木船里面唱歌，然后从他最兴盛的时期慢慢的看他走向一个比较衰落的那个时期，就是他店一间一间慢慢的收起来。
2: 听众朋友们觉得明德老师跟秋山老师的声音都好好听哦，而且他们的唱功了得哦，能够在民歌西餐厅一直驻唱都是有一定的功力，唱现场的能力要非常的好，因为任何的西餐厅不管是木船或者是吉普赛哦，他们对于歌手的训练还有筛选是相当严格的。好，那也预告一下，待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段，我跟秋山老师会一起合唱一首歌哦。那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听明德老师当年非常火红的一首歌，叫做《台北街头的霓虹》。

0: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我要恭贺台北建成140周年，愿这个城市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跟活力。
1: 非常的谢谢叶绿娜老师录制了这一段台北声景百年乐音的 message，
2: 真的是非常的值得欢庆啊。那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就是民歌西餐厅西城往事之七啊，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清新的烂商地，那也是我们非常青春的一个回忆啊，让我们听见了青春的心跳，重温那一段隽永的时光。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三位特别来宾分别是民歌手李明德老师、陈秋山老师，还有吉普赛西餐厅的老板林茂杰先生。像民歌西餐厅他们在选歌手啊是非常的严格哦，那个时候还有节目部的经理哦。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他们也会举办歌唱大赛，像木船就举办过民谣歌唱大赛，还有呢在板桥的天秤座西餐厅那边有位驻唱歌手萧敬腾哦，其实他也是在那边所举办的一个歌唱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他就是第一届的总冠军。所以可见得那个时候民歌的气氛是相当的兴盛哦。

0: 给予这些年轻的歌手一个舞台，也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很多星探也会到这样的一个歌唱大赛当中去挖掘新人哦。当然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那么容易进得到民歌西餐厅去演唱哦，都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的。所以他们的歌手的素质都很好哦。您就看看许茹芸唱的如何呢？她唱得很好。他是来自于吉普赛西餐厅。
1: 许茹芸，他是彰化高三毕业的，
2: 是
1: 就来我们台中吉普赛唱。
2: 哇！
1: 一毕业就来台中，他以后有没有进修我不晓得了。嗯嗯，就是在这样在台中唱，然后我们当时啊、哦，是我们的股东非常有心呐、啊嗯，他们是怎么样？他的思想就是说，这些学生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培养起来，让他音乐的造诣更好一点。吉普赛只有吉普赛台中有而已、啊、节目部经理
2: 、
1: 欸、对，
2: 节目部就安排节目的那个
1: 安排节目的，还有训练歌手。
2: 哇，
1: 义务免费训练歌手。
2: 所以你刚才说许茹芸就是从这边
1: 从这样训练出来的、
2: 欸、他唱得很好、欸、
1: 还有谁？
2: 对，
1: 张宇、
2: 欸、他唱得很好、欸
1: 啊、
2: 他也会创作。
1: 对， 他到现在吉普赛的歌手哦，100%自弹自唱还会创作，100%
2: 真的都创作歌、
1: 欸、对，因为有那个先辈，就是前辈了，
2: 嗯，
1: 就教导他们，
2: 嗯嗯，
1: 多来吉普赛，免费的教导他们，
2: 嗯嗯，哎、欸，真的好棒、啊。
1: 这我们要求的，我们股东大家，因为我们当时就也是大家都是喜欢音乐的，啊，能够说，我们都有各自的事业体啊。
0: 没有错，民歌西餐厅是培养优秀歌手的摇篮，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能力。听听秋山老师的分享。
3: 那讲到创作，就是说我其实在念专科的时候会开始到民歌，在高雄的民歌西餐厅唱歌，其实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参加大专的创作歌谣比赛，那时候在来台北比赛就有得奖，那我们那时候也录了一张合集。那回到那时候再回到高雄的时候，就开始有认识的人问我说要不要去民歌西餐厅唱歌，就自己一把吉他然后就唱歌，这样自弹自唱，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了。所以的确在民歌西餐厅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歌手他们都会创作
4: 啊，对
3: 对对对
4: 对，
3: 然后这个东西可能影响到台北的民歌西餐厅唱歌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环境吧，木船里面也遇到一些音乐的制作人，对，就是说在唱的现场除了唱别人歌，也会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嗯、然后因为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有机会去发表我的，等于说比较正式的在流行音乐里面发表的第一首歌曲，这样子、嗯、对、嗯、那时候是给何方演唱。
0: 哦、太好了，何方前辈啊，不知道你听到了吗啊，他也是我们广播人啊。像现在是唱片制作人的李明德老师，当年民歌西餐厅的驻唱给了他非常充足的养分，
5: 所以这个西餐厅对明德来说我非常的感谢。全台湾我唱过的西餐厅，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大概有一段时间有十年的时间了、啊，就是有十年的时间我是从中午的12点唱到凌晨的早上的4点半、
0: 哦、
5: 就是唱那么长的这个时间，有了十年的时间，我非常的感谢。就是那个时候小孩子刚刚出生嘛，然后非常需要钱，然后我最会的，我也不想做从事我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本行，因为我是学土木的，然后我做过工地主任，做过2个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实在是太不行了，然后我就知道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唱歌，所以民歌西餐厅是我一个成长生活非常重要的区块。
0: 这就是李明德老师的分享啊、哦。明德老师是一位非常感性的人，声音好听，而且呢，他的创作能力，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啊、哦。好，那接下来就是展现实力的时候啊、哦，那有点小紧张，我要跟

秋山老师一起来唱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哦。那我们就发挥民歌这种小清新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希望把这最单纯的美好再一次重现给大家。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谢谢
1: 谢谢玛丽上来，好好，
0: 谢谢，开始怀念起梁鸿志老师了哦，真的，谢谢听众朋友，谢谢观众朋友，
1: 谢谢
0: 时代的回音，也是台湾音声记忆的起点。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谈到了在1970年代中期，由于校园民歌的风行，也带动了民歌餐厅的兴起啊。那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新民歌，尤其是城市新民歌。我猜听众朋友可能也猜到玛丽想要介绍哪一个重唱团体了，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声音吧。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相知相守》啊，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南方二重唱也是从木船西餐厅脱颖而出的，而且呢，跟新民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那他们在1990年推出了一系列名为《城市新民歌》的专辑，那这些专辑就融合了传统民歌元素还有现代的音乐风格，成为新民歌运动的重要的代表性之一。那其实像这些作品呢，也反映出台湾都市化过程的变迁啊，成功的将传统以及现代的流行语汇来做一个很好的结合，为台湾的流行歌曲注入了新的活力。或许我们再回头反视那1970年代的小确幸、小清新哦，那现在开花结果、开枝散叶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是要为大家所分享的西城往事，那一段在西门町的青春回忆。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刘玛丽，下周见。

0: 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2: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3: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2: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4: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14:00。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回家回家
0: 要对头。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0: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嘿嘿，今天也继续5月17，明天5月18就是国际的博物馆日，所以最近比较有时间去逛逛博物馆。因为呢，有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城市，一定要去逛逛它的博物馆。但是我又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展览，到底会被我们放进展柜里面的是哪些物件呢？是跟情人一起看戏的那个票根，还是有爸爸妈妈对我们爱的一件衣服？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博物馆是一个存放古老灵魂的巨大容器，不过我倒觉得博物馆很像是一个功率强大的心灵收音机，只要我们调对了频率，就能够听到几百年几千年的呼吸，也能够看到几百万里以外的星空。嘿嘿，所以呢，因应518国际博物馆日，安雅要带大家推开这一扇通往未知的精彩大门，看看这些博物馆如何从高冷的殿堂转化到跟我们生活脉动紧紧相连的对话空间。大家准备好换一个心境了吗？跟我一起走进这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咯。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我们即将跟三位专家探讨博物馆的当代使命跟记忆的深刻之前，安雅特别在这里为线上时代玩家准备了四个关于全球博物馆的热搜冷知识，让我们透过这些新奇的视角重新去认识这些充满惊喜的场域哦。热搜第一名，世界上最小的博物馆竟然藏在一个最不起眼的电话亭里哦。嘿嘿，在英国的沃利村就有一座由废弃电话亭改建而成的博物馆，它每次只能容纳一位参观者，里面展示的是当地村落的历史照片跟长明的物件。这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空间，是不是打破了我们对博物馆必须巨大宏伟的想象呢？热搜第二名，你看过在深海之下的博物馆吗？想要参观还要先学会潜水哦。在墨西哥的坎昆有一座壮丽的穆萨海底雕塑博物馆，艺术家呢都在海底放置了数百座真人比例的雕塑，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更成为了人工鱼礁，让那些受损的海洋生态得以修复。哇，这真是一场艺术跟环境科学最浪漫的连结。热搜第三名，台湾有一座充满奇幻感的谢佑珍博物馆，它的收藏地位竟然是世界级的哦。这个令我们感到骄傲的谢佑珍博物馆其实就在台北市的市中心。这座博物馆是亚洲第一座专门收藏当代谢佑珍艺术的空间，收藏了包含像是英国女王、白金汉宫这种极度精致的等比例缩小模型。在这里我们就好像来到了一个巨人王国，用巨人的视角在一夕之间游历全世界的经典建筑哦。热搜第四名，人类最远的一座博物馆其实并不在地球上哦。嘿、原来在1969年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悄悄地把一片微小的陶瓷晶片带上了月球，而这片晶片上刻有六位艺术家的作品，虽然它的规模很小，不过却标志着人类文明对外太空的探索，也让月球成为了全宇宙最神秘的一座美术馆分馆哦。听完了以上这些新奇的博物馆冷知识，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跟着博物馆达人的脚步展开这一场连结奇异世界的知识巡礼哦。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Hello，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今天的以后这一集真的也是要温温顺顺来讲，为什么呢？前面已经有前情提要，518国际博物馆日要来了，所以我们要有一点知识性的那种浓度的成分。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一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介绍他，因为他斜杠的非常剧烈，但是在他斜杠的过程当中唯一没有离开的就是我们博物馆这个精彩的领域。很开心能邀请到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理事，同时现在也是东华大学艺创系的教授黄兴达老师，欢迎老师。
1: 好，大家好哦，安雅好哦，大家见面哦，高兴可以参与这个节目，跟大家谈谈518博物馆日跟博物馆相关的事情哦。
0: 为什么我们播出要硬要卡在5月17号？因为518就是国际博物馆日，但是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国际博物馆日是定在518，然后又是哪个单位来定的啊？
1: 对，其实你看每个月都有重要节日嘛，像如果问每个人5月有什么节日，你应该会说母亲节，
0: Mother's Day，
1: 对，但是其实518博物馆日为什么定在五月哦？其实要回头的看是谁定的。那我就讲谁定的。刚刚安雅有介绍嘛，我是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理事，我们会简称 ICOM， 或人说 ICOM， 它的全名就是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是这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跟联合国相关的组织。那由他们来定博物馆日哦，在1977年定出来的。那这个其实它当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大家有博物馆。这件事情，原本的博物馆它其实就是一个物件摆放储存。你以前我们都这样理解吗？你去博物馆是要看什么？
0: 就是感觉就很有距离，然后就是一大堆放在那边的文物，然后也不一定看得懂。

0: 的。
1: 对对对，然后其实博物馆的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保存这些文物，不管你看不看得懂，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我们当代的价值跟一个国家的资产，所以其实要把这些物件保存得很好很好。那在1980年一个重要的时代的转折，这个1980年代开始博物馆学界或是讨论开始去说，哎，我们不只要重视文物的保存，也同时要顾到大众如何参与博物馆的方式，所以就会有人说，从重视物件物到也重视或加强重视人，他们希望其实博物馆长远下来都可以被大家重视到。
0: 哇，这听起来我懂了，就是从那个节日开始定以后，希望让博物馆真的活起来，就是把人的这个参与也加入进去。那么谈到要办活动，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绞尽脑汁，所以每年也租得有拢爱不赶快。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每年博物馆日的主题定都是依照什么样的概念呢？
1: 好，其实因为刚刚我提到这个 ICOM里面都由他们定出来的，但是你看我又讲到一个，他们跟联合国有关系嘛，
0: 对，
1: 所以其实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或联合国的相关目标都是他们定主题的一个参考基础。
0: 哦，
1: 对，所以他每次定主题出来之后，下面就会有说，哎，符合 SDGs 的哪一项，像这个某一年2023年、是这个健康福祉跟永续，它就是很明显符合 SDGs 里面的目标。那其实还有从这个2020年那一年是在讲平权共融，因为那时候其实全世界与台湾也是都在谈平权这件事情。那每年定出来这些目标，第一个符合联合国相关的目标，第二个它是看当时整个社会氛围有哪一些可能是他们需要去提醒的，像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从19年的年底就疫情了嘛，
0: 对，
1: 然后那几年定出来有一个就是博物馆的未来。其实因为博物馆的未来大家也不确定，那几年到疫情期间倒了很多博物馆，不是台湾，是全球倒了好多博物馆，营运不下去了，
0: 因为那个就是最适合疫情传播的空间，真的我觉得很辛苦。
1: 对，
0: 后来大家怎么力挽狂澜？
1: 因为一个是复苏嘛，一个是当时大家就推出很多数位化或者是博物馆转型别种方法方式。对，所以其实到现在你看疫情已经开始渐渐的还存在，可是我们都找到共处的方式了，但是博物馆也留下了很多结合线上的参与的方式。
0: 我真的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如果没有疫情的那个一波大浪来袭，大家不会去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上去扩张啊，所有民众参与。那讲到这么有意思，每年都要定不同的主题，今年租得2026的主题是什么？
1: 好，今年主题其实是这个博物馆连结奇异世界。
0: 奇异那两个字是
1: 奇异就是不是奇异笔的奇异是这个奇是这个分歧其实很多人把它翻分歧的世界，那我们特别把它翻奇异其实奇是这个分歧的奇，异是这个不同异同那个异奇异它代表了什么？因为如果你看分歧它指的是什么，两个就是
0: 背道而驰的，
1: 对，但是异你觉得异这件事情，我们彼此的不同的差异是与生就俱来的差异吧，不会是因为我们长出来出生在不同地才有的差异。所以其实奇异把它放在一起，某种程度我们是想要表达说整个有与生俱来的差异，同时也有分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在。然后更有意思，那个连结的连我那时候其实特别把它翻成是联合国那个连，不是连连看的连你知道连结车吗？
0: 对，
1: 一个一个，
0: 可能里面载的货物都不一样，
1: 对，
0: 但是靠它拼接在一起的。
1: 对，它拼接在一起，它其实没有把它做整体丢到那种果汁机共同去把它炸一炸，没有这样子它其实还是重视你个别的存在，然后只是把你摆放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是很符合今年的议题。很多人真的翻团结分歧的世界，什么分裂的世界，我不觉得博物馆要去处理这个偏政治，或者是整个一定要把大家连结跟团结。在一起，其实从2020年你看在讲平权共融，我们其实就重视所有个体的差异存在，所以这个今年博物馆连结奇异世界我觉得它是很有意思的。
0: 这个连结奇异世界一定是今年很值得大家去参观的主题，所以赶快再来问一下老师，今年有没有哪几个特色亮点是可以呼应这个主题的设计，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OK， 其实你知道台湾在这几年的博物馆所它几乎都会去 follow 这一个博物馆日所以其实他们就会用自己 的品牌的定调，例如说这个馆所是负责主要是为了要推广什么样的文化再去跟这个做结合。所以我其实还蛮推荐几个，第一个哦，其实是这个

0: 台东的史前博物馆。
1: 史前是有一大堆什么长毛象然后恐龙这样子的吗？
0: 有，他们里面有自然史，你知道因为大自然早于人类嘛，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自然史厅，另外有更多的其实是这个史前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

0: 考古学的发现等等，真的很精彩，很有意思。而且他们在前几年才做了这个展示的更新，然后其实整个博物馆呈现一种很不古老的状态，加上东台湾那种哇很舒适的氛围，你就觉得哇真的参观起来太棒了。然后里面包括他们有一些艺术作品，而且经过一些跟风有关的地方还会一股风吹出来，这是真的。不用农历七月哦，对，就开始做这种很多感的体验哦，所以其实里面我觉得做的还蛮成功的。然后他们在五一八哦也有推出一些，包括说什么书展哦，这个书其实他们书展已经做几年了，不是第一年，只是刚好去又热闹了，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书籍啦，或者也有做这个桌游的游戏实境解谜哦，在那几天大家可以去参与看看。
1: 我是觉得现在博物馆哦，真的，我说它经营它容易嘛，动不动就要实境解谜的爬爬照，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拉近与观众去互动的那种距离感嘛，哈，好，然后我们跑到台东之外，现在呼应虚拟世界，哈 ，AI 世代当道，那有没有在我们今年的主题里面呢 ？AI 呢也可以写上一笔非常精彩的特色。
0: 好，其实 AI 我觉得在这个很多博物馆的脸书社群，不一定要脸书了 ，IG 啦都有，他们都开始是结合 AI。来做一些相关的活动。那我刚刚讲刚这一个很有创意的馆所，就是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我们说台史博，台南这一个，它就是这几年我觉得它在科技的运用上我觉得非常成熟，就是例如说他们之前办那个1624展览，然后就把你的脸可以变到画作里面去。他们最近一个展览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是从四月一路会展到十月。
1: 你说台史博然后展览运动的主题，是被恭喜啊，
0: 其实很有意思。
1: 对、啊、
0: 因为你知道每一个馆所定位不一样，台史博定位是台湾当代的长命文化，运动在这几年绝对是台湾的重大代表，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不用到朝圣，可去感受一下一个博物馆展出运动的主题。
1: 听着黄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好像看见了博物馆如何打破高冷的樊篱，把沉睡的文明交还给大众，更像是历史在夜晚当中被唤醒，展现出无比的欢乐跟生命力。为了呼应这份重生的喜悦，安雅在这里特别为各位准备这一首节奏欢快，也是经典电影《博物馆惊魂夜》的代表曲目《September》，让我们在这个动感的旋律当中，去想象博物馆里那些精彩的展品在暮色中苏醒，在时光中跳舞，共同祝福这一份连接过去跟未来的欢乐氛围。等等，再继续走入黄老师的精彩分享中哦。

0: 刚刚在听歌之前已经听黄老师介绍的不要不要来算了去说，因为518国际博物馆日，我想整个台湾的博物馆所一定有很多精彩的特色，我们给它继续说下去。老师，你接下来要跟我们介绍的特色馆所是哪一个？
1: 好，我其实想要谈这个两个一起讲，一个叫做历史博物馆，一个叫做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是战后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在台湾，所以它有它的代表性。在台湾现在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嘛，然后在战后第一个就是历史博物馆，在这个建中植物园之后，那我们上一趴讲到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它是在台南。这三个博物馆很多人都会搞错，因为名字太像了。然后我现在想先推荐的是国立历史博物馆，
0: 就是南海路那个嘛，
1: 南海路建中的对面。好啊，其实它是很早很早期，你知道有段时间台湾都在办这种超级大展，国外的什么什么一些米勒啊，还有这个兵马俑啊来台所以其实超级大展引进了这些让台湾哇一时很轰动。那现在这个博物馆因为经历了六年的整修时间，它在这几年又重新再开放。它我特别推荐它，是因为它当时是以这个中华文化的推广定调，但是这几年为了要符合我们当代的新的趋势跟台湾人想要欣赏的想要看的东西，所以他们除了增加艺术美术的这个含量之外，他们也开始更加重视的本土艺术的推广，还有其实多元的一些方法科技互动啦，然后这个主题性也开始不一样，什么马年啦、等等这一些。那除了这个历史博物馆是跟中华文化有关，另外一个博物馆你应该会想到是什么？
0: 故宫博物院，
1: 院，
0: 因为它太崇高了，所以自己加个 echo。
1: 真的，它超高的知名度在国际跟在台湾。它现在的一些展览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包括说，其实有之前什么神兽再现啊，你都会从这些古文物里面，有一些动物的这个样貌、形制等等，你去认识动物，也认识当时的一些年代。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你知道故宫是从这个宫廷里过来的文物嘛？所以它是那种皇宫贵族在玩的在欣赏的艺术，但史博呢，它很多其实是出土的文物是从这个河南省博物馆或者一些战后日本归还的一些文物。
0: 这样我有了解，所以就是故宫博物馆呢就是王公贵族的一些生活，然后呢历史博物馆基本上就是长明生活的显现。
1: 对，而且是比较偏中华文化的长明。如果是我们现在让台湾人的这个长明，其实我会更推荐台湾历史博物馆，就刚刚前面讲到台南的那一个
0: 我真的觉得这需要达人来带路，不然我们光看那个名称我们实在不晓得，只知道大家各异其趣，可是它具体的差别在哪里。那看完了这种历史长河的院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也很有意思的馆所要推荐？
1: 有，我超推荐的。这个除了这个文化跟中华的推广以外其实你知道198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应该引进一些民主啊、科学啊等等，所以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产出了一个博物馆，叫做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
0: 真的很爱，而且里面的东西真的都很有趣，我觉得他们的切入点都会让我们觉得科学没有那么复杂。
1: 我在那边工作过好几年
0: 真的，
1: 它是我待过馆所最快乐的一段。我待过三个馆所嘛，在里面工作那一段是我最快乐的，大家真的是好投入在工作在讨论，真的是科学的那种论证科学馆在全台不管是台北的科教馆、高雄的科工馆那台中的科博馆科学性的，可是自然科学博物馆或台中科博馆为什么这么有名？我认为是因为它有自然的角度存在。例如很多人想到科博馆就会说有恐龙，有没有
0: 不是只有在科学手作或是一些理性概念的探讨，它还有一些史前的遗迹
1: 算是自然类的，例如说矿物、植物、动物里面那个恐龙时代那个厅，大家最爱最爱，超级超级爱，大家都要去看那个母子暴龙，而且看网络很多影片就是会在那边，它会在那边动还会叫就有人被吓到，然后家长在那边笑说他被吓哭了这样子，因为大家都知道恐龙已经灭绝了嘛，就这种灭绝的这种动物大家最爱看的，所以它里面这一些真的很吸引人，大家去看。而且科博馆其实还有三个分馆，九瑞地震园区、车龙埔断层园区，还有一个是凤凰古鸟园，也都在中部。
0: 那么我觉得在

0: 博物馆的范畴里面，真的很多的主题就很具多元性，有没有一些更跟这个自然环境有关的馆所？
1: 有，北部我觉得那个海科馆，基隆海科馆非常非常推荐、
0: 哦、真的最近也很夯，就这些年。
1: 对，因为它那区就是整个潮境区嘛，然后这几年还要结合很多智能的部分、哦、去算这一些这个洋流的变化啊，潮间带的变化状况，然后其实它还有好多好多像后，你知道吗？
0: 后鱼、
1: 哦、对，后，对对对对、哦、还可以，它有时候会被做成那个洗澡可以咬那个水的那个后，
0: 这哦，对对对有有有，
1: 然后它走整个走到户外去哦，整区它都还有一些艺术在很远端，是他们神秘地带，这个就让你去探索就知道了。
0: 反正来到基隆的海科馆，整个海洋都是我的博物馆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觉得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讲到518国际博物馆日，它就真的很精彩又多元，而且还好是我们、哦、国际博物馆协会的理事黄兴达老师、哦、亲临现场，真的每一个他讲的馆所我都很想去。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黄兴达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最美丽多彩多姿的518国际博物馆日，谢谢黄老师。
1: 谢谢，拜拜。
0: 黄老师的分享真的为我带来很清晰的画面感，让我觉得博物馆不再只是文物的堆叠，而是一个连结多元、促进包容的温柔媒介，让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跟时代当中找到了共有的感动。在准备进到广告之前，我要为各位推荐这一首由苏打绿所演唱，充满时光交织跟叙事感的《故事》。在歌词当中，对于历史跟回忆的深刻思索，就好像是我们漫步在博物馆走廊，内心会涌起对岁月流转、记忆重生的无限体悟。那么，等广告回来，我们再重新迎接下半场，也很精彩的与历史跟档案的对话哦。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

0: 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绘画
1: 音乐
2: 文学
3: 美食
2: 的多元游，
4: 去淘时光，但走回来记得。
5: 各位线上的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七头。那么在第二单元，我们跟欣达老师呢乖乖的坐在录音室里面去听，哇，好精彩的518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设计。那第三单元当然也是要走出来，直接就走进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馆所。朋友啊，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噔噔噔噔，就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那么当然讲到我们台湾经典的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再加上之前整修了几年，好不容易前年才给它重新开放，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国立历史博物馆教育推广组的组长吴维倩组长，欢迎组长。
6: 嗨，主持人，嗨，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维倩。
5: 一开始我想来请问一下维倩，就是我们都觉得历史博物馆有点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像我这种历史不好的好难进入但是先问一下，就是历史博物馆在台湾这个博物馆所里面的定位跟特色，它比较具体的是什么？
6: 其实史博馆呢，它是台湾战后第一座国立博物馆。那我们的典藏其实这里两个重点，一个是历史文物，一个是美术作品。所以你来史博馆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有时代的历史文物，但也还可以美学交织的特色。所以史博馆其实一直在把我们的典藏内容相关的东西，不管是透过游戏、透过活动，或是透过跟节庆啊等等的相关，或是不管是实体或线上的，用玩的方式，或是用走的方式，用走读的方式，各种方式去让这些单纯的展示或典藏可以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5: 那么我们也常说，如果要认识一个城市的文化，最快的方式就是走进它的博物馆。我知道我们史博也收藏了很多的馆藏内容，包括了一些国宝哦。来哦，讲到国宝要开始认真起来，请维倩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馆藏的一些相关特色，好不好？
6: 因为我们历史跨度很长嘛，我们可以想到青铜器啊，或是唐三彩啊，或是一些知名的一些就现代的台湾艺术家的作品，像最近很红的像常玉，因为像年初的时候，其实在拍卖市场上，常玉的作品其实依旧是以高达就是2亿多的价钱去拍卖出来。那其实史博也有珍藏这样的作品，
5: 所以在史博馆，我们不只认识台湾的艺术或是历史，还有远从我们在一些中国时期的文物，也可以了解华人的文化一脉相承，到现在继续 ING 当中。然后你们最近有两个那个专案，就是让我觉得噔噔打开眼睛，很吸睛哦。那一个是城南串串，一个是想象博物馆，请组长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6: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城南串串，其实史博馆它不是一个现在的专，它其实是已经走了好几年。那我们希望说博物馆其实是这个城市中的一部分，就像刚刚安雅有提到的，就很多人来到一个地方，他会想要通过博物馆去认识这个历史。那史博馆呢，透过这个串串的计划，我们就是串起附近的不管是学校啊，或是馆所，或是一些店家，或是一些非营利组织等相关的伙伴，让这些伙伴呢可以运用史博馆的资源，那他们可以相互资源运用，一起去推广这边的在地的文化。那我们也在这个计划下呢，其实有去推出一些就是你

0: 怎么走读史博物馆附近的城南地区，你怎么可以用走的或是用怎么样的行程方式认识博物馆跟认识附近周围。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现在 AI 世界当道，所以哦，另外一个很吸引我的活动也有一个是这个实境解谜游戏哦，在博物馆里面实境解谜很有趣哦。
0: 嗯，就是我们有就是推这个想象博物馆，那这个实境解谜游戏可能大家都说哎很多很多，那我们在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希望小朋友来玩的时候，他不仅是透过这个想象博物馆去认识史博物馆之外，我们也希望让他去思考在那个玩的时间他会去透过游戏的方式去观察里面的颜色线条或是一些建筑的构成啊，或者这些历史东西，但他也会在过程中最后他会用 AI 的方式去生成一个他心目中的博物馆，去帮他命名，去帮他介绍。那我们就是希望这些所有的来体验的小朋友他们都能够对博物馆充满的一个好奇心跟一个无限的可能，就是博物馆其实不是只有一种样子，每个人都可以有他的想象，有跟他的发现，那透过这个游戏能够去生成一个帮助他们去打开创意，
1: 这种想象的空间已经让我迫不及待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维倩的脚步，我们直接前进展区去看看这一次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国立历史博物馆要给大家的惊喜是什么。哇，我们跟维倩来到了展区贴天鹅啊，在我面前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唐三彩作品。这一区是我们展览的什么区域？
0: 是我们的常设展。对，因为史博物馆刚有提到说我们有经典的那个青铜器啊、唐三彩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三楼常展看到。然后其实常设展的文物呢，其实我们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亲近呢，其实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时光守护者的那个银发数位体验活动。那这个活动主要是针对65岁以上的高龄族群还有是失智长辈，因为我们希望他其实来看的时候也可以透过游戏的方式去玩，然后认识这些那个典藏文物的一些颜色线条，或是用声音的方式去玩游戏
1: 哦。长辈来还要透过 AI 的互动游戏来认识唐三彩，天哪，这个都是食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不管是长辈或是说一些失智长辈，他们其实很少有机会去出门或是出去看看，那其实博物馆独有的空间氛围或是藏品的一些颜色啊、观察跟故事，其实有时候是对我们长辈是有帮助的，那他们可以多出来走走观察，也可以增进他们跟家人或朋友之间的一些聊天的话题等等。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件就是西厢记的彩绘屏风，它就是在游戏的其中一个关卡出现的一个文物。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其实非常多长辈玩到的时候都特别有印象，因为它刚好在讲西厢记的故事。那我们有时候在跟长辈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哎，这个故事可以是像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然后结果很多长辈还吐槽我们说哪有，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好的结尾啊，那个我们的举例的故事其实明示这个悲剧。那这个游戏因为透过这样的故事，所以它很生活化，所以长辈就会有兴趣去观察这些西厢记屏风上面的一些细节，它是怎么样，例如说崔莺被夺取啊，或者过程中的一些
1: 张生是如何解救他的，
0: 对，怎么解救，他们就会很有兴趣，因为它就是好玩有趣。
1: 哇，从三楼我们的常设展走到二楼，朋友啊，今年是金马年，你知道在我面前有多少的马的艺术作品，可谓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啊，请维倩组长赶快教我们如何马上有钱。
0: 对，其实今年是马年，那史博物馆除了从年初就开始配合马年推出一些新春活动，那我们正在现在呢有一档马年的特展，就是马的多重想象。那其实很多亲子观众其实在如果接下来的那个几个连假，我们除了让大家看展览之外，也希望从平面的画作观赏可以走到立体的体验，所以我们在那个五一八的时候那几天的周末到礼拜一会有一个手作的那个折纸的活动，所以小朋友们看完的展览也可以透过手作的方式更有感觉，更能体会这个展览的有趣，
1: 就是从色彩或是立体结构部分来认识金马年这个吉祥动物的一种认知。
0: 对， 对，然后自己看完展览带一只自己手作的折纸的马回家这样子。
1: 其实我发现史博都是在扩张孩子们对于想象力的那种空间呢。
0: 对，就是除了你看欣赏展品实际的大小物件感受，我们也希望大家透过看展览，也可能透过手作的方式去扩展它的那个展览的丰富经验。
1: 哇，刚刚离开二楼，我已经请求维倩赶快带我到一楼，为什么呢？因为听说一楼可以做心理测验，哇，一个博物馆还可以带我们做心理测验，介绍一下这个特展好不好？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一档推力巴西。

0: 圣保罗双年展的符咒与扩散的典藏展。为了这个展呢，其实因为它展出了很多台湾艺术家过去是第一次去参加国外的双年艺术展的一些作品，也为什么让大家去亲近它，我们设计了那个一个线上的心理测验游戏。那你在线上心理测验游戏的结果呢，你可以去看出你比较属于哪一种你喜欢的艺术流派。对，那这个游戏呢，其实不管你是但我们很鼓励大家玩完之后也可以来现场看作品。那只要在五一八的期间你来玩玩游戏，然后来现场看作品，然后拍照到我们的那个活动专区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拿到礼物。这样
1: 天天儿啊，我真的觉得我就想住在这里不想离，因为五一八的国际博物馆日，历史博物馆真的用心设计了很多跟民众互动哦，寓教于乐的一些活动设计，所以真的欢迎大家赶快来国立历史博物馆一探究竟。今天也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教育推广组的组长吴维倩组长跟我们进行这么细致的分享，谢谢组长。
0: 欢迎大家，欢迎来到历史博物馆。
2: 听完了刚刚吴组长的分享，我们看见了艺术是如何透过创意的转移，从冰冷的展示柜里面跳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历史不再只是枯燥的文字，也可以是手中的一份创意哦，当然更可以是一封书写着时代印记的真实档案。这些珍贵的墨迹跟记录都让我们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能够再度与曾经的故事相遇。先来听听周杰伦这一首饶富中国风情的神曲《兰亭序》。在书法般起伏的乐音当中，我们准备要换一种不同的视野去理解其他台湾国家特色馆带给我们的惊喜，准备要解开那些尘封在库房里的国家记忆哦。

0: 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刚刚呢挥别了历史博物馆，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也很有意思的场馆。那我来到这个地方呢，从外观看起来，我真的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来到一个很可爱的公共图书馆，就是它非常亲民。也不够大家知道吗？这是多位呢？这里就是林口这边有一个国家档案馆，太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国家档案馆，专访我们档案管理局应用服务组的徐绍刚副研究员，欢迎绍刚。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绍刚。
0: 哎呀，我刚刚齁，这个已经前情提要过，这里真的很有意思，尤其是整个 building

0: 电影外面其实写了一句话，叫做每个人的档案馆。天哪，这句话其实它是非常庞大的。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多人，怎么样去讲到每个人的档案馆这句话啊？
1: 其实呢，每个人档案馆呢，是我们国家档案馆所设定的一个主要呈现给大家的意向。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国家档案馆里面，找到自己跟这个国家跟这个社会的关联性，甚至会在这里产生，哎，原来我的家族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跟社会的变迁、生活的记忆，哦，有相当大的关联性，哦，那让我们对这个国家更有一个归属感。
0: 所以听起来这个档案馆应该不是突然才出现，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大的一个园区其实是去年才成立的。
1: 是。
0: 那之前呢？
1: 哦，其实是这样，国家档案馆确实我们是去年才正式的在九月份来试营运。但在这之前，我们的前身是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好，那我们是挂在行政院下面的一个机关。好，那我们原本都是跟这个行政院的办公大楼大家一起在工作。可是因为啊，中华民国发展的变化越来越多，也代表说我们征集的国家档案也越来越多。原来在新庄的档案管理局已经放不下了，所以
0: 满出来了。
1: 没有错。好，那档案到底有多多呢？因为档案的这个计算的内容不是用件数，而是用高度、长度来计算，是用公尺来计算。
0: 哦，就是说这个实体物件的高度跟长度。
1: 所以我们把它算一算之后，发现我们的档案内容现在有61座101这么多，这么高，也就是说大概将近38公里，已经放不下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迫切的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级的场馆来摆放这些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国家档案。
0: 哎，各位要注意哦，现在我们在林口的这个国家档案馆啊，是我们国家级的第一个档案馆。但是问题就来了，我们这个档案馆跟博物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啊，档案馆跟博物馆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拿来做比拟的是图书馆。这三个馆舍啊，其实是所谓先进国家、进步国家的知识体系的三根柱子。通常一个先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先有图书馆，哦，让大家可以习惯阅读、熟悉阅读，在阅读里面找到知识，能够增长自己的学知，哦，那结合这些学知让自己在社会上可以有所发展。再来呢是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会收藏一个国家发展的文物，它跟这个国家的文化文明它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的经历，所以它会存放一些文物，透过文物来展示，让大家来认识这个国家的过去。那第三根柱子就是档案馆。档案馆跟这两个场馆有什么不一样呢？档案馆是因为我们会把所有跟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施政记录，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施政记录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我们就会把它征集到档案馆里面作为永久保存，让过去的记忆，让未来的人可以来应用跟研究，甚至是来理解，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施政的过程，才有现在的社会发展。
0: 那既然我们说每个人的档案馆，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家百年之前在板桥也是一个地方士绅，而且呢应该也跟那时候的一些政策会有相关联，那我一个小小的市民是有可能来这边申请当初我们家族的一些记录跟资料的吗？
1: 当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才叫做每个人的档案馆。我们把所有的档案啊，透过目录的整理，透过我们专业的建档的过程，数位化之后，会在内容做描述，把重要的内容截取出来，让大家可以来搜寻。
0: 你知道安诺啊，公开家写是真感动哎呢，真的没有想过说，听起来很高冷的这个档案馆三个字，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这么贴近的。
1: 没错，
0: 而且我现在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档案馆一楼的大厅。那赶快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好有意思，它好像是很多银色的铜片堆叠而成一个大型的流动的球体。
1: 哦，这个球体是什么呢？它象征就是一个台湾社会的样貌。那台湾社会样貌就是由过去这些施政记录所产生的档案。好，我们把它重要的内容刻在铜片上面，呈现在这个球状物里面。好，那它是一片一片的铜片，一共有1700多片，每一片上面都雕刻着台湾社会的记忆。比如说，啊，过去大家都有打疫苗的经验，卡介苗在你的左手臂上面会留下一个疤痕，哇，上面就有这个卡介苗的这个照片。那还有什么 傅培梅老师的菜这个菜单，还有他煮菜的照片，因为那是每一个台湾社会家庭的

0: 必经的一个记忆。还有什么啊？还有啊，我们这个金马奖的第一座奖牌，它的设计理念、奖牌的样貌也都雕刻在上面。还有跟我们台湾的国球，我们过去数次得到世界冠军的少棒、青棒、橙棒哦的一个档案记录也在上面。甚至是还有我们的石门水库、翡翠水库的建造过程，还有我们台湾铁路的建造过程，这些跟台湾社会息息相关的档案也都雕刻在上面。
1: 哇，所以说这1700多片其实是囊括了不同的主题啊，比如说菜谱啊，或者是我们很多台湾历史社会进步的一些轨迹。
0: 是的，
1: 实在是太过精彩啊！但是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大门口都没有去逛展，接下来就要跟着少庚的脚步，我们要去巡礼一番喽。哇，我们现在已经在展览的开头起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时光的去向，好像是一个时光隧道哎。
0: 没错，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就是用台湾铁路管理局他们移转给我们的档案，因为铁路带我们台湾可以环岛一周嘛，所以我们把这里呢分成四个时代来呈现给大家，告诉大家说这个铁路啊在台湾代表相当多重要的意义。像这个啊，我们从天空中掉下来的金币。累积起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台湾社会有一个台湾精英卡巴的时代啦，所以那这些火车呢，它都见证我们台湾过去重要的发展时刻。好，那我们也从现代透过这个铁路带我们回到过去，进到我们的常设展。
1: 哇，在我面前一叠又一叠资料，还有一些掉在天空上的，天哪，这是什么样？时光卷起的浪潮沉淀于档案中，
0: 就是什么？累积成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一个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生活都是透过这些施政的过程而产生的所以我们让它像从天空一张一张叠下来，
1: 才有毕业证书，还有契约，还有一个什么东南沿海国军战略部署要图，
0: 是我们的档案非常的多元。还有除了这个设置之外，进来我们会看到一个从1945年开始整个台湾社会发展尤其像我们前面看到的这张大地图，就是当时我们的八鹤山炮战古宁头登陆这个作战匪我态势要图。那再来就是一个中美合作社，告诉大家我们跟过去跟美国有相当多密切的合作，顺便告诉大家来到这里会告诉你台湾为什么会有可口可乐的产生，还有百事可乐的产生，所以当时就由这个厂商要求希望美军来这个可乐可以上市，可是像黑松沙士他们就会觉得将会打压到我们的本土饮料产业，于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档案在告诉我们政府如何去协调处理，让可口可乐可以在台湾上市，然后百事可乐又来要求我也要上市。
1: 哇，这一区怎么感觉很像以前我们的客厅啊，还有电视。
0: 没错，因为我们要还原大家，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过去我们小家庭开始出现，开始有所谓家家户户式工厂，开始有家庭代工的出现。哦，
1: 难怪有纸箱，然后还有那个
0: 圣诞灯，没有错，
1: 对，加工。我有装过，我跟我妈妈有一起装过。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记忆。好，那大家来看，这里就是我们当时十大建设里面有提到相当多十大建设的档案，告诉大家台湾社会进步发展的来源。那还有最后一张档案，一定要跟大家说明。
1: 哪有哪有？
0: 大家相信大家都有买台积电的股票，但是你要知道，这里有跟台积电相关的档案，就是这一张。当时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之后，我们台湾未来要怎么样有一个电子产业未来发展的蓝图，就请了张忠谋先生为我们提出台湾电子业未来发展蓝图的报告。
1: 哇，档案馆真的太有趣了，这边有写说在世界的浪潮里定位自己。今天非常感谢少庚带我们来认识非常可爱非常有意思多彩多姿的国家档案馆，谢谢少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国立东华大学易创系老师，同时也是国际博物馆协会理事黄兴达。518博物馆日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之旅，邀请您走进博物馆，在典藏记忆中展开对话，连接未来与现在的奇异世界，感受多元包容的丰沛能量，与我们一起探索这片迷人且未知的精彩。
3: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国立历史博物馆教育推广组组长吴维倩。518国际

0: 博物馆日是来到国立历史博物馆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连结奇异世界的主题中，持续透过多元创新的展览与推广，让历史走进生活，让艺术成为陪伴，邀请大家在史博馆与文化温暖相遇。
1: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国家档案馆档案管理局应用服务组副研究员徐绍刚。518国际博物馆日是来到国家档案馆，犹如获得一把解锁台湾共同记忆的时光之钥，邀请你走入这座属于每个人的档案馆，让尘封的真实记录化作与您生活紧密相连的动人故事，在真实轨迹中找寻专属的生命连结。
2: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充分感受到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丰富，在黄兴达老师的引领下，看见了博物馆如何成为当代社会中连结奇异、促进理解的剧场。而吴维倩组长跟徐绍刚副研究员则是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我们，无论是跨越千年的经典，还是静静躺在架上的档案，他们都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初心。走进了博物馆，其实就好像是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当我们凝视着那些被妥善保存过的过去，其实也正在为未来寻找一份更清晰而更有温度的方向。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播放这一首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红发艾德所演唱的 Photograph， 因为这首歌里面深刻描述了人们是如何将最珍贵的记忆跟情感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就好像是博物馆跟档案馆为我们守护的那些过往，用最纯粹的方式将时间凝结，让记忆可以永远鲜明。就在这一首非常温馨跟感性的乐音当中，为今天这一趟518国际博物馆日之旅呢，画下最圆满的句点喽。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sakati mo na untin tinta jitu siya nupacun mo ta jaka kriya na wawe ka magakku na kuya ka kinmanam gaju na kuya jajab
1: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2: 哎，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欢迎回到节目上，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想应该有很多的人还记得我们上次访问的这位谢正军，也就是我们的冥想导师。其实在之前有提到的他在美国学习的身心灵，接触了身心灵相关的一些内容之后，将他带回到了台湾。那我想今天再次我们邀请到正军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最近台湾其实还蛮红的相关的身心灵的内容。正军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又再邀请你来到节目上面，因为上次节目最后聊到身心灵的地方，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
1: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大家对这些都有兴趣，可是因为大家不了解，
0: 对。
1: Okay，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啊，会不会怪怪的？然后是我会不会会变成怎么样？大家会就因为不了解而害怕嘛。但是如果当大家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人愿意尝试 ，OK，甚至愿意开始改变，然后开始去进化自己，开始去为自己而修。
0: 我想其实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在看到新闻上面有一些比较劣质的，或者说呢比较
1: 好想听这些劣质的，
0: 就是大家都看到新闻上面都看得到
1: okay, okay.
0: 就是比方说他可能其实并不是那么正派的内容、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其实很多的人会碰到比方说他看到的相关的内容身心灵这三个字、就会担心说诶、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什么奇怪的宗教啦，或者是说、是不是套着所谓的灵修但事实上会做一些很犯罪的行为等等之类的、
1: 例如诈骗等等的，
0: 对，
1: 但其实诈骗在各个领域都有，
0: 对，所以想说想要请正军来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像这样子我们说的是身心灵的内容好了，你觉得应该要从哪些角度去知道说它是不是一个好像有点怪怪的东西？
1: 我很怕得罪人，但是我还是直接说，
0: 对，
1: 基本上有三个就是标准 ，OK，、第一个是你要先相信你的直觉，你看见这个老师的时候，或看见这个课程的时候，你的直觉是会告诉你说你要小心，或是你可以好好学习，或者说这个人你可以相信。人的直觉是很敏锐的，甚至它是一种灵魂的感受。OK，就像是你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你看到某些人就特别喜欢这个人，你看到某些人就特别想亲近这个人，但你看到有些人你就会很害怕、很担忧，然后会想远离那些人。然后事实你会发现，事实会证明那些你想远离的人都会是有问题的人。
0: 欸，我想要插个话，
1: 是
0: 我之前也曾经看过一个相关的研究，他就说，
1: 还是你也有这样的经验？
0: 对，其实应该我觉得大家都有，就是之前有一个相关研究说，如果假设你今天第一次碰到这个人，比方说他可能是你公司的新来的同事，如果你在第一次碰到他，跟他稍微聊个几句话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有哪里不对劲的时候，就会跟这个人不对盘。事实上证明你就会跟他不对盘，因为你可能在某种频率上面，或者是你们对话的节奏上面，其实就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才会对于这个人会有异样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像这样异曲同工之妙？
1: 决定性的接触，就是你们的接触上面一定是有一些能量上的震动。我们讲说就同频会互相共振嘛 ,OK, 那你跟就是越高能量的人，或者我们讲跟一些大修行者接触的时候，你的身心状况都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好。但如果说你碰到一些我们讲说他的状态比较负面，或者他的状态跟你比较不合，我们讲不对盘好了的状态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我好像碰了他之后越来越衰。OK， 越来越不开心，然后心里越来越烦恼，一直想说就是一些比较负面或者我们讲说二元对立的事情。对，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验证啦。所以我觉得直觉力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说你愿不

0: 我愿意去相信自己的心、OK， 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准。
1: 对，
0: 那第二个标准的话，你要去看一下这个老师教授的东西，他是有传承的吗？他这个教的这些东西，他的流派或者他的这些就是派别的相关的背景是要去查证的、
1: 哦、也上网研究一下
0: 验证一下，就反正大家都、每一个人现在都是你知道
1: Google 的很厉害
0: 对，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就是做很多彻底的调查，反正这是一个部分，就你还是要看一下评价，然后看一下评论，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种比较用大脑的方式来去看。第一个我们直觉是用心，然后第二个是用大脑的方式，那第三个我觉得也比较算蛮实用的一个方法，就你可以去问一下上过他课程的人
1: 哦，
0: 是如果说这个人或这个老师或这个课程下面几乎都是广告啊，或者是那种你们一看就是哎，还有简体字啊，或者很多奇怪的东西，那种留言就感觉好像假假的那一种的话，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但如果你可以看得到说他们有学生，而且他们学生发展的感觉都还不错 ，OK，、那这种的话你就可以去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学生要是每一个。但我不能讲百分之百啦，就大部分的状态都有继续走向修行，然后继续将灵性放在他的工作或事业乃至生活当中，你看见他学生的改变都越来越好的话，这种老师你是可以的，是可以去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学习。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说一句话，就是其实老师他并不是你的并不是你的太阳，它只是一个灯塔而已、OK， 或是你就把它当路灯也可以 OK，或当台灯也可以，就是它只是一个你会路过，它在这段时间在你的生命的这段路程帮助你跟陪着你一起去学习某些课题或某些工具而已，而不是你要把它当成太阳去信奉它、是就有点类似我们讲说依法不依人的概念、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常说到的在电视上或者在新闻媒体上面看到的，我们说比较是负面的比较不好的这种类型，很多时候都会变成是这个教导你的人他会告诉你说就是只有我可以，你只能依靠我而已，就是除了我这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行。所以如果假设你看到这个老师或者是你碰到了像这样的课程当中，你依稀的第一次就感觉到可能有像这样的倾向的时候，这个就有一点第一次的警讯就出现了、
0: 是就是要小心洗脑啊，因为有时候有些课程他们专门去吸引那一些好，我这样说啊，有些人他们就是专门对失恋的人、OK， 他、就是、
1: 心灵比较脆弱的，
0: 对对对，或者是那种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人生绝境的人 OK， 然后才去上某些可能像是财富的课程 OK， 或是那种就是招桃花课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或者什么挽回什么前任啊相关这种东西挺多的，对
1: 对
0: 我就不说细节，但反正呢就是呢就是当那些你也知道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已经很脆弱的、所以他们在进去这些世界的时候比较容易被带着，有点像是被洗脑、有点像是被制约，所以当你发现自己的身边朋友好像越来越少，或者说你家人们会开始叫你要远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警讯、脑中的那个警铃要
1: 对，
0: 告诉你就是你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所以说就是多看然后多听然后呢多相信自己的直觉，我觉得比较安全了。
1: 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而已、所以如果假设你接收到的讯息是全心全意这个人要你排除其他的人的状况，要变得是有一点点把你架在那个虚拟的空间的话、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或是把你原本的生活圈以及你所信任的人
1: 都隔绝开来，
0: 对，他们可能会用一些话术告诉你，就例如说你跟你这个妈妈早就已经不和很久了、OK，
1: 挑拨离间，
0: 上辈子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远离他，你的妈妈就是你的负能量来源，类似这种东西、有些比较脆弱的人就会因此相信，然后去就开始远离他的家人、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对，应该是要共好，应该是要共同变好，共同提升，是你好了之后你要开始跟你的家人然后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同提升，那他的生命品质都变得更好，不是很好吗？而不是说就是我只要自己好我不要其他人好。对，这个我觉得你去看一下，如果有这些比较自私自利的甚至会有一些攻击隔绝的这种现象，真的要小心。

0: 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觉得也顺着这句话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一起共好的这件事情应该是建立在他会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或跟你的朋友一起，可是如果假设你的家人跟朋友可能他们有自己的考量，他们不来的状况底下，正常的状况底下应该就是尊重对方的意见。可是如果假设今天你去上这个课程，或是你今天去到这个地方，他告诉你说如果他不来的话就不好，你就开始他会讲他的坏话的时候，欸，这个就是警讯咯。因为理论上不应该是出现像这样负面情绪在这个身心灵的状况当中的。
1: 啊，好像直销。
0: 对啊，我觉得很多直销或者是所谓的我们说比较负面的，然后比较诈骗形式的。
1: 是。
0: 或者是我们说邪教也好啦，就其实好像都是用这样形式。
1: 这节目好有意义哦，
0: 当然啊，
1: 教育大家这些新的观念呢。
0: 当然啊，我们不是要让大家迷信好吗？
1: 你走得很前面，很优秀。
0: 对，我们走得很早，因为我们现在是早上八点到十点的节目，
1: 难怪大家都醒来了。
0: 好，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请我们的郑军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已经分析完了，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碰到你想要学习的课程之后，有一些可以注意的眉眉角角，让大家来知道说，哎，你要小心哦，这个可能不是正派的。
1: 是。
0: 那最近其实我有看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这种很流行的，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
1: 像一个碗的东西吗？
0: 对，它的名字叫做颂钵。
1: 是。
0: 我看到网络上有人说是颂钵疗愈，或者是颂钵医。

0: 音疗之类的。
1: 对，颂钵它其实以前古人嘛，古人是把它，大家看看颂钵就叫黄黄金金的一个东西，所以它里面有对有铜啊，有锡啊，有很多种金属去把它熔制而成。那重点是呢，那这些东西它其实一开始是拿来做石器。OK， 以前是拿来装东西的，对，然后可能当碗啊，当什么，但是像我们不建议啊，泡一些重金属物。但是呢，就是以前他们是拿来做碗，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就是传到了西藏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哎，它敲一敲是有声音的，所以他们开始把它当法器使用。
0: Okay，
1: 然后开始把它做疗愈使用。那做疗愈的话，其实是最近这几十年了，在西方有开始对颂钵的频率。震波它的几赫兹，然后对应不同的身心状况去做一些比较长期的调查跟研究之后，发现原来真的很有用，并不是说这些大师们敲一敲你就会好，而是说它的震波它的振频是真的能够改变你的身心状况。对，那我们之前在台湾然后在马来西亚开课的时候，我记得有几个同学他们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
0: 他觉得哦，好像好特别，好像拍起来很美。
1: 对，拍起来很美是重点哦，因为美感也是接下来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然后他们就是想说哦，如果我可以就是有一个钵放在家里，感觉很高级，而不是只放一些名牌包包，看起来更有质更有质感的生活。所以说他们就来学，就但他们没想到说进来学之后，原来没那么简单。
0: 哎，他不就是敲了，然后听那个音乐这样的声音吗？
1: 对，很多电视上也这样演，就是、啊、就是拿一个东西，然后拿一个棒子，嘣，然后他就会啊这样子。
0: 对，
1: 但是说实在的，我们在台湾某一些有名的颂钵店，或是一些有名的疗愈场所去敲过他们钵。敲了之后都发现里面的声音其实蛮可怕的。为什么？颂钵他们是经过就是好几个阶段去把它做成，那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手工一个个去把它敲出来的，所以说每一个颂钵的形状都是独一无二，它所敲出来的能量跟频率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他在敲的时候啊，要是他在铸作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可能这个钵就坏掉了。OK，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它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它没有保存好，敲到了敲裂了，有可能就你在外观上看不出来，但它里面其实裂掉的。OK，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它本身建造的时候那个形状不对，它那个模具不对，敲出来的声音就是很怪。那种怪是怎么样？你敲出来它必催，
0: 然后听起来不是那种很圆润的声音，
1: 是可能要像雷恩啊，或者像听众朋友平常有在听这些音乐，有在听好听的声音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分辨出来。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大部分的人啊，超过 50% 人是没办法分辨好坏的。OK， 所以还是要多找一些专业老师来帮你看。所以说我们在敲一敲，发现台湾的钵不太行之后，我跟我的就是另外一个创办人，他是现代萨满 Leslie， 我们两个人就直接跑到尼泊尔、直接去尼泊尔去找钵、然后我们直接去当地的工厂，我们去了三间工厂，其实真的那种不到荒郊野外啊，但是反正就是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去跟老师们，然后跟师傅们跟老板们去聊，然后才找到一些就是比较高品质的钵。而且你知道他们很坏，就是一开始会让你先去一间富丽堂皇的店面，然后让你去挑里面钵，然后呢你在里面敲一敲，你就发现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有没有更好品质的、OK、他们才会带你去第二间的，
0: 他要知道你是试货的人，
1: 是他才愿意带你进去。然后我们到第二间之后呢，当然我们会直接再敲，然后我们就开始又问说因为它应该有别的材质或是别种形式的，或者我们讲别种功能的，
0: 对，
1: 他才带我们到第三间更神秘的、更高楼的一个小屋。
0: 这是在面试吗？
1: 我觉得很会耶。但如果假设啦，假设我是老板，应该会这样做。就是你让一般大众就挡在最外面，然后那些就是比较高价然后品质比较差的，你就让他们带走没关系。但如果说你是要做疗愈的，或是我们讲说比较老师或是大师等级的，你再让他用比较好的钵，因为毕竟好的钵很难寻，然后再加上它非常少。我们后来在连在最里面那一间哦，我们去敲100个钵，我们超过我看我们敲几个，至少快300个钵，里面只有大概二三十个钵是可以
0: 哦，因为它都是手工做出来的东西、
1: 是，而且每个都说实在，每个都长得很像。OK， 但是他们只是些微不同，你只要一敲你就知道状态了。 嗯，他的状态是稳定的吗？是能不能穿透的？因为有时候啊，如果只是你想听音乐的话，只把它当乐器的话，那当然可能这个品质，我们 maybe 这300个里面可以挑到

0: 快100个是可以用的。但如果说你是要有疗愈效果的那个品质，就是你要在向上拉。为什么？因为你要有一个真正的能够它跟它共振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它其实送波它是透过两种管道让你就是身心产生疗愈。第一个是听觉，我们透过我们的耳膜共振，跟你的就是送波共振的时候进入你的听神经，让你的中枢神经放松，这时候你的心率就开始变比较缓慢，变比较舒服、OK， 会变得比较愿意就是敞开心胸的状态，这个是透过听神经、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透过身体的震动。为什么？如果说不然下次我帮你敲一下你就知道，就是一敲之后你就感受到这个身体的震动，就是它在震动震进你的心中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完全不同于我们讲说就是声音的疗愈。震动疗愈呢也会进入身体，我们身体有另外一个叫做多重迷走神经。OK， 迷走神经的话它在我们身体各个脏器里面都有。那我们在身体各个脏器，尤其是我们身体的内侧，今天你一被敲到这个有疗愈性的颂钵的时候，你的迷走神经会传回你的大脑。你大脑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现在是舒服的，原来我现在是有安全感的。安全感一启动之后，你的疗愈力以及我们讲说自愈力 ，OK， 自我疗愈的能力能量就会开始被启动 ，OK， 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一种疗愈的过程、对，所以你会全身、你的身心都会浸淫在这个疗愈的能量波当中。
1: 嗯，难怪大家会说它叫做颂钵音疗，其实是靠它的那个震动，然后跟那个频率，然后让大家在身体当中启动了一种好像有点类似像自愈力的一个效果在身体当中。
0: 对，而且好的波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如果是就是表演型的波、你知道有那种演奏型的波，那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各式样的音律，那它在这样表演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舒服，你觉得很好听，可是它的疗愈效果可能没那么好。OK， 但如果一个好的波的话，它基本上它可以创造一个叫做我们讲说身体体腔里面的和谐共振。OK， 它在你的身体的某些脏器做一些和谐共振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这些脏器的问题就有可能很快的被调整好。
1: 对，所以我想，对于像这样子，如果你真的有想要了解说就是颂钵的对于身体的相关的疗愈的话，其实真的台湾有非常多的颂钵的相关的课程啦、或者说就是工作坊啦之类的，但慎选好的单位或者慎选
0: 好的
1: 课程的 对，其实对于你才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对，
1: 在这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来请郑君来跟大家聊聊看关于在台湾的身心灵还有哪些的内容是大家有兴趣，然后可能有哪些应该要挑选的重点。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0: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

0: 壮，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4: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3: 这么好哦！
4: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3: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欢迎回到节目上，大家好，我是雷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冥想导师郑钧来到节目上面。我们在上半段聊到了怎么样挑选身心灵相关的课程，
1: 就是要三个标准，
0: 对，要正派的哦，要正派的哦。好，然后再来还有提到一个是在身心灵界当中有一个现在非常红的东西叫做颂钵，而接下来请郑钧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说到了你的头衔是冥想导师。应该也非常非常多的人常常会在网络上、电视上或新闻上。

0: 上面看到冥想这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冥想对我来说啊，某种程度我会觉得它不就是在放空吗？
1: 放空很重要欸。
0: 哈，放空不就是
1: 很多人不会放空？
0: 不就是你坐在那边什么事情不想吗？
1: 大部分都在胡思乱想
0: 哦，
1: 大部分都在陷入一些过去的情境或未来的情境，你没有在当下。所以其实放空以及我们讲说要好好的修行静坐静心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在当下，你要把自己拉在这个当下。但是这件事情是需要训练的，因为说实在，你知道放空是一个科学，然后放空是一个哲学。如果说你不会放空的话，你就会把自己越抓越紧，越抓越紧，然后会变成一种就是你会身体处于一种类似机器的状态，变成一个惯性的模式，甚至你的思维会一直把你牵制在某种反应模式、反应机制，就变成你的生命就只能这样。为什么？因为你什么东西进来，你输出，你 input 什么东西，你就一直只能输出这些东西。因为你的 program 就是这样子，
0: 嗯
1: ，OK， 你的系统就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如果说你愿意让自己放空，愿意好好的放空，而不是只是胡思乱想 ，OK， 如果愿意好好放空的话，你身体、你的大脑中会有弹性思维，这弹性思维会有帮你创造新的脑回路。那你新的脑回路，它会取代旧的思维模式。有点像是我们把一些坏习惯改掉的感觉，或是我们用转念的方式去改掉你原本的旧有的神经回路。你的新的神经回路它会取代旧的神经回路之后，你的放空就会有很大的效果。有点像是今天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你透过放空突然灵光一闪，或者突然你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想到，哎，有一个 idea 很棒，哎，突然有个直觉，一个创意是可以解决你原本的问题的。其实这都是放空的功劳，就你不再把自己锁住在那个旧有的思维当中、旧有的模式当中，这是一种自我的超越。
0: 所以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我还在思考，
1: 有点复杂，
0: 对，我还在思考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好，让我先想一下。所以一般的人的放空的状况，讲说是在放空，但事实上他只是在没有在做事情，但是他脑海当中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思路在运转当中。所以真的放空的状态底下，脑袋当中真的是空的，完全没有想法吗？
1: 你会至少进入一种状况，就是宁静的状态。
0: 宁静的状态，
1: 然后这种宁静的状态里面是没有二元对立的。
0: 哈，
1: 你知道什么叫二元对立？好坏、对错、是非。
0: Okay，
1: 我们其实每天在陷入这样的价值里面去做很多，我们对很多事物、人事物一直在评断、一直评判，所以里面可能假设今天我某件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自我责备。我一开始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你处在这样的情绪或这样的思维状态在放空的话，其实你就是继续的让自己自责的状态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其实就是进入一种这样子自己默默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这样子 emo 的情绪就会让你就是继续有这样子的回路，继续处在一个负面的情绪频率以及它的模式当中。所以说你要学着把自己跳开来。怎么样跳开来？很简单，其实就是让自己进入一个不思善、不思恶的一个状态，就让自己宁静下来。我今天我放空，如果你愿意从一数到十，专心的从一数到十，没有任何的想法跟念头，光这件事情的训练就可以让很多人做好几个小时都没办法起来。
0: 听起来感觉好像很简单，
1: 是，但是呢，你从一数到十的时候，你开始会被很多东西干扰。心里面的声音会干扰你，你会想说，哎，这个一哦，是数字的一还是国字的一？那这个一我要数的，那我是不是一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我就结束了。这些都是脑袋的念头开始去干扰你，开始去扯你后腿。甚至有时候你在进行冥想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外面的干扰，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物在勾着你，或是有些你心里想啊，我干嘛这边数一到十，我手机里面我的剧还没追完，哎，然后等一下会不会又跳出什么通知？其实大多人有一些手机的焦虑症，
0: 对，
1: 就你只要十分钟或半小时不看手机，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个世界
0: 好像怪怪的
1: 脱节了，脱节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内在的训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跟自我对话的时间。首先跟自我对话之前，每一个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好好的想要让自己更好嘛，想帮让自己整理好，但是这种整理是需要让自己静下来的。静下有很多方式，除了我刚刚说就是冥想的方式之外，静坐的方式之外，他也可以透过运动。有些人在动的过程当中，他可以让自己完全的 静下来，让脑中的那些思绪，让脑中的

0: 些喧嚣的声音可以安静下来、
1: 哦、
0: 这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去整理他自己的心，整理他自己真正的想法。所以说冥想它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1: 嗯，
0: 对，但是它效果非常好。你知道就是在冥想前我们帮他们测过气场，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场状态，尤其是你的脉轮的状态啊，或是说今天你去一些比较负能量的地方，
1: 对
0: 你的身边的你的气场或你的磁气场，你的保护场有可能受到破损。OK，、
1: 哦、
0: 这时候就需要修复。好，这时候需要修复的人，如果他透过冥想之后，他的改变状态跟改变速度是非常快的。OK， 他可能从原本破损的气场，他透过他自己冥想，自己去整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的气场，外在气场就改变了。
1: OK，
0: 就变得比较稳定，变得比较稳固、哦。然后甚至他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东西，我们讲情绪值。那情绪，我们一般人的情绪值大部分都是像那个心电图一样，有上上下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如果你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想之后，大部分的人的情绪不会那么上上下下跳那么的
1: 波动比较没有那么大。
0: 会、这个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效果，是你不会那么累。
1: 哦，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其实你的内心的情绪很耗能，很耗你身体的能量。不管是你的，我们讲说你的悲伤的情绪，你思虑过多的情绪，或乃至于说你的太开心、太难过等等这些情绪，其实都会耗你身体的能。那如果说今天你因为外在的刺激或内在的刺激，一直让自己处在一个就是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人的话，这种人是很容易累的哦。
1: 哦，
0: 对，因为他没办法好好的安定，所以他的能量一直在耗。一直向外耗，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他可能不会，没有一些保护、自我保护的方式、自我疗愈的方式，他就会变得一直不断的把能量耗出去。这样的人会有几个情况：一个是开始注意力不集中，然后第二个记忆力不好，第三个他的情绪会越来越不稳定。OK， 他会觉得自己没那么快乐。OK， 所以开始有一些我们讲说，以中医来讲的话，就是情志病会开始出现。
1: 嗯，
0: 对，所以这些都是要自己去好好的看自己的状态，是不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是出现了？如果有小问题出现，就先赶快解决，赶快去调整自己的状态。OK， 所以说在冥想过程当中，这些是你会发现你会让自己很快充电。
1: 嗯
0: ，OK， 你只要 maybe 十分钟的冥想，我就可以充好一个下午的电。OK，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天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个时间，五分钟、十分钟也很好，对你就可以好好的让自己静下心来。不管是听冥想音乐，有一些冥想老师他们也会录一些音频，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我自己在网络上有一些相关的冥想音档，大家也可以去找看看。那重点是，你们在这样过程当中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OK， 这个是一个检验的方式。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好？你会发现自己的睡眠品质变好了，
1: 好，
0: 比较好入睡，然后呢睡起来比较饱，然后第三个是比较不会那么累、
1: 哦、
0: OK， 就是代表你的身心开始合一了、哦、你身心合一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会开始觉得自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然后你这种光亮，这种闪亮的能量会让你身边的人发现你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检验方式。好，再多教一个检验方式，就是你要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发现你好像不太一样了，
1: 状态变得比较好了，
0: 是，而且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大概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你就会有很大的效果，甚至你会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而不是那些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所要你做的事情。
1: 嗯，
0: 对，
1: 难怪大家常常会在网络上或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就是说睡前如果能够做一点冥想的话，可以帮助你做入睡。因为很多人可能在躺在床上之后就开始想，
0: 还在想，
1: 对，还在想说啊，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明天怎么办？那、啊、明天发生什么？啊，我早上几点要起床，然后要做菜什么之类的，这些繁杂的事情就会让你非常非常难以入睡。所以如果假设，如同像郑君说的一样，我们能够好好的静下心，在睡前有一段小小时间的冥想，让你的心慢慢的平静下来的状态底下，好像就比较能够进入到我们说所谓的好好的放松，然后以至于到睡觉的一个状态了。
0: 是，其实就是一个稳定。
1: 嗯，
0: 对，你要让自己稳定下来，你就比较不会受到干扰，比较不会受到伤害，或是，而且这种伤害不止外在给你的伤害，还有自己给自己的伤害。所以你在每天我觉得睡前的冥想很重要之外，还有就是你要做重大决定之前，也要让自己静下心来、哦、而不要一直被 我们讲说外在的人的制约，或是你自己因为某些可能过去的一些伤痕的制约而造成你被迫做出某些决定。

0: 该是要静下心来，好好听自己的声音，好好跟着自己内在的直觉去走。所以这是一种内在力量的训练。所以我们之前有相关的一些课程，我们讲到内在的核心训练，就不止外在，我们平常健身嘛，要去练我们的核心肌群，练各式各样的肌群，但是我们内在呢也是需要训练
1: 的，
0: 对，所以身体要修复，心理要修复，所以身心修复都很重要。OK， 所以在身心灵这个过程的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冥想对大部分的人都是最简单的，而且也比较好入门。

0: 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最简单的让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就是可能你真的完全静下心来，可能一数到十，然后不要想其他的事情。而刚刚郑君有讲到一个是说，一数到十之后，心慢慢静下来之后，就可以去检视自己的内心，去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好了。
1: 好，
0: 如果假设我今天要决定我到底要不要辞职，
1: 哦，老板会听到这一段吗？
0: 没有，我得举例举例，就是如果假设说我今天说要不要辞职，
1: 是
0: 那它这是一个可能会有非常多繁杂的因素在这夹杂在当中。
1: 是，
0: 当我今天真的静下心一数到十之后，我接下来可能会可以进入到哪个状态，或者是说我的大脑当中可能会出现哪些的字样，它才是一个我们真的好像静下心来正确的一个想法。而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呢？你觉得呢？
1: 第一个，你要先感受一下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后的状态怎么样，你心里会怎么样。今天假设你想到你离职之后你是很放松的，你是可以瞬间原本的失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话，那代表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好好考虑的。
0: OK，
1: 那至于就是之后要怎么样安排，当然你也还是要一些更全盘的安排啦，也不是说要什么什么。所以说你会开始进入一个状态，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件事情，离职这件事情只是你整个生命当中的一步决定。OK， 你要开始有一个多维度的一个思维，有点像是你在你的旧的状态没办法解决你的旧问题，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维度拉高，从上而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不是只有这一个出口，原来我是有很多很多出口的。OK， 而且甚至于说这些出口之间是有连结的，所以说你可以发现你的生命不再只是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是甚至还不只是一条面而已，它是个多维度的人生。所以说你在进入冥想，或者是讲说你在好好自我整理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一个我们讲脑洞大开的可能性，就开始从这些无限的可能性当中去找出一个最适合你当下的能量状态，然后去进入那个能量波，然后你会做出一个最适合你的决定，而不会再只被制约着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OK， 这样是非常可惜的。所以静心冥想它反而是可以打开你的创意，打开你的直觉，打开你的无限可能。
0: 我觉得这样子照着这样的逻辑去思考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是在于，当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大脑当中烦恼的并不是只有这件事情而已，
1: 对，
0: 其实你是会还有其他事情要烦恼，而导致你的想法会一直跳来跳去。
1: 对，
0: 你其实你在思考离职这件事情，但是你就会想到说，哦，我妈会讲，哦，谁会讲，然后啊，哦，我明天要吃什么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是会在你想要思考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完全全专心的思考你想要思考的事情，
1: 真的，
0: 对，
1: 你会以为说自己的人生剧本就是这样子，对，然后你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我觉得我们光看电影或者看剧，其实就会知道说，很多人都陷入一种模式，他却不自知。所以在静心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会开始去醒思，开始去做一些，你看用别的角度来去看自己的人生。就像是如果今天你把你的人生变成一部剧的话，你要帮自己下一个标题，你会下什么标题？那你要帮自己人生下一段人生的标题，你会下什么样的标题？先为你的人生下一段新的标题。OK， 这件事情就可以为你的人生带来一些改变的可能性。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开始用别的角度去看自己的人生。你可以用编剧的角度，你可以用导演的角度，你可以用就是路人的角度来去看，就是我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决定，可以瞬间改变我的模式跟剧本。你就可以自己玩出个新的人生。对，就不会那么的可惜或比较可怜去限缩，把自己越来越限缩在一个盒子里面。
0: 真的，我觉得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各种繁杂的事情在大脑当中充斥的时候，真的会很难去下出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决定，或者是说当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很难找出说我的人生当中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所以帮自己的大脑慢慢的沉浸下来之后，去找到我现在唯一要思考的事情是什么。而这件事情，如果假设我从其他角度去思考的话，它可能还有哪些解法。但是你要做到这样的状态之前，你要先做的事情是

0: 先把大脑完全净空，
1: 对，
0: 去想，所以先进入到冥想的状态底下，确定你真的是冥想哦，你不是只是放空而已，
1: 不是胡思乱想，
0: 对，不是在那边假的放空哦，就是你脑海当中还是有很多东西的话，那就不是真的冥想了。
1: 是，
0: 先学着在大脑当中纯粹是数一到十，没有想其他事情之后，接下来才是真的进入到你真的决定你要做什么样决定的事情的时候哦。好，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对于冥想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可以一步一步走来，就跟当初要找宋波一样，一步一步的这个面试一样，就是可以大家先从你在心里面静静的先思考一到十，来去学习像这样冥想的过程。如果假设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冥想的内容的话，其实郑钧有跟他的朋友一起开了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灵魂休息室，所以这个 Podcast 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冥想的一些内容，你可以从里面去得到更多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甚至是可以帮助你去做到冥想这件事情。而如果假设这些真的对你来说好像都有一点困难，你需要有人来协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郑钧的相关的内容呢？
1: 对，你可以找 Zen， 就是禅修的 Zen， Z-E-N， Zen 台湾、嗯、Zen 台湾就是我的 IG 平台账号、哦、我们上面也会有相关的知识，不管是身体的知识、心理的知识、灵魂的知识，乃至灵气的能量的调整都在里面，所以里面有相关的各式各样好玩的东西可以跟大家一起玩。
0: 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搜寻一下 Zen 台湾，那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 Podcast 节目也可以做收听。也希望大家真的都能够从冥想这件事情找到人生正确的道路。今天非常谢谢郑钧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
1: 谢谢，祝福大家能量满满。

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欢迎新年轻再度跟你们连线，大家好。今天艳丽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是，您跟子女的关系到底好不好？对。一般如果我们小孩还很小的话，应该是关系都很好，对不对？应该不至于看到好像很糟糕。为什么？因为他很小，当然需要你，你说什么他应该都会依你，对不对？不会觉得虽然他有想法，变成还是把他想法把他拿掉，还是会跟着你的说法，对不对？但是呢，小孩子上学以后呢，就是越来越长大，那大概国中的时候就比较有个性了，那个个性的就会有的时候就跟你唱反调。例如你常常跟他问候的时候呢，他回到家，他突然间放了他的包包，就会跟你说他想要打电动啊，或者先洗澡干嘛的。然后呢，到了大概差不多晚上十点，你就会说那我们可以睡觉了，对不对？然后他会跟你说，我还有一个功课还没写。十点你才跟我说就是有功课还没写，不是这时候应该睡觉的时间吗？到那时候呢，您可能会很生气，很不舒服，然后就开始骂他。那骂他的时候呢，你觉得那时候他会觉得很乖乖的被你骂吗？应该不会，对不对？他会跟你顶嘴。那有爸妈或者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的听众有吗？你们的小孩或者你自己曾经就是这样子过呢？有没有？有吗？没有也没关系，有也没关系，因为其实这个感觉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小孩啊，其实从安亲班回来，虽然有的时候功课可能他还有一个还没写，但是呢，有的时候他真的也是很累了，很累了以后呢，他可能想要放松，但是他的放松就是过于放松，因为到十点还在放松，该睡觉的时间他还在放松。其实没有百分百的错误啦，只是意思说有的时候就是会发生这种情形。那我们当父母的话，如何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看起来一样优雅。能吗？就是说已经心情不好了，还是可以那么优雅，可以吗？想一想好像有点困难，对不对？没关系啦，我们要学习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变成优雅的父母。好吧，那你们想一想，您跟小朋友或者大朋友的互动其实现在是怎么样的感觉？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呢？还是冷冷冰冰？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我们当家长的时候呢，如何保持冷静对待小孩，或者呢就是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已经面对我们的小孩，但是呢我们不要就是生气，然后也不要慌，但是就是很冷静的面对我们的小孩。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拿捏我们自己的情绪的话呢，这个有可能变成您跟他的关系就变成

有复杂了。怎么样的复杂呢？就是啊，心情不好看到他，我们先用刚刚的那个例如好了。突然间你刚回家，加班回家已经很累了，突然间看到小孩在看电视，然后呢你问他都功课都好了吗？明天有没有考试？如果他说有，然后你看到他的

类，让你就是心情就是说很复杂这样子。然后呢一回来又看到就是这个画面呢你其实不太想看的画面，然后呢变成就是弄在一起这样子 boom 就变成想要生气了。看到你的小孩就是您会在这里就感觉好像你已经很累了，赚钱为了他，他也没有负责他自己该做的事情，应该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样。所以呢您就觉得好像很生气，其实变成这时候你回家你没有先了解他的状况是如何，但是呢你先生气，因为你先看到你不想看到的东西，应该是怎么说。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面对我们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没有用冷静的模式去看他，但是呢你会用很冲动的模式去看他，或者呢你是使用就是那个看的那个观点齁，其实就是很宽，怎么说呢，你就想要他就按照你的模式，就是说你的想法他是已经是乖宝宝，然后呢就是学校呢读书就是每次成绩都是很好的，然后百依百顺，然后呢就是长得帅长得美，然后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在你脑海中就出现的应该是要这样。但是呢你已经付出很多了，您的感受那时候是觉得好像很多人都不懂你的心情，就是你已经很努力在工作，想要让这个家更完美更美好，但是呢你一回来那个点你看到的你其实是不太想要看到的那一刹那的场景，对不对？所以你会想要生气。所以这时候呢你如何要冷静，怎么冷静呢？拜托教教我吧，教教我，对不对？你怎么样让你冷静？其实专家有说非常简单，你要拿一个时间10到15分钟，然后呢就是休息一下心情，喝个咖啡喝个水，或者呢我觉得如果在家里没有地方可以躲呢，然后已经到了可以去厕所，在厕所10分钟人家当作你在洗澡，对不对？那但是呢你在冷静，其实洗澡也不错，对不对？洗澡的话喷水在那个脑袋吼，其实会让心情更好，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之一的很好的让心情变成比较舒畅一点。对，从洗完澡你出来的时候搞不好他已经在写功课，对不对？搞不好你想要看到的那个荧幕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他已经睡觉了，去睡觉。其实有的时候刚好就是回家的那个点跟那他的点然后就是没有一样的那个场景，你就会觉得生气。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挺不错的，对不对？不要马上就是发怒这样子，我觉得不错不错，这个提议齁能接受，又简单，对不对？又简单又实用，这样子不错。所以呢如果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就是最好不要怀疑，就是让我们清静一下大概10到15分钟，然后再看一下那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然后再跟他沟通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当父母很急到怎么样的程度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有感觉，有的时候非常没有感觉的，突然间安排一些人生的未来都安排好了，让他走那个他就是帮他们规划好了他要怎么弄怎么走怎么，反正就已经弄好了，乖乖的走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小孩让就是他走我们设计的路不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因为
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好像那个对他来说是压力非常大。嗯，有同感有同感，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什么时候，最大的是什么时候呢，以前我记得我父母就是很希望我可以学电脑，

或者呢学会计，但是呢我真的这个部分呢，会计我真的不太习惯，就是不太喜欢。然后以前我妈教我去学打字，就是以前用打字机嘛，就是他们会眼睛闭着，然后就考试用打字的，我觉得很刺激。其实在家里有打字机哦，只是我就觉得不太想要学那个东西，就不想学了，就真的没有去学哦。到现在的话，我打字是一定要看键盘的，因为我没办法背那个字。但是呢，就是这样子，但是还是可以打的，可以啦。但是可能没有好像专家边看荧幕，然后手可以走一直打字，我是没办法，还是会想要偷瞄一下那个键盘的那个字。然后呢，他有叫我妈妈也是希望我可以学电脑，虽然在家里有电脑，姐姐因为是电脑去大学学电脑，所以家里一定是有电脑的。然后呢，我也不想要学电脑，因为我觉得电脑很不想学就这样。你知道后来我学什么吗？就是在国中的时候是拿一个课程是算志愿的课，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一堂课就是我们喜欢的课程。后来我去学cooking class， 对 cooking class 的时候呢，我妈说为什么你会被选到 cooking class 呢？因为呢，我说可能就是上次我有参加什么什么比赛，他们可能老师觉得好像我有这个什么这个天赋或者天分，他问我要不要去 cooking class。 其实我说谎，我承认我说谎，其实那个是大家都可以选的，不是一定是被召回这样子。因为我想要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开心的就是过一天，所以不想要学多一点。你看小孩子的心情的其实跟大人的想法有的时候真的有差距，有不一样的。那您问我，再回过头问我，那你会不会后悔当初你选择不学电脑跟不学打字，而是选 cooking class？其实也没有说特别后悔，因为其实打字到现在也可以打字，只是没有那么专业而已。那电脑呢，现在也会电脑，就是其实我电脑也不差，就是说打文字啊，其实Word 啊 Excel 啊很多其他的软体其实我也可以，对不对？也不差到很差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小孩的选择不一定是百分百是不对的。有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去学习其他东西，是想要开发自己的想法。那时候我只是想要学不一样的东西对啊，到后来三年我还是不学其他东西，我是只是专注学 cooking class 到国三。对很夸张对不对？那高中的时候呢，我是学摄影，然后学就是做模型。你看吧，就是我学都，其实妈妈就还是跟我一样的话，你要学会计或者电脑，他们那个两个课有吗？有啊，然后好多人都去报名，只是觉得我觉得我不想要。就这样一年过了一年。对，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要研究一下我们的小孩到底在想什么，不一定他想的不太对。有的时候他真的是想要找自己，就是找自己想要的事情，因为他还不知道嘛，所以想试试看。他的想法是这样，其实是无所谓，我觉得啦。但是呢，我们看到他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或者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只要好好的跟他讲，好好的让他放松，大胆去学，这样子鼓励他，我反而觉得可能是一种好事好吧，那艳丽还会继续讲，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We work hard for a warm home. You care for every detail. We make paying house tax just as easy. Scan the QR code on the tax bill to pay your tax with ease and save more time for those you love. The 2026 house tax payment period is from May 1st to June 1st. Go E and get it done. This advertisement is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和定西天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我们刚刚聊的，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回家看到我们的自己的小孩，然后呢就是会发生冲突，这个冲突时界的话，是因为我们可能不高兴看到他刚好做的那个画面或者那个点，我们就不太能接受的时候呢，我们也

要调整一下我们自己。打个比方，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小孩。其实早期的话，艳丽也有特别讲这个事情。那如果自己心情不好，自己也要调整一下，不要一回来就是撒盐，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撒盐了，有的时候那个盐哦，刚好胸口在受伤，就是碰到就是会很刺，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一点。可能我们也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他其实这个画面我们不太喜欢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好好说。对，好好说的情况下是如何呢？打个比方，刚好你回家心情不好，又看到他在看电视或者在玩手机，那可能你心情特别特别特别不好，那可能呢你就跟他，你刚刚艳丽有推荐的话，我们就去洗澡，对不对？那洗完澡以后呢，还是看到他这个画面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受不了了，一定要跟他讲，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跟他说，就是你真的不需要再复习或者其他的东西，你是确定都复习完了吗？对，那可能他会说的意思是结束了，都复习完了，好，那你可以睡觉了。那可能他会觉得好像太早啊，时间啊，或者就是有其他的理由，那你就陪他聊天。一般小孩子有的时候不大喜欢我们大人跟他聊天，就是青春期的小孩就比较很难搞。就是有的时候跟他聊，他觉得好像跟我们沟通就沟通不良，所以他们讲话都比较少一点。那如果我们跟他聊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好像跟我们聊，很不舒服，他宁愿在房间或者睡觉也是可以哦。这个是其中之一的 sample，不一定是要这样子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用不好的东西去变成好的东西，我觉得是也是可以可行，对不对？让他会觉得好像啊，反正跟你聊不好聊，或者呢我也不想聊我的事情，等一下被你一问的时候呢，又想不想回答还要说谎，太累了，那宁愿我睡觉，就这样子，对不对？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那再来的话，如果我们要跟他的关系就是不要有决裂，那有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我们如果有空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安排一些他比较喜欢的活动。你不清楚那你不清楚就不要当他的父母。可以当妈妈好吗？对啊，如果可以安排他喜欢的活动，比如说他喜欢部分好了，最简单的最常见的就是看电影，你可以陪他去看电影。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其实在电影院你们也不会讲到什么话，对不对？因为去那边看电影看完了又回家，也没有要说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不一定说话就有，讲一讲聊一聊会有什么东西，有的时候这样子去也是很不错。那如果你还想跟他聊的话，你可以带他去吃饭啊，对不对？或者去做其他事情，逛街啊，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电影院旁边还是有店家嘛，所以可以看一看，或者带他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小一点，大概小六，可能他还愿意去游乐园，对不对？你可以带他去做旋转木马。对呀，旋转木马其实跟我们人生有点相关，你不觉得吗？因为那个马一直追不上前面的马，永远追不上，对不对？因为它是固定的。所以呢，我们的父母的心情也是一样，一直追着小孩子的心，但是永远追不到，因为小孩子的心就想的跟我们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已经当父母当很久了，我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也会说错是吗？好，那小孩子也可以说我也第一次当小孩啊，对不对？我也可以错啊，对不对？不要一直说你当父母就可以错，那当小孩也不能错。基本上你吃的盐比他吃的饭还要多，对不对？所以

你应该有一些些经验，当小孩怎么样才是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想被这样，那你以后对你的小孩也就是不喜欢，你不喜欢被怎么样，那表示你现在就不要对他用这种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简单最 simple， 对不对？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常常 copy， 其实父母对我们做什么我们常常 copy， 然后呢把它复制在我们小孩身上，这个是一种矛盾，对不对？嗯，没错。好吧，那我们大概是怎样的意思？嗯，怎么样？就是这样。好吧，那等一下燕妮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喂，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瓜西啊念瓜西。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Over below.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5点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美好的周末的午后时光，带给大家每一个星期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新歌榜，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的，进入到我们五月的第三个礼拜天了，上个星期也正是我们的五月的第二周。那在我们的母亲节音乐特辑之后呢，这个星期终于要回到我们的排行榜榜单里面来了。那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给大家当作参考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今天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大致上是属于一个晴时多云的一个好天气，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今天的气温，特别是中午的时候的气温其实真的蛮炎热的。好，纵观了一下这个星期的气温的部分呢，应该已经正式进入到传统的夏季的气温了，就是之前可能在高温的部分还可以在30度以下，差不多26-28度左右，但这个星期看了一整个星期的天气情况的一个高温的部分全部都是30度以上。好，那在我们的气温的部分呢，要跟大家特别提醒跟注意之外，那注意在我们的降雨几率的部分，特别在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呢，天气情况变得会比较不稳定一些，然后一直会延续到了礼拜六的白天，差不多降雨的几率才会有一点点稍稍的趋缓。所以呢，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呢，大致上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我们的周间的时间都是相当热的，在我们的高温的部分都会突破30度，然后特别在礼拜四的下半天开始就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礼拜六的上半天，天气可能才会转成一个多云时阴的一个天气情况。提醒听众朋友们呢，务必要做好我们的防晒补水的动作，然后到了礼拜四到礼拜五的期间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个降雨的情况发生。以上就是为我帮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

那注意，在我们的本周的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的部分呢，这个星期的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在我们的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出现了两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那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部分呢，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新的单曲进入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但纵观了一下，这个星期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强势，等一下很快的大家就会听到他的作品。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的，进入到我们本周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在我们的这个星期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呢，上半场一样是帮大家送上来一首跟排行榜榜单还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最新的 release 出来的作品，然后在我们的下半场部分呢，依旧有一个演唱会的讯息要跟大家分享。上半场的这个乐团呢，是 Will 在年轻时期，大概在大学时期的时候所组的团里面，然后还蛮常演唱他们的作品的。然后我有那个时候演唱的风格，就是整个团体的我们的乐团的风格，也是走的是比较 metal， 然后比较 rock and roll， 然后跟 American hard rock 的风格的感觉。但这个乐团他们走的风格比较偏向是一个古典摇滚，然后有一点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主唱，主唱是一位女主唱，然后她的声音声线却有带有一种歌剧式的发声的唱法，所以介于流行摇滚跟古典中间的一个乐团的定位。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年轻人有没有听过他们的音乐？但他们近期发行了他们的最新作品，然后呢，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目前看了一下，听完了以后的感觉，有一种他们真的回来的感觉。好。老规矩，要请先听看他们的歌声，猜看这个乐团，你们有没有记得他们是谁呢？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在正式进入到排行榜榜单之前，我也要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那首单曲，因为我刚刚听得太入神了，然后真的太喜欢了。好，刚刚的那首单曲呢，正是来自于 Evanescence 伊凡塞斯他们所发行的，即将要发行的他们的乐团的第六张专辑，就是 Sanctuary 专辑当中的 Who Will You Follow 第一波主打单曲。为什么我也会说，为什么我也会这么激动，或者是为什么我也会、听到忘记忘我的感觉？因为如果你跟 Will 一样是老 Evanescence 的乐迷的话呢，应该会知道他们在前一阵子，然后呢，在找寻无论是自己乐团的状况，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曲风上面的尝试，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甚至还找来古典乐的交响乐团来跟他们合作。但我也必须说，熟悉的味道最对味。非常期待这张专辑的内容，希望在这张专辑六月份的时候发行的时候，然后呢可以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里面更多的更棒的细节，然后跟内容。Alright， 正式进入到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我帮他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作品给你。

然后讲到 Post Malone， 他其实在今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呢，9月19号礼拜六即将在高雄市运场馆开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的话呢，也把这个资讯推荐给大家。

听到作品 All Polite 来自于咱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19名的作品，那也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单曲了。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作品，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部分呢，拿下了第19名的位置。上周也是在排行榜榜单的第20名之外，上个星期是排行榜榜单的第25名，这个星期上升了6个名次，跟刚的我们的 Post Malone 的作品一样，再度的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名列当中。

听到作品 Pretty Little Bird 来自于 SZA 加 SZA Russia 一起合作的作品。刚刚我在前面开头的时候就说到，这个星期有两张空降金榜的专辑，其中一张专辑就是你刚刚正听到的这张专辑这首单曲里面的瞎饶舌的男生，就是我们的 Isaiah Rasha。 他的这张最新的作品是他个人的第三张 studio album， 叫做 It's Been Awful 专辑。找来了他相当熟悉的一些合作的班底，然后跟歌手，包含了他前张作品一起合作过的 SZA， 刚进场过的 SZA， Julian Santonia， 然后还有包含了像是大家很熟悉的 Dominic Fixx。

必须要说啊，这几个星期的排行榜单受到 Coachella 的影响，所以连带带动的不只是 Justin Bieber， 跟他身边的跟他 collab 过的艺人们，

相继的受到这个排行榜榜单的一个提升。刚听到的 Stay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17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The Kid Laroi 加上了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的作品。前几个星期将这首单曲有短暂的退出20名之外的时间，但因为 Coachella 的关系呢，这首单曲又再度的回到我们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里面来了。进场是 Bruno Mars， 这是他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16名的专辑 The Romantic 里面的 God Was Showing Off。

0: 下课咧，你系盲姐喎？
1: 我啲头嚟啲啦，想去听啱广府人嘅神法。
0: 哦，我想去西非人啲组织困难有几笔么？
1: 有，强下报名。强眼术太转神广府门建设，强眼初期三期这种体验，开发地出价提供超过16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府门老 NPO 建设，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出到 reach 这种体验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娘个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件，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侦查询哦。
5: 七个的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Round two. Mary. I.
1: Sorry. Bye bye.
0: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西。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盲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半31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乐双榜的下半场的部分。进到我们的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好，这个星期的西洋留声机的点播的人呢，那蛮巧的。其实昨天我有在学校支援活动，然后才跟学生聊到这首歌，没想到就真的有人点播了这首歌，这样。好，本周的点播人是 Victor。Victor 说他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然后也刚刚好最近，看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里面在讨论到可能2000年左右时期的一些 R&B 的歌手的作品，然后他听到这首歌以后，又再度的觉得这首歌他当年真的很喜欢，然后想要回味一下，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点播这首单曲。这个歌手，这首歌跟 Will 的记忆停留在那一年 Will 在北美求学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记忆，所以没想到一眨眼吼，这10多年、20多年时间过去，但这首单曲 Will 还是相当喜欢，记忆犹新。然后跟近期的 Michael Jackson， 那 Will 也是认为 Michael Jackson 在生涯后期的时候的几个强势接班人当中，他是其中一位 Will 真的也是很喜欢的一位角逐竞争对手，但近期好像变得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强势的在荧幕或在乐坛里面经常出现。他是谁呢？跟这首歌是什么作品呢？就是这一首歌。满满的 MJ 味，进场的是 Neo， 只是他的 Because of You。

0: 每一个吐纳的气息，然后弹跳的 bouncy 的 bass 的编曲，满满的跟 MJ 致敬感的 Because of You， 在时隔了接近快要20年的时间，明年就是他20周年的时间了，今年第19周年，还是一样这么好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夕阳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向月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作品 Saturn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十五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 SZA 的 SOS 专辑。以他的发行专辑的周期来说啊 ，SZA 这张专辑，才是他个人的第二张作品而已 ，Studio Album 而已。那这张专辑呢，也在排行榜单停留了第178周的时间呢，相当惊人。

要爱别人之前要先好好的爱自己，听到单曲 Love Yourself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KBOX 排行榜单的新歌榜，对不对，是我们的单曲榜的第14名的作品，真是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作品，然后由 Ed Sheeran 帮他制作的这首单曲，是在他的 My Purpose 专辑当中的这首歌。

听到的作品 Sleepless in a Hotel Room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13名的作品，来自 Look Ups 的 The Way I Am 专辑，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4名，本周小小的上升了一个名次，在榜上周数则是到达第7

而听到的单曲 Mono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的第12名的单曲，正是前身叫做 G Idol， 现在叫做 Idol 的韩国大势女团。那他们的这首单曲跟 Skywater 一起合作的单曲，我认为自己本身还蛮喜欢这首歌的，特别是身为那个 DJ 或者是平常在制作音乐然后跟听音乐作品非常多的人来说，这首单曲就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陈述方式。大家都是听 Stereo 多声道然后立体声道习惯的人，但有的时候塞入了太多东西，就像编曲一样加了太多东西，仿佛它最原始的味道跟最精髓的那一个原味就会被抽离掉，会被稀释掉。所以有的时候用 mono 单声道来听一些声音的时候，反而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听觉感受。

0: 听到的作品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Golden， 在前几周正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才刚刚拿下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一眨眼，这首单曲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第11名的位置了，但还是相当的厉害，表现得相当相当的突出。来自于 Hunters X 的 EJ， 然后跟 Nuna 跟 Ray 一起合作的作品，近期也大放异彩，在各个颁奖典礼上面横扫豪夺了很多奖项。现场的演出也都相当的精湛，硬底子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中场休息的破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54，马上55分了。给你 Golden 二连发，听到这首单曲也是为我的爱歌，来自于 JVK Jake 的 Golden Hour。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西洋音乐双榜的下半场，继续跟大家倒数本周排行榜榜单前十名的选播好听的作品。 Be right back。
1: Could I be so lucky? Nobody has left me without all the pressure of making tiny errors.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现在时间18:00。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in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6点01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星期的美好的周末时光，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榜，加上了单曲榜的作品，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的，下半场的部分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 Part 2， 然后我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则演唱会相关的讯息。这位歌手呢，我有在我有的 DJ 生涯当中呢，也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人物的存在，他就是我们的 Jason Mraz。 OK， 杰森马来兹的2026的台北演唱会呢，在前一个星期刚刚公布，那他预计是在今年的11月2号礼拜一的晚上，将会在南港展览馆开场。好，那至于详细的演唱会的资讯呢，有待公布，但我有在第一手的消息上面呢，就接收到了这个演唱会的资讯，所以要跟大家分享。我有在专访西洋流行音乐的歌手的时期当中，我有印象最深刻的其中的一位非常棒的音乐人，就是 Jason Mraz， 也跟大家推荐他的现场的演出，真的值得一听。帮他选上来的这首单曲呢，非常适合这种午后夏日炎热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呢，做这件事情的话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 Sleep All Day。

听到的作品 Sleep All Day 来自于 Jason Mraz 的演唱，那也把 Jason Mraz 的演唱会的资讯再次跟大家分享了。在今年的11月2号礼拜二的晚上，他即将前往南港展览馆去开唱他的2026年的台北演唱会， Jason Mraz 的这场演唱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跟 Jason Mraz 的演唱会相关的一个讯息。他其实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会进入到亚洲了，包含了像是马尼拉，像是Bangkok， 然后像是台北，然后之后呢还会再转往香港、东京跟大阪、首尔开唱。所以呢，唯一的一场台湾的演唱就是在11月2号的南港展览馆。Alright， 进入到本周的像月爽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爽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作品 Where She Goes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十名的作品，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它是 Bad Bunny。Bad Bunny 的这张专辑呢，除了在我们的本届的格莱美奖上大放异彩之外，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表现呢，也相当的不俗。这个星期已经正式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第70周了，他还常挂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0名的位置，可见一斑。

Studio Album 里面，就是他的同名专辑。这张专辑上个礼拜因为在我们的母亲节的那一周，所以没有爆榜，蛮可惜的。这张专辑在上周拿下了空浪机榜第四名的位置，这星期跌落到我们排行榜榜单的20名之外，但没有跌远，就刚刚好在第21名。这张专辑的制作群，然后跟合作的名单相当的惊人啊，包含了像是 Lil Wayne， 像是 Brandy、 Missy Elliott、 Usher、 Lil Jon、 T-Pain、 Big Sean、 Lil Thomas， 甚至 Cardi B 在这张专辑里面都有主权。如果你喜欢90末到2000年时期的 R&B 的风格的话，特别是2000年左右时期的 R&B 风格的话，这张专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

Nice to Each Other 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收录在她个人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八名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这无疑是 Will 在去年当中最爱的一张专辑。早在他没有拿下全英音乐奖或者是格莱美奖之前呢， Will 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大力的播放他的作品，然后推荐给大家。有一种那种他的保姆看着他长大发光的感觉的一个概念这样。

加入了这一把破音的电吉他，其实真的是画龙点睛。刚刚听到的单曲《Like Animal》，收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七名的专辑，正是我们的 BTS 的最新作品《Every Rank》，他们的大势回归作品。刚我有讲到这个星期，这几个星期除了Justin Bieber Coachella 的演出，然后呢影响了排行榜榜单盛剧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神级的男人，真是现在进场的这位歌手，就是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这个星期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 Billboard 的排行榜榜单第六名跟第五名的专辑，分别都是由 Michael Jackson 重新再回归登场，正是我们的 Number Ones 的这张精选集拿下第六名的位置。至于他的 Thriller 这张专辑呢，则是回归到排行榜榜单的第五名。帮他选播的是 Once Number Ones 当中的 Man in the Mirror，

你以为 Michael Jackson 只有影响到北美地区的排行榜榜单吗？绝对不止，在我们的台湾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的单曲榜的部分的第十七名是 Billie Jean。至于在我们的专辑榜的部分呢，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名的专辑，就是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的 Essential 世纪典藏的这张精选集。只输给谁呢？就是刚刚讲到的 Justin Bieber 的 My Words 这张专辑。突然有一种时空错乱感啊。All right, let's take a break.

0: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1: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0: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1: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0: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哦。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五点到晚上七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Van House。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6:32。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要讲的英文单字叫做 reputation。OK， reputation， R E P U T A T I O N， R E P U T A T I O N， reputation 就是一个人的名声或者一个人的面子，就叫做 reputation。

0: 我要再单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 Will 教的英文单字叫做 Reputation OK Reputation R-E-P-U-T-A-T-I-O-N R-E-P-U-T-A-T-I-O-N Reputation 就是一个人的名誉声誉声望然后还有信誉的意思 Reputation When I'm thinking of you听到作品来自于 Ramon Lanay 所演唱的 Reputation 也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会有这样的主题音乐乐园的英文单字 Reputation Billboard
1: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香月双榜的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下半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倒数 ，The Top Five for this week。

Alright， 听到的单曲 Euro Summer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五名的作品，上个星期在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名上升了整整五个名次的 Zara Larsson 加上了 Shakira 一起合作的作品。因为 Summer 这首单曲原本是 Zara Larsson 自己一个人的作品，然后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曲风跟风格相当适合 Shakira 一起合作，所以找来了 Shakira 一起collab 的这首单曲，果然对味的味道一加进来以后，马上就让这首歌回到了排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位置。其实如果你仔细听的话，现在是2026年，但你听到了近期的一些流行乐的曲风，包含了像是刚刚我有讲到2000年时期的 R&B 的曲风的再临，然后包含了像是电音曲风、舞曲曲风呢，在近期好像有回到这种2000年之后到2010年前的这种 Europe Step 的一些电音的舞曲，最近又听的好像越来越多这样的单曲的设计然后跟配置。包括了刚的那首 Euro Summer， 然后还有现在进场的这首单曲，都有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妙。进场又是两位前后世代的天后的合作，进场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这是他们的 Bring Your Love。

一人两首的电影舞曲，仿佛让人家回到了时光隧道机。这种带有 Vogue 曲风的舞曲的单曲，正是 Madonna 在当年掀起一股热潮的一个政治标记。听到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来自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合作的作品。刚刚的 Euro Summer 这首单曲呢，是从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名上升到第五名。那至于这首 Bring Your Love 呢，则是从上周的排行榜榜单第九名上升了五个名次来到第四名。他们的走势跟组成都相当的雷同。经常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的名次最高的一张专辑，正是我们的 Kazee Musgrave。

张专辑，正是由我们的 Cassie Musgrave 所发行的个人的第七张 Studio Album， 叫做 Middle of Nowhere。 Cassie Musgrave 其实就是乡村界的模范生，应该这样说。他每一年都是按照、应该说他每几年都按照一个很规律的步调，大概两到三年的时候就会发行一张新作品。从他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至今已经第七张作品。这张专辑呢，有别于他的前张专辑，也是在前几张作品在格莱美奖大放异彩的专辑。Cassie Musgrave 一直以来都带给大家一种温暖又坚毅的感觉。但至于乡村歌手来说，有一点点的没有那种牛仔少女的那种很勇于突破跟尝试的感觉。所以他在这张专辑里面做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变，把那种 tough and tender 既有韧性然后有强度但也依旧温柔的感觉，这张专辑里面呈现的非常非常的棒。所以纵观了一下国外的媒体们给的这张专辑的评价，一致的正面的中上以上的好评。

好了，听到的单曲 Drop Dead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之外的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名的单曲。这一首单曲在这几周的走势也是相当的强势，正是由我们的 Olivia Rodrigo 的最新作品拿下了这个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名，上升了两个名次的这一首单曲呢，没有意外的话呢，即将会是我们的 Olivia Rodrigo 在今年发行的最新作品当中的首播主打单曲。这个星期呢，还有一张电影原声带，其实也是相当的强。那在我们的近期的电影的一个票房上面，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我们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第二集当中的电影原声带，那里面有相当多的作品呢，都是由我们的 Lady Gaga 所制作跟演唱的。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正是由 Lady Gaga 所制作的这首 Shape of a Woman 拿下了排行榜榜单的冠军，恭喜我们的 Gaga。

Alright， 听到的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之后呢，紧接着要来听一下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了。这个星期呢，还是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这首单曲拿下了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但身为一个任性的节目主持人，怎么会再播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我们前几周已经播放了蛮多次，而且这首单曲也蝉联排行榜榜单稍稍一阵子的时间了，对吧？我们来听一下 Ella Langley 的 Be Her， 当着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尾声所送上来给你的最后一首单曲。等一下应该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再多送给大家一首灵魂伴侣的单曲。时间来到今天的晚上的6: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希望这满满两个小时我有帮大家选播上来的好听的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预祝你有一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整个星期的开端，这星期都相当的炎热，大家要做好防晒跟补水的动作，然后到了礼拜四跟礼拜五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记得要携带一下雨具咯。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同一时间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了。 Peace out。

0: 外界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水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互你有更较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是的，跟你陪伴的爱的七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 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5月17号星期天，大家晚安。你看每个礼拜我这样子重复说啊，几月几号几月几号，这个日子真的过得非常快耶，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时光。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来信跟点播要来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收听，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一个礼拜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点播来信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 delay 一段时间，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了。然后呢，我们的下半年度，今年下半年的生日点播来信目前还在征集当中，通关密语就是这个点播的时间，好，还有点播的歌曲，这两个一定要写在上面了。赶紧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呢，第一封来信非常之感动，是来自于这个第一次点播的糖糖，桃女六宫的糖糖。糖糖呢非常的用心，她画了好多猫咪，封面还画了这个蜡笔小新。她说没事多看喵喵有益身心健康哦，谢谢你。而且她说呢是第一次点播，她就是那个只有彩虹笔还是画了好多猫猫图的老婆本人咯。她说哦，就是你，就是你画的，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他说呢，4月21号是老公的生日，是帮老公过的第十 N 个生日，所以呢，要点播歌曲传递心意。糖糖呢，想要点播歌曲送给信念戒指所307的子祥老公，想对老公说呢，这是为你过的第十 N 个生日，暂时没法准备蛋糕让你吹蜡烛许愿，先欠着吧，只能先点歌给你走路有风咯。祝福老公生日快乐，爱你的老婆。另外呢，也要邀请北所671的阿燕小徒弟一同来收听，祝福阿燕早日返家当富二代，再一起去吃好料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糖糖想要点播这首歌曲送给子祥，叫做故事还长，也要谢谢你这个帮我画的可爱的猫咪，你们画的这个图我都有好好的把它收下来，谢谢你，来听这首歌曲咯。

优是来自好多的好朋友，可是是人员写信进来的。他说呢，每个礼拜天晚上听节目的时候呢，在淋漓之中都能够感觉到特别的开心，谢谢你们。然后呢，这个是来自于新店戒指所戒一班的五福将，好，昭元、小胖、奥迪、威良跟阿志，在这里要祝福戒指班的所有的众兄弟早日出所。然后呢，想要点播这首歌，叫做《在平凡的生活中拥抱》。那阿志呢，也想把这首歌曲献给龙女的秋玲来收听，祝福秋玲还有认识秋玲的姐妹们行期平安。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五福将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在平凡的生活中拥抱。

接下来呢，云林北漂北所信三社的昭荣想点播《抱歉我是渣男》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在龙潭六宫的玉乳文婷，一宫的李轩儿，北女所的子欣、慧欣、真云、马来妹秀丽。想告诉大家说呢，爱妃正保证雨露均沾，各位爱妃要好好服刑。那不是我应该皇帝的声音，就是爱妃正保证雨露均沾，各位爱妃要好好的服刑，加油哦！点这首歌送给各位爱妃来听，昭荣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很可爱，叫做《抱歉，我是渣男》。

接下来呢，新店戒具所爱设杂贝当郎小毛，小毛想点播柏林的《走火入魔》。你会听柏林的歌，你很有 sense 耶，我超爱柏林，会听柏林的歌的人都很有品味。好，柏林的这首歌叫做《走火入魔》，送给人设的小我，祝福你生日快乐。也一同要邀请爱设十八铜人的成员阿威、阿君、欧高香、小天、建制、品璇、人设品红、志哥、共玩大扣威中、艺设的昂姑、阿郎、子祥、小童、平一班的小雨、玉祥、玉腾弟、加腾兄、平二班的浩浩、胖胖、王强哥、任强哥吗？还有小峰、海狗、平四班的威华、包龙坤、银善队的卢宝、阿峰，还有这个许龙、卫生科的洪文兄、合作社大头、胖虎、小玉、基所的永健、基间的正国、竹间的美格兄，最后还有最爱的女人龙女义工李轩儿老婆，还有同房的朵拉，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叫做《走火入魔》。

接下来呢，这一封来信来自于北所七公的服务员小文，他想点播我太笨这一首好歌，分享给宜兰监狱2256的少成、北所爱二社的嘉欣、小定，以及人二社的琪琪、卫生科小琪、小白、七公厂服务员众兄弟们，还有阿威、小安、一哥。每次都听到呢，谁点给老婆，谁点给老公，拍谁，我自有兄弟。好听话不多说，只献上这个最真诚的祝福，愿所有在服刑的兄弟们每个事事顺心，有在玩球跟四九的把把都胜利，每位兄弟都早日返家。来听我们小文所点播这首歌曲《我太笨》。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明华，明华的字也很漂亮，我要给你一个赞。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要跟你们一起学写字，因为呢，我的字真的是丑到就是可能连宫庙的那种鬼画符都看不懂我在写什么。好，我们的明华呢，他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叫做《站着等你三千年》，要送给龙潭女监四宫一一五的这个老婆瑞华，祝福瑞华生日快乐。另外呢，他也要代替阿泰点播萧煌奇的《候鸟》，送给龙女四宫一零五四的凯仪。那我们就一起听这两首歌曲，《站着等你三千年》，还有萧煌奇的《候鸟》。

好，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桃女六宫大培，想祝福没良心还想东想西的薛小平师傅，键盘要多大就多大，谁叫你是我师傅，你说的我哪次敢忤逆你。偶然巧遇看一下你呢，就会想起被你凌虐的日子，也是你让我在这里慢慢长大，应该在你生日当天绑包包头让你像以前那样抓着唱生日歌，但是呢我们太远了，所以你抓别人吧。也要祝福27号的大姐生日快乐，我被把你一个人丢在内舱的，祝福身体健康开心咯。最后想祝福五月份有个大寿星小王子的生日，最常说的一句话大概就是还好吗，每份工作都有它的价值跟意义，无论是为了什么都称不上是理想的生活，如果可以是因为工作而有了自我价值也是很棒的事情。这个祝福呢是双倍的，有我跟奸诈的女人，她不在我身边，但她一定也是希望你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咯。也跟麦小安、雅诗、摇摆修长、摇 baby、 小花、老公、康真、 brother、 郭小恩、季雅、老朱、美云姐、蔡小帅，叫我大哥的人太多了，自己站进来咯。然后呢另外一封信呢，我们的大培也想祝福大家520快乐，祝福麦小安、雅诗、摇摆修长、老公、老公，好，这个字应该念公，但是我怕大家会以为是 husband 那个、哦、老公，好，老公，还有小花、大宝、蔡小帅、康真、季雅、老朱，也想跟这个李小弟说，不要在意不该在意的，大哥的话要听哦，多爱自己一些。美云姐、小小姐、小阿哲、糖糖、奶玉、阿义、梁伟、麦麦、点点、秀文、玉乳、阿慈、心灵，今天点名的人太多，自己一起来听喽，来听大培所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减伤》。

0: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我们听友当中最会画图的糖糖，桃女六宫的糖糖，想点播歌曲送给心念戒指所307的子祥老公。亲爱的老公，5月20号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能娶到我这么人美心善的好老婆是你的福气，能跟你相伴余生也是我之幸。手绘图好看吧，结婚2周年快乐，爱老公哦。也要祝福正在收听的有情人们能够终成眷属。然后呢，我们的糖糖呢这一次也很用心的画了猫咪，好可爱哦。然后还有这个是也是蜡笔小新穿草裙舞。好，谢谢你，谢谢糖糖。糖糖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明明，送给子祥，祝福你们结婚快乐，也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了。

接下来呢，桃女四宫1517的怡君想点播周兴哲的年年，送给宝贝屁孩李阿菊。我想这会是我最后一次在监所点给你的歌，在没几天呢你就要成功返家了，别忘了你回家之后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你，并守着约好的承诺，回家之后才是真正的考验，一定要好好加油，切记不要再进来了。虽然我的嘴巴很坏，但是你知道我是如此的爱你，虽然心中万般不舍，但是能够离开这里是天大的好事。我跟姐姐们呢都会为你加油哦，因为你是我们的阿菊，永远的阿菊。把歌听好来，因为呢这也是我们所做的事咯，屁孩加油咯。他说呢，这个要祝福金牛宝宝们生日大快乐，也要邀请三位最正的姐姐们，乔琳、瑞华、牛奶，还有美魔女小婉，好可爱的草莓，亲爱的红红，还有四宫最帅6109桑岩弟弟，一同上车来收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怡君所点播的《年年》。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桃女合作社631的朵拉，谢谢朵拉的这个猫咪贴纸。她想要点播歌曲送给四月份生日的朋友，祝福生日快乐。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男人小小易，你是我最特别的人，也是最特别的存在。17年过去了，这个感觉从未改变。17年前呢是如此，17年后依旧如此。欢迎你来到有朵拉存在的每一天咯。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朵拉所点播的方大同《特别的人》。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桃女六宫827的大 baby 冰妹，她说呢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谢谢你，我常常在其他人的来信听到你的名字，所以我们应该也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哈。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好，现在每一集都要唱一下才爽这样。好，这个我们的冰妹呢，她说想要点播这首歌叫《老红虾》，想点播给这个桃女催场烘焙班的尤静怡。你知道吗？曾经一度到家中关心探望你的母亲，只因为呢，你跟父亲都不在她身边。当见到你的母亲憔悴失神的脸，手中却拿着你的相片紧握不放，那个时候呢，睹物思情这四个字深深的烙印在我心里。这么多年来，你终于是熬到报甲式了。世界如此大，人心也许善良，也许险恶，有人给你难看，也有人会为了你撑腰。不在乎你的人到处都是，可是身边爱你的人却永远都知道怎么爱你。顺利返乡之后，要记得好好孝顺陪伴母亲，并且努力的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会等你来信，加油咯。歌词内容要听进心里面咯，这首歌叫做《老猴虾》，也要祝福每位监所的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早日返乡。来听我们的冰妹所点播这首歌，叫做《老猴虾》。

接下来呢，新店戒指所爱社杂贝当郎小毛想点播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他想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最深爱的老婆龙女义工李轩儿，想跟你说呢，这些年我们被迫分开，但你在我心中依然是重要的存在，很感谢上天让我们再重逢，未来不管如何，只要有我在，绝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爱你哦。最后呢，一同邀请爱社杂贝当郎的成员阿威、阿君、品璇、小天健志、欧高虾、人设秉宏、志哥冠贡丸、小我大哭、威中艺社的子祥、阿郎，还有昂姑、小童、阿松、平四班威华、郑坤、包皮、青池兄，还有平三班好奇、子毅、平二班浩浩、胖胖、小峰，还有任强哥、平一班的小雨、阿红、玉祥、玉圣地合作社的德伟、大头、小玉、胖虎、卫生科的洪文兄、阿信、营善队的卢宝、阿峰、许龙、小龙、崔场昊天、阿元、机所的永健、阿国、竹间的美格兄，最后呢，邀请生儿同房兄弟姐妹们赶快叫老婆来听歌咯。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小毛点播的几首歌曲，我想要占据你。

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新念戒治所的五虎将又来了，阿志、昭元、奥迪、小胖、微凉，想点播歌曲送给北女所善社的千惠、秀丽，还有同房的佳丽们。这首歌叫做《热爱105度 C 的你》，祝福千惠三月份生日快乐，也祝福新念戒治所的义社所有兄弟早日出所。来听这首歌曲，叫做《热爱105度 C 的你》。Super Idol 的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冠生，目前在新建戒治所科室的冠生，想替卫生科的洪文哥点播《我走后》这首歌曲，送给在龙潭女监立新社怡君还有静慧嫂子来收听，邀请同在新建戒治所跟宜兰九宫还有二十宫的众星友一起来收听。

祝福四月份报甲顺利，还有问重亲友安哦。来听我们的冠声还有洪文来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我走后，也谢谢冠声每个礼拜的准时收听哦。

接下来呢，桃女校舍1123的芷云，她说的第一次写信来，想点播一心的分爱，邀请校舍阿魂还有彩杰、小梦、彤彤、布丁、燕子、义工阿兰一同来收听，用微笑面对日子里的无常，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一种选择。来听这个是芷云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哦。

接下来呢是在北京八公的泰国老猪肉农，他说呢五月是个温馨的月份，先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啊。对耶对耶，今天是母亲节是不是？我突然对，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上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哦，所以是母亲节。哎呦，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哈，要记得写信回家给妈妈哦。哈，好，这个要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可怜我这漂洋过海来执行的泰国佬，听爸爸说呢，我出生的时候因为体型太大，妈妈难产而离开了。虽然爸爸听不到，爱你哟。好，那这个在北京八公服刑遇到很多贵人跟朋友，让这个泰国佬有家的感觉。5月27号呢是八公文书的生日，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奏会送给你，还有工厂认识猪肉农的亲友们，龙女洗衣区157哈塔雅，相信我，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咯。来听这个是我们的泰国佬，泰国的好朋友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奏会，一起来听。

接下来呢，小笨，你的迷糊老婆要点播《我的余生和你有关》，送给北京合作社高颜值的向先生。要对你说呢，老公，谢谢你总是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自从你出现在我生命当中，我每天都是快乐的。所以你难过不可以再自己偷偷难过了，我会舍不得。向逸学，我真的很爱你。对了，也要跟室友说呢，我没有很闲，只不过呢是与我老公有关联的，我都比较勤奋而已，不要羡慕喽。瑶瑶，请这个桃女亲子的宝贝强强一同来收听，一定会让你当伴娘的。来听小笨所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我的余生和你有关》。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很多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天气变化多端，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 Good night。 讲 Good night 有没有比较不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唉，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讲生硬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哎，阿飞啊，唔都用乜嘅防身，就都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六趴退休金，爱去加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今天礼拜天5月17号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我们节目在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播出，我是主持人明慧。当我们谈到癌症，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治疗、药物、手术等，但其实对很多癌友来说，真正漫长而艰难的，除了有身体上的不舒服之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压力跟孤单。从确诊的当下的那一种震惊恐慌，到治疗期间的焦虑无助，甚至还有对未来的不安感，这些都需要被理解跟陪伴的。癌症不只是病友一个人的挑战，它也牵动着整个家庭，家人该如何陪伴，病友又该如何面对情绪的低潮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特别关注在癌症病友的心理关怀和支持。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心灵相谈室单元。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的心灵相谈社，我们呢跟大家

0: 特别关注在是癌友的心理关怀。我们知道呢，在台湾啊，癌症呢是大家呢最大的健康杀手之一。那现在呢，政府全力呢希望能够降低癌症的死亡率的同时，我想癌友本身的心理也值得我们关注，所以今天明慧来到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和所长叶北辰咨商心理师来聊一聊了。叶所长好。
1: 哎，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台湾的医疗技术，特别是癌症的医疗技术，开始我们想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进展，那也使得我们的癌友最受惠，因为呢他可以获得很好的治疗，那提高了存活率。不过存活率提升之后，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都在关注在心理照护的部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而心理需求更值得被看见呢？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很直观的来思考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会开始提倡一个观念，说癌症会更接近慢性病，而不是一个，当然它还是会威胁生命，但是不是治疗的效果已经越来越好了。所以当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说你还有一个有品质的生活的未来的时候，心理的适应就会更觉得重要。如果我原本只是在想说我到底能不能生存下去，大概我觉得我的心灵安适度就不会是排在比较前面的考量。所以我会觉得说，当大家越来越能够觉得说这个癌症是可以治疗而且治愈，或者是我可以与癌症共存的时候，当我接下来未来的生活时间是一个可见的长度，那我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到底要该怎么适应我未来的生活。例如说疾病对给我的冲击，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我要继续吗？好，或者是我的生活该做哪些改变啊？那如果我一直担心复发影响了我的这个日常的该做的事情，我没办法上学，没办法上班，那这个时候我要怎么办？那这些就会变成是当我们的生存活率变高之后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
0: 是，的确这也是非常实际的需求啊。我们到时候啊，在进行抗癌的过程当中，那当然身体承受很多的压力的同时，其实心理的压力也不小，因为呢你有很多的担心。我想对一个癌友来说，这个担心呢其实不只是在抗癌的过程，可能在前端你在确诊，然后呢宣判，到开始启动治疗，到后续可能你要长一段很长一段时间要追踪，你在追踪这一段时间，有些人呢可能每天都是时时刻刻笼罩在癌症在复发的心理哦，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大，那个压力可能会比那个癌细胞给你的压力更大。
1: 对，有些人会说有些病友会跟我讲说，他在做治疗的时候反而还没想那么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好好做治疗，然后每天就等着算日子，我该回医院去回诊啦，然后我该什么做完化疗以后我就尽量待在家里啦，不要出门啊，因为免疫下降啊等等这些。反而是他做完治疗之后，然后接下来医生就说，哦，那我们就可能三个月或半年才会再下一次回诊了。然后这段期间他突然那个原本所有的怎么讲，他的心力都投注在面对治疗啊，什么我要好好吃啊，然后要好好的什么复健啊，还是我要准备这个下一次治疗，我要问医生哪些问题，然后这些原本填满他生活的重心突然没了，然后突然开始想说啊，那接下来是怎么样，然后没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原本投注心力的事情现在告一段落之后，多出来的那些心力不知道要拿来做什么。那而且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开始会担心说啊，那这个虽然有些身体症状啊，是不是疾病复发，好，或者是我就会开始想东想西。那这个时候如果病友能够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重心，比如说有的人会开始考虑重新回归学业或职场，或者是有些人就投注在一些新的兴趣里面，好，例如说有些病友他就突然变得很养生啦，开始去爬山啦，甚至是说比如说他们参加癌症希望基金会的活动，那因为这样也认识了一些病友志工。所谓的病友志工就是他原本是癌症病友，那治疗康复之后他就决定说来当志工，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别人。那他看到这样的影响，他就说那我也想要来参加志工的培训，他就会有一些新的生活重心。那这样子的话适应通常就会比较好，可是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一段空的东西很容易就变成焦虑了。
0: 有些癌友可能呢

0: 在接受医院密集治疗之后，像刚才北辰心理师所说的，他可能呢就回归到正常生活，但是回归到正常生活的时候，你可能内心有更多的担心跟担忧，而且你可能不是担心自己哦，你还会担心身边的人可能会跟你有同样的经历，所以那个压力山大。听说呢有些癌友哦都有使用这个身心科的药物哦，这个比例高吗？
1: 使用身心科的药物，我们要分几件事情来说啦。第一个就是，像之前卫福部的统计资料也有告诉我们，就是他用这个来说明说，现在好像癌症病友的这个心理照顾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主要是来自于从健保的统计资料发现说，接近三成的癌症病友有服用过这个身心科相关的药物，那但是只有一成的病友，大概就10%的病友有真的在身心科就诊。他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只有10%的人有身心科就诊，但是却有30%的病友有服用过身心科相关的药物。主要是因为肿瘤科的医生也可以开一些，比如说大概是类似这种放松啊、舒缓焦虑、帮助睡眠的药物。好，类似像这样子，某些药物是肿瘤科医生也可以开的。那当医生开这样的药给病人的时候，我们就会预假设说，那是因为病人有抱怨说，我焦虑，我睡不着，好，我觉得心情很低落，所以医生可以开一些让他比较能够稍微让自己舒缓下来、平静下来的药物。那事实上，这些人他可能这样讲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寻求身心科相关的协助，所以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概念来推估说，有20%的病友其实是他们需要身心科的协助，但是没有机会接触的。那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所以癌症希望基金会才会在去年年底开始要设立这个心理諮商所。我们就是希望说，癌症希望基金会的目的是衔接病友从医院到社区中间的这个落差。那这个落差除了说不管是这些什么易如假法啦，这些资源，好，或者是一些医疗的咨询，因为小站就是癌症希望基金会的台北小站、台中小站跟高雄小站，其实都有护理师是专业的人员，他们可以帮病友回答一些医疗咨询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在心理情绪部分，那原本呢是有提供这种心理师的心理辅导，但是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个专业更独立出来，所以我们开设了心理諮商所，目的就是我们可以有专业的心理师来病友来陪病友来谈他们的心理情绪议题。
0: 虽然我们提到面对这个疾病的恐惧那可能我想其实大家都可以同理当你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可能担心啦、害怕啦等等，真的是会有睡眠上的问题，情绪上也会受到影响。用药是一个解决方式啦，它就是呢，你什么症状就吃什么药。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真正让你睡不好的根源，让你很焦虑的根源，这个药物可能要持续下去。那我们也说，其实长期依赖药物也不一定是对身体好的，所以我们也期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呢向上溯源，找到到底是为什么会让你睡不好，会造成一些情绪上的负面影响，我想就可以从心理做起。这也是我想在心理諮商这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了。那当然在现场，我们的諮商所在现场常看见癌友有哪些的心理困境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叶北辰心理师。

0: Long Has 健康有约，今天心灵相谈是我们邀请到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所长叶北辰咨商心理师来到节目中。那这个所长在音乐之前有提到说，面对到疾病恐惧，虽然我们都知道台湾呢这个癌症的医疗技术很好，但一旦当你是那个当事人不管是确诊然后呢开始做治疗到后续持续追踪，我觉得大概很少有人是可以完全放下心来，我觉得那个心可能时时刻刻都纠结着。叶所长在咨商所其实第一线接触到我们的癌友们，我想您看到最多通常癌友会有的心理困境会有什么呢？
1: 我觉得常见的当然就是所谓的忧虑或焦虑。我想要跟各位听众介绍，你可以这样想象，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形容，知道自己罹患癌症这件事情，它就像是在你的内在世界里面发生了一个大的地震。如果大家还对地震有印象的话，如果大的地震可能会造成什么房屋倒塌啦，什么路面破龟裂啊等等这些，或者是你家里的什么家具啊书啊掉下来。所以当你的内在世界受到这个癌症诊断的冲击的时候，它会变得很混乱。那大家也可以想象，当你内在世界很混乱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焦躁很不安，你可能会心情很低落，觉得很忧郁，所以你可能

0: 吃不下、睡不着，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做你原本该做的事情。这就像是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面对大地震一样的反应。那但是真实世界的地震是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说，哦，我知道你房子垮了，所以我看你这样子，我觉得说，对，可以想象你什么都做不了。可是内在世界的这种震撼，外人比较难看得出来。所以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我看你那么好，你看起来又不像癌症病人，哦，那你不要那么焦，你不要那么难过啦，哦，不要那么焦躁啦，好，我们就好好的跟医生做治疗啊，就可能别人会这样劝你。但是我就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当然可能如果听众是刚好你身边有这个癌症亲友，或你自己就是癌症病友本人，所以你会觉得说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不要觉得自己太脆弱，或者是不要太自责说，啊，我怎么这么没用，这是很正常的。就像所有人面对地震，他可能都觉得哇，太难面对了，很受不了。所以那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你可以想象嘛，你就想象说这个地震的灾民可能会有哪些反应，大概癌症病友就会有类似的反应。有的人很害怕就尖叫，然后有的人，那当然病友可能不一定会尖叫啦，但是他可能就哭啊，然后觉得很焦虑啊，觉得很心情很低落，觉得说啊，天哪，我还能活多久？好，那我这样的未来生活要怎么过下去？但也有可能有人会生气啊，对不对？就是说啊，那之前去检查哦，医生没看出来，都是医生的错啊。就是你会有愤怒，因为你实在太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了。那有的人会觉得很麻木，他说：“心理师，我不是应该很害怕、很担心吗？可是我现在就完全没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麻木，就是没感觉这件事情也是一种感觉，所以很可能你现在正在一个很震惊的阶段，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很可能到未来的某一刻你才会突然感觉到说，哦，真的好不舒服，所以也不要觉得太奇怪。好，那主要是要跟各位讲说，不管你有哪些情绪反应，很可能这都是在这种震撼之下蛮自然而且蛮正常的。先接纳自己有这样的感觉，然后试着找专业人员来讨论，然后帮助自己做调试，我觉得这个是好的方法。
1: 我们常说身心、哦，身体的状况会影响到心理，但心理的状况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生病哦。所以呢，当我们癌友啊确诊癌症，在进行治疗，甚至呢在之后的追踪，我想那一连串的一个心理状况哦，其实都值得被关注的。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叶北辰心理师。

0: 现你身躯大病，迄味道爱本木卡尼已经少能个无。作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咩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刻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方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方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安用个啥？
3: 明白金波用诶，爱弄个金钟，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4: 公卫局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执行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Long 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呢关怀在这个癌友的心理部分我们提到说抗癌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历程。那每个人的状况不同，有人呢顺利，但身体有不舒服啊，有些人呢是不顺利，可能呢治疗之后再复发。那除了身体受苦之外，其实我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很心疼，是我们癌友的心理，他的心理也是相当的辛苦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的所长叶北辰所长来到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谈谈癌友的心理关怀。以前我会觉得说癌症好像是老人病，因为通常感觉好像就是年纪大，但是这几年来我们看到包括乳癌三十几岁的也罹患，那像我们的大肠癌二三十岁都有这个病例出现。好，当癌症年轻化的时候，癌友的年龄层其实变得 range 更大了，那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人生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年轻有年轻的角色，长者也有长者的角色，长者罹癌有他的担忧，年轻的人罹癌有他的担忧。假若是我们讲的壮世代，刚好是位在40到50岁的人，他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好像每个人会遇到的这个担心的事情都有一些不同。
1: 一定的，我觉得人生的不同阶段嘛，如果我们从发展心理学讲的话，在你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实你要面对的心理课题是不同的。好，例如说青少年时期，你的心理课题是寻求自我认同，我到底要跟我的同学更像，还是我要跟我的父母更像，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等到你年纪更大之后，你就开始要建立关系，你要形成自己的家庭，你要开始觉得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或对自己的生命有贡献。好，甚至到了老年中老年之后，你要能够整合你这一生，要觉得能够对自己的怎么讲，你的这一生的经验能够有一些整合，能够有一些满足。所以在你不同的阶段面对癌症的冲击可能就会不一样，可能就像刚主持人讲的身心交互影响，你其实不只是影响你如何面对这个疾病，可能还会影响你的医疗决策。

0: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就以乳癌为例好了，年轻女性的乳癌，可能有的人就很难接受说自己的胸部要被切除，或者是切除之后她一定要立刻选择重建。好，甚至有人还想说，那如果既然要重建的话，不如就两边做一样好了，所以她另外一边就等于她就直接切除的同时就直接做医美，而且就是两边都做隆乳。可能70岁的这个妇女罹癌，然后就 乳癌要切除，然后那个医生就跟她讨论手术选项的时候，他说啊，那个病人就听听以后就说啊，医生啊，另外一边一起切掉算了啦。好啊，你这样只有切一边，我又不觉得不需要做重建，那、啊、可是这样不平衡，另外一边可以一起切掉吗？然后医生想说这个不管是医疗伦理上或医疗决策上，我没有这个选项。然后病人就很扼腕说，干嘛不另外一边一起切，就因为他不是说像什么安杰丽娜裘丽觉得说担心另外一边也会发病所以要切掉，他纯粹就觉得说那两边不平衡干嘛不一起切。可是你说那你两边不平衡可以重建，他说我干嘛要重建，对不对？我先生都死了而且都这个年纪了。可是对
1: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0: 没错没错。我们讲说第一个是有个别差异，第二个就是即使是同一个人，他在不同年龄也有不同的差异。比如说比较年轻的病友，他会思考的是说，像我跟一些年轻的病友谈，他们就会谈一个问题说，通常他们还没结婚，他就会说，那心理师，我下一个交往对象，我要跟他说我得过癌症吗？对不对？关于建立亲密关系上，癌症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困惑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好像又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好，或者是觉得说好像我生病就会觉得说我没办法有正常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互动或交往，对啊。那这时候我通常会就会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过去交往的经验，如果有一些秘密或者是比较隐私的事情，你是在什么样的经验你才会，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关系你才会告诉对方。好，或者是一些病友他们可能会说，那我还需要，比如说已经在工作，那我要留职停薪，还是说我要直接先离职？那接下来我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该告诉主管说我有罹患癌症吗？对不对？那理论上这个其实主管是应该不能问的，加你就劳基法的规范的话，你这其实不能问这件事情，你只能问他的专业能力。可是很多病友就会疑惑说，那我不讲这样算不算说谎？好，或者是说那我该如何沟通，因为我要之后可能会需要就请假啊，你就一开始去你没什么假，那你就要请病假，那你还要告诉他说，那我去为什么请病假，医院回诊回什么诊，癌症，那你怎么之前不讲，这会形成很多困难。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我记得立法院前一阵子在推动这个友善癌症职场，也就是说对于这个职场来说，他们可能也因为他们不了解癌症，所以他其实不知道一个罹癌的员工他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这个除了病友自己想办法跟雇主沟通之外，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倡议或者是政府单位应该也要来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立法院有这样的方向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北辰心理师讲到一个重点了，你看这些问题五花八门这么的细小，但实际上真的都发生在爱友身上。他们不管在生活，在亲密关系的建立，在人际关系，甚至跟他的职涯发展，甚至一到后来年纪大有他的老年生活的一个相关的规划等等，站在第一线，我们的咨商所，尤其是因为我们是特别针对在爱友的部分，我相信你们最了解癌友的心理状况，那也是最希望能够陪伴癌友可以度过抗癌这段历程。不过心理师，你自己在现场看到就是癌友当他们有一些很多五花八门的啦这些心理问题的时候，请问一下你要怎么陪伴他们呢？
0: 第一个，那严格来说不同心理师一定会有他们不同的风格，好，不管是你个人以及你使用的学派。那我觉得近年来心理諮商在这个一般民众的认知里面越来越能够被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接下来就是要更让大家理解说，那心理諮商在做什么。心理諮商其实透过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的学派。

0: 不同学派的意思是说，心理学家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人，看待人为什么会产生问题，以及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所以不同的学派就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基本上呢，不会差太多，是一个心理师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这种直接告诉你答案的人应该叫顾问，或者是叫导师，甚至你找一个教练，教练也不一定会给你答案，对不对？所以心理师不会给你答案，但是他会陪你去试着去了解你自己，透过某一种架构帮助你去了解自己，然后了解你如何看待你面对的问题，以及在你的资源、在你的能力、在你的这个潜力之下，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
1: 是我想这也让我们的癌友甚至是一般民众，当你决定踏出那一步接受心理咨商的专业协助的时候，你要先告诉自己，自己要有个认知，心理师不会告诉你答案，他不会告诉你说一你要怎么做，他不会给你答案，但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陪伴你一起找到问题。
0: 没错，或者是陪伴你如何看待你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人如何看待问题会影响了我们的解决方式，对吧？那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觉得大部分的心理师可能会做的事情是，第一个，我也会鼓励我的当事人看到自己已经有的优点或者是资源。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虽然身为心理师，但我会觉得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是我会放在面对问题比较后线的解决方法。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活了这么多年，活到你现在的年纪，你一定有面对困难的经验。好，所以当你过去面对困难的经验现在都不再有用了，好，可能你会找朋友聊一聊啦，询问自己的家人啦，好，或者是你就自己调试啊，跟朋友聊天啊，或者是寻求信仰啦，啊，就什么大自然，你有各种面对问题的方法。那当过去那些方法都不再有效的时候，这时候再找心理咨商也不迟。对，那心理师的角度就是，我会试着让你有一些新的看见，我可能会跟你试着去看见你自己的惯性，好，你自己面对问题的方式。例如说，哎呦，觉得说我死定了，那我就会试着去陪他探索一下，这个我死定了的这个念头是怎么出来的。好，是医生告诉你说其实你生存的几率很低，还是你过去有一个什么经验，比如说你有家人因为罹癌，然后他很严重，所以你有这种很鲜明的经验，还是你看了什么电视电影啊，里面的癌症病人大概都是通常最后就是男主角或女主角就死掉了。好，所以你这个害怕怎么来的？如果医生真的跟你说你这个很严重，那这时候你害怕 OK 吗？可是如果说不是医生说的，是你某些过去经验造成你现在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怎么来调整，怎么重新选择你要如何看待你的生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调整的机会。
1: 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到后续可能当你面对到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那可能你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等等，我想这个可能后陆续都会在发生的时候，心理咨商它其实可以陪伴你，像刚才这个心理师所说的，陪伴你呢去找到如何去面对这些问题。当然决定怎么做还是在我们的患者本人。
0: 没错，而且有些时候像刚刚主持人讲说陪伴嘛，那大家就想说哦，那心理师就是会很同理你。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有些时候同理这个人被理解，不是因为我们要帮你解决问题，有的时候是当这个人被理解之后，当他的苦被看见，他就会变成一个比较有能力去面对问题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像有些病友他自己都知道，但他就是那个心理情绪过不去，那我试着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知道他的这种苦其实有人被理解，或者是我跟他谈他生活当中有哪些人是比较接近能够理解他的人，或者是我们就来谈说，那你想要被理解可以有哪些沟通的方式，如何与他人互动啊，结果我们完全压根没有谈怎么解决问题，但他自己就可以把他的困难

0: 难处理好。所以有些时候试着去理解这个人，不代表 我也想要跟其他的这个你，假设你身边有癌症病友的话，所以有些听众你身边有癌症病友，你试着去理解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帮他解决问题。像我看到很多家属他们来谈的时候就会很挫折，就说他觉得他想要帮病人解决问题，可是一直都没办法处理。那我就会说，那你不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其实无法解决，或者是只有当事人，只有病人自己才能解决。那所以你试着理解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帮他解决问题，你试着理解他的功能，是有机会让他成为一个能够面对问题的人，对啊。但是你就试着理解他，然后你就相信那个理解是会有帮助的。
1: 心理师刚好提出了我下一个很想问的问题，需要心理支持跟照护的人不一定只有癌友本身，其实还有他亲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
0: 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谘商所。我们谘商所有提供6次免费的癌症病人的心理谘商，那同时我们也提供癌症病友的家属也有6次免费的心理谘商，就是因为我们看见家属的这个在照顾之下，他其实也有他的心理情绪议题。好，不管说比如说有些家人他会有一些预期性的失落，就说那我现在其实我也很害怕，对不对？或者是我很希望能够照顾他，可是他都不听我的话，我该怎么做？像癌症希望基金会，我们有提供一些手册，那其实就有谈到比如说癌症病友的这个性与亲密关系可以如何持续，好，或者是谈到如何跟家人沟通癌症。例如说假设是年龄差相近的伴侣，好，你可能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但是通常我们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儿童或青少年，或者是对于年纪比较大的长辈，我们就会不知道该怎么让他们知道我们生病了。所以这个手册都有针对这些内容有一些详细的描述。那同时呢，也可以跟心理师，就是来我们谘商所可以跟心理师来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家庭的动力其实也是面对癌症治疗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何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有哪些贡献或角色，好，然后让你能够知道说我该如何跟我的家人沟通我的生病的状况。那比如说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还能够跟我的伴侣有性跟亲密关系吗？或者是我该怎么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那我的家人要怎么照顾？像其实家属的照顾有家属的困难，例如说像我们之前就有家属觉得说自己好像身为照顾者，他就觉得说自己没有资格快乐起来。他说我怎么好意思他在那边受苦，然后恶心呕吐，然后在那边担心受怕，然后我自己过得很开心。所以他好像有一种，他觉得说他自己讲的，他就说我们有当事人说，哦，我有一种自虐的倾向，就不可以让自己快乐，
2: 我要一起吃苦，
0: 对，要让自己很痛苦。
2: 嗯，
0: 哦，我就想说那要苦到什么程度才够？或者是说家属之间彼此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2: 嗯，
0: 例如说有的照顾者觉得说我自己还是要照顾我自己嘛，所以我应该比如说我要去吃个喜酒啊，或跟朋友出去看个电影啊。但是另外一个照顾者就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他都在那边受苦，你怎么可以自己出去享乐。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好好的沟通，或者是需要能够先重新去思考这个过程。或者是说有些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很多病友他是吃不下，那家人就会觉得说你就是要吃，对不对？你应该要干嘛应该要干嘛。那我就会跟家属讲说啊，你这样讲效果如何？啊，效果不好啊，所以才要继续讲啊。我说那效果不好要不要换个方法。那有时候我就会鼓励说，那你想想看你在什么状况之下吃的比较多。我说哦，心情好，好，或者是有人一起吃。我说对啊，所以那你叫他吃啊，自己没有一起吃，然后又有点凶他责怪他啊，这样心情会好吗？他说，哎，好像不会。所以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会直接告诉他说所以你就陪着他吃，而且要让他开心一点。我是透过这样的问题帮助他从他的经验思考怎么做是最适合他的做法。所以家属就往往会找到自己比较适合的做法。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心理谘商最大的功用。
1: 所以其实家属在照顾癌友过程当中，其实他也面对到很多的

0: 问题，最实际的像饮食啦、生活作息啦、照护等等。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家属本身的担忧，你说癌友本身会担心自己的存活率，老实说另外一半也很担心，或者他的家人也会很担心他能够活多久。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是很基本的啦。家人，刚才心理师说家人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只是身为家人我们要怎么支持他？我们要每天跟他说你很棒，你很好，你一定会活到120这样。我想适度的给予他加加油，但又不是那种过度华丽或虚华的，这是必要的。
1: 我会觉得说，老实说每个家庭他们会有不一样的关系或者是动力，通常这个家属要怎么去支持这个病人会跟三件事情有关。第一个就是这个家属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平常就是一个木讷的，还是我是一个多话的，我是一个很主动积极的，还是我是一个比较在旁边就是观察的。那也要观察，也要看病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喜欢怎么跟人互动，他喜欢我这个家人怎么跟他互动，还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有的家人其实关系相对比较疏离啊，有的家人关系非常紧密，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在生病之后都可能有些变动。但我建议的就是家属还是要先观察一下我自己习惯什么样的方式。你不要说啊，心理师你建议我三个方法好了，啊，我讲三个方法如果都不适合你怎么办？
0: 如果听了做不到也没用啊。
1: 对啊对啊，听了做不到或者是不适合你，这就不是你的方法。因为老实说，最了解这个病人的人是这个家属，而且最了解这个家属的人是他自己，所以不会是我告诉你方法，但是我可以陪你讨论，或者是我们来看一看，我可能会教他一些评估的方式，他怎么评估现在的方法有没有效，如果效果不如预期他可以怎么去调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会跟当事人讨论出一套专属他自己的解决方法。所以现在很强调这种所谓的量身定做的心理治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不会有一套方法适合所有的人。
0: 其实我想哦，对于癌友也好，或对于照顾者来讲也好啊，真的在心理照护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当你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自己来的时候，真的可以寻求我们专业心理咨商的一个支持。那像刚才所长所说的，我们在咨商所有提供癌友跟他的家属有6次免费的咨商服务，真的是善加利用。那当然刚才一开始，这个所长也有提到说，很多癌友呢在抗癌的过程当中，他们第一当下嘛就是想到，我就是要战胜癌症，所以在接受治疗当中他反而是心无旁骛，反正我就是要战胜癌细胞。但是当他治疗告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回归到生活，他就开始东想西想，很担忧生活没有中心的时候，真的哦，你就开始那种脑袋就很多胡思乱想，然后莫名的一些负面情绪就会出现。所以所长说找到生活中心很重要。我看到之前癌症希望基金会呢跟这个台湾心理肿瘤医学学会有开了一场记者会，那这当中有特别提到音乐唱歌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中心
1: 啊。对啊，那不管是你是喜欢听音乐，或者是你是喜欢自己唱歌，好，而且音乐还分很多种，有歌词的没歌词的，甚至有些人喜欢听、对对对、演奏，或者是听一些自然的声音。那我觉得音乐这件事情，因为相对来说它的门槛比较低，你就放音乐，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你都可以找些让自己舒服的声音，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接触大自然啊，或者是这些跟你身体感官，比如说视听触味嗅，我们讲五感，你如果能够试着专注在你的感官上，这个时候通常会帮助你能够比较平静下来。对啊，例如说你就好好的吃你的早餐。如果大家上一次你吃饭的时候没有看电视、看手机、跟别人聊天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你专注在你的这个味觉跟视觉的感官里面，或者是你就好好的听一个音乐，或者是你就好好的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咨商室里面常常教病人练习帮助自己平静下来的一些小技巧。
0: 是。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般人，每个人也都很需要啊。那当然我们也希望

0: 那透过今天这个心理师的分享，所长的分享啊，让我们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癌友，能够正视啊癌后的一些心理关照。特别是因为我们到现在癌症的治疗技术很好，有些人其实几乎已经是痊愈了，但是呢，虽然身体痊愈，那心理的印记还在。某个时候那个小恶魔就会出现提醒你，诶，我会不会又罹癌了。好，其实我们用正面的方式，正面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找我们的心理智商来协助。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叶北辰心理师的分享，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都可以上我们的癌症希望基金会的网站，包括我们的心理智商所，都有很多资源提供给大家。谢谢心理师，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在》是癌症希望基金会的会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是癌友的家属洪雨桐，他把陪伴路上的忐忑、建议跟祝福化作是温柔的旋律。而进去歌后，同时也是癌症希望基金会的董事彭佳慧也现身其中。这首歌令人感动之处，就是除了专业歌手之外，还有四位和癌友并肩作战的重量级医师，包括肿瘤内科的王振旭医师、陈维武医师、头颈外科罗盛典医师以及身心科郑志道医师。这几位医生平常是在诊间给予专业治疗，而这次他们拿起麦克风，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陪伴。这首歌曲《我在》，期望透过陪伴接住癌友，不再孤单面对疾病。

今晚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也进到尾声，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日，也诚挚邀请您在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8点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Go Get Home，晚安。

0: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掉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三面，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该点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广播剧银发协奏曲。
1: 连续的手

0: 这是一家位于西区的传统手工定做西服店，从父执辈开店到现在，算算也有将近70年的历史了。透天的建筑，一楼是店面，二楼以上则是住家。目前店里只有一位师傅，也是老板李荣玉在经营。
1: 月华，这些碎料待会找个袋子装起来，我答应了隔壁的秋婶要留给他，给他做拼布啊。
2: 哦，好，我知道了。
0: 李师傅的手艺传袭于祖父与父亲，祖父当年在北京也是赫赫有名的裁缝师，专门帮政商名流、皇亲贵族定做衣服。父亲则是被送到上海学了西装裁缝，后来遇上了战争，只能放弃北京的祖产，带着一家老小与刚出生的李师傅一路往南逃难，最后从香港渡海，从此在台北落脚。到了李师傅这代，生了两个儿子，原本李师傅安排了大儿子继承家业，但人生的计划总赶不上变化。
3: 爸，喝杯茶休息一下吧。
1: 哦，谢谢。哎，王先生的裤子你缝好了吗？哦，他的外套已经好了，只剩最后的熨烫，你裤子好了我就一起烫啊。
3: 啊，裤子好了，不然都交给我来熨好了。爸，您要多休息。
1: 哎呀，这哪行，熨斗太重了，万一你没拿稳就危险了。哎呀，还是我来吧。
3: 哎呀爸，那个熨斗我扛得住，您叫我怎么用啊？

0: 哪有给女人拿熨斗的？压线的熨斗啊，有重量，还要单手操作，没一点力气是没办法的。
1: 此时，李家的孙子嘉兴正好从楼上下来，准备出门找同学去。
2: 爷爷妈，我出门咯。
0: 嘉兴啊，你等一下。
2: 怎么了？
0: 哎呀，礼拜六别出门玩了。来来来，爷爷教你怎么用熨斗烫线。熨烫这个步骤啊，还是得要男人来。你也该学点家里的手艺，帮爷爷的忙了啊。
2: 啊？但是我礼拜六已经跟同学约了要去看电影哎。
0: 啊？那礼拜天呢？
2: 礼拜天同学说要打球。
0: 哎呀，那你到底哪一天有空啊？
2: 妈，我一定得学这个吗？
3: 爸，嘉兴对这一行就没什么兴趣啊。
0: 哼，没兴趣也得学。西装这个行业是男人的天下，我们李家从祖上就是做裁缝相关的行业，李家的孩子都有这方面的才华。嘉兴，你这么聪明，一定跟你爸爸一样，很快就学会的。
4: 你说李家的孩子都有这方面的才华？那可不一定哦。
1: 小儿子李志强走进西服店，正好听到父亲的话，他内心十分不以为然，忍不住出言反驳。
0: 他当然有，嘉兴从小就很会分辨色彩，要做个裁缝师啊，对布料的颜色一定要很敏感。
2: 爷爷，其实我对影像的色彩更敏锐，但我不会看布料啊。
4: 爸，虽然大哥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西服奇才，大嫂也是学洋裁出身的，可是我看嘉兴是没半点遗传到他们俩的天分。你没看到嘉兴从来不碰店里的东西吗？
2: 对啊对啊，还是小叔最懂我了。
0: 他只是没有从小栽培，现在人长大了就得学。
4: 我小时候也跟着大哥一起学拿针，怎么我就缝不好？
0: 哼，你那叫懒，叫你缝两个扣眼你就放弃了，哪个徒弟不需要练习的？我还在当学徒的时候啊，扣眼都不知道开了几百个呢。
4: 老爸，我不是懒，我是学不来。幸好爷爷那时候没坚持要我继续，不然啊，我恐怕要离家出走喽。
0: 你爷爷不逼你，那是因为当时你哥还在。
1: 一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李师傅突然意识到自己讲了什么，心里一阵悲伤涌出。大媳妇一言不发，捂着嘴转身进了厨房。
2: 爷爷，我先出门了。
4: 哎，爸，人各有志，嘉兴啊也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您别逼他。
0: 哎呀，你不懂，李家的家业怎么能断在我这一代呢？

0: 李师傅听到外头传来卡车的声音，探头看了看窗外，不禁感慨万千，深深叹了口气。
1: 唉，这下子又要少一间店了。
0: 大媳妇也看到了窗外的动静，想起了过往的光景。
2: 唉，我还记得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整条街全都是西装店、礼服店、布行、手工艺材料行，隔壁巷子里还有很多卖鞋子的。

0: 子一路连到菜市场，每天人来人往的，多热闹啊！
1: 是啊，你爷爷把店开在这里，就是看上了这里的天时地利。附近的公家单位一下班呐，多少公务员涌出来就往我们这里跑。那时候啊，我们可不只是做西装，连中山装啦、长袍马褂啦，什么单都接。
0: 可是你看，现在收的收，搬的搬，以后这条街再也不能称为裁缝街了。
1: 哎，咱们这一区啊，是没落了。你季伯伯也说啊，再过两年他就要退休了。不知道到时候他们会不会搬家。
2: 爸，你有没有看到啊？张叔的材料行今天搬家，哎，请了好几台卡车，都快停到我们家门口了。
1: 哎，我怎么会没看到？前两天他才来店里，说要搬去桃园，还把新电话号码留给我。他说他女儿接了他的店，以后要改成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网的，
0: 是网购。
1: 哦，对对对对对，网购。
2: 人家张叔的女儿聪明啊，反正他们卖材料又不需要手艺，改成线上交易，只要有仓库、有物流货运就能出货。这下不止省了店租，利润还能提得更高呢。
1: 哎呀，我们做手工定制西服这一行啊，没有店面是不行的。
2: 自从成衣西装开始流行以后，客人都习惯进门就有现成西装可以当场拿走，不必等，价格又便宜，谁还要花钱定做啊？
1: 哼，那种工厂大量生产、粗制滥造的东西，怎么可能比得上手工的？连身材都没办法修饰，还称得上是西装吗？
2: 嗯，怎么称不上？客人不都跑去买那些成衣的吗？这些年下来，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爸，你不要再死撑了，我们应该把店收一收，租给便利商店啊，这不是很好吗？
1: 这是你爷爷开的店，收什么收？
2: 爸，如果你还想开店，我就把现在的房仲工作辞了，我们啊，加盟百货连锁店。哎，我有看过了，我们这附近还没有百货连锁店入驻。
3: 听到小儿子说要把店收了，又说要改开百货，本来就在烦恼传承问题的李师傅气得挥舞着手上的剪刀。
1: 哼，谁说没人要定做？没本事接我的手艺就算了，还想把房子给租出去。你这个不孝子，你给我滚出去。
0: 爸，您别冲动。
2: 爸，您别激动，剪刀放下来，我滚，我现在就滚。
1: 这不孝子，真是气死我了。
0: 爸，志强就是那一张嘴，乱说话，您别跟他计较这些啊。
1: 我还不知道他吗？他从小就好高骛远，一心想要赚快钱，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学我手艺呢？

0: 一大清早，李师傅拿起鸡毛掸子开始清理店面，墙上挂满了与达官名流的合照，照片从黑白到彩色，见证了李家一脉相传的好手艺。李师傅的动作在看到其中一张彩色照片的时候停了下来。
1: 志阳啊，爸爸一身的好功夫，你弟弟学

0: 学不来，他也懒得学。你儿子看起来也没什么兴趣。哎，这下子我们李氏裁缝要消失了。如果你还在的话，我就不需要烦恼了。你怎么会走得那么早呢？
1: 镇江早办端出厨房的月华，听到公公的话，心头一酸，眼泪差点要掉下来。他深呼吸了几口气，忍住悲伤。月华打起精神，走出厨房，招呼着老人家：“
2: 爸，早饭好了，我今天煮了瘦肉粥，赶快趁热吃。”
0: 哦，好。
2: 爸，您今天的气色怎么这么差？昨天晚上没睡好吗？
0: 哎，我整夜没睡。一想到志强讲的，然后再想到嘉兴他不想学，我就难过的睡不着啊。
2: 哎呀，现在的孩子就是想法多，我们也不好硬逼他们接家业嘛。
0: 所以我难过啊。要是志阳还在就好了。他生来就在部队里打滚的，从小看着他曾爷爷、爷爷还有我做事，5岁就会拿尺量身，10岁就开始拿剪刀裁布了。
2: 志阳哥的裁缝天分真的没话说。
0: 这孩子啊，不枉我用尽心血栽培他，17岁就早早出师了。
2: 是啊，结婚的时候大家都羡慕我嫁给裁缝天才，夫唱夫随，一起拿针线
0: 立体剪裁，人家要学1年，他呢3个月就学会了。做出来的衣服啊，能把胖子变瘦子。嘿嘿，那个时候指定他的订单啊，根本就接不完啊。而且他一向聪明伶俐，又会说话，那些达官显贵啊，看到他就喜欢了。
2: 我记得还有人透过关系想要来插单，都被志阳拒绝了。他那时候可嚣张了，还说连行政院长都要排队了，你们这些小的好意思抢先吗？
0: 他是少年得志，哪知道后来会……唉，要不是我对他要求太高，他哪里会撑着3天不睡觉，硬是要把林总长的外套给赶出来，后来才会出车祸。
2: 唉，爸，您别这么说，是他自己爱逞强。明明都精神不济了，还硬要出门给客人量身，我挡也挡不住，这还能怪谁呢？
0: 这大概就是天妒英才吧，都是命啊。
1: 正当两人陷入对大儿子志阳的思念时，有人推门进店的声响，将两个人迅速地拉回现实。两个人赶紧擦擦眼泪，微笑迎接客人。
3: 哎，李师傅在吗？
0: 哦，徐董，哎呀，你好久没来了。哎，最近又去哪里忙了？
3: 刚从美国回来，那边分公司换主事长，我去了1个月，每天呢，不是牛排就是红酒的，啊，吃得腻死了。啊，飞回来之前我才发现外套扣不起来，所以就来找你了。
0: 哦，好，我来看看尺寸又变多少了啊。
2: 徐董，请用茶。
3: 啊，谢谢。嗯，还是喝茶清肠胃，东西方饮食就是不一样。
0: 哎呦，你这可是自己爱吃吃出来的，别怪食物。
3: 哎呀，别说破，

0: 给我点面子。
1: 果然腰围又大了半寸，可是上回做的外套已经放到最大了，没料子可放了。
0: 啊，那就再做一套吧，反正天气也变凉了，做件毛。

0: 灰色都可以修饰身材，哎，里面再搭上一件高领毛衣啊，就很暖和了。
1: 爸，徐董不喜欢高领。
2: 哎，对对对，那个很难穿，还是你们月华贴心。嗯，
0: 那就在里头搭个背心，你打领带或是搭条围巾都可以。
2: 哦，我这个月底又要飞欧洲参展，那这样还来得及吗？
0: 啊，月底啊。嗯，那我赶一下，下个礼拜一是毛胚，看看下礼拜我能不能给你啊。
2: 哦，谢了，我又得麻烦你了。
0: 别这么说，应该的。

0: 夜已深，西服店仍然灯火通明。李师傅戴着老花眼镜，伏案作业，缝着客人的毛胚。一旁在缝制背心的大媳妇抬头看了眼电视荧幕上的时钟，这才惊觉时间已晚了。
1: 哎呦，爸，已经要12点了，您先去睡吧。
2: 啊，已经这么晚了？这个毛胚只剩领子了，很快就好。你先去睡吧，啊。
1: 那我先回房间洗澡喽，您不要熬太晚啊。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时间又过了半小时，李师傅这才结束工作，放下手上的毛胚，摘下眼镜，揉了揉发红的眼睛，缓缓地站起身来，伸个懒腰。
2: 总算是搞定了。啊，明天还得提醒月华，打个电话请孙将军来试试。
0: 正当李师傅要转身迈开脚步的时候，他却被缠在椅子上的碎布绊了一下，整个人失去平衡，便往前俯冲。
2: 哎呀！
0: 李师傅一个反射动作，将双手撑在身前，但却没有撑住身体，他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正从店后方洗澡间走出来的大媳妇听到了李师傅的声音，吓得赶紧跑回店里。
1: 爸，爸！
0: 大媳妇冲到李师傅身旁，只见李师傅躺在地上，左手抓着右手手腕，一脸痛苦。
1: 爸，您摔到哪里了？我看看。
2: 我的手，右手腕，哎呀！
0: 大媳妇见李师傅疼得连汗都飙出来了，赶紧跑向楼梯，朝着楼上大喊着：“
1: 嘉欣，嘉欣，你快点下来，爷爷摔倒了。”
3: 爷爷怎么了？
1: 爷爷摔倒了，可能压到手，你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0: 大媳妇与孙子一路陪着李师傅被救护车送到附近医院的急诊室。很快的，李师傅便被医生、护理师送去拍 X 光，之后又一阵兵荒马乱的抽血、取尿等常规检验后，总算是能够躺在急诊室安定下来。
1: 李荣玉的家属在吗？
2: 啊，我是。请问我公公他……
1: 病人的检验报告出来了，由医师跟你说明一下，请跟我来。
0: 大媳妇心中有些忐忑地跟着护理师进了诊间，墙上的灯箱夹着的正是李师傅的 X 光片。
3: 请问是李荣玉先生的家属吗？
2: 啊，是。请问我公公他……
3: 哦，

0: 李先生的右手腕脑骨骨折，你看一下这个 X 光片，可以很清楚看到这里有裂开。
1: 骨折？
0: 老先生是有跌倒吗？
1: 啊，是，在家里被布条绊倒，就跌倒了。
0: 哦，应该是跌倒的时候反射性用手撑，所以就伤到骨头了。你看这里哈，外观看起来也肿得很明显，身体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挫伤，这个只要休养几天就可以了。今天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先安排住院，给病患打止痛针，明天一早就会安排开刀。等一下护理师会带你们去办住院手续，然后告知你们明天手术的时间。
1: 谢谢，谢谢医生。
2: 月华听完医师说明，匆匆忙忙又回到急诊病床旁。这个时候，李师傅已经挂上了点滴，他依然是眉头纠结，一脸苍白。
3: 妈，医生怎么说？
2: 听到孙子的声音，李师傅勉强地睁开了眼睛。
4: 是不是骨折了？
1: 对，手腕骨折了，待会就会安排您住院，医生说明天早上就帮您开刀。嘉欣，今天晚上你陪爷爷睡，我回去帮你们准备东西，明天一早开刀前就会过来。
3: 哦，好。
4: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0: 第二天清早，李师傅很快的就进了开刀房，打了石膏。等到麻药退效，李师傅清醒过来，已经是下午了。
1: 爸，您还好吗？要不要喝点水？
2: 哦，好。哎，嘉欣呢？
1: 哦，他还有课，我叫他先回家了，晚上他会再过来。
2: 月华，我昨天在缝的那个是孙将军的毛胚，我还摆在桌上，你先把它收好啊。
1: 啊，我知道，我都收拾好了，您不用担心。
2: 我这一摔啊，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人家都说伤筋动骨100天，这一下子得摔掉多少客人呢？
1: 唉，您先别担心这个，幸好啊，您只是伤了手，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刚开完刀，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的休养。
2: 可是现有的订单要怎么交代啊？
1: 爸，您就是因为赶单子熬夜，太累了才会摔倒。您今天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睡觉，明天我们再来讨论工作怎么处理，好不好？
0: 人老怕摔，虽然李师傅这回跌倒并没有生命威胁，但伤在手腕恐怕会影响工作，这让他忧心忡忡。李家的西装店日后要何去何从呢？

0: 伊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开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

0: 公开挑战富海给有三高耶。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敢反击，我用含氯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5: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3: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6: 阿爷，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悬，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7: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6: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打工嘞，牛体重、血压，打礼拜运动150分钟。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广播剧银发协奏曲。
1: 棉絮的手。

0: 爸，早。
1: 哦，月华，你来了。
0: 爸，吃过早餐了吗？我又买一些烧饼跟蛋饼，要不要再吃一点呢？
1: 哎呦，不用了，医院的伙食还不错。
2: 哇，是我最喜欢的巷口烧饼吗？
0: 对呀、啊。刚才我跟你小叔说了，他待会就会过来接手。我刚才跟主治大夫问过了，爸，您的石膏至少要一个月后才能拆。
1: 哎，月华，咱们还有两张订单没有完成，一张是孙将军的，一张是徐董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等一下会打电话给他们，看能不能延后交货。
1: 哎，不行不行，徐董的比较急，他这个月底要穿出国的，下定的时候他就有特别交代了。
0: 那至少我先跟孙将军延期，徐董的外套就由我来完成吧。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总不能影响人家吧。这样吧，你现在就回去缝完之后带来给我检查一下。
2: 妈，你叫小叔白天别过来了，让他留在店里帮你吧，晚上再帮我带换洗衣服过来就好。
1: 啊，对对对，志强知道怎么烫，你把烫线还有最后的整理交给他就行了。
0: 好啊。

0: 爸，徐董的外套缝好了，您检查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1: 李师傅仔细地检查每一条缝线与细节，他发现大媳妇的手实在很巧，缝线细腻不说，连线条转折处都处理得很好。
2: 缝得不错嘛，从帮志阳打下手开始到现在，你的缝工练得很好了，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0: 我另外在腰线内多留了一些布料。徐董上次来店里量身的时候，他那个肚子比之前更大了，我怕他很快就要来放大。
1: 你也注意到了，他成天应酬，又是个老饕，这回就是因为胖得太快，才会重做一套西装的。
0: 啊，其实啊，像徐董这样的客人，我们可以提醒他定期回来修改外套，别等到穿得太紧了才来修改。我们这样做也可以抓住老客人呢。
1: 嗯，好，这个想法好。啊，徐董这件没什么问题了，回去交给志强整烫一下就可以交货了。啊，你做得很好啊。
0: 谢谢爸。
2: 李师傅看着自己打着石膏的右手，又开始担心后脑。
1: 哎，我老了，真是不中用了。这一摔，不知道接下来针线熨斗还拿不拿得起来。
0: 慢慢复健，医生说了，一定会好的。
1: 哎，但愿如此。
0: 那个，爸，我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1: 啊，什么事？
0: 我想传承您的手艺，接手家里的店。
2: 李师傅没有料到媳妇竟然有这种想法，他愣了一下。
1: 啊？你想接手？为什么？这个行业女人来做不好做啊。
0: 我本来就是学洋裁的，西服的基础我也理解，跟着爸跟志阳做了这么多年，流程跟功夫都很熟悉了。爸，您不是也说了，徐董这件外套我完成得很好，您还是认为我没有接单的能力吗？
1: 不是不是，你的功夫当然够了，可我担心的是，这个行业都是男人，客户也习惯男师傅来量身，你要跟他们竞争，可能会有困难呢。
0: 爸，习惯会被打破，更何况现在的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们不能只靠着老客户维持生意，这是旧有的思维，已经不合时宜了。
1: 唉，手工定制西服，终究要被时代淘汰了吗？
0: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反而要用不同的眼光跟做法来开发新的市场，而且这是志阳投入了一辈子最喜欢的工作，我希望能将他对这行的热情跟精神发扬光大，让更多人知道手工定制服的好处。
2: 媳妇的心意让李师傅非常的感动，但几代下来，由李家人继承家业的家族习性，还是让李师傅不敢马上答应。
1: 这样吧，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0: 李师傅终于拆了石膏，但肌肉久没有使用，需要重建训练。这天，嘉欣陪着爷爷去医院做复健，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老熟客徐董。
1: 哎，徐董，你回国了？
2: 啊，是啊。哎，你手好点没啊？
1: 哎呀，托你的福，好多了，好多了。现在呢，就持续做复健。我才刚从复健科回来啊。
2: 啊，你慢慢来，别心急，身体要完全康复才是最重要的。
1: 哎呦，怎么能不急呀？这段时间我没办法接单，恐怕客人都要跑光喽。
2: 哎，怎么会？

0: 媳妇儿手艺这么好，我可是见证人呐！啊，来来来来，我请你去前面喝个咖啡聊聊天，别站在这里吹风。
1: 经不住徐董的热情招呼，李师傅只好带着嘉兴跟着徐董进入了街口一家充满怀旧气息的老咖啡店。

0: 咖啡还是老店好，煮出来的就是跟那些连锁店不一样，香味、质地都有层次。
1: 嗯，咖啡师啊，跟我们西装师傅一样，都是手艺人，都需要经验的累积。
0: 既然有好手艺，就要传下去，可别中断了。
2: 听到徐董的话，李师傅摇摇头，苦笑一般。
1: 哎，我怎么会不知道传承有多重要？可是你知道我家里……
0: 哎，你家怎么了？你媳妇儿不是可以接手吗？
2: 听到徐董说的，李师傅吓了一跳。
1: 啊，让我媳妇儿接手？他是不是交货的时候跟你说了什么？
0: 他哪需要跟我讲什么？我去你店里拿衣服的时候，看他的专业跟应对，就知道他挑得起大梁了。
1: 哦，你觉得他行？
0: 当然，那件外套后来是他完工的，对吧？我穿着去欧洲跑了一趟，舒服得很，手工完全不输给你啊。
1: 但是我们李家的功夫从来没传给外姓人跟女儿过啊，这个
0: 你这是哪个朝代的古人思想啊？这年头有人愿意接就好了，谁还管你姓什么？你看我老徐家这一代就只生了个宝贝孙女，他早早就说了不接班，跑去国外学拍电影，我难道要压着他回来进公司上班吗？我也舍不得他做自己没兴趣的工作，日子过得不开心。
1: 啊？那你退休之后怎么办？
0: 那就交给专业经理人呐。我退休了还是董事会大股东，偶尔去开开会，听听他们怎么经营就好。其他时间我可要环游世界，吃遍各地美食嘞。
1: 哇，这么大的企业你说放就放，哎呦，你可真想得开呀。
0: 哦，怎么会想不开？我对这个公司鞠躬尽瘁了一辈子，老了难道还不能轻松点过日子吗？只要公司的经营者没忘了初心，照着我建立的企业理念持续成长，谁来经营有那么重要吗？我相信理念传承绝对比血脉传承更可靠，也对社会更有益处。
1: 理念传承嘛，
3: 对啊，妈现在也是继承了爸跟爷爷的理念在服务客人呢。
0: 是啊，而且他做得很不错，时代的变动是很快的，我们这些老人思维跟不上，就别挡了年轻人的路，你是时候该放手了。
2: 在老客人徐董的说服下，李荣玉心里头开始有了不同的念头。

0: 爸，大嫂，我回来了。
1: 吃过早餐没？我今天买了烧饼油条，要不要吃一点？
0: 谢谢大嫂，我吃过了。

0: 对，爸找我们要讨论什么啊？
1: 小叔，今天是家族会议，连我也被叫回来了。
0: 哦，
2: 都到齐了，那就坐吧。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
0: 什么事情？搞得这么正式啊？
2: 我这只手还没完全恢复，很多动作做不来，所以我打算正式将这家店交给你嫂子经营，我来当顾问。等我一切都恢复了，再来考虑接单的事情。从现在开始，我们家就多了一位陈师傅了啊！
3: 爸，
4: 月华没想到保守的公公真的答应让自己接手，心情激动的不禁落泪。
3: 爸，谢谢您肯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做，连志扬的份一起努力，不会让您失望的。
2: 你的手工本来就不错，接下来我会教你更多量身还有剪裁的细节，一些老客人也会慢慢转给你，能不能抓住他们就看你自个儿的本事了啊。
3: 是，谢谢爸。
1: 爷爷，我也可以帮忙做行销推广哦。
2: 啊？行销推广是什么？
1: 就是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家店，知道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要来找我们定做西服啊。总之啊，就像打广告一样，招揽更多客人。
2: 哎呦，要怎么打广告？上电视啊？
1: 现在是网络时代，很多人都会拍影片、写文章、贴上网给大家看，如果看的人多了，可能会有记者来采访哦。
2: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这些年轻人流行的术语啊多到不行，可我连一句都听不懂。
5: 我也是一知半解的。
1: 不懂没有关系，等我做出来你们就知道了。我拍照片影片的时候还麻烦爷爷跟妈多配合了。
5: 啊，爸，熨烫的部分我也该学起来了。
2: 熨烫的功夫啊，我这只手现在还不能拿熨斗，让志强来教你吧。哎，小心一点哦，啊。
5: 那就麻烦志强了。
0: 哎，这小事情，其实我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回店里帮忙的。
2: 哎，你不是满脑子只想着赶快把店面租出去吗？
0: 啊，哎呀，我那是看到爸年纪大了，还要常常挑灯夜战赶工，很辛苦嘛，才会想说把店面出租，好歹啊收租比较轻松嘛。不过看到大家为了这间店这么拼命，我也想多帮家里一点。
5: 志强，谢谢你，只要我们全家人能团结一心，一定能开创新的局面。
0: 哎，我有一个想法，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重新装修一下，外头的门面可以设计得更有风格。哎，就像欧洲街头老店那样子，橱窗的摆设也做点更新，比较能够吸引路人的目光。室内这个动线你应该要重新规划吧，把一些老旧的家具设备都换新的，让爸跟大嫂更方便作业，这样客人进来看呢也会觉得更整洁啊。
1: 哎，小叔这样好。哎，那么我就从你画设计图开始，一路拍影片做记录，然后贴在网络上，让大家见证老店的重生。
0: 嗯哼，
1: 装修完毕时我们重新开幕，到时候啊还可以办一个开幕特会，你们觉得怎么样？
4: 李师傅看着全家人讨论得热火朝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散发着光芒，就像当年自己与大儿子讨论着什么样的裁缝技术更能够修饰客人的身材线条一样。原来不是只有学了手艺才有共通的语言，只要有共同的目标，一家人一样能够齐心合作。

0: 爸，喝茶。
1: 好，谢谢。
2: 老店重新开幕后，由于行销宣传做得太好，来自年轻人的新订单暴增。与西部月华讨论后，李师傅决定向外招收徒弟，增加人力。
0: 嘉兴说他在网络上贴了一些招人启事，就有20几个人留言想来应征。
1: 什么？20几个？这么多啊？
0: 他筛选掉开玩笑的跟未成年的，最后还剩下8个。我就分3天让您面试，这样您才不会太累，也不会耽误工作的时间。
1: 不会了。哎，那今天有几位要来面试？
0: 我安排了3位，每个人面谈大概半个小时。
1: 都是男生？
0: 有2个女生，而且其中一位有经验哦，听说是在旗袍店见习过。
1: 哎，时代真是变了，以前这一行啊，只收男徒弟。
0: 现在职场真人也规定不能限制性别跟年龄了，更何况我们是公开招收学徒啊。
1: 没想到现在对裁缝有兴趣的人这么多。
0: 想学一技之长的人真的不少，而且年轻人体格都很不错。以前会担心熨斗太重，女生可能扛不动，现在已经都不是问题了。这下子，爸，您可以不必担心后继无人了。
1: 哎，过去是我给自个儿设限了。徐董的话确实对我来说是个当头棒喝。血脉总是会有中断的一天，但理念却能深植人心。

0: 我以为爷爷要到参加我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才会踏进这个校园呢。
1: 我也没想到会被你们学校邀请来做演讲啊，我有点紧张啊。嘉兴，你看看，我这领带有没有歪掉？
0: 没，爷爷，你今天超帅的，这套西装真的很挺啊。
1: 哎呦，那是当然，我们做西装的穿的怎么能差？
2: 自从李家的西装老店在网络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后，外界的邀约也不断。今天应嘉兴就读的大学的服装设计系邀请，李师傅来到大学校园里，要向大学生们介绍西装的制作与演进文化。
3: 同学们，现在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资深西服制作师傅李荣玉先生。
1: 大家好，我是李师傅。我从事西服制作这一行啊，可以说是已经一辈子了。没想到今天会有机会从西装店走出来，进入校园跟大家讨论我的工作。平常呢，我都是待在店里头，那只要有客人来找我，我就会首先替他们。
2: 李师傅的演讲内容丰富，完全以实际操作作为基础，意外地受到好评。演讲完后，被服装设计系的系主任请到办公室休息。
4: 完全看不出来李师傅是第一次演讲啊，台风稳健，内容又精彩，台下学生的反应很热烈呢。
1: 真的吗？哎呀，

0: 我就当作跟同学们聊天嘛，把我工作的经验全都分享出来。
1: 我们的学生啊，多半着重在衣服的设计上，确实是欠缺将设计理念转为成品的经验，裁缝的技术也十分不足啊。
0: 这是时间跟经验的累积，缝纫一辈子跟两三年那可是不能比的。如果这些学生未来想要设计西装，制作的功夫还是得学的。
1: 所以我想请问李师傅，有没有兴趣到我们的系上来教课啊？
0: 教大学生？
1: 是啊，李师傅这么丰富的经验，只演讲一小时啊，实在是意犹未尽。我们很希望聘请您作为特约讲师，开个专业课程让同学们选修，不知您是否愿意啊？
2: 收到大学科系的聘请，李师傅感到十分的荣幸，却又有一些惶恐，他不敢马上答应系主任。
0: 主任啊，这件事我先跟家里人讨论一下再回复您行吗？

0: 李师傅坐在店里不发一语，大媳妇则忙着为徐董量身，一旁有学徒帮忙记录。
1: 徐董，您的腰围又大了半寸，身体健康又注意啊。
2: 哎呀，你怎么跟医生讲的话一模一样啊？
1: 因为我们关心您啊，除了医生之外，就我们最清楚您身体的变化了。
2: 哎，李师傅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我公公他正在烦恼。
2: 烦恼什么？
1: 有一间大学的服装设计系想请他去当讲师，他已经考虑好几天了。
2: 哎呦，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当然要答应啊！现在店里人手够，经营也不需要你烦恼，那你在怕什么啊？
3: 可是我学历不高，只当过人家的师傅，带几个徒弟呀，也都是在店里作业，从来没个什么什么讲义资料的。这
1: 爸，讲义那些东西可以让嘉兴帮您做啊。嘉兴知道西装的制作流程，又会拍照拍影片，做成投影片很容易的。
3: 哎呀，当讲师跟收学徒那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儿，我担心会误人子弟呀。
2: 哎呦，你就是想太多，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生们来上课，你有多少本事能教是你的事，他们有多少能力能吸收成自己的东西是他们的造化了。
3: 我当然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从我这儿学到些有用的技术嘛。
2: 课堂上能教的有限，这些学生以后自然会转去业界累积实战经验啦。
1: 爸，我觉得徐董说的对，爸不是一直在想传承的问题吗？您要传承的除了技术以外，还有身为职人的精神呢、啊、
3: 职人精神？
2: 对呀，这个职人精神很重要的，就像你们月华把老客人都当成家人在服务，会观察我们的身材变化，考虑我们的穿着使用习惯，这就是定做西服职人的精神与特色啊。
3: 嗯，说的也是。我好像又
4: 2026台湾府剧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府剧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府剧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府剧。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v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

0: 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2: 用我想不所猜中的戏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1: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面发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4: 真奇呢哟，今日接只扫描去看看啦。
5: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壮啊，顺延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苏南十番古曲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花园哦。那今天的节目呢也都跟古是有关系的，除了会介绍苏南十番古曲之外呢，也会为您送上关于黄帆绰听古。黄帆绰是一位非常聪明深知乐律的一位才子哦。他最厉害的就是除了本身通晓音律之外，就是要能够了解老板在想什么。他的老板就是唐玄宗。那唐玄宗的喜怒哀乐表现在音乐里，要懂的人才能够去破解他哦。好，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来讲述这段故事，黄帆绰听古。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众朋友，您知道吗？耳朵很好的人也可以躲避掉一些灾难。很多人知道唐玄宗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不但能演奏很多乐器，也创作了不少出色的作品，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击节鼓。节鼓是一种少数民族打击乐器，它是一指长圆形的鼓，用两根鼓棒敲击。玄宗常用节鼓

0: 来表现他的喜怒哀乐。但伴君如伴虎，部署除了要懂得察言观色之外，也要机智过人，不但能远离灾祸，也能获得赏识。话说有一位宫廷音乐家，名叫黄幡绰，可谓唐玄宗的知音。他从玄宗敲鼓的节奏中就能听出玄宗的情绪，这就是他受唐玄宗喜爱的原因之一。另外是黄幡绰的艺术才能了得，他是当时音乐界的扛把子，也是后世梨园中祭祀行业宗师的十二音神之一。黄幡绰对音乐的感知十分灵敏，能精确地听出音乐旋律中的内在含义，从而判断演奏者的情绪变化，也因此黄幡绰能从节鼓的声音中听出唐玄宗的心情，甚至啊，侥幸地躲过了一场大祸。有一次，黄幡绰因为要随时听候唐玄宗的召唤来奏乐，在宫内待命了50多天了。有一天，他以为玄宗不会找他了，就偷偷地溜出宫办自己的私事了。
1: 我在这宫里待到闷得发慌，我看我就出去办点事，应该不会怎样，总不会这么倒霉就被皇上传唤了吧。
0: 结果真不巧，就在黄幡绰离开之后，竟然被玄宗召唤到宫殿去演奏。玄宗不见黄幡绰就非常非常的恼火。
2: 来人啊，命令殿前武士立即去把黄幡绰给我抓来，也准备好皮鞭，看我怎么收拾黄幡绰这个家伙。
0: 武士们还没有走出殿门，黄幡绰就回来了。这时殿堂上传出了玄宗击打节鼓的声音，鼓声咚咚，急促激愤，紧迫中透露出一股杀气。黄幡绰心中一惊，听出击鼓人正在气头上，他就对殿前武士说：
1: 啊，这不妙，听着鼓声，皇上正在气头上，可千万别跟皇上说我回来了。
0: 片刻之后，鼓声徐缓多了，但仍带有杀气。唐玄宗一边击着鼓，一边板着脸问道：
2: 黄幡绰那个狗奴才回来了没有？看我怎么收拾他。
0: 这时黄幡绰连忙摆摆手，就向宫殿上的人示意叫他们不要说，直到唐玄宗一曲奏完换奏另一首新的古曲时，黄幡绰就听出这鼓声完全平和下来了，他才从容自如地走上前去。唐玄宗就问他说：
2: 黄幡绰，刚才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黄幡绰如实回答：
1: 家中有个亲戚来看我，我送他到郊外，不知皇上叫我，故此来迟，望皇上恕罪。
0: 唐玄宗一面打鼓，一面点点头，等这首古曲奏完，他放下了鼓槌，就对黄幡绰说：
2: 哼，你回来的时候，我的气都已经消了差不多了，如果在我发怒时回来，你的皮肉啊就要开花了。念你入宫侍奉多日，偶尔一次外出，姑且饶恕你吧。
1: 多谢皇上之恩，小的下次不敢了。
0: 黄幡绰一颗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来了。宫廷上的人都为黄幡绰捏了一把冷汗，同时也十分佩服他听音避祸的才能。就连玄宗的心里也暗暗称许黄幡绰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啊。希望您喜欢今天的故事，谢谢聆听。
3: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黄幡绰，秦昊老师饰演唐玄宗。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其实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都一样，你要能够跟同事相处融洽，还有呢，要能够洞悉老板在想什么啊，真的是要细心，而且呢，将心比心。当然了，本身要能够懂得察言观色啊，其实对任何人都一样，不见得是只有在职场，其实在家庭跟在朋友的相处也是如此啊。我觉得黄帆绰是一个蛮好的例子了。当然了，富贵险中求，如果呢唐玄宗他不懂音乐的话，或许黄帆绰就遭来杀身之祸了啊。不过也是因为唐玄宗懂得音乐，才会有黄帆绰这样好的乐师在宫廷当中。好，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分成两个部分，除了黄帆绰听鼓之外呢，再来就是为您介绍与鼓相关的音乐，就先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这一首是百花园，是苏南十番鼓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是朱琴甫传谱。

接下来这一首也是苏南十番古曲当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叫做《满庭芳》，是著名的词牌名哦。后来在苏南十番古就演变为非常具有表现力的曲目。接下来这一首是谭盾的《石板腰鼓》，就是运用传统的元素加上现代的思维的一首乐曲，选自于他的《西北组曲》当中的第四首。接下来这一首是关乃忠为国乐团所写的《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第一首《天波甫忆往事》。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中要为您分享的四首乐曲啊，那都是跟鼓有关。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鼓当作是一种陪衬乐器，但是呢，我们也想到像鼓的话，它是非常具有灵魂的。在先前的节目中有为大家介绍《老残游记》当中的王小玉的梨花大鼓哦，那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声音是很有变化的，鼓也可以要声为主角。像江南丝竹、唐代的军乐，还有山区的民间石板腰鼓，其实就感受到这些鼓的乐音如何承载了历史文化还有生活的智慧。那再来呢，如果我们有看过锣鼓经或者是鼓谱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光就音高或是节奏的话，可能不太容易看懂，其实他写的就是一个撞声词、哦、那所以呢，就是所谓的锣鼓经咚咚咚锵、啊、这样的声响是专门为鼓而设计的。一般的五线谱的确是可以把音高还有节奏记得非常的科学，但是锣鼓经就是那种音色还有韵味可以把它表现出来，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口传心授，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跟着老师慢慢学慢慢磨。就像我们说到学音乐、学乐器或学声乐或者任何的技术性的这些事物呢，很多是师徒制，因为师徒制你才能够把那种韵味，否则的话就只是学到皮毛哦。你真的是要很深刻的浸润在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历程当中，真的就是师徒制是可以学得非常的扎实的、哦、所以就看到很多音乐系所为什么都是有主修老师，而且都是上个别课、啊、这就可以说明一切了、啊、好，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来介绍关于苏南十番鼓。那

0: 也邀请 AI 同学先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
1: 苏南石帆鼓是江南地区的代表性民间吹打乐，流行于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它以鼓为核心，结合笛、胡琴、琵琶等丝竹乐器，形成套曲，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的音乐形式。鼓段节奏灵活多变，旋律典雅秀丽，既有文人雅趣，又展现民间生活的热烈氛围，是研究江南器乐文化的重要经典。
0: 好，这就是关于苏南石帆鼓啊。那为大家所送上的就是苏南石帆鼓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叫做《百花园》，是由著名的民间音乐家朱琴甫先生整理并且传谱啊。那乐曲就是以丝竹乐器还有打击乐交替进行，就展现出石帆当中特有的古典艺术。那个鼓就是这个 drum， 这个打鼓的鼓，石帆鼓的鼓啊。那什么叫石帆呢？其实你可以说是十种乐器，或是那个石可以把它想成是石井的石啊。不过这边的石帆鼓，它的写法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十，其实它也是代表多种乐器合奏的这个意思啊，所以音乐是非常的气氛，而且富有层次性啊。你会发现这个百花园就是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茂盛景象。

哇，我觉得这个苏南石帆谷真的很有韵味啊，所欣赏的就是百花园。那接下来再为您介绍另一首也是苏南石帆谷的一首很经典。

的曲子就是《满庭芳》，融合了丝竹乐的细腻，还有打击乐的节拍美感。那你会听到这个就是非常富有江南文人气息，还有民间色彩的交织，从慢板到快板的发展哦。我们可以听到这整个乐曲就是春意盎然，祥和宁静，非常的有意境。

0: 所欣赏的就是苏南十番鼓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曲子《满庭芳》，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客户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炎，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6: 哦，可能天子炎的伴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5: 哇，懂得人讲呢。

0: 只要是有使用亚系麦脱片，我有显示指引，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嘅状况，唔任是同步动好哦。
1: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员的严厉脱开。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李慧，天谷吉乐团创办人，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1: 好，非常的谢谢李慧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啊。今天在节目中就是为您谈到跟鼓有关的啊。那李慧老师也是一位非常非常资深而且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吉乐家啊，给我的启发蛮多的。嗯，非常谢谢他。好，那接下来为您送上谭盾的石板腰鼓啊，这是选自于西北组曲当中的第四首。那石板腰鼓一听就知道这是传统的一种吉乐嘛，谭盾就是使用了这样的传统元素放在现代的创作当中哦。不过关于石板腰鼓，我想还是先邀请 AI 同学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
2: 石板腰鼓源于浙江临安，是独特的民间打击乐，其鼓面以坚硬石板取代牛皮，音色清脆嘹亮，带有金属质感。表演者将鼓系于腰间，使木锤击奏，结合武术动作与粗犷舞蹈，节奏欢快且穿透力强。早年用于驱赶野兽与传递讯号，如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劳动人民将自然素材转化为艺术的智慧。
1: 好，这就是关于石板腰鼓啊。那我们会听到在谭盾的这首石板腰鼓当中呢，就是打破传统鼓皮的限制，改用坚硬的石板来作为击奏的媒介，就开发出凛冽原始而且具有吉乐美感的独特的音色，那就融入了现代的作曲技法还有民间节奏的意象，就强调吉乐者还有材质之间的对话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是谭盾的石板腰鼓，是选自于西北组曲当中的第四首。

所欣赏的就是谭盾的西北组曲当中的第四首石板腰鼓啊。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就是关乃忠的穆桂英挂帅，其中的第一首天波拂忆往事啊。那你会听到，其实这个鼓呢，就跟刚才我们听到的石帆鼓还有石板腰鼓声响很不一样，其实它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激昂壮阔的声响啊。这是一首以京剧经典故事为灵感的管弦作品，就透过音乐刻画巾帼英雄穆桂英在天波府忆往事的场景啊。你会听到戏剧化的旋律线，还有强烈的节奏对比，展现主角人物穆桂英内心的豪情还有悲壮。

0: 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来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讲袂受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打折。
5: 明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给出扣款，也还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

0: 天。
1: 朋友推荐文山的投资目标。
0: 高飞的听说我有个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要和您所进行的单元呢，也就是台北音乐厅。那在这一阵子呢，我们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里面呢，特别推出了石破天惊交响曲的系列，和您来介绍它的九大交响曲。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和听众朋友介绍了他的C大调的第五号交响曲《命运》。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就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C大调的第六号交响曲《田园》。这一首的《田园交响曲》跟第五号的《命运交响曲》呢，可以说是一个双胞胎。他在1808年的夏天完成于维也纳郊外的海里根城，那个他曾经写过遗书的地方，也就是他值得他纪念的一个地方呢，他创作了这一首田园交响曲。那当然我们可以提到第五号的交响曲跟第六号的交响曲是一个双胞胎。第五号呢，他是在描写人，那相对的呢，第六号交响曲呢，它是在描写的大自然。有人说第五号的交响曲是一个刚性，好像是一个男性化的一个交响曲，那第六号的交响曲呢，就是一个女性化的一个交响曲。或者可以说第五号的交响曲它集中凝缩形成用的一个形式来构成的，那后面呢第六号的交响曲呢是一个扩张溢流的形式来做成的。所以自古以来这两首的交响曲就被公认为是拥有两种相反而互相成为一个对照性格的一个交响曲。那由于这两首的交响曲的作曲的时间大致相同，所以有人说它们就像一个正负两种电极同时必须存在一样，那根本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虽然我们可以说第五号交响曲作曲的经过所描述的那个虽然种类的不同，但是呢同一个时间内作曲完成的作品在某种的范围内呢必定会产生一些密切的关联，而一件作品的完成也必定呢大力的左右另一件作品的一个诞生。所以这一首的交响曲呢，它是由贝多芬呢他亲自来命名为田园交响曲的，那可以说是他少数的各个乐章当中呢其实都有标题的作品之一。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特别要和您来介绍他的这一首的第六号的交响曲。我们首先呢要和您所介绍的是他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贝多芬呢他亲自来撰写一个标题叫做田园清爽的一个景象。我们一开始呢你就会听到他的第一主题呢就由第一小提琴很明亮的把它演奏出来，这是一个充满着乡土趣味的一个优美的旋律。我们现在呢先和您来聆赏一下这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他的第一主题，这是取材于澳国南方民谣的一个第一主题。那当然第一主题出现之后，随后的他就出现了第二主题。第二主题它是流露着和平与欣喜的一个光辉，巧妙地表现出一种悠扬的田园情调。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它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就是他的第二主题。那这就是一个用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第一乐章的两个主题。那我们等一下去聆赏的时候呢，其实您可以用一个方式来聆赏，就是您闭起眼睛来，然后感受到这个音乐，去想象一个大自然。白辽士呢，他在聆赏这一个乐章的时候呢，他就曾经这么说过，他说这个乐章听起来呢，就好像远处呢出现了牧羊人，他们在任何的时刻都是悠闲乐天的样子，他们的牧笛声呢自远而近，以熏风般的快心快的句子问候着，然后鸟群来笛叫，在他们的头上来飞翔，偶尔呢云雾升起，浮云把阳光遮住，但是白云很快的划过，光辉的阳光又投射在森林之上。这是我聆听这个乐章的一个感觉，这是白辽士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您来聆赏这个第一乐章，那你去感受一下你所聆赏到这个乐章的一个感觉。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和您介绍了田园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贝多芬呢，他写着说，这是一个溪畔的景色。同样的，第二乐章也是由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行版的一个乐章。一开始，弦乐器呢，在一个流畅的音调当中，暗示着那个小溪流的一个声音。那在这伴奏上面，由第一小提琴演奏出一个优美迷人的第一主题，而这个旋律呢，会让您想起夏日郊外照耀的一个阳光。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第一主题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一个第一主题。那紧接着下去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像云雀飞舞般的一个第二主题的一个出现，这乃是由第一小提琴所演奏出来的。那紧接着呢，第一步呢就会出现如梦似的一个低沉的一个旋律。那有人呢也认为说，这一段的中提琴和大提琴演奏出的曲调呢才是第二主题。那么现在就和您来欣赏一下这个第二主题的一个旋律的片段。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这个乐章当中由这两个主题来相互交织成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田园的情调。那在结尾的地方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乐段，那在长笛呢它就吹出来之后呢，它代表着一个夜莺一个曲调，那双簧管呢就演奏出一个燕鸠的一个叫声，那单簧管呢则模仿着杜鹃的一个叫声，那这就是在后面的相当著名的

个乐段。那当时白辽士呢，他就领赏了这个乐章之后呢，他就写下了一个心得。他说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沉思，贝多芬一定是躺在如茵的草地上面写下这令人激赏的一个慢板乐章。

岸边小石子的汲水声，也凝视着闪烁而过的水波，然后写下这一段美丽的音乐。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美丽的第二乐章。

0: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阿婆，做蛋用咩鱼就熟啊？
2: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1: 也得熟，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放门搞，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继续来退货继续。
1: 放门搞一二三二，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教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教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FM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贝多芬的第六号的交响曲田园。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和您所欣赏的也就是他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贝多芬呢，他描述着这是个聋人快乐的一个集会。这是一个快板乐章，用三四拍子诙谐曲的形式所写成的一个第三乐章。在前两个乐章，它是描写大自然的音乐，可是到这个地方呢，却变成了来描写人物的音乐。在这个时候，村里面有一群少女移着帘布来登场。乡村的一个乐师呢，开始来演奏音乐，村间集会的舞蹈呢，随即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这是一首非常乡间舞曲，非常令人家朴素愉快的一个情调，那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乐曲呢，就慢慢的进入了高潮，双簧管演奏出德国民谣风的一个愉快的一个曲调。那白辽士呢，在这个地方呢，对这个乐章呢的看法是，贝多芬在这里呢，可能呢试图表现德国老百姓在玩弄古乐器的一个情景，由双簧管演奏出芦笛般的曲调，好像在表达星期天打扮美丽的姑娘外出时那种快活雀跃的一个心境。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来聆赏的是他的第四乐章。如果我们依照整个演奏会的一个方式呢，在第三、第四、第五乐章呢，这三个乐章呢是必须连贯的来演奏的。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特别把它划分出来，然后同时呢和您来做一个导聆，也让听众朋友们能够更了解贝多芬的这一首田园交响曲。那第四乐章呢，贝多芬他所描写的就是个雷电还有暴风雨。这是用快板 F 小调40拍子所写成的，开始的时候呢，低音弦乐器的一个颤音呢表示出远方隆隆的雷鸣，那低小提琴呢就随附呢照的音型呢，然后接下去呢又短笛尖锐的吹奏出威胁式的一个闪电的声音，那突然一个急速的半音阶从高处朝下直下而来，那从低处再往上猛冲上去，就犹如好像暴风雨前可怕的一个旋风过境。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个乐章当中，你会听到了很多的雷电交加的样子。那在这个乐章，让白辽是感受到说，在我为这个乐章的结构呢惊叹不已。描写音乐一到贝多芬的手里面，就变得何等的真实。请听那带雨的强风的声音，低音乐器啄笨的一个鸣吟，那再听一听尖锐的短笛，预示凄厉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和您所聆赏的就是这首田园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跟第四乐章。那其实连接着到第五乐章来呢，它就进入了一个牧歌，这是一个暴风雨后的欣喜与谢天之歌。这是用一个 F 大调六八拍子，用不规则的变奏曲所来写成的一个乐章。那暴雨过后，潮湿的草原上散发着清香，从远处传来的晴朗的牧笛声是由单簧管和铜管的乐器来相互应答着，这是一个和平庄严的一个主旋律。那此后呢，这个牧歌的主题呢变奏了许多次之后呢，单纯明朗而真挚的感情呢流窜于全曲，最后壮大的结尾象征着大自然与人类奇妙的一个和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聆赏的这个第五乐章呢，我们会再往前，在第四乐章的后半，也就是当暴风雨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那种雨过天晴的长笛所吹出的那种感受呢，让人家觉得贝多芬实在是在作曲上面实在太伟大了，他把整个用音乐呢能够把大自然呈现出一个相当美丽的一个景色出来。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第五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介绍《石破天惊交响曲》，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曲的系列。我们今天和您来介绍了第六号的交响曲《田园》。那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导聆，也希望能够让您更了解贝多芬他在这一首第六号交响曲《田园》他所要创作的一些的构思，还有一些的想要表达的一个方式。那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贝多芬的作曲的风格。那夜已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太搞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未本人扫描填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2: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印图啊？
3: 俺老公啊，
2: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行。
3: 错噶，因为给哈佛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2: 哇，怎么？
3: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有银牛子挺行，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亚爱本科的身强，有银牛子挺行，真的不？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6: FM 九三点一 AM 1134，
7: 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
6: 大家好，我们是
8: OST。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娃娃金志娟哦，在1991年民国80年的一个这个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这张专辑呢叫做大雨哦。那么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那么借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当然我想这一张专辑哦，可以说是我们娃娃金志娟呢改变了整个的给人的感觉，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呢，在1982年的时候，民国71年的时候，秋秋合唱团的时候他就出道了嘛，哈，就在今夜这首歌曲，说真话打开了他的知名度，里面还隔年还出了陌生的人啦，然后在一个隔年1984年的时候呢，告别20岁等等，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娃娃走的路线呢都是走比较稍微可爱的路线，例如说开心女孩啊等等，甜蜜梦幻啦等等，可是到了91年的时候呢，他整个做了不一样的一个成长，不一样的一个曲风的改变，从这种可爱的妹妹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幻化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女人的这个感觉。而且却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其实背后是有故事的哈，那我们不要耽误时间 OK 好，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说真话是娃娃自己本身的亲身的一个经历哈，其实真的就是漂洋过海然后到大陆去看他的一个朋友啊，那内容当然这个自己去看了哈 OK 好。那么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呢，我很喜欢里面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像是想逃，还有呢就是大雨，还有 Go Go Jazz， 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洪亮的作品，那么最早原唱呢就是娃娃金志娟了，你不是一个好情人。

这个是来自张洪亮的版本的你不是一个好情人哦。那其实张洪亮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他除了这歌手的身份之外呢，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医师哦，而且是牙医的博士哦，那也可以说是蛮厉害的。可是呢，很奇怪的是，他虽然是一位医生，可是呢他在念硕士的时候在美国的纽约大学学的是电影学系，电影耶，电影跟牙医差好多好 anyway 不管怎么说，其实他的音乐方面的这个创作呢，当然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的肯定哦。那有哪一些很多歌手其实都唱过他的作品，包含了李杜，还有赵传，传哥其实也唱过他的作品，例如说看到日出就高歌，这个这首歌是作词的部分哦。其实这个张洪亮呢，横跨了作词跟作曲两个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像是有一首歌曲，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像潘怡君哦，大家可能会把他定位在演员的身份，对不对？其实他出过专辑，而且呢他的专辑里面的歌曲呢，其中有一首呢就是来自于张洪亮的作品，像这首歌《美丽的花蝴蝶》。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于潘玉君的版本的《美丽花蝴蝶》。那后来这个张洪亮又自己又把它拿回去唱了 ，OK 哈。那当然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歌，而且跟他合作的歌手，从最早期的像是杨林啦、黄莺莺啦，还有这个什么郭富城啦、许茹芸啦，那一直到呢像是江美琪啦、范玮琪啦，范玮琪的那一首《到不了》有没有？这个曲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张洪亮的曲。可是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有一首歌有没有时间哦？有，还有时间。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江美琪，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真的简直就是爱上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张洪亮的曲，这首歌叫做《我多么羡慕你》。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呢？来自江美琪，好听的这首歌曲，我多么羡慕你。再加上了江美琪她特殊的一个嗓音哦，我觉得她唱这首歌真的好适合。好，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当时呢，有一首歌曲，这个张洪亮立刻走红爆红，就是1990年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知道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哎，这首歌哦。我要来告诉大家，这首歌的词曲当然是张洪亮，主唱也是张洪亮，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后来其实这首歌啊，香港有位填词人叫做潘伟元，那他呢就在当时呢就帮一位香港的歌手叫做伦永亮，然后呢就创作了粤语的歌词。 OK， 好，然后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又创造了一个英文版，那这个英文版呢叫做 You Are Everything。OK， 那另外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张洪亮还以这一个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作为一个主题，成为了他在小巨蛋所举办的这个演唱会的一个标题。那其实这首歌曲他的获奖啊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像是90年的乐团流行音乐颁奖啦，或者什么十大劲歌金曲啦，还有呢这个版本的部分包含了有华语的版本，就是张洪亮的版本，粤语的版本，刚才有讲过了伦永亮，对不对？还有英文的这一个版本。那另外呢像是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哦，像是罗文呢在这个亚洲小姐节目当中呢也唱过这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李丽芬也翻唱过，然后呢音乐词唱也翻唱过，迪克牛仔也翻唱过，有没有很厉害？还苏有朋也翻唱过，任贤齐也翻唱过，所以可见的其实这首歌还真的蛮红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我们是不是最后呢在第一阶段最后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歌，好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张洪亮的词曲，自己所演唱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张洪亮好听的这首歌曲。

好听的这首歌曲，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阶段啊。原本在第二阶段呢，我原本要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音乐主题，但是我觉得醉人今天刚才在第一阶段呢，这个聊到了张洪亮，然后我觉得他歌真的很多，那这是其一。那其二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醉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那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怎么可以呢？是不是这个对不起我的良心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个主题呢，我们就先给它搁到一边。好了，我开玩笑的了。好，来，我们来聊聊，继续来跟大家来聊张洪亮。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洪亮的这个作品，那么在收录在他90年的一张专辑，叫做《蜕变》这一张专辑。这一张专辑其实也可以说是这个张洪亮呢第三张的这一个作品哦，第三张的这个专辑。那其实呢，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从词的部分呢，哦，他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写得很棒。他说：“

我愿意为你做牺牲，如果要让你换成是我的话，那你愿不愿意？那你到底肯不肯呢？假如你没有回答的勇气的话，或者你应该是要想要逃避，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应该要去找一个新的情人了。换句话说呢，我是如此的真心的对待你，那我也可以为你做牺牲，那如果我们两个角色对换的话，那你是不是愿意为我做牺牲呢？那你是不是愿意，肯不肯呢？如果你没有回答的勇气，或者是说你想逃避这个问题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应该要各分东西了。所以你是觉得这个歌词是不是写的真的很妙？ OK 好，所以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啊，它已经跳出了那一种一般的情歌的思维的逻辑。例如说，可能我对你很好，那你伤害我，那我可能就好吧，就像那个陈升的恨情歌，是不是？好，我永远再也不听情歌了。我已经在这个爱情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受到了任何的一个伤害了，对不对？但是呢，这首《罪人》呢，它告诉你的是什么？哎，我们两个已经走到这个部分了，那我可以为你牺牲，那你愿不愿意为我呢？ OK， 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考虑一下我们两个人的未来呢？ OK， 好，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哈。好，那么刚刚呢也特别提到了啊，其实张洪亮有跟很多人共同所合作过。那我刚刚在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到，哎，很特别耶，有首歌竟然是张洪亮写的呢。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泰迪罗宾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永远活在青春里》。啊，哎呦，

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对不对？没想到把我们的泰迪罗宾同学呢也唱过歌哦。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把可能定位在演员啦，好，电视人的这个身份，其实他有唱过专辑，他也出过专辑。那像是这一首这个永远活在青春里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就整个的编曲还有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一种以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你就进入到了一个科技啊科幻的这样子的一个年代当中。 OK 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其实还是聊到了这个莫文蔚啊，不张洪亮。其实呢这个莫文蔚呢，其实他唱过蛮多的有关于张洪亮的作品，例如说午夜前的十分钟啊，哦，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还有就是《猜信》这首歌，我也觉得不错。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我一定要大推，因为这首歌呢，其实也可以说是莫文蔚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呢，这一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好像我觉得我听到这首歌没有其他版本，我觉得莫文蔚唱的已经可以说是100分了。哪首歌呢？爱情。

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好，其实这首歌啊，这真的很妙的一首歌。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其实这一首歌啊，词的部分是来自姚谦的词，曲呢是来自张洪亮的曲。但是呢，在这首歌的最前面不是有一句台语吗？那不是因为爱丢你，有没有？若如果不是因为爱着你，这个词是谁加进去的呢？张洪亮加进去的。所以呢，反而让这一首歌曲呢有了一种怎么讲，画龙点睛的一个效果。这首歌其实已经很棒了，那如果说又加上了一句这个小小的台语的台词在里面，其实我觉得更可以能够增添出不一样的一种风味哈。那我们是因为爱丢你，怎么会在深夜里面呢还没有睡意呢？刚好压到了韵呢，就是韵脚的那个部分。那么每个念头呢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你看看是不是标准的一个情歌的一个样态在哪，对不对？好，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不错的。好，那当然词跟曲呢都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呢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莫文蔚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那么刚刚呢讲到了既然讲到了张洪亮，又讲到了莫文蔚，那一定要提这一首歌啊。这首歌好像不听的话对不起你我两个人对唱的《广岛之恋》。

凭良心老实说，这首歌曲凭良心又老实说，哎，其实这首歌啊，说真话，这个很难唱的一首歌，要挑战这首歌真的是不容易。 OK， 好，那当然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洪亮的词曲，然后张洪亮跟莫文蔚两个人对唱的这个歌曲。不过呢，据这个资料显示呢，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就叫做《广岛之恋》的一部电影当中呢所写的一首歌曲。那么其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莫文蔚97年民国8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做自己》这一张专辑，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可见的其实这首歌呢，我相信如果说你是喜欢唱 KTV 的朋友，那应该挑战过这首歌。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挑战完了以后呢就非常的给他后悔，因为这首歌真的不好唱，而且难度非常的高。换句话说，其实张洪亮啊，我们虽然听的歌啊，他的作品真的蛮多的，然后唱红的歌也很多，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说哦，他的歌有些歌真的不好唱。千万不要以为好听的歌就很好唱，并没有这件事，好不好？ OK， 好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的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哎，你昨天怎么没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
0: 这么好哦！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一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也补助一次。
0: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3: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2: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水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不1门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现在时间1点整。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8: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 930，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远流出版的新书，书名就很明白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台湾草叶集，副标题跟着黄春明走读身边的野花杂草。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黄春明，书里面收录了黄春明在1995-96年左右杂志上所发表的作品，之前并没有结集过。这批作品当中，黄春明写台湾的野花杂草，而他写的方式很特别。另外除了文章，还有黄春明自己画的插图以及他手写的手记，这三部分的内容加在一起构成了这本独特的书。我们看黄春明如何介绍菜龟。他说，宜兰地方有一句俗谚是这样说的，人若衰竟不怕生菜龟，翻译成为国语讲意思是，人如果倒霉种葫芦却长丝瓜，那是天不从人愿，事愿违。不过呢，绝对没有要提高不怕的地位，贬低菜瓜的价值，因为在菜市上其实菜瓜往往比不怕要受欢迎。人世间不如意的事多着呢，如果每一件不如意的事都付出沉重的感叹，严肃的呼天，那就只是伤身又伤神。应该看开一点，说调侃也好，说幽默也好，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因而在南方长有菜瓜的地方，有人又遇到不如意的事的时候，就说人若衰竟不怕生菜瓜，如此一来比较可以经得起，说不定还让不如意尊王觉得拿我没办法，气死了。说真的，呼天太沉重了吧。所谓俗谚还是用当地的方言说出来才能够传神，就像人若衰竟不怕生菜瓜，用闽南语说有旋律有节奏，既传神又押韵，说的和唱的一样。其实语言最能够具备地方特色的，特别是方言，所以很多台湾的方言没有办法用国语来表达。再怎么说，国语就是没有办法拿不怕菜龟来创一句有意思有押韵的谚语。这并不是说国语不够看，这在说明一件原理，可能也是一个定理吧。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语言可以取代其他地方的语言。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国语版本是中国北方的语言，中国北方没有菜瓜，所以在国语原乡的北京生活语言里就没有跟菜瓜有关的俗谚。不过北京没有菜瓜，却有其他的瓜，在他们的俗谚里就有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好得很，一样传神有味。如果用闽南语念起来，那就不伦不类了。哪天台湾真的能够统一中国，可别忘了，万万不可以把闽南语强塞在北京人的口里，要人把闽南语当成人家的生活语言。在闽南地方，一到夏天，菜瓜就跟闽南语一样，到处可闻，到处可见。到了郊外，看到绿叶棚子上开满了大黄花，那就是菜瓜棚。有的棚子搭在田野间水沟上，有的搭在河岸的平台上，成为村妇洗衣服的凉棚，有的搭在屋边，成为夏日乘凉午睡的地方。菜瓜棚是台湾盛夏一景。菜瓜虽然不是万灵丹，好像百利无一害，作为桌上的菜肴有不下20种的吃法，作为医疗上的用途也不下10种。据说幼瓜磨成乳汁可以治胃病，得了结膜炎菜瓜切片持续贴眼可以治疗。另外呢，有菜瓜布，那就是菜瓜留种了之后取出种子留下来的网状圈东西，可以拿来洗刷器物用。如果是男人皮比较厚，也可以拿菜瓜布来洗刷身体。这个东西烧成了灰还可以治泻肚，

秋天来了，菜花藤老了，离地面两尺的地方剪断，用瓶子套出切口，就可以接菜花水。菜花水降火，还可以敷面美容。接菜花水有两个方向，接上一节的就需要把藤尾末端剪掉才能够接到水。所以呢，民间也有传说说其三爱好生不敌进几张菜龟，意思是养了三个儿子都不如种一个菜瓜。据说有一个老农一辈子辛辛苦苦养了三个儿子，他们长大了之后到外地去发展成功了。有一天老人家到外地去看他们，结果三个儿子因为种种的理由没留老人家吃饭过夜。老农夫饿了一天回家，到家之前看到屋前的菜瓜棚菜瓜累累悬挂在那里，随手摘一条下锅煮好，舀了一碗吃下肚子，感到十分温馨满意。老人家抹一抹嘴巴，所以就顺口自言感叹啊，其三爱好心不敌进几张菜龟。这是关于菜瓜的描述。除此之外还有菜瓜的手记，将刚刚的内容以及刚刚的故事用手写稿跟加上插图也夹在书里面。有讲了菜瓜，当然也要讲到卜瓦。那黄春米就说，作为蔬果，卜瓦又称为葫芦瓜，也是夏天饭桌上的要角，特别是端午节的盛餐当中，大鱼大肉不说，雄黄酒和菜豆茄子卜瓦是不可缺的。闽南的习俗说，吃茄子会精力充沛，吃卜瓦可以肥胖白嫩，吃菜豆则可以活到很老很老。当然这些话语都是在农业社会里说的，那个时候贫穷，少年人或者是少年杂物常常因为长期营养不足，到了登大郎的时候变身变不过来，就像妖怪故事里的狐狸精，道行不够变人的时候尾巴一直变不过来。如果少年变身不过，他也有尾巴，那时候常看到的一些阴拉星大郎兵，那就是营养不足，不是道行不够。事实上茄子没有什么特别刺激发育的荷尔蒙，只是念着押韵好玩罢了。如果茄子真的那么神效，今天的茄子一斤不知道要贵到什么地步。不过我们汉人很形式主义，常拿一些东西来代表作为象征，因为茄子长得像男性勃起的阳物，所以希望吃了茄子会变壮。相信此道的正人君子，茄子有的长得挺拔，也有长得相当自卑。女孩子当时肥胖白嫩是他们追求的形象，穷苦的农业社会，大部分的人都需要在阳光下做粗活，这样的人看起来都是干巴焦黑，女人也不例外，除非是大人物的少奶奶才会肥胖白嫩。削皮切块的卜瓦煮汤之后肉细白嫩味甜美，正像当时有福气的美女形象，所以家人在餐点上鼓励女眷多吃卜瓦，特别是端午节的时候的饭桌上有几分神奇。至于菜豆，男人女人都希望长命百岁，长长的菜豆籽又多，豆字跟老字在闽南语有押韵，所以呢就讨个吉利，念着假菜刀假嘎牢牢牢，吃到肚子里做一个梦。穷人梦想多，不能活到牢牢牢，做个梦总可以吧。说卜瓦又想到了一则笑话，以前人不可能不认识卜瓦，但是大眼睛新娘卜瓦认识他，他不认识卜瓦。这位大眼睛新娘并不是他的眼睛长得特别大，而是他当了新娘的第二天起来烧饭的时候，走到灶咖竟然问婆婆灶在哪里。乡下的灶比现在的瓦斯炉不知道要大几十倍，婆婆就骂他大不修牛跨不灶。现在如果有人挨骂大眼睛新娘，那就表示是个新手或初心。这位大眼睛新娘努力工作，希望将功补罪，但她又挨婆婆骂了。她伤心地逃回家，哭诉她的冤屈给外家听。她说：“苦瓜皮粗粗的，我削皮

伊甲我骂，无啊陪舅舅，啊我无下陪，伊妈妈好骂。家人听了不但没有同情，还起身说：“该骂，这种大眼睛新娘不知道苦瓜不用削皮，但是呢，不挖是要削皮的。”而接下来黄春明还要跟我们介绍不挖如何吃，不挖如何用。台湾草叶集告诉我们该如何善待这些应该是过去在我们身边经常可见的草叶花树。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台湾草叶集》，跟着黄春明走读身边野花杂草。除了野花杂草之外，另外有瓜果。我们看黄春明为我们介绍瓜果当中的卜瓦，他就告诉我们卜瓦有很多种吃法，其中有一套叫做卜瓦瓜汤，也有雅士称之为叫做捆三鲜，那是用削成薄条晒成干的卜瓦瓜，把一寸长的肚片咸菜笋片绑成一小捆一小捆，把它煮成汤。这是一道很道地的台湾菜，汤爽口开胃，旧式的台湾火锅就是火锅中间有一柱烟囱，锅盖为了避免烟囱，中间还有一个和烟囱一样大小的圆洞的那种，其中火锅的并料就有捆三鲜，缺了它那就台湾火锅也就变种了。不过卜瓦最妙的地方并不在怎么吃，而是它可以用来做用器的部分。以前有一种用器叫做卜瓢，是用卜瓦卡做的一种舀水的水瓢，那是把成熟的卜瓦留到很老木质化之后，一个卜瓦破开来挖掉里面的刺，就变成了两只轻便的水瓢。另外有人把木质化的卜瓦卡在身上挖了一个小孩子能够伸手进去的洞，把里面的籽掏空，装几把花生米，然后呢绑牢在树上，等

猴子路过来吃，猴子一发现花生米就伸手去抓，抓满花生米的手比原来伸进去的手大得多，所以想抽抽不出来，猴子不懂得放开手掌里的花生米，结果就被抓到了，所以呢又可以拿来当陷阱，有一个名称叫做弹了，说的也是猴子如果不弹的话也就不会被抓了。最后还要来介绍一个妙招，也跟不爱有关，在做水瓢破开之前，把巨口移偏一点，锯开的时候的两半，一边三分之二，一边三分之一，留下三分之二这一半，同样把纸给挑干净，前面眼睛要看的地方画两个洞，然后做成一个类似安全帽的东西。没错，它是当帽子戴，但那可不是当安全帽用，那是戴在头上做什么呢？每当渡鸟过境，水里有很多的水鸭，以前的人捕捉野鸟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想尽办法抓水鸭，穿戴布瓦卡来抓水鸭是绝妙的一招。怎么个妙法呢？当水鸭成群在水里的时候，抓水鸭的人戴上了布瓦卡，腰缠脚踏车的内胎，从上游或者是远流水鸭的地方下水，然后呢利用慢慢靠近水鸭，在水面上水鸭看到的是一个东西向他们流过来而已，所以水鸭不当一回事。当这个戴布瓦卡的人穿入到水鸭群当中，他在水里看准水鸭，从水里抽水鸭的脚，水鸭一被拉到水里叫也叫不成，就这样一只一只被拉到水里，然后把他们的脖子塞到腰带，抓得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腰带再也塞不进来了，这人又悄悄地游走到不惊扰水鸭的地方才出水。据说通常这样一次可以抓到一二十只水鸭，生活经验给人知识，而经验的生活知识则可以给人智慧。我们又看黄春明帮我们介绍比较没有那么常见的另外一样东西，叫做白茄子。一般人都知道茄子是紫色的蔬果，白色的茄子就没那么多人知道了。过去有过白茄子，有的是很浅很浅的粉紫，或者是淡淡的粉绿，由靠近地的地方向末端渐层，到不了一半的地方就变白了，从着色的技巧上来看很美妙，但是从刺激食欲的观点看，我们一般人所熟悉的紫色茄子好像是比白茄子要吸引人，是不是这样？所以农夫就不再种白茄子了吧？菜市场几乎见不到白茄子的放种，问种茄子出来卖的农夫，他说他也不知道，一个这么说，三个也这么说，甚至在田里面也问过，有十几个都说不知道，最后倒是有一个略微不同的答案出现，那是一位中年的农夫，他说我记得小时候我阿公种过，很不一样，很漂亮，现在的人比以前更懂得漂亮，爱漂亮的东西，我想办法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白茄种，我明年来种，说不定很多人喜欢，也可以卖好一点。不止从这位中年农夫的口中听到了 marketing 市场学的概念，仔细看他的神情，过去台湾农夫的那憨厚也不见了，那个时候我心里这样想着，他又接话了，他说嗯，不行不行，喜欢是喜欢，漂亮归漂亮，喜欢白茄子漂亮的人他买你一条最多两条吧，而这次买好玩，下一次就不一定要买了，不行，还是拿来吃的量才够啊，蔬菜就是种来吃，种好吃的茄子才是正当的。哎呀，我对这位农夫的判断没错，他应该去念商学系。其实从这位农友的话里面多少可以明白白茄子的命运，打扮得漂亮做交际的女人和实实在在的女人，她们客观上的诉求点就不一样，前者可以做朋友，后者可以当妻子，可以当母亲。有关好吃的茄子，据这位农友说，他种的麻薯茄最好吃，它的肉嫩黏滑，它的味道带有甜，但是茄子不能留到太熟，变老了叫做柴茄，吃起来肉粗味涩。

那要怎么分辨呢？这位跟商学系无缘的农友就说，看起来像杂波金娜那就好吃，如果看起来像欧巴桑那就不好吃。他说得很认真，我听得哈哈大笑，就问他说，哎，你不怕你太太听到？他变了口气说，

接着外头缠有汉子，家中老实的丈夫就成了这对狗男女的眼中钉。一天，妇人去请教老相医，重金乞讨毒药，想要毒死丈夫。老相医心想，这位妇人如此这般恶毒，就跟他开个玩笑，并且造一点口福，让这位还不知死活的丈夫享受吧。老医生当场开了一帖药，叫妇人拿回去照做。妇人很高兴，连声说谢，速速回转去。老医生目送妇人的背影，自言笑道：“高给点地道，后加一大颗。”第二天，妇人一大早找老医送一大包红包来。妇人见到了老医生，裂开大嘴笑迎说：“老先生，高给点地道好灵啊！昨晚吃，今早他人就不动了。”老医师当然疑惑地问说：“死了？”“是啊，真的死了。哎呀，昨天给的是前礼，现在呢是打后礼。”妇人就把红包放在桌上，回头就要走。老医生追问他：“是不是真的用枸杞顶地豆？”妇人一五一十说完：“是枸杞顶地豆，没错啊，这绝对不可能刺死人的。”经过老医生详细盘问，最后问到柴火，妇人说用园子里枯萎的白茄子烧的。这个时候老医生才找到了帮凶白茄子，他感慨得到的经验是枸杞顶地豆，但切记不能用白茄子。我们都知道神农懂得白药，是他试白药试出来的，我想大概就像这一位老医师一样，累积别人的经验，要不然试错了可能也就只能够试几种，不可能试了所有的吧，因为他就死了。在黄春明的书里另外提到了台湾的农业技术进步可观，特别是在水果改良方面，以前的水果成熟像大自然的阅历，我们看到翁来盈盈在桌上排得满满的，我们知道那是农历七月鬼节，看到泥缸就知道那是过年。但现在一年四季要什么水果就有什么水果，有些生产上有些困难的储存的技术也可以克服，所以我们在冬天西餐厅也可以吃到西瓜。至于水果的品质跟产量，那就更不用说了，不只是有目共睹有嘴大家吃，现在水果比起以前又大又甜，皮薄籽少。以前的土芭乐长果实的时候小孩子就来了，野生的果实还青色就被摘得差不多，芭乐树的树枝还会断掉几根，小孩常常踩上去的时候会连人带枝芽一起落地。只有长在人家庭院的狗屎芭乐，它的果实才能够留到成熟。记得麦基的人家有一颗狗屎芭乐种在鸡栏里面，是用篱笆围起来，因为长期鸡汁的施肥，这颗红心狗屎芭乐长得特别多也特别香，一般的小孩只能够站在篱笆外吞口水，可是像这家鸡贩卖鸡的时候，大人带去的小孩可以上树去摘食红心芭乐。有一位小孩跟奶奶去买鸡，他当然可以上树去吃个痛快，等到奶奶鸡买好要走了，到树下找小孩，发现小孩口里塞满了芭乐，而且伤心的在树上哭了起来。你怎么哭了？小孩看着前前后后累累的果实伤心地说：“我吃不完呢。”就哭了。看看这个小孩很可爱也很好笑，但是好像也有我们的影子在。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在另外一棵芭乐树上吃撑了肚子还舍不得下来呢？这样的隐喻就是黄春明的文学之笔。这本书是台湾草叶集，跟着黄春明走读身边野花杂草。感谢你的收听，下礼拜一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辛苦大饼，还为到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给我。做家爱大行古道，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行卡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火焰山的火终于熄灭了，唐僧师徒呢又可以再度前往西方取经了。这会儿他们师徒来到了哪里呢？
2: 其实他们师徒能够过火焰山就非常的开心了。
1: 啊，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艰辛
2: 的。对，因为这等于是跟那个过天通天河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水，一个是
1: 火，水火又无情。

0: 对啊，但火又更难过，因为这个往西天取经的路上呢被火给阻住了，所以他怎么样他都得过去。其实说真的讲孙悟空呢，他常常来来回回西方好几次，西方佛祖那边他等于好像是他的厨房一样的、对，可是他从来就没有经过、
1: 后花园的感觉
0: 对啊，他从来就没有经过火焰山啊，因为在天上飞嘛，所以他没有那种感觉。等到像这个唐三藏一样一步一脚印的时候，他就知道哇，这个火焰山真难过，过不了，但能够过得了，他其实这一路来讲是很轻松很快乐的。因为这场火呢跟他有关，等于算是间接被他放的嘛，因为他当年把他踢翻了，没想到在凡间呢就变成了这个
1: 火焰山，
0: 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火焰山说真的讲，就是你这个因果关系来讲，他要负这个责任，所以他把这个责任给尽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心情特别轻松。再来一个心情很轻松的是，他跟他的结拜大哥啊牛魔王、他们家族之间的关系啊，说真的讲就有一个很好的 happy ending、为什么会有一个很快乐的结局？
1: 因为牛魔王也皈依了佛门嘛。
0: 对呀、第一个善财童子啊，那个红孩儿，这个熊孩子皈依了，最早是他。
1: 对
0: 对，但那个如意真仙呢，也改过向善。如意真仙算起来是他的弟弟，可是这是不是他的亲弟弟又不知道了，因为书本里面其实并没有说太多。牛魔王呢，被这个西方的金刚给带回去了。带回去应该就是皈依于佛教、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两个人，他跟他的儿子都在佛教这边当中的一个，反正是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妻子，
1: 铁扇公主、
0: 一个被打死了，
1: 大老婆铁扇公主嘛，小老婆如意公主、如意公主，
0: 如意公主被打死了，但是大老婆还在、所以他们就可以一起修行。说真的讲应该是这家人呢就是有一些很好的结果，
1: 对，一家三口都修成正果了啦。
0: 对呀、所以对孙悟空来讲呢，他是边想就边笑，
1: 他觉得很美好，
0: 很美好，这心情很轻松啊，很快乐啊，所以一边走，走啊走的，心情就变得很开心。然后猪八戒在想说，我的大师兄，
1: 师兄，我在开心什么啊？
0: 在开心什么？一天到晚在那边笑笑些什么东西？
1: 笑嘻嘻的。
0: 你又不是看到美女，你在想一些事情。他想到说，我可以把这个事情给了去这个因果关系。然后我的家族我的朋友可以过得很好的日子，你说他开不开心？他很开心啊。所以从这边来看呢，孙悟空是很有情感的，有情有义的，不像猪八戒。猪八戒说起来就这个方面他就真的不如孙悟空啊。他们师徒呢就来到这个西域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叫做祭赛国，祭就是祭祀的祭，赛就比赛的赛。那祭赛国这个国呢其实是一个大国，对西域来讲、
1: 祭赛国在 西域来讲是一个大国，
0: 是一个大国，它跟高昌国还有西凉女国都有一些来往、算是一个大的国家，那风评也不错。可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来到祭赛国的边境的时候，他来到金光寺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里面没有什么金光啊，很暗淡啊，而且看起来寺庙很大，因为很雄伟很大，但是和尚们呢都很愁眉苦脸，被枷锁困住，就是你犯了罪你才会套上枷锁。那你为什么会
1: 是手铐脚镣吗？
0: 对啊，就是类似那样的东西、但是枷锁是比手铐脚镣还更严重一点的，就把你给 套在你的头上，让你就好像是你犯了重罪一样。他就想说这群僧人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很可怜，好像罪犯一样。可是寺庙很大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些人可能有问题。那有问题以后，猪八戒就说，师兄啊，你很会解锁吧，你施个解锁法就把他们的身上的这些束缚都给拿掉了，我们来问一问，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猪八戒一开始在嘲笑孙悟空说，孙悟空是解锁的，专门去偷东西的反正孙悟空也想、也是也应该要为这些和尚们、也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就把他们解锁，就开锁，他用了一个法术，就开解法，开锁法，让他身上的束缚给脱去了以后，那些和尚呢就觉得哇，我终于
1: 自由了，
0: 然后他们就问和尚们，因为其实他们 和尚们是一些平凡的人，

0: 一看到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时候，所有人都很害怕，因为他们长得就是妖怪嘛，就是妖精脸嘛，一个猴子，一个猪妖，然后一个面色如土，像鬼一样啊，大家看了就害怕。那这些和尚虽然，所以他们没那么害怕，可是没那么害怕，还是有点心惊胆战，就问他们说，孙悟空他们就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带着枷锁？你们犯了什么罪吗？然后和尚们就说，我们也没有犯什么罪啊，但是3年前啊，就突然之间金光寺，原本金光寺是非常灿烂的，因为我们有佛指舍利，这个舍利子放在最高层的塔上面，那就会放光芒啊，有舍利子来护佑，照理说我们金光寺是非常的有灵气的，岁气万条，金光闪闪。但是呢，3年前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雨，这场雨是什么？红色的雨。
1: 下了红雨。
0: 对啊，下了红雨，下了红雨，
1: 这是天有异象啊，
0: 这很可怕、
1: 啊，对啊，
0: 好像下了一场雪雨一样。你是下了一场雪雨以后，这个灵气就不见了，原本在塔上面的这些舍利子啊，就通通不见了。
1: 所以舍利子不见了，
0: 不见了。啊，不见了以后呢，他们就在想说，国王就认为说，你这个金光寺呢，没有办法去保佑祭赛国，那一定是你们寺庙里面的人把这个舍利子给偷走了，导致于他失去了这个光芒，他就要问罪他们。大小和尚呢，通通被抓起来，严重一点被铐上这个，就铐上了这个手铐脚镣，类似这样的东西，枷锁上身。你枷锁上身以后，你就不得自由啊！这些和尚们就愁眉苦脸，因为他们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事情，也不晓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一场的灾难。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无妄之灾啊！3年前的一个无妄之灾，导致于说他们在国王的心目中的分量就没有了。那国王对他们失去信任以后，反而去信任谁呢？就信任了一个九头驸马。
1: 九头驸马有九个头吗？
0: 九个头的一个驸马，
1: 好怪哦，怎么会去信任这种怪怪的人？
0: 九头驸马我们在讲牛魔王的时候不是讲过吗？牛魔王还去参加过他的婚礼。
1: 哎，对耶，就是他吗？
0: 对啊，就是他啊。所以孙悟空在那边想说，竟然会在这个回合里面去要跟九头驸马
1: 见面
0: 遭遇。对，孙悟空那个时候还不晓得说九头驸马原来跟这一场的雪雨是有
1: 关的，
0: 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个3年前下了一场雪雨以后呢，这个金光寺就从此以后变成暗淡，
1: 然后暗淡无光了。
0: 对，然后这些和尚呢就被抓起来，理由可能是这个九头驸马从中作梗，可是大家还不知道说九头驸马到底怎么样去操弄的，然后让祭赛国的国王呢对九头驸马有那样的一个信心。九头驸马是一个狂人啊，因为他一直以来就对，
1: 等于是九头驸马娶了国王的女儿嘛，
0: 对呀、啊，
1: 对，娶了公主才当驸马，
0: 娶了，他是娶了万圣龙龙公啊，龙女
1: 啊，对对对，
0: 对，他是万圣龙王的女婿，他就干涉到人间啊，然后就跟这个祭赛国啊有一些关联，所以他等于是两边通吃啊。那两边通吃，我们在讲牛魔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万圣的龙王只是邀请牛魔王呢去参加这个婚礼，参加这个晚宴，
1: 等于是宾客之一了。
0: 对，宾客之一了。然后他来到祭赛国以后，孙悟空他们来到祭赛国以后，才发现说金光寺的和尚之所以会被抓，会被陷害，可能跟这个九头
1: 驸马有关，
0: 很有关联的。
1: 好，那真的有关联吗？如果有关联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刚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谈到了孙悟空师徒呢，他们终于离开了火焰山，来到了祭赛国。没想到了，到了祭赛国的一个金光寺的地方，这个寺庙并不像这个名字这么样的响亮，因为金光嘛，感觉应该是金光闪闪，没想到是暗淡无光。更何况僧人们呢都被枷锁给桎梏住哦。
1: 对。
0: 那么但是还好孙悟空呢用个解锁法把他们都解开了。
1: 对啊，他有法力嘛，他就帮助他们解锁。可是这些

0: 厦门看到孙悟空的时候，其实心里头还是毛毛的，因为没见过毛脸的和尚，
1: 就尖嘴猴腮，
0: 对呀、啊，
1: 尖嘴猴腮的和尚，
0: 看到他们就觉得他们三个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啊。但是当中的唐三藏就不一样了，因为唐三藏长得帅气，
1: 就是白面书生型的，
0: 书生型的。然后他们就曾经梦见有神人来告诉他们说，有个大唐来的和尚呢，将会帮助金光寺的这些和尚们来脱离灾难，
1: 嗯，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0: 哎，这个好像印证了，因为他是从大唐来的啊，没想到说大唐来的和尚还有三个很厉害的徒弟，这就是他们所不知道的。那这些和尚们就认为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命啊？三年前呢，下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雪雨，这场雪雨以后呢，金光寺的佛子舍利就不见了。舍利子不见以后呢，你就没有那种金光万丈、岁气千条这种感觉，好像在保护这个国家。但是国王就很重视这个啊，他认为你们根本就是去坚守自盗，所以通通有罪。通通有罪，那就带上了这个枷锁。那还好就是孙悟空帮他给解锁了。解锁了以后呢，他就问说，你们这个国王啊，还有你们这些 文人大臣啊，到底是怎么样，讲给我听看看。那这些和尚就讲，我们文臣呢也不文，武将呢也不够好，
1: 也不武。
0: 那国王呢也不是很有道。
1: 那这个国家还怎么回事呢？
0: 国家快完蛋了，
1: 还能生存吗？
0: 哎，文的不行，武的不行，国家也不是
1: 领导者也不行，
0: 通通都不行啊！所以我们才会受苦受难嘛。这可能就是发牢骚啊，因为他们被这个国王陷害嘛，国王认为他们有罪，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发国王的牢骚，就认为说文臣武将都不好，国君也不是很有道。你知道这番话就形成了《西游记》里面的经典。
1: 真的吗？
0: 对啊，文也不文，武
1: 也
0: 不
1: 武，
0: 国王也不是很有道。你看这是在说谁？说在当代嘛。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吴承恩呢，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说真的讲，你脑袋就要砍头了、你怎么可以借着神佛小说来讽刺当朝、所以他有那样的一个意思啊。祭赛国的这个国君呢，不是一个有道之君，就借着这个和尚的口来说出来。唐三藏呢是认为说，不管国王怎么样了，文臣如何，武将如何，但是他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建庙拜庙，建佛拜佛，庙呢有13层，所以他就想，我应该要来打扫，帮庙里面做打扫。他就拿了这个扫把，从第一层要扫到第13层。
1: 他真的有去扫吗？
0: 哎，他很虔诚哦，
1: 他应该有去扫，
0: 他真的是很专心的去扫，因为他就是。欸、你知道扫地很厉害的话变成扫地僧，扫地僧
1: 更
0: 厉害了，
1: 金庸小说里面武功最高的。
0: 对，而且现在的神魔里面啊，这个西游记新的故事，须菩提变成扫地僧，哇好厉害啊。但是我们不是讲这个
1: 扫地僧的故事，
0: 虚构的故事啊，是在讲回到西游记里面的故事，就是唐三藏愿意为这个寺庙好好的
1: 做打扫
0: 扫地，所以他就从第一层就开始扫，
1: 扫地扫心嘛，
0: 对呀，扫、地扫心地嘛。
1: 嗯，
0: 第一层扫完就扫到第二层，第二层扫完就扫到第三层，他总共扫到第七层的时候，累到不行，
1: 太累了，而且寺庙不是很大吗？
0: 啊、很大，
1: 他一个人扫吗？孙悟空他们没有在旁边帮忙吗？
0: 孙悟空不用扫吧，他在一个法术就可以清洁溜溜，
1: 变干净。
0: 对，他就看看他的师傅在那边扫，扫到第七层的时候呢，就扫不动了。孙悟空在那边旁边看了，就觉得，哎，你这样子不行了，扫到这样子已经够好了，不要再扫了。但是他的师父就劝不听啊，因为有时候唐三藏就是劝不听啊，很执拗，他就说，我就是要扫。所以他从第七层开始呢，又开始往上扫，扫到第十层的时候，真的就累了，累到真的有点虚脱了。
1: 这样也不行啊。
0: 对啊，孙悟空就说，师父你太累了，你这样好了，剩下的我来扫。啊、那你就不要管了，我来扫。
1: 我怎么扫你不要管，你休息就对了。
0: 对，那孙悟空会不会真的扫？不会啊，他哪会去扫地啊，他要变就好啦。
1: 对，
0: 所以他就跟他的师父讲说，你安心啊，你去好好休息啊，反正你来到这里以后呢，你如果休息不够的话，你会很累。如果以后见到这个庙你都要去拜，都要去扫地，那如果盖着100层楼的那种的，你怎么办？你不是扫坏了啊，所以剩下的有事弟子扶其劳，我来帮你。

0: 我听啊，这个唐三藏就觉得有道理啊，因为他真的也累，累坏了，他就休息。那休息了以后呢，孙悟空就一层一层上去。说真的讲，他也没什么少，因为他觉得地还蛮干净的，比起他的花果山水帘洞啊，好像都还蛮干净的。所以，但是他就往上走，为什么要听到他的耳朵特别灵敏呢？因为他的五感是很好的，就他听到好像顶楼的人哦，有人在讲话，所以他就觉得，哎，顶楼的人在讲话，怎么顶楼上面会有人呢？有声音呢？就他就到第十三层楼，因为顶楼是第十三，他有十三层楼。到第十三层楼的时候，他用火眼金睛一看，有两个妖怪在顶楼上面呢，
1: 说话，
0: 在那边把风啊，在那边说话，
1: 嗯，
0: 在那边嗑瓜子聊天呐、啊。那一个是墨鱼精，一个是鲶鱼精，啊，就是万圣龙宫那边派过来的。
1: 可是那个地方没有水啊，那个墨鱼跟鲶鱼他们也可以生存，
0: 他们是精怪啊，可以生存啊、
1: 嗯、
0: 反正他们就想办法去生存嘛。所以这两个精怪，两个小妖就在那边讲说，这个九头驸马呢要他们去好好的守住金光寺，因为金光寺有宝物啊，就怕孙悟空来偷了，因为他们也知道孙悟空
1: 要来，
0: 所以要去防着孙悟空来去偷东西。可是他们来那么久了也没看到孙悟空来偷什么东西啊，所以就觉得好像他不会来，就两个人就在那边聊天打屁，就嗑瓜子在那边
1: 聊。搞不好他们还觉得、这个孙悟空的法力是虚张声势呢、
0: 哎、他可能也会这样认为。
1: 对，
0: 结果他就讲说，三年前哦，这个九头驸马在这边下了一场雪雨，布了一个法术、啊、然后就把这个舍利子给偷走了。舍利子为什么要偷走舍利子呢？因为他要让这个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宫啊，要变得非常的金碧辉
1: 煌，
0: 所以他就把这里的舍利子给偷走。偷走以后就变成，就是你把这个属于金光寺的这种金光啊，
1: 嗯、
0: 然后就到
1: 换个地方，
0: 换个地方去展现。而且不是只有九头驸马有这样的作用哦，连同这个龙女啊，也就是万圣龙王的女儿，
1: 就是九头驸马的太太嘛。
0: 九头驸马的太太，那这个龙女呢，她做什么呢？她跑去王母娘娘的瑶池里面呢，去偷了一株九叶灵芝草。
1: 他偷得到啊，
0: 他偷得到啊，就混进去啊，因为他有那种龙族的一个身份嘛，
1: 哦，法力就对了，
0: 对，他也有法力，他就偷了这个九叶灵芝草，要让万圣龙宫哦看起来比较富丽堂皇嘛，然后有锐气，有仙草，然后有佛家的这个加持，哇，你看起来就是他们想的是什么，就是让这个水族箱变得漂亮嘛，你可以这么讲，就是这样满足自己的虚荣。可是你第一个是偷了人家的东西，偷了金光寺的这个佛子舍利，再去偷了王母娘娘的这个奇珍异草来装饰她的一个东西。后来就在这两个小妖讲了以后呢，孙悟空就记下来了，原来你们是偷东西的贼啊，所以他就上去顶楼去跟这个小妖去理论。他本来想把小妖打死了，可是他觉得说，一巴掌把你给打死的话，我就少了人证了，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所以他就干脆把他们的这个法力给暂时禁止。
1: 两个小妖、嗯、
0: 这两个小妖被抓了，被抓了以后就把他们的这个妖法给暂时禁止，琵琶骨可以穿了、啊、穿了以后呢，
1: 哇，痛死了，
0: 他就没有法力啊，没有法力，他就把这两个小妖抓到哪里，抓到祭赛国，要让国王讲说，我给你们一个人证，你们看，这你们就是你们的东西不见是因为被妖怪偷走的，跟这些和尚
1: 僧人是没有关系的，
0: 没有关系的，你们冤枉了他们。就这么一来呢，就先在祭赛国就掀起了一波的风浪，然后就对上了九头驸马。
1: 好，孙悟空对上了九头驸马，又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呢？我们就留待下个星期再来说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有关于西游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1: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在菲尔·柯林斯的这首 One More Night 歌声中，是否您想到的是 One More Week？ 是的，忙碌的这个一个礼拜的这个工作生活呢，也告一段落了。周末的夜晚，希望听众朋友轻松自在。而在这个礼拜，您也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称职，甚至发光发热，给自己鼓掌，给自己喝彩。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我是秦梦中，在这问候各位。

当一个人他在困顿当中，他的情绪呢，会让他有一种思想的反应，拜托拜托，让我早点挣脱出来，这样的日子不要再过了。所以有人说，希望新的一天赶快到来，旧的一天赶快结束。或者有人呢，他在这种快乐自在的情境当中，他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当然更有远见的人，他会告诉自己还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要这个 one more night, one more day, 这个 one more week 越来越好。也不能说人的这个志向呢是小还是大，你要告诉自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路要越走越宽广，而我们的人生阅历要越来越丰富，这样才不虚我们短暂人生，所谓不虚此行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都不虚这个礼拜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行进的路。好，明天就是会考了，明天就是会考了，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现在就说这个考生们还有爸爸妈妈们呢，睡觉，赶快睡觉，赶快睡觉，好，节目不要听了，赶快去睡觉，考完两天之后再来听重播，好，真的没有关系。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George Benson 所演唱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刚刚说到明天后天呢，就是这个115年国中的教育会考。我在之前曾经跟一些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呢聊过，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了。我脑袋想的就是你当年在听寻梦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中学生啊，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那时候有想到有一天你要带着你的孩子到考场，当然你不能进考场了，这考场就是在某某学校嘛，有这个陪考区啦等等啊。而我们当年那个时候像是那个考场的学校呢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周详的安排，没有啊，没有，我记得都大热天，而且都七月考试。那现在呢，现在当然进步很多了，在整个教改的过程当中有褒有贬，那好的部分呢，当然对于所谓家长，对于家长哈，校园里面不管是参与还是一些该有的一些资源，也都比过去呢丰沛多了。希望什么呢？我刚说这些考生家长赶快睡，应该有的还在听了。好，我讲完这一段你们就赶快去睡觉了哈，睡眠非常的重要，明天一大早呢就要带着孩子呢去奔赴考场了。要记得哈，尤其这个时候考生还有考生家长这个心情呢一定要保持平和，一定要保持平和，好好努力，也希望上天有看到这一年两年三年孩子在学业上他所付出的心血。来欣赏 Stephen B. Sharp 带来的歌曲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在剧中男扮女装，这故事呢也蛮有趣的啊。本来是一个很不得志的一个演员，小演员，后来为了生存就去演电视剧，男扮女装，而且他不是那种透明式的哈，也就是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他就装扮成一个这个中年女性哈，中老年的女性，他又演了一个角色，结果这出剧呢居然这个大为轰动啊。当然这是戏剧了哈，这是一个 story， 这是一个故事。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对于这个所谓一些多元的话题呢还是有些禁忌的。我想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如今这个世界哈，我们台湾社会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当年想都没有想到的一种多元多样的发展。当然每个人的意见想法不见得相同，但就多点包容，多点互相的了解吧。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UB40 合唱团带来的Can't help falling in.

说到这个时代不再像过去那么刚性的去规定什么男主外女主内了，其实就性别主流的一个精神而言，不管男性或女性呢，他都应当在这个社会呢能够发展他的长才，好贡献他的这个特色，他的才华。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社会有蛮多的领域呢，反倒是这个女性的从业人员呢是多过男性的。这我过去在演讲当中也常谈到，像司法界像这个司法界检察官啦、书记官啦等等，那个比例当然不是每年都一样了。那有人说是不是比较会考试，那又两回事了。那在过去呢会觉得好像就是某些性别他就应该只是从事某些行业。所以想想，也许在您的家中，也许妈妈她的薪资比爸爸高，那么在过去可能男尊女卑啊，那个爸爸会觉得面子挂不住，那现在呢，现在觉得大家也都为一个家呢在努力奋斗，那应该乐观其成，在工作的领域呢发挥长才，那家庭的经营呢大家也能够经过协调沟通各司其职，能够把我们生命比较这个强项的部分呢能够做一个整合的发挥了。好，接着欣赏 Leon Rimes 带来歌曲 But I Do Love You。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我们的人生不是简单的输赢游戏，而是一场值得细细品味的旅程。酸甜苦辣都是养分，顺境让你飞翔，逆境教你坚强，快乐滋养心灵，痛苦淬炼灵魂。每一次流泪，每一次欢笑，每一次遗憾，每一次圆满，都在帮你拼凑更完整的人生地图。不必急着摆脱困难，也无需执着永远顺遂。真正的智慧，是在雨中学会撑伞，在阳光下懂得珍惜。体会人生，就是接纳它本来的样子，不完美，但真实，有起伏，也才精彩。就从今天起，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每一个当下。无论好坏，都是专属于你的故事。当你学会体会，人生处处都是风景。

享受人生，不是要等到退休，等到有钱，等到一切都完美才开始。享受人生是此刻就能做的事，喝一杯茶就专心感受它的香气，晒晒太阳，好好体会那份温暖。与家人吃饭就放下手机，认真的聊天互动，别总想着以后再快乐。这当下的一顿美食，一场散步，一首自己喜爱的歌，都是享受。幸福不在远方，就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享受人生不是放纵，而是学会在忙碌中给自己留一点余裕。工作再累也要记得喘口气，日子再苦也要找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不要再等了，每天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过每一天。你值得享受这个并不完美但依旧可爱的人生。

我们真的脑筋要转过来，享受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退休之后，等到自己很有钱？每个当下你都可以享受。听到享受，不要想的就是要用很多的资源，要花很多的金钱，要用很多的时间。每个当下，每个瞬间，你只要细心，就能够品味到人生的滋味。就像刚刚我所说的，我们的人生不完美，但是有很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人生的风景。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好，我们前面听的歌曲是 Samantha Cole Samantha Cole 演唱的 Without You。 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英国的女歌星 Sheena Easton 所演唱的 One Man。

双人行、单人行，或者不同的生活的模式，在每天生活中也都可以找到值得欣赏的风景。生活方式就是一种选择，但千万记住，你的选择不能践踏别人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而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要懂得尊重。欣赏人生，在你行走的人生路上，这路旁的风景也都值得你细细的品味。

接着安排的这首歌曲呢，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没有关系哈，前面已经去睡觉的这些考生还有考生家长，他们听重播就会听到哈，今天周五晚上我播放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这是 Louis Armstrong 哈，路易士阿姆斯壮，他的经典老歌《多么美好的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一块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吟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的吟来做甘夫吟，相关资讯就在上方铺面站查询咯。
3: 七届的甘夫吟写甚好，古人这句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4: 哈克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工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在想什么
1: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首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业外，提交了怕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

0: 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黑铁铜金波，爱安永解释。
2: 明白金波向诶，爱龙归金总，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照。
3: 讲每期落零时，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永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批。
2: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批，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0: Yuki is back.
1: 犹豫罢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犹豫。

0: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么？
1: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真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么？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说哦。高
0: 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
1: 以上广告由切片管制。

0: 提供。
1: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我可是普发现金的呢。
3: 我最近有许多一份普发现金先送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送登记。
2: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该连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可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吧。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5月18号，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哈，很快的，哎，这个月就要过完了啊，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每一天，因为时间不等你啊，真的好好的把握每一天。好，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根源，我们一定每天都要运动。现在这短短的5分钟不够哈，待会儿天亮了，真的就可以啊，到公园去走一走，最好每天固定的啊做一些运动，最起码30分钟，有3个30分钟，这一天就够了啊。好，一起来动一动，先让整个的身体啊血液循环好一点，能够柔软度够一点。

0: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1: 今天有什么好菜？
2: 今天要吃白酱炖蔬菜。
1: 白酱？
2: 对，白酱。其实那一天呢是这样，我原本去超市是要买咖喱的，但是我就发现咖喱块的旁边放了一个白酱块。它就是其实有点像是意大利面的那种白酱。
1: 是啊，
2: 对，它是
1: 青酱白酱。
2: 对对对，它调好的。然后
1: 还有红酱啊。
2: 对对对，但是白酱它竟然跟咖喱块一样，它是帮你做好已经调好了，你就跟咖喱一样放下去煮，它就会变成白酱的口味。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就直接把那个做咖喱的食材把它换成煮白酱，然后再加一些花椰菜，其实这样也蛮好吃的。
1: 那你吃出那个白酱到底有什么吗？
2: 其实白酱我觉得它就是有那个奶香味，
1: 奶油啊，那我一定不爱。
2: 对，像老师如果不接受奶味的话，我觉得白酱就可能它的奶香会比较重。对，
1: 那我是比较接受咖喱。
2: 所以它的做法其实就是你用咖喱原本的材料，用马铃薯、红萝卜、洋葱，就是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炖菜。而且其实这个也很适合长辈吃，因为它炖出来就是食材都很软烂，也很容易入口。那我洋葱的话一样可以先炒一下，红萝卜一样就切块，那这时候可以先加水，那水量的话大概差不多跟食材一样多就可以了。对，然后红萝卜跟洋葱先煮一下，最后再放马铃薯然后跟花椰菜。但是其实里面也是可以放一些肉，如果要放鸡肉的话，我上一次有放那个鸡柳。
1: 我喜欢鸡柳。
2: 对，最近老师应该很常用鸡柳。你可以先稍微煎一下，就稍微把它煎到两面有点金黄，盛起来备用。它最后就是不用煮太久，你等到花椰菜放下去之后，你再把鸡柳放回去，差不多煮到蔬菜都熟了就 OK。 那最后就是你要把那个白酱块放下去，但是我的经验是如果你放下去你觉得太稠的话，可以加一点牛奶，就是让它稍微不会那么的稠。那如果它太稀的话，就是你滚久一点它就会变稠。对，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要牛奶味再那么重的话，其实可以换成无糖豆浆
1: 啊。
2: 对，然后其实无糖豆浆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的那个豆香味，我觉得
1: 也
2: OK。 也
1: 不错。
2: 对，所以我觉得偶尔煮这样一锅炖菜好像也蛮方便的。
1: 就是如果爱吃白酱的人，这真的是不错。
2: 对，
1: 如果不吃白酱，像我就选择咖喱
2: 了。我就想说这样子的白酱的底，其实不管你配意大利面啊、笔管面，或者是你要做成炖饭，其实好像都 OK。 对，所以你就这样炖一锅，你拿来配饭也可以。
1: 是，
2: 对，
1: 好，其实现在有很多现成东西是蛮方便的，
2: 稍微半成品加工一下。
1: 对
2: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在我们做过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就会告诉你，哎呦，你的胆固醇太高了啊。那么胆固醇其实它分低密度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胆固醇，那么其中所谓的坏的胆固醇指的就是低密度的胆固醇。那么当低密度的胆固醇太高，它就会容易堆积在我们的动脉血管的内壁的一个内层，管壁的内层，它会阻碍血管通畅，就像水沟要被堵塞的那种感觉一样啊，让你的血管变狭窄，增加中风、心脏病、心肌梗塞的风险。那么营养专家告诉大家说，你要清除坏的胆固醇有八种食物要常常的吃。哪八种呢？第一个就是青鱼，青鱼真的很好吃，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刺太多。我现在就喜欢吃那个没有刺的鱼啊。好，富含有 EPA 跟 DHA， 这是青鱼啊。研究指出，饮食当中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在胆固醇的代谢过程当中是具有额外的调节作用，它可以

保持血管的通畅啊，所以多吃青鱼，日本人就很爱吃青鱼哈。第二个就是黑木耳，这黑木耳我相信最近尤其那小云耳现在是很受欢迎的，那现在也有很多人把那个大的黑木耳打成那个碎汁啊，打成果汁一样的再吃，那个也不错，但是就是不要吃太甜啊。黑木耳是膳食纤维含量最高的菇类，哎，它是属于菇类啊，它可以增加饱足感，防止暴饮暴食，还能够增加这个加速胆固醇的代谢，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所以黑木耳啊，就是可以多吃。那我都经常把黑木耳这个把它煮一下以后，就用姜丝辣椒去凉拌，其实也会蛮好吃的，用糖醋的方式。第三个是海藻，海藻有很多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抑制餐后血糖的升高，还可以和胆固醇结合，形成不易吸收的复合物，排出体内的胆固醇。海藻真的是不错啊，但是海藻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那到底要吃哪一种呢？其实可以去请教一下营养师啊。第四个是豆腐，豆制品当中的大豆蛋白、异黄酮还有皂素寡糖，包括了这个棉仔糖还有水苏糖啊，具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那么第五个是坚果，哎，其实坚果真的很重要，但是又不能吃太多啊。坚果含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还有植物的固醇，有助于改善血液当中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第六是橄榄油，脂肪酸组成有 70%、是这个 MUFA、也含有不少的抗氧化物，像是维生素 E、 橄榄多酚，这些多酚类的化合物是具有抗氧化跟降低、低密度胆固醇的作用。第七个是燕麦，燕麦当中的贝塔聚葡萄糖是能够降低血液当中总胆固醇还有坏的胆固醇的浓度，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我有一年啊，就是为了降低我的胆固醇，我早晨起来就吃大燕麦片加咖啡，黑咖啡啊，吃了一年还真的很有效。我在想我是不是现在要开始吃了啊。好，第八个就是红曲，红曲还有 monacolin K 啊，它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英文字我看不懂，是 HMG 还有 COA 还原酶的抑制剂，进而阻止了肝脏当中胆固醇的合成，也就是红曲含有的这个 monacolin K 它是会还原酶的抑制剂，进而阻止我们肝脏当中胆固醇的合成，降低我们的总胆固醇，也降低了低密度的胆固醇。事实上呢，任何的食物你吃太多或者是吃太少都不好，像坚果油脂含量高，吃太多会造成热量的这个盈余，而燕麦虽然是有益健康的食物，但是在摄取的同时要记得替代部分所谓的饭面主食摄取量，不要吃太多会造成肥胖。而三酸甘油脂的这个增加对于健康的问题也是会产生的。那么三酸甘油脂大部分也就是我们吃的甜点啊，像我以前年轻时候爱吃蛋糕、饼干、甜点，所以三酸甘油脂就很高啊。
所以我们要透过饮食运动来维持健康的体重，有助于控制胆固醇，还有保护心脏健康。因为要降低胆固醇，除了我们刚才说多吃的八种食物之外，

运动是最有效降低这个胆固醇的方法。所以每天如果你维持每天都有一个钟头的运动，你的胆固醇应该是不会高。但是那个运动不是说不出汗的运动，没有什么效果，要出汗的运动哈。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保持身体的健康，胆固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哈。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不打烊的哈，清晨5点到6点，这是我们从收音机里就可以听得到的。但是我也不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早起床来听我的节目啊。那实际上现在的广播跟我们以前的广播不一样了啊！以前广播几点播出就是几点播出，它播出就像播出去的水一样啊，播出去就没有了。你想要重播，除非是那个录音带重放，那像我们做现场节目就不可

能啊，它不可能再重播，除非是我们把它录好了再重新播出。可是呢，现在由于3C产品科技的进步啊，广播跟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像我们清晨节目、夜间节目，很多除了是录音播出之外啊，它可以把

啊，就是以前是60天，现在好像不止了啊，有的是90天，有的可能更长啊。就是你要听哪一天的，你就可以上网去听。除非超过了他所谓储存的期限。因此呢，我在这就特别要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啊为听我们的节目牺牲睡眠，不值得啊，哈哈。所以呢，你随时晚上也可以，白天也可以，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啊，选台北广播电台啊 ,FM93.1, 然后我们的时间是清晨5点到6点播出的营救台北，银色的银啊，银法族的银 ,Joy, 英文字 J-O-Y, Enjoy 台北。那么找到我们这个节目，他就会告诉你啊，存档了有几号到几号的，那你就去收听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节目其实周一到周五都是我跟安安一起为大家服务，然后也请到很多的专家学者啊，从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还有我们的饮食啊，跟谈起，希望大家能够活得长久，活得健康啊。另外呢，周六周日我特别请到雷诺还有念洛为大家来介绍怀念的老歌，这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单元啊，就是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只要你想听什么歌，你想听什么样的内容，你都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Enjoy 啊，台北的 Facebook 上面留言，那么安安都会立刻的处理啊。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为大家服务的，尤其为我们和我这样年纪的朋友，安安还很年轻，是小朋友哈。所以呢，基本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要活得快乐，活得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

0: 伊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2: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声高人。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农历五一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6月30日，将支持114年农历五一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5: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

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健康你我他，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好，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请到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也就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我其实最近这一年多一直被肾脏困扰，好，然后肾脏不好，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对，
0: 突然之间因为一次的痛风引起来了很多的问题，然后觉得我为什么会有痛风，然后去经过检查，最后就发现我的尿酸高，但是我的尿酸高不是因为饮食引起的，
1: 是，
0: 最后查呀查呀查呀，就发现是我的肾脏有问题，
1: 哈，是，
0: 哎，肾脏的问题为什么会跟尿酸扯到一起呢？
1: 应该说。尿酸是我们人体的排泄废物其中一种啊，那当然它是这个肾脏科检查肾脏好坏的指标之一。那坏的东西不是只有尿酸，还有这个BUN 就是尿素氮 creatinine 这个肌酸酐等等。那当然因为老师是因为这个痛风造成的，所以其实一定是只有检查这个尿酸，那我相信后续还是会再检查这个 BUN 就是尿素氮啊肌酸酐等等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尿素氮它排不，这个尿酸为什么排不出去呢？是因为肾脏发炎了。那肾脏为什么发炎，它可能有很多的因素，那有时候它不是我们讲发炎它不见得是细菌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感染造成的啊。那当然也有些人是因为我们讲说逆行性的感染，什么叫逆行性的感染，就是小便排不干净，这些脏的这些细菌啊病毒逆行去感染到这个肾脏造成的啊。那但是老师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感染造成的，是因为自然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年龄渐渐增长啦，肾丝球的过滤率变得比较差啦。那当然我知道老师还有其他的问题，我记得老师的血压跟这个血糖就是偏高那很多人的肾脏功能变不好，其实是因为这个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血糖的不稳定，对，这两样东西不稳定。因为这个在我诊间里面发现的，以前我也专门看这个肾衰竭的这个病人，后来我发现啊，肾衰竭的病人不单单是肾脏本身的问题，还包含血压啦，

0: 还有血糖的控制不稳定，它会让肾脏发炎。
1: 是，
0: 那肾脏哪里发炎呢？最主要是肾丝球。
1: 嗯，
0: 那因为我们的肾丝球是肾脏里面最微小的这个微血管，它负责这个过滤血液啊，还有排除代谢这些废物啊、水分啊，哈，它会形成尿液。所以老师检查到的这个尿酸啊，可能就是因为肾丝球发炎啊，它在过滤的这个途中没有正常的把尿酸给排出去了啊，那反而把这个应该排出去的反而留下来了，那糟糕了。就像我们的这个过滤网，如果它这个，尤其是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冷气的过滤网，当它不干净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干净的空气就没有办法进来？
1: 嗯，
0: 反而留下这个脏的空气在这个室内。那相对的，人体也是一样的啊，它发炎了之后，这个过滤网功能不正常，它把好的东西反而排出去了，坏的东西反而留下来了。那所以老师的尿酸就因此增加。当然，以西医的讲法是说，可能还要这个观察是不是肉类吃太多啦，哦，或是种子类的这个植物它吃太多。
1: 是，
0: 可是我临床上发现，反而不见得是肉类吃太多，哎，啊，
1: 嗯，
0: 那像我自己本身，我其实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啊，就是这个尿酸过高的这个现象。可是我平常不会痛风，它表示平常我把它过滤出去的这个功能啊还算正常。那像我的体质的话，它反而是累的时候发生，那我想说累的时候也是一样会产生这个肾丝球它的过滤率变差的这个现象。那一旦它的过滤率变差的时候，好的东西莫名的排出去了，这个不好的东西就留下来。所以那我可能也是跟老师一样有这个这样子的现象啊。
1: 嗯，
0: 那后来老师有查出来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尿酸过高嘛？
1: 所以你看，医生就是医生啊，他一下就把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那我最早的时候，因为痛风就去看了加医科，因为我从来不会怀疑我的肾脏嘛。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去看加医科，那当然加医科第一个就是验血嘛。验血，然后验血之后，加医科就告诉我说：“你确实尿酸高，你看尿酸10哎。”啊，实在很高了哈，
0: 哦，很高很高。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说冤枉啊，医生，我这一个月全部在吃素。
0: 哦，那刚刚讲吃肉的那个因素就要排除掉了。
1: 对呀，啊，我吃素吃了一个月，因为我要减重哈。
0: 是。
1: 然后我说我怎么可能会这个尿酸高呢？哈，
0: 对，
1: 因为我又没有吃胆固醇高的东西，又没有吃红肉，又没有吃这个那个啊。
0: 是，
1: 医生听了以后，他也觉得很怀疑，他觉得我的饮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哈。所以他看了半天，我觉得这医生也很厉害哦。他立刻就跟我说：“你转到泌尿科，泌尿科去看肾脏。”
0: 是，
1: 我真的就去
0: 肾脏出的状况，
1: 哎，我就去转到泌尿科看肾脏，正好我认识一个医生啊，然后就去找他，然后他就开始帮我做全部的检查哈，验尿、验血，然后就做超音波啊，所有的检查都检查了。当然，他也告诉我刚院长说的，他说，你这个肾脏的问题发炎或是怎样啊，跟你的血糖血压的控制是有绝对的关系。因为我也是，我血压是从我大概35岁开始，因为工作的关系很紧张嘛，啊，又很累，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高血压。医生让我换工作，哎，我说不可能，他说好吧，那你就等到50-60岁的时候，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全部都会兄弟姐妹来找你了哈。哎，我觉得医生说的还真的没有错，哎，我真的在我60几岁开始我就血糖高了，
0: 是，
1: 我开始吃血糖的药。可是我从开始血糖高吃血糖的药，我都维持在一个标准的基础上，虽然没有很低啊，但是基本上它还是不会超标，都是糖化血色素6.3，然后

0: 饭前和饭后的血糖都不高。
1: 是，
0: 所以
1: 这样子照理说不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分析的话，就不是血糖的问题，
0: 不是血糖，但是血压
1: 的问题。
0: 因为我的血压一直从我三十几岁开始我就吃高血压的药哦，可是那个时候我虽然吃了，可是我的血压一直降不下来，降不到医生要的标准。我大概都是一百五的，一百那是平常正常吃药了之后。那还有更高的时候，后来年纪越大就越高嘛。
1: 对，
0: 后就是我现在如果没有吃对药的时候，我的血压有时候累的时候还会高到180-190，
1: 所以一直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所以我的肾脏科的医师就认为我的血压是主要的原因，所以他一直就帮我在调那个血压的药。
1: 是，
0: 一直到最近开始觉得有一点绩效了，就觉得换了一种药以后开始降了。
1: 哦，那血压降了，老师的这个肾脏的指数是不是也慢慢
0: 功能也变好了一点？本来我已经接近，就是他把肾功能分作5期嘛，哈。
1: 对对对。
0: 那我已经靠近第五期，他说你再不努力，你就要洗肾了。
1: 哦，老师，第四期已经是重度了，
0: 对，
1: 这个低于30ml，
0: 他都在吓我呀，说你再要就要洗肾了，
1: 准备洗肾。
0: 可是后来我发现哦，很多肾脏病的患者真的等到发现的时候就洗肾了，
1: 太慢了，对
0: 对，就是当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要洗肾了，
1: 是，
0: 那是蛮恐怖的一件事哎。
1: 不过我觉得老师是幸运的哦。那像我以前在看这个肾衰竭的病人的时候，最近少看了，我觉得这个病人就是一阵子一阵子的。那但是我发现病人如果是因为高血压跟糖尿病控制不好的，通常他的肾脏病也控制得不好。可是老师是幸运的，就是您的主治医师愿意帮您调整药物，一直调到您血压有下降。对
0: 对，
1: 那说真的，以前我们在医院的时候，这个心脏内科的医师帮我们中医科上了一堂课，很重要的一堂课，我们听得很仔细，发现说其实西医的血压的药很难开。
0: 对，因为太多种了。
1: 对，太多种，也许老师吃了某一种有效，但是不明显，但是它会去损伤另外一个这个五脏六腑。
0: 对，
1: 那所以好不容易调到了，那老师这次真的就要好好乖乖的吃药了啊。
0: 是。
1: 那为什么说要乖乖吃药？因为我发现临床上不但不是指老师啊，是跟这个民众提醒一下，就是说很多的民众他认为他的血压是血压高的时候才吃，这是一个错误的资讯哈。
0: 不行啊，这每天都要吃。
1: 对对对，应该是像老师讲的，每天都要吃，而且是固定的吃，而且要定期回去找主治医师讨论。
0: 对，
1: 怎么说？像老师这种体质，一定是特殊的体质，所以老师吃一般的降血压药都吃不动，一定要吃到某一种特殊的这个功能的。那我们今天不做详细讨论啊，因为那个太多了，吃到特别适合老师用的这个血压药的时候，他才会乖乖的这个降血压。那血压一降，那我刚刚为什么说一听到老师血压一降，就说老师的这个肾丝球的这过滤率就正常？因为老师本来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受到血压影响的哈。那这个肾丝球，应该说血压它其实是我们肾上腺这个结构造成的，它去调整的啊。那老师的血压能够下降的话，那表示肾脏发炎的这个，我们讲说内生性的炎症，不是外生性。什么叫外生性？外生性就是细菌啊、病毒这些造成的。那我相信医师也检查过，不是细菌、病毒造成的。那内生性的就是这个血压、糖尿病造成的。那老师既然这个血糖控制很好，就是血压的问题。那血压又是最难控制的这个一环。当老师控制的好之后，我相信老师以后只要乖乖的吃药，血压降到正常的范围，包含这个肾脏的这肾丝球过滤率啊， 慢慢就会恢复回去了。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刚

0: 刚才要请院长谈，就是肾丝球。凭良心说，我对肾脏真是了解不多。我一开始就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个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说：“糟糕，你的肾丝球过滤啊，那个过滤率啊，
1: 对，
0: 那个时候第一次是40，第二次就降到30。”他说：“怎么这么糟糕呢？”我那时候真的懵懵懂懂，我就说：“那是什么呀？”
1: 对，到底哪里出问题？
0: 不是，我说肾丝球到底是什么？过滤率到底是有什么重要？
1: 是。
0: 然后他就说：“你啊，那个尿蛋白高。”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去看肾脏科，说我是高到1000多啊。
1: 是。
0: 结果第二次高到3000多，第三次高到5000多，然后
1: 对这个发炎越来越严重，
0: 第四次。居然高到9000多，
1: 哦，快破万了！
0: 把医生吓死了。那现在还不错，前一次刚去看，就是血压降下来之后，它就降到5000多。
1: 是，所以这个一般民众可能没有办法这个体会哈，都会认为说啊，我这个肾脏发炎应该是细菌病毒的啊，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其他五脏六腑的问题也会去影响到这个肾丝球的过滤率，哦，并不是这个感染的这个问题发生。像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只有40的时候，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大概是5期当中的第3期，就是中度下降的现象。可是降到二十的时候，那已经是重度下降了。对，
0: 是。
1: 在一起，就是最后末一期的时候，低于15的时候，老师就真的准备要洗肾了。
0: 所以啊，肾丝球啊，就是它在过滤率啊，就基本上它就是排，刚刚那个院长说，它就是把我们身体里的东西排泄掉，对不对？那最主要就是我的尿蛋白高，是因为它把我体内的好的。这些营养的蛋白哈，都排掉了，所以我的蛋白质几乎都在尿液当中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被
1: 小便有泡泡。
0: 对，然后我被限制不能吃高蛋白东西，
1: 不能吃肉。
0: 对，那我就很纳闷的问医生说：“我既然我的蛋白质都被排掉了，那我不是体内缺少蛋白质吗？那为什么我还不能吃呢？”
1: 应该这样解释，西医看的都是指数啊，所以那就会建议你这个高嘌呤类的，比如说肉类啦、种子类这些食物都不能吃。
0: 植物也有很多不能吃啊，水果也有很多不能吃啊。
1: 对，可是在中医的范围里面来讲的话，肉类啦这些种子类的食物才是提高老师应该说每一个人体力的最主要的因素。那我的想法反而是反过来，我们要减低老师发炎的这些因素。所以这位医师，其实我觉得老师的主治医师算厉害的哈，他帮老师找到了问题，就是你看他是肾脏内科的医师，但是他是发现血压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位医师是高明的哈，不像有的这个医师，他就是像反过来，像老师刚才讲，只限制老师不准吃什么啊，那所以。老师的主治医师只是适度的建议，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不要完全的不吃。为什么？这个我记得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一个这个三总的老医师跟我妈妈建议哦，那是我因为我母亲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就是痛风，那老医师就跟他建议了，我妈妈也问他了。说，这个黄医师，你说这个肉类不能吃，那完全不吃吗？黄医师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吃肉是维持你体力的重要元素之一，所以你不能完全不吃，只能说限制吃的这个量，好，那减少，但是不是不吃。所以从此之后，我妈妈是减少吃，而不是不吃肉类。所以，慢慢的，她的这个。尿酸呢、就控制了，其实就跟老师一样，我会建议说我们减少吃而不是不吃。
0: 对，
1: 但是老师最主要要控制的其实是血压。
0: 是，
1: 所以老师刚才讲到一个

0: 说到重点，就是当老师的血压吃对药之后，他是不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慢慢的老师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还有这个肌酸酐，哦，刚刚漏讲了一点，就是说这个肾丝球过滤率是看我们的肌酸酐，而不是看尿素氮的这一部分。
1: 嗯，
0: 那所以我相信老师现在检查肌酸酐的部分应该是改进比较多。
1: 嗯，那我们的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啊，到底多少才正常？
0: 正常的话应该要在90 μmHg per 这个 1.73 m³，其实就是跟老师的这个身高体重也有关系啊，然后还有这个肌酸酐有关系。那我们今天不一一去细讲怎么去计算，但是它的这个单位是这样子，当高于90的时候这个单位是正常的，那低于90，如果是在60到89的时候，就是轻度下降，那就是第一级了哈。那到第二级的时候，就中度下降的时候是30到59，就老师刚才讲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大概40。那到老师后来讲的20的时候，那已经是中度下降了，低于30了啊。那万一低于15的时候，老师就准备洗肾了。
1: 嗯，
0: 那这些指数。对，都是参考的哦，因为我觉得生病都是可以可逆的，主要是老师刚好找对了医师，医师找对了方法。可是如果今天这位医师他忽略是因为血压的因素造成老师肾丝球过滤率提高呢，那就糟糕了哦。那也许老师的这个肾丝球也没有办法改善，血压也没有办法改善，最后老师可能就是真的要走入洗肾的这个过程了。
1: 嗯，所以啊，这个平常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有一些异状，真的就要去看医生检查哈。
0: 对对对，
1: 像你看，我真的平常我已经70几岁了啊，对肾脏从来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或是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
1: 连点基本的水肿也不会有啊，哈。
0: 是，
1: 可是，哎。当一开始出现一次痛风，就开始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所以你真的觉得是很意外，非常的意外，会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但是仔细的一想，也的确，因为我从30几岁开始高血压到现在，也就多少年了啊？
0: 哎，是，
1: 也是30几年了，30-40年了，所以。这高血压的问题始终没有去解决，也就带来了很多的后遗症嘛。嗯，
0: 应该这样解释哈。跟老师也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早期的医师并不知道血压会造成肾脏的这个衰竭。
1: 嗯，
0: 啊，就是讲得更简单一点，就是说肾脏内科医师是专门处理肾脏，那这个新陈代谢科看血压的，他就是专门看。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应该说血压是心脏内科的部分，所以变成各科各管各的，但是没有，他没有联合起来说啊，这个病人的肾脏的衰竭有可能是血压的控制不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新陈代谢科的这个糖尿病的控制不良造成的。后来慢慢我们的这个医学的科学家技术越来越好，慢慢找到这中间的关联了，所以有发现说肾丝球过滤率变差有很多的因素是因为血糖的控制不佳，因为血压的控制不佳。如果说老师早期血压有吃对药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个老师是不是早期这个吃到不适合的药，然后血压控制不下来，但是我相信老师早期吃的血压药一样有降下来，但是
1: 不够，
0: 没有降到合理范围。
1: 对，
0: 好，
1: 嗯，
0: 那所以现在终于找到适合的药了，所以这个年轻，因为老师的资本还够啊，所以对肾脏没有受损啊。
1: 嗯，
0: 可是当年纪越来越长之后，
1: 就麻烦
0: 了，肾脏开始受伤了。
1: 嗯、
0: 对，那还好有找到问题，所以现在老师。应该是未来都不会碰到要洗肾这个问题。
1: 哎呀，不知道这个东西啊，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很难。
0: 是，
1: 那我都实在是认为我是在2年。

0: 前左右，就是因为一次严重的中暑，所以让我感觉到肾脏的问题哈。
1: 是是是，
0: 所以有很多东西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啊。
1: 是，
0: 我们自己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啊，还有各方面的尝试都太贫乏，有的时候会自以为是啊。
1: 对，
0: 所以我在想，我们接下来几集我们就针对我们的泌尿科啊、肾脏还有这个部分来做一些探讨。
1: 是，是，
0: 是。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把握好每一天，不要老是想着过去，也不要害怕未来，做最好的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木。
0: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发水来消毒，还靠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酥脆。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3: 妈，爱听观音，爱吞糖好去秋水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一百十四年农林畜。

0: 物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阿林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一些根茎类的食材啊，像马铃薯啦、胡萝卜啦、洋葱啊，它们发芽了该怎么办呢？尤其像马铃薯发芽该注意的事情哦，会有些什么样的状况啊？稍后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信越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便秘。便秘可以说是现代人啊常见的啊一个状况哦、啊。那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吃的食物太精致了，再方面也少运动，当然了，如果年龄大一点的肠胃蠕动啊比较没有那么的顺遂啊，这些都可能是原因了。那稍待呢，赖医师将为大家说明什么样的状况才叫做便秘哦。那么要怎么样的来预防呢？中医又有些什么样的来治疗的方法了？稍待也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讲师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的食农教育啊，陆续的谈到了第九届的这个台湾学校营养午餐的大赛啊，还有在这个5月15号呢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啊，就是食鱼的系列了啊。
1: 是
0: 啊，那我们今天您说要谈一个根茎类的食物，
1: 对，对啊，那个从前一阵子哈一直有延烧到现在啊，有一个话题啊，就是马铃薯
0: 哦，马铃薯，
1: 马铃薯，就是马铃薯发芽到底可不可以？
0: 哎，对耶，常常会有这个疑问呢。
1: 对啊，哎，但是坦白说，马铃薯发芽，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站在食安的角度都会说，只要它有芽眼冒出来，你看到一点绿绿的，
0: 对，那这颗都不能吃了，
1: 整颗马铃薯都不要出吃。当然也有人说啦，就是说啊，如果它没有很严重，就是

0: 一点点啊，把它挖掉。那其他的呢，是不是就还好？主要它的这个基转是这样啊。那它马铃薯哦，它的这个发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让整颗这一颗马铃薯呢，它都有这个所谓有一种这个物质叫做龙葵碱。
1: 哦，龙葵碱，
0: 对对，就是它，就有人称它为就是番茄的茄的那个茄碱。这个当然龙葵碱也不是只有在马铃薯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吃到一些东西会觉得，嗯，看它既然叫龙葵嘛，就是那个像龙葵的叶子啊等等，这种毒素，它。我们吃到了之后呢，嘴巴就会有麻麻的。
1: 嗯，
0: 那有的人可能会有他的反应比较激烈啊，甚至是包含可能会呕吐啊这样。不过一般来说，要吃到那个量真的好到剧毒的程度，那个是相对非常困难的哈。那所以这次就是说，跟那个因为台湾的马铃薯也不是四季都有产，那我们要大量的，因为现在大家吃很多的马铃薯，它也是非常好的根茎的这个食物，实在哦，就是台湾这个地瓜呀、马铃薯啊，如果大家要做这个饮食控制啊的时候，也都会用这个来做一些替代，然后它也做
1: 淀粉类。
0: 对，那他也除了自己这样蒸来吃之外，他有很多的加工的产品，所以这是在讲的这个议题啊，是进口的这个，特别是从美国进口的马铃薯啊，那如果发芽到底能不能吃？那这个龙葵碱。好，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我们常常说很多东西，不然我们就把它煮熟了嘛。
1: 对啊，
0: 哎，要不然就是我把它油炸呀、油煎啊，非常的高温哦，
1: 就没那问题了。
0: 对，就没有问题，但是龙葵碱不会有。不会，它高温处理过之后，龙葵碱并不会没有
1: 啊，这么顽强啊！
0: 对对，是很厉害的一种毒素，所以的确是要小心啦。那当然，如果是我们像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们小时候就是会看到那个如果发芽的马铃薯，就会喜欢把它拿出来种啊，当那个桌上的盆栽，是蛮可爱的。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就是麦特戴蒙演的。他那个就是在火星救援之类的、啊、他就是一个人，他们本来在这个火星的这个太空工作站，后来他以为他死了，所以他的队员就走了
1: 啊。
0: 后来呢就会发现说，哎，他没有死，然后他又回到工作站。那他怎么样活下来呢？除了工作站有一些持续就有一些储存的粮食之外呢，有一些是马铃薯。那他自己好像是一个生物学家什么，所以他就用想办法用火星的土壤啊，混合自己的这个粪便啊，然后有水啊等等，他就想办法让马铃薯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就靠这个马铃薯在火星上面自己种了马铃薯田来喂饱自己的故事啊。但是这样马铃薯它有很多的芽眼、
1: 哦、
0: 那个把那个一个一个芽，你可以这样整颗马铃薯就很多地方发芽，那事实上它的每个芽眼把它切下来
1: 都可以成为一颗，
0: 它就是一个发芽点啊，就种一株一株一株。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是会把这个马铃薯发芽就说，哎，真的不能吃了，那怎么也没有说要直接把它丢掉，我们就种到土里面去让它长。在我们家真的有长出小马铃薯来，很可爱。对对对，但是它主要会有这个，就马铃薯如果看到那个皮有点绿绿的，甚至还没有发芽，我可能都要稍微小心一下，是不是就已经有龙葵碱了？
1: 好，提供大家呢，稍待我们再请大讲食医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马铃薯这个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黄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的这个马铃薯啊，大家都说它发芽了就不能吃了，
1: 对，
0: 所以我常常啊就买回来就忘了那一袋啊，
1: 很容易哈，
0: 对，因为说不要放冰箱，然后就摆在那个这厨房的一个角某个
1: 阴凉的某，对不对？我们都说不能照光，就忘记它
0: ，
1: 而且一袋马铃，因为我们通常都会买一袋马铃薯，不会说买一颗马铃薯，
0: 不会养一两颗啊，
1: 吃不到那么多。那但我是蛮建议大家，如果说马铃薯自己。因为现在比较担心啊，加上天气慢慢开始变热啊，真的已经有太多无数次就是忘到，不要说它发芽，它都已经整个萎缩掉
0: 的，干巴巴的
1: 变成马铃薯干了。但是蛮推荐大家，如果动食物吃不完的话，马铃薯也是可以做一种方式，就是把它，譬如说你比较喜欢吃切片的、还是切块的啊，就是先把它处理好啊，去小包装的啊，去冷冻。我自己是蛮喜欢做一些马铃薯的这个油渍的料理啊，或者是油煎的料理，对，就是切薄薄片，然后一点点油就好了，然后是用不粘锅就把它呢在这个就是那个平底锅上面去煎，对，那简单的煎一下，用橄榄油啊或是奶油啊这样子，再撒点盐就很好吃。我们家是蛮喜欢这种吃法的，
0: 有点零嘴了喽。
1: 还是也可以当做一道菜
0: 啦，
1: 对，没错没错。那有的时候说就真的就是自己去蒸啦，主要就是说马铃薯我们自己如果觉得自己真的记性不好的话，可能就预先就把它先处理掉。那现在在讲说这个，一方面当然也都是鼓励大家尽可能的在这个产季尽量吃台湾的马铃薯，但是因为台湾马铃薯也有我们一定的产季，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一年四季也只有一季可以吃得到的话呢，那其他三季都要靠进口啦，
0: 对，
1: 那这个从美国来的马铃薯，那在发芽的部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我们还是说呼吁大家，我们自己在家里料理那不管的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我们自己在家里料理看到它有一点点发芽，你就把它拿去当盆栽好了对，就是
0: 对，
1: 先不要当厨余厨余难处理那我们就当盆栽，而且真的种到土里真的有可能给你生出很多可爱的小马铃薯来对，那另外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龙葵碱，它真的是就是用拿去油炸啊、高温啊、油煎啊，它都不会
0: 消灭。
1: 那所以我们大人可能就是吃一吃觉得嘴巴有点麻麻的，然后有人说是喉咙可能会羞羞啊呢，然后有一种恶心的感觉可能会腹痛腹泻。那严格严就是更比较剂量很大，或是说身体比较病弱，甚至心跳变慢啊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呼吸困难，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那马铃薯还有一个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一个蛮重要的议

0: 题啊，就是在美国很有趣，他们现在呢也开发出来这个基改马铃薯，
1: 基改基因改造、嗯、
0: 对，也有基因改造的马铃薯、啊哦、
1: 不会发芽吗？
0: 哎，它的这个基因改造还不是不会发芽哦。嗯，对，小英姐是我们小英姐的想法，应该是我们一般消费者的想法。如果你要基因改造，就是要让它原来的特性有一些变化。
1: 对呀、
0: 那这个是符合我们在消费者采购还有家里储藏和烹煮的习性嘛、但是大部分的基因改造的这些它砸大钱去研发的它都不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观点去出发，它是从生产商就是盈利的角度出发、所以呢现在呢全世界最著名的这个基因改造的马铃薯、是美国有一个农药的这个巨擘、它叫做这 JR Simplot Company、这个这 Simplot、它这家公司呢它所研发的这个 Innet 系列，那它是什么特色呢？也是跟这个切开来会合变有关系，
1: 合变、
0: 对啊，马铃薯切开来之后它也是、
1: 那个咖啡色、
0: 对对对对对，
1: 脏脏的、
0: 它都会从这个角度、那所以呢它主要就是说第一、切开来比较不会这个核变掉，另外是说大家在碰撞的过程当中那个皮啊嘛，可能有些肉眼可见的凹陷，这个卖相就很不好。
1: 对，
0: 所以呢他研发出来的这个马铃薯就是没凹陷，然后呢也切开来也比较不容易核变。另外还有一种也是他的卖点哦，叫做因为马铃薯它有一些品相，它其实也是不耐高温、因为马铃薯如果拿去高温油炸，要做成薯条或洋芋片的时候呢，它里面有一个物质啊，会叫做天门冬烯胺，它会产生一种就是我们在这个联合国他们也认为这个是疑似致癌物质，叫做丙烯酰胺的致癌物质、所以你那但是马铃薯如果拿去加工，它一定变成薯片、
1: 薯
0: 条，它一定是要做高温、所以就有可能呢这个由天门冬烯胺呢变成丙烯酰胺，所以大家就会有就哎呀我们吃这个东西不健康啊、等等，
1: 对对，
0: 所以他们就研发了高温油炸也不会产生丙烯酰胺的品种，这就是现在基改马铃薯主要的性状、
1: 我们希望
0: 头很大，
1: 真要基改的话不要发芽、稍待再请华夏林律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马铃薯。刚才提到了有这个基因改造的马铃薯了啊、哦，各有好处了啊、哦。
1: 但是在台湾其实是吃不到的
0: 哦、
1: 嗯，因为呢，它没有，就台湾现在没有批准基改马铃薯的进口。台湾目前有5种。合可的基改的食品，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黄豆啊、玉米啊，这个油菜，好，主要是拿来做这个榨油用。另外还有棉花，棉花为什么是吃的呢？因为棉花里面的油籽，它的那个籽籽啊，可以榨棉籽油，所以主要是油用。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甜菜。那甜菜不是大家吃甜菜羹啊，或是打那个精力汤的甜菜，
0: 对对对，
1: 它主要是甜菜是拿来制糖用的、糖用的甜菜。这个是在台湾目前、合法通过的这个5种品项。所以其他的，虽然全世界现在蛮多其他的一些基改的东西，现在连鲑鱼都有这个基改的哦。但台湾啊，苹果也有啊，马铃薯也有啊，但是在这个基改的部分呢，进口的部分基因改造的马铃薯，好，现在台湾应该还是合法的，是不会出现的。在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考量啊，比较担心的话，目前是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0: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可以去注意到的了。
1: 对对，这个食安的话呢，或者食物的选择哦，就自己把关。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发芽的事情哈，其实根茎类哦，它本身真的是蛮容易啊，不小心就发芽。像我们家有时候红萝卜也是
0: 也会啊，
1: 对对，它就开始长叶子。
0: 其实地瓜也会耶，
1: 对对对对，地瓜也会。所以我们在说那个地瓜，有些什么文青的地方，它也会把地瓜拿来长叶子啊，很漂亮，没错没错。对，但是如果是红萝卜啊、地瓜呀，还有那个洋葱也会。他们比较不是说他们发芽都没有关系，那地瓜发芽还是可以吃，就是挖掉还是可以吃，大家不用担心。对，只有马铃薯好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像地瓜的话，它开始发芽就表示它的水分已经开始流失了，所以那个口感就会变得这个松松的，就而且比较不就是不会很甜啦。所以非不得已的话，不要把它放到发芽，
0: 对，别忘了它，
1: 不要忘了它。那真的它发了发芽的话呢，地瓜没有关系。好，你真的要吃还是可以吃，就在基于食物浪费的立场的话，就不要丢掉。那红萝卜呢，那个长了叶子之后

0: 后呢，当然它的营养素可能会稍微下降，但是也不是不可以吃。哦、而且坦白说，红萝卜叶子也是可以吃
1: 的
0: 对啊，红萝卜叶子、白萝卜叶子啊，都是可以吃的。
1: 切切啊，
0: 切切啊，就这撒在上面啊，欸、就把它当香菜也还好嘛，哈，对，所以还是可以吃。另外，洋葱，它就是里面会空。

0: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很常会发芽，小林姐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1: 是什么？
0: 姜。
1: 哦，对，姜。嗯，
0: 对不对？姜真的是很会发芽哦。
1: 对，
0: 姜的话发芽的话也是一样，还是可以料理。它只是那个鲜，就是嫩姜，通常那个老姜比较 不太会理。我们那老姜有可能有时候会发出一小节，就是嫩姜出来哈。
1: 对对对，
0: 那个全部都还是可以吃的，只是它的那个口感可能跟我们期待的会不太一样，但是它 还都是 OK， 都是可食的食物。那另外还有一些像芋头，我们比较少把芋头放到发芽啦，不过芋头也是一个可能
1: 会
0: 发芽的。对，另外呢，有一些东西啊，像大蒜发芽
1: 哦，对，
0: 大蒜发芽就变成蒜苗，
1: 对
0: 对，啊对，那那个花生也有可能会发芽，不过就像花生它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小心啊，这个在这
1: 黄曲毒素的问题。
0: 对对对，如果是说因为环境比较潮湿，你看像我们现在五月了哈，这个梅雨季节刚过没有多久，可是整个就很热，所以大家在这个食安的部分哈要小心。
1: 嗯，好，提供大家食安问题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享食医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提到了马铃薯发芽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有一些的根茎类的啊。好，那非常谢谢秘书长，谢谢您，
0: 谢谢。

0: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应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2: 老虎本唔同爱，强怂中啊，顺爷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眼，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5: 哦，可能天子眼的朋友依托迷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眼袋，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4: 哇，懂得人讲呢。
5: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胞同好哦。
4: 大家共同关心，问新年的眼里脱开。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的养生保健。好，那我们这个月啊请赖医师谈到了鼻子过敏还有落枕的问题啊，您说都是你在这个临床门诊呢、啊、最近常见到的病人了、啊、哈。
2: 是。
0: 那今天呢要谈的是便秘，哎，便秘好像台湾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呢。
2: 没错没错。
0: 为什么？是我们吃的东西吗？
2: 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饮食越来越精致，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活动量比以前来的更低、
0: 哦、
2: 所以说这些都容易引发便秘。那再来还有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其实更大、
0: 嗯哦、
2: 所以很多因素综合起来都会引发我们的便秘越来越严重、
0: 嗯、
2: 对。但我在临床上比较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再听信那个谣言啊秘方啊这些自己乱弄、哦、因为我们在门诊遇到好几个都是原本是略略便秘，然后找到偏方之后，哎、嗯，有改善，超开心，然后就开始长期使用这个偏方，然后等到来我门诊的时候就已经很严重
0: 啊。还有这种啊、嗯？我不知道耶。
2: 没有错，因为很多人他便秘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就是啊，我来去吃软便剂啦、啊，啊，我来去吃什么很寒凉的水果，或者是蔬果汁嘛，
0: 或者是这个油比较多的奶油 啊，
2: 对对对，
0: 什么之类的。
2: 对，然后一开始都会成功上出来，然后就超开心的，想说我找到救命稻草，这样我找到解方。但事实上，它不适合你的体质的时候，它会越来越糟。刚开始有效，接下来你就发现说，哎、啊，怎么原本这样的剂量没效了？你就再加剂量，哎、啊，怎么又没效了？再加剂量，然后就会越来越严重。
0: 嗯嗯，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哦。
2: 是啊，是啊。
0: 那便秘是因为吃的问题呢，还是像这个逐渐老化？像老年人常多这个便秘的问题，因为说什么肠子蠕动比较慢了。
2: 是 是。
0: 那一方面有人说是这个纤维啊，
2: 嗯，
0: 蔬菜水果吃太少。
2: 嗯、
0: 可是又有一派流论说，这个蔬菜水果不要吃太多，
2: 否
0: 则纤维太多了反而麻烦呢。
2: 是，这个两件事情我们一起讲哈，一个是。当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的肠胃蠕动功能的确会下降、
0: 嗯、
2: 那这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便秘、
0: 哦、
2: 因为便秘的定义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只有大不出来才叫便秘、
0: 哦、
2: 不是的。我们目前常用的临床标准第一个是你每个礼拜的排便如果小于三次、哦、简单说你要超过两天啦、哦、如果你每次大便都要三天以上，那其实就算便秘。
0: 这不是应该每天一次吗？
2: 对，
0: 最少。
2: 对，最好是
0: 一天。因为你每天吃了三餐啊。
2: 对对对，没错。
0: 出期存货吧。
2: 是是是，所以最好是每天一次。好，那每天太多次也不好嘛。可是如果你两天、三天、哦、三天才上，那就算便秘了。好，我们原则上可以接受最大最大的程度是你两天要上一次。
0: 嗯。
2: 嘿，到三天就太多。那再来，你上厕所的时候需要很用力。好，这个用力是你会用力到有点冒汗的那种状况的，好，这一定是便秘。好，再来，如果你的粪便它特别的干硬，或者像小球那样，像羊便便那样一颗一颗巧克力球这样子，
0: 会有这样的
2: 哦，这个也算是便秘。
0: 那是因为在肠子里太久了，水都吸干了嘛。
2: 对，一部分是这样啊，另外一部分是它在蠕动的时候很破碎，所以它就变成说它的粪便形成的时候没有连接，
0: 不能一长条像香蕉那样。
2: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就这样一颗颗颗慢慢的
2: 啊，没错没错。所以像这样子也是好，那更严重的是排不干净，或者是需要手来辅助的。
0: 哦，嗯，还要手来辅助。
2: 对，有些人很严重，是他就排不出来，他最后那一段排不出来，所以他需要用手去辅助。好，对，那一定就是便秘了，所以这是我们比较常。

0: 常见的临床上的定义这样子。
1: 哇，这个比例现在应该是蛮多了吧，
0: 多，
1: 而且好像越来越年轻去世了。
0: 对，我的门诊现在也有蛮多就是年轻的患者，然后进来之后就跟我讲说他已经便秘好一阵子了。
1: 哦，
0: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对便秘真的都有点掉以轻心。大部分人都会想说啊，我来吃吃看什么会不会改善啊，我来用这个会不会改善。好，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纤维的部分。好，纤维是这样子，我们传统真的会觉得说纤维不够会导致你排便比较不顺畅。
1: 对，
0: 对，但是纤维太多又会吸水导致干硬然后又不顺畅。
1: 对，这也是麻烦。
0: 所以纤维这件事情它也是刚好就好。就是他也没办法说，哦，我一直是狂吃纤维我就一定上得出来，也不一定。
1: 对啊，这个还是要适可吧。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新月中心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再为大家来谈谈关于这个便秘的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便秘的问题啊。赖医师说，哎，这个便秘啊，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啊，最少啊两天呢、啊、你就得，当然是每天都有了，而且他这个出来的这个状况也是要去研究研究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哦、
1: 是是是、
0: 嗯、那中医怎么样让他呢，不要吃软便剂吧，或者等等的那个什么通常的那个，像有人开刀之前就要去通一通啊，这个还是不好吧。

0: 如果你是开刀需要，比如说你要照大肠镜啦，或者是说你要做一些肠胃道的手术，
1: 那是必须啦，
0: 那是必须齁，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要去排斥用这些药，只是说你不要在日常便秘情况下习惯性的用这些药物，比如说软便剂啊，比如说甚至有些人会一直习惯性的用晚肠，那这样子久了当然会有伤害，好，所以它是一个手段，但是它不是一个治疗的方法。那中医在看便秘的时候，我们分得很细腻啊，因为中医的便秘其实分很多种，
1: 是看它的高矮胖瘦吗？还是看体质？
0: 我们会要希望患者一定要去看自己的大便，好，要养成看自己粪便的习惯。好，有些那个小朋友或者是说像女生，有些会不好意思看自己的粪便。好，但是粪便的形态会帮助我们去判断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好，举例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种像羊便便那种，那种就是非常干的，很干的情况就会变那样子，那样子就属于你的精液不足，身上的水分比较少，那我们这时候就会用一些润肠的方式，好，去帮助你让粪便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条状的。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大便的时候需要很用力，但是出来是好的，好，就是你要努力半天但是出来是香蕉状的，好，啊，这种就是
1: 算不错吧。
0: 对，可是这种属于你的肠胃的那个蠕动推的功能比较差，好，这时候就不是水分问题，因为它出来是成型的嘛，只是说你推的力量不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帮你的脾胃功能加强，好，所以它方向就完全不一样。对，那还有一些人他是整个的那个肠子，好，他会觉得肚子痛，好，又冷又痛，但是大出来又还好，好，啊，这个时候是另外一种的便秘，这又叫冷秘。好，所以中医分非常多型，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门诊，我们不建议自己去中药行说啊我要吃什么什么药，好，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体质，
1: 那是看体质啦，
0: 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会问诊，会把脉，然后会希望看你的粪便形态，好啊，不要拍照给门诊医师看，拜托啊，我之前遇到患者他说哦医生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不然我照片给你看，哦，真的是吓傻，拜托不要，你就观察一下就好，哦，那也不要学那个16岁那个小朋友，也是很可爱。那时候我问他说：“啊，你粪便会不会偏软？”他就睁大眼睛看着我说：“医生，我又没捏，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偏软？”哦，他说的很有道理，哦，我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哦，所谓偏软，就是你看他的形状已经开始有点
1: 软
0: 烂，
1: 软
0: 软
1: 软，
0: 对，他有点
1: 就像拉肚子那种感觉。
0: 对，他就是有点像是香蕉泡在水面，他开始化开了，好不好？哦，软软烂烂的，哦，那就是软。好，不要拍给我看，也不要捏，好，拜托。
1: 那这个也是跟体质有关的哦，
0: 是没有错，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你会产生的状况就不太一样。好，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容易缺水，那你的大便就比较容易偏干硬。那这个缺水我们就去找源头，它到底是因为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还是说因为你现在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你现在身体的肝火很旺盛，把水都拿去别的地方烧掉了，好，都有可能。好，所以在我们的门诊这个很像在玩解谜的游戏，好，因为我们要去抽丝剥茧找到你的源头是什么，我们在处理上才会比较精准，
1: 所以这要有经验，望闻问切咯。
0: 是啊是啊，所以中医的门诊很难看很快，因为我们必须要问很多事情，然后才能确定源头是什么，否则我们如果都从症状，好，你便秘啊就固定丢什么东西，它就会造成我前面所讲的有很多患者自己去找偏方，
1: 对，
0: 就越吃越糟，
1: 这样不太好了啊。
0: 是是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便秘的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这个便秘的问题啊。不过呢，谈到这个便秘啊，哎，除了治疗，平常自己有没有什么在这个食衣住行方面，尤其吃和喝要注意呢？
1: 没有错啊。第一个需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你的水一定要喝得足够。好，那怎样叫足够呢？很简单，你把你的体重乘上30，那个是最低标。好，体重乘30是水量的最低标，要记得这个事情。那还有，我这边提到的水量是纯水，也就是说茶不算，咖啡不算，酒不算，汤不算。好，所以只有水你就要喝到这么多。好，因为其他的咖啡啦、茶这些可能会利尿。好，那个刚刚讲到的汤那些可能会让你的身体的浓稠度更高。好，你想想看，你喝玉米浓汤，那个能算吗？好，它会让你的身体的水分更浓稠而已。所以第一个，你的水量一定要喝得足够。那第二个会建议，不要排斥碳水。好，现在很多人他为了追求说

0: 我要减重啊，所以一直不吃碳水、嗯、但是事实上好的碳水它可以帮助你不只是让你的肠胃更健康、嗯、它也可以帮助你的肠胃蠕动比较正常、哦哦、所以说你的地瓜啦白米饭啊这些、哦、都不要去避免、哦、我们可以适量吃但不要都不吃、嗯、好，这是第二个。那最后一个就是建议不要长期的喝酒、oh. 因为喝酒其实是一个伤脾胃的一个事情啦、mm-hmm. 喝酒啦，喝大量的喝咖啡啦，然后过度的辣跟油炸、mm-hmm. 这些也都会让你的肠胃的那个水分比较不足、mm-hmm. 然后就会让你容易会有那种干燥型的便秘、mm-hmm. 好，那最重要当然是你要养成你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啦，不要日夜颠倒、oh. 你就是那个作息很混乱这样子那也比较容易造成便秘，
1: 是不是要固定时间排便呢？
0: 嗯，没有错，固定时间排便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好、嗯哦，在中医的角度，会希望你早上醒来最好去上个厕所。哦，好、哦，对，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你身体已经经过一整晚的休息了。哦，早上起来之后，其实就走到我们的大肠经的时间。好、哦，所以其实本来正常那个时候就会想要上厕所。哦，好，所以如果你一早醒来有便秘，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
1: 五点到七点吗？
0: 没错没错、嗯，其实那个时间想大便是很正常的。好、嗯哦，反而是对的。
1: 嗯，所以这个平常自己就要去多注意了啊。
0: 是是。
1: 那平常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像有人说，你可能就多吃点像什么银耳啊、嗯、啊这种比较粘稠性的，
0: 是
1: 这种有帮助吗？
0: 有哦。其实我们自己发现说，你如果吃这些比较粘稠性的哈、嗯，像其实山药跟秋葵也有一样的效果。好、哦嗯哦，它同时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它可以让你的肠胃功能更好。哦，好，因为山药跟秋葵这些本来就可以固你的脾胃。哦，好，那另外一个是它本身粘稠嘛，好、嗯，所以也可以增加你的整个肠液的分泌。好，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还不错。好，那补充一个，刚才忘记讲到，你的冰跟甜你要少吃。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啊、哦，因为冰跟甜也会让你的肠胃比较容易哈、哦，它就不动。哦，它就是能量下降之后，它的蠕动就会下降。嗯，好，这就提到我最近的一个患者，哦，远从香港过来的。哦，因为他其实便秘非常久，他便秘五年了。
1: 嗯、哇，
0: 他就是我之前。
1: 那会不会长痘痘？
0: 会，很容易。嗯，他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他一直找秘方，一下喝芹菜汁，一下喝什么这样子，然后他也买了黄连解毒汤。
2: 哎呦
0: 哎、啊，哦，就是各种。不管中西医他都试过了，他也吃了很多西医的软便剂，他甚至用了晚肠，他到后来甚至不太连晚肠都不太动了，所以他很苦恼。然后他来我看我的门诊，我判断他其实是虚弱型的，他的肠胃是长期被他自己折腾。我就说你是不是很爱吃冰的跟甜的，他说对，超级。他就是每天就是固定早上冰咖啡，然后他的咖啡一定要加糖，然后他又很爱吃冰淇淋，嗯，对啊，所以他的肠胃长久以来就是能量不够的状况，嗯，然后他又一直用泻药，哈，所以就更糟，所以他就越来越惨，对。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开药给你，你的药会有点辣，嗯，他就说中药粉有点辣是什么情况？嗯，我说里面有姜，哦，对，所以你看方向完全反过来，他一直在往冷的去吃，但他身体需要是热的，哦，对。结果他吃完两包药之后，他就说他没有看过自己可以上这么多的大便。
1: 把宿便都排掉了，
0: 没错，他的肠胃就开始把那些宿便全部慢慢的推出来。哇，对，然后我后面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开始一天吃三包，后面要慢慢减量，因为我怕过头啦。好，因为他远道而来嘛，所以我一次是开比较久的药给他。好，那我担心说如果吃到最后会过头，所以我有跟他讲说，如果你开始觉得很容易口干舌燥，你要先停下来，好，不要一直死命的一直吃。好，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刚好就好了。
1: 嗯，但除了这个药物了，那他远在香港怎么办呢？他之前的这个习惯不好，又吃冰，又吃甜，嗯，然后等等等等的，嗯，又用秘方，
0: 对，
1: 那他是不是也该注意这些都不要了？
0: 有，我都有喂教他，就是跟他讲说，你的冰跟甜，你可以选一个，好，然后一天吃一次就好，你不要早上吃冰，下午吃甜，这样其实也是两个合并在一起使用了。嘿，那就是饮食要注意，生活要注意，然后再来可以加入一点点微微的运动。哦，好，运动也会有帮助。你的运动不要到大汗淋漓，我们只要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哦，
1: 例如慢走吗？
0: 对，比如说散步啦，哦，比如说你甚至你稍稍的快走也很棒。哦，好，那现在还有一些人在推广就是间歇性快走。哦，好，就快走30秒，嗯，然后慢走30秒，再快走30秒，这样好去增加速度的变化，嗯，那个也都很棒。嗯。
1: 总而言之啊，自己该注意了，而且这个饮食啊什么各方面也要去特别的去注意到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

0: 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他谈到有关于这个便秘的问题了。这个便秘啊，真的会引起很多很多的身体的疾病了啊。那要提醒大家，今天也非常谢谢赖医师，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强买速度影响，不敢刺激去排解。
2: 不是刺激对抗，我能做在团身上抗，也可以打1953反巴黎转身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直以买故事耶。
1: 好啊，我能叫他去探索阿明。
2: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超给，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1: 巴黎不是云，爱同保养，本告言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尼泊尔的官员表示，一位知名的雪巴人向导昨天第32次的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圣母峰，刷新了他自己去年创下的世界纪录。在今年3到5月的登山季，尼泊尔当局就核发了492张的攀登圣母峰的许可证，但是只有这个月就有3名的尼泊尔登山家在山上罹难。立法院长韩国瑜率着跨党派的立委13到16号访问英国，昨天返抵台湾。韩国瑜证实，访英期间曾经与英国的国会下议院的议长霍伊尔会晤，这是首次有来自台湾的立法院院长与英国的国会下议院的议长会晤，创下台英国会外交的首例。犹太小组共同主席、执政党工党籍的国会议员柴平恩他表示，考量到当前国际的局势，民主国家需要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团结一致，唯有与伙伴携手合作，才可能有效地在国际间应对相关的挑战。台北市交通局宣布，捷运信义线的东延段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初勘顺利完成，即四事项要履勘前需改善，将与捷运工程局北捷执行，而待复检通过之后报交通部履勘，希望六月底前可以通车。捷运局补充，信义线的东延段虽然只有新增了 1.4 公里的路线，但是工程的规模与设计难度不容小觑，而广慈奉天宫站为终点站，开挖深度将近地下10层，站体规模为高运量的标准站的2倍，而地质条件更是从浅层的泥藻软土到深层的硬岩并存，这是北捷史上最具有挑战的工程之一。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地区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3到31度，基隆是23到29度，新竹跟苗栗两地都是23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孝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上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台北，我是悠悠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哦。时间来到早上七点零五分，好久没听到他的歌声了。猪头皮大哥所带来的《天天天天》。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44，现在呢国道二号啊，在西行的15.3公里过大南路段的路间有铁铲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二号啊，机场支线的西行15.3过大南的路间车道麻烦小心。国道一号呢，在北上52.7，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间也是有保险杆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所有的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的52.7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也是麻烦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一周的开始，礼拜一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呢，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打算呢大锤行动呢再打一。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呢 NBC 引述两位美国的官员报道，如果美以一三方的停火破裂，而且总统川普决定要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美军呢正考虑将会对伊朗的战争正式的从实施怒火行动更名为大锤行动。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乌国将近有600的无人机攻俄国的14州，在美国斡旋的3天停火协议到期之后，乌克兰16号到17号对俄罗斯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行动之一，出动有将近600架的无人机，深入打击了俄国境内14个州以及首都莫斯科周边的地区，首度的击中了炼油厂等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造成了包括1名印度人在内共4人死亡，共有10多人受伤。

在联合报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三星电子要罢工，今天呢重启谈判。南韩三星电子工会呢先前是预告有超过50,000名的员工21号将会启动大罢工，但是呢16号宣布愿意与资方呢在18号进行呢继上周以来第二轮的薪资谈判。台湾情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奥斯卡防堵 AI 抢饭碗，而剧本的视线纯手工的原创艺文创作的领域正面临着 AI 的冲击，但是奥斯卡要求剧本必须要亲自写。今日呢奥斯卡奖与金球奖相继针对了生成式 AI 寄出了参赛的限制，尽管 AI 工具大幅提升了创作的效率，但是它产出的美学价值以及训练素材的背后版权道德的隐忧始终让各界争议不断。工商时报火线焦点讲到联准会银新局央行提出4个重点。美国联准会前主席鲍尔的任期结束，而美国的参议院13号确认华许为新一任的主席。而对此呢，我中央银行发文分析，华许未来政策将有4大重点，包括改善联准会对外沟通的方式，建立新的通膨评估指标，缩小联准会资产负债表现模，以及主张联准会应该专注在货币政策核心的职责。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不敌逼宫的声浪，传出了施凯尔将要请辞。而英国首相的施凯尔近期因为惨遭将近有80名的工党的议员逼宫，英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施凯尔已经告知密友，他将会制定一个有序的一个离任时间表，好让自己体面的辞去了首相的职务，而不是呢拖脸的丢脸的被拖走。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呢，讲到全球的基建投资未来25年会砸151兆美元。PwC 最新发布的全球基础建设展望的2025到2050年的一个报告，强调呢，在数位经济快速成长、能源转型推进以及城市加速，还有气候韧性需求升高的4大因素带动之下，全球的交通、能源、数位等关键基础建设的领域累积投资需求呢，到2050年将会达到151.1兆美元。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普丁压轴联合国4场呢是接力访陆，俄罗斯总统普丁呢19到20号将会访问。

北京，让大陆在短短的半年里陆续的迎来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到访。那么从法国的总统马克宏、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到美国的总统川普，再加上呢即将到访的普丁，而北京近期呢接连上演高规格的一个元首外交，也被外界视为大陆在全球局势的一个动荡之下积极强化大国的一个博弈主导权的重要讯号。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陆称这个稀土以及 AI 是遭到了境外的窃密。今年各国的间谍战的有升高趋势，大陆的国家安全部呢昨天示警，近年的一个境外间谍的情报机关呢是持续加大了对陆渗透以及窃密的力度，除了将呢党政军核心的一个要害部门列为重点目标，也锁定了稀土、半导体、人工智慧、光电等这些战略新兴的领域，同时点名了部分涉密的单位存在的思想麻痹以及观念落后，还有心存侥幸等问题，要求呢要强化保密责任、科技防护以及国安教育。工商时报的大陆财经呢讲到说，美国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川普恐怕要严当。中美元首的习川会十五号结束，美国总统川普返程受访的时候证实，台湾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在意的议题，坦言对台的军售将会是他呢与中国谈判时的一个筹码。纽约时报引述专家指出呢，川普可能会无限期的延宕140亿美元的一个军售案，换取中方呢在经济议题上的让步。中国时报在川习会的特别报道讲到了专家示警，川普恐怕要无限期的延宕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北京的行程之后呢，说对台军售是非常好的一个谈判筹码，此番的一个发言呢是引发外界的质疑，而美国呢支持的可靠性。纽约时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川普为了要让北京回报他期望的一个经济要求，恐怕会无限期的延宕对台军售。台湾军方的官员则是强调，川习会之后呢，军售案目前为止没有变化，也没有听说要变。工商时报的国际财经呢讲到说，政府出手三星重启呢劳资谈判。三星电子与工会的谈判破裂，后者威胁21号发动18天的全面罢工。韩国政府警告呢，这将会冲击到经济成长而积极介入调解。国务总理金明熙呢，他17号表示将会动用呢包括紧急仲裁等一切的手段来避免罢工。劳资双方已经同意18号重启谈判。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了川普的亲信呢忧大陆五年内恐怕会犯台。川习会之后呢，美国媒体17号呢报道，一些呢与川普关系密切的亲信却担心，这一次陆美峰会呢最大的实质成果是加剧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来五年内入侵台湾的风险，这可能呢将会切断美国公司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供应。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赖政府呢跟不跟对不起，我们要讲到的是台湾安全被降维。公安局呢前局长李祥仲呢，他昨天出席了川习会呢对台湾的一个机会与挑战座谈会的时候呢，指出川习会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面对了台湾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而离开北京后呢，却在空军一号上呢提到不想看到台独，也不愿这个美军呢是跋涉呢9500英里呢去打一场仗等等。他指出呢，川普在北京不说已经是一种讯号，离开北京之后再说出口力道反而更为强烈，也让北京呢得以宣称美方理解中方的立场。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川习会落幕，法人说台股的一个尾端风险降温。川习会已经落幕，市场仍高度的关注后续的发展。法人认为呢，以目前相关资讯来研判，这次会议呢有助于降低短期的美中失控的风险，但并未改变呢双方在台湾科技管制以及产业安全还有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对于市场而言呢，短期可以视为呢风险溢价下降。
在今天联合报的头版讲到，苏启说北京对台独呢是釜底抽筋，而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的川协会之后表态，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引发了高度的关注。

官会前秘书长苏启呢，昨天在一场座谈会分析，这一次川喜会呢是台湾的一个转捩点，而北京的对台的策略已经是从两岸谈转向了美中谈。如果美中谈判再不成，最后可能只剩下自己来。而苏启形容呢，美国是台独脚下的一个地毯，也是呢釜底的心，而北京这一次是釜底抽薪。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说要捍卫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川喜会呢上个礼拜落幕，总统赖清德昨天听取了国安团队的一个简报之后呢，向国人提出了五点说明，包含了台湾是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的维护者，中国才是区域不稳定以及呢改变现状的一个根源，而捍卫呢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台美安全合作与军售呢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关键要素，以及台湾是全球核心利益之所在，台海和平稳定绝不会被牺牲或交易。台湾时报国内新闻讲到，台湾认同面临危机，而独派呢呼吁要加强社会防卫。台湾如果要独立的话，需要强化呢假讯息的一个防卫，并且改善所得分配。独派十七号呢举行了研讨会，而台独的联盟主席陈南天他表示，中华民国台湾长期以来恐怕呢侵蚀了台湾人的认同，未来还是要强化台湾人宣传以及假讯息的防治。学者呢薛化元他有呼吁，政府要强化呢所得重分配以及政策的宣传，持续的改革教育的内容，推动转型正义社会沟通。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赖清德说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而美国总统川普呢在川喜会后表示呢，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而是要维持现状。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所谓台独两个字的意涵呢，其实是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并且强调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赖总统诠释了台独，台湾与中国是互不隶属。我所领导的政府，台独是指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互不隶属。总统与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十七号出席了座谈会时，回顾了民进党史的时候指出，其实民进党的主张在1999年台湾的前途决议文的时候讲过了，就是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此后前总统蔡英文也提出了四大坚持，他就是持续这样的路线带领国家。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蒋万安说绿要删台独的党纲吗？赖清德总统昨天表示呢，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说，我们都是台湾人，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应该要问的是，民进党要删除台独的党纲吗？而国民党表示，根据宪法，两岸关系呢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赖总统与民进党不要故弄玄虚，用中华民国偷渡台湾。中国时报的川喜会特别报道说，回归宪法的论述才没有台独问题。美国总统川普呢在川喜会后示警台湾呢不要搞独立，甚至呢说台湾是一个地方，被认为打击了民进党台独党纲的路线。然而呢，赖清德总统昨天出席民进党青年座谈，不仅未收敛，甚至进一步的定义现状呢就是台独。尽管晚间呢发脸书强调没有台独问题，但仍遭致批评与质疑。而其实两岸问题不用在这些政治语言上打转，回归中华民国宪法本身或许就能够迎刃而解。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要闻新闻讲到府院自夸在野批呢是进退失据。而赖清德总统呢就职满两周年，在野党立委呢认为赖总统正面临着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政治局势。对外川喜会刚落幕，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台独引起了战争呢不会出兵，等同是扎实的打了赖总统一巴掌。而对内呢，民进党采取了全面对抗的路线，加上用司法追杀在野，试问朝野要如何和谐？
自由时报在政治新闻讲到了国军吴议员的开发无人机，马文君说要砍光。蓝白呢在立法院主导通过了国防特别条例，而高达了3350亿元的一个无人

载具及其呢反制系统呢全被删除。国民党立委呢马文君公开的表态，我支持的是零，还说呢应该要回到年度预算呢编列送审。立法院近期呢审查了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马文君却针对了国军无人机以及反制系统相关的预算提出了多项的删减与冻结，包括了军备局的一个无人载具前瞻技术多元的一个整合开发计划5亿元的经

在今天台湾时报的国内新闻讲到纪念飞核一周年，环团的人反核三重启，核三的不应该重启，执政党呢应该清楚说明核电三的一个原则如何落实。全国的废核行动平台17号举行了记者会，指出2025年核三公投未过关，重启核电讨论缺乏社会共识，而且重启审查流于技术的决策，缺乏了公开资讯以及社会信任。环团强调，核三厂面临着核安未明、核废无解以及社会沟通不足的问题，执政党有责任呢向社会说明对于核三三原则的态度。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呢，讲到废核家园周年，而环团批核三重启。核三二号机的一个厨艺呢，昨天是台湾实现的废核家园满一周年的日子。然而这个核三厂呢正在重启的程序，环团指控呢政府重启核电厂违背了环境基本法法定的一个废核家园的目标，并带给人民呢核灾风险以及核废料，是开启了违法施政的恶例，将会引发呢社会大众对于官方不信任与厌恶感。双总的理事长呢许淑博，他则是直言废核家园从来不存在，现在已经要重启核电，就代表着台湾只是暂时没有使用核电，而非真正的走向废核。他并且强调，台湾的能源已经是国安问题，如果长期的处在一个缺电的风险之下，企业根本无法接受。

0: 有意思歪走鱼，一朵小花真可爱，它不会说话。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批款，还做得打折。
2: 名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错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婆，做单有咩约条数啊？
5: 出勤本衣健康也好教，买教材也来推销，过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4: 约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先生有讲也是封门教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5: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3: 封门教一二三一，把握青年继续去。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入口，三部小客车刚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汐止入口这个地方啊。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呢19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侧有大货车呢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上。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之间外侧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清扫工程喽，注意我们是。工人的安全啊，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之间的外侧车道，而头城入口呢也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清扫啊，所以呢注意经过这个路段。好，国道五号呢南下9公里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先前的故障车，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五号南下9公里蓬山隧道前这个地方呢，麻烦也要小心。那先前的国道一号北上26.7再过环北路段的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则是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好，那么再看看呢有没有最新的一个交通路况啊？好，看到了这个国道三号啊，在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对这个外侧的大货车、自小客车后续在处理。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因为在这个17公里过了南港系统之后呢，开始就车多，速度缓慢喽。好，这个听众朋友，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讯息。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耐心哦。好，因为呢，在国道三号南下这个过了17公里，在17公里过了南港系统就开始有点塞咯。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运动篇，欢迎我们的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的运动题目很可爱，它叫空气劈柴。
1: 对，没错。
0: 这个劈柴就是好像我们需要柴火，然后我们去拿着一块斧头，然后呢看到那个木头，然后就开始
1: 劈下去，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然后为什么跟空气有关呢？
1: 因为呢，这一切凭空想象，我们并没有真的要拿斧头。
0: 所以这个题目是你想的吗？
1: 对对对。
0: 哇，你好厉害，很有创意哦，空气劈柴。
1: 对。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要拿斧头，但是我们
0: 很厉害，
1: 动作会很像要劈柴的感觉。
0: 了解，哎，没想到这名字是你自己想的、啊。
1: 就是、
0: 欸、那你要去登记一下著作权，
1: 是也不用了。
0: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好可爱、
1: 啊、真的吗？
0: 它有点像那种就是团康啊，或者是那种桌
1: 游
0: 啊、哦、这样子。对对对、哦、你把这个运动也把它变得这么好玩。
1: 对、
0: 哦、空气劈柴。
1: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很像大家想脑海里面想出来那个劈柴的画面、哦、其实动作是很像的
0: 哦，所以我们今天教的动作是劈柴的动作。
1: 对，是劈柴的动作、
0: 哦、好，
1: 没错、
0: okay。好，因为我也没劈过柴啦，所以呢教一下吧。
1: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也不知道劈柴是什么、
0: 欸、真的
1: 状、欸、况。
0: 对呀、啊、现在都是机器啊、嗯、在弄，对不对？
1: 对，没错、嗯、
0: 好，来教我们一下。
1: 好、嗯、那我们这个也是一个站立的核心训练动作、
0: 嗯、
1: 那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说我们这个月要让大家练一下核心。
0: 对，
1: 好，那、
0: 欸、我要说明一下、啊嗯、上上周呢我们教的交替侧抬膝啊、嗯、其实我后来就录完节目之后，我有问那个文尼老师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好像因为腿抬侧边嘛，就动作很快、
1: 嗯、
0: 然后就不晓得自己到底有没有收小腹，
1: 对，或者是会忘记要收核心。
0: 后来温老师就提醒我，他说其实那你动作就不要做那么快，
1: 对，
0: 你做慢一点，
1: 做慢一点、
0: 啊、原来上次教的那个动作重点就是要收小腹。
1: 对，没错。抬膝只是附带，我们其实是要练核心，真的要收小腹。
0: 了解了解、嗯、
1: 所以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0: 基本上我们的运动都很简单、那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说哎、欸，这很简单啊，那你就把动作放慢
1: 放慢，
0: 对，你动作放慢的时候、你抬，比如说你抬手抬脚那个时间延长之后其实会更有感觉，
1: 是是是，就有那种酸啊、痛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你常常练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就之后就不会酸跟痛了、
0: 对，就一刚开始啦，如果你练习惯之后其实就不
1: 会，就还好，对、好，空气劈柴，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
0: 么？好，我们第一个动作，因为这也是一个站立的动作，所以我们一样就是双脚站好、然后打开双脚与肩同宽打开、然后呢我们的双手要手掌交握、像拜年这样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对，然后呢、交握之后呢你就想象你手中有一把斧头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不用前后，
1: 握着斧头的柄这样子，
0: 对对对，握着脚，两只手就要一起握着、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它举高、高过头哦，然后
1: 往
0: 前用力的往下劈、
1: 哦、
0: 但是劈的同时我们又要缩小腹了，就跟上次一样、
1: 哦、
0: 就是往下劈的时候一下，对对对对，就是收一下、收一下、
1: 但是那我劈的话，那我本人还是站着吗？
0: 站着站着，
1: 但是
0: 你不用弯腰、
1: 就是要刻意收小腹、
0: 对，所以我们不用这个动作，我们劈下去的时候不用刻意弯腰、你只要刻意收小腹
1: 收小腹、
0: 那个自然的往内缩就好了、就不用刻意的弯下你的腰
1: 哦、好，
0: 所以就是手下来同时缩小腹就可以了、就不用 特地把身体弯下去。
1: 但是我觉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会双肩使力、因为他从就是斧头从头上这样劈下去嘛、然后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使力的这个力量
0: 要从哪边，
1: 他可以双肩使力然后同时小腹又使力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动作设计的时候双肩是不用用力的、
1: 哦、
0: 因为我们
1: 就一个动作而已，
0: 对，我们其实只是把手往下的同时缩小腹、重点一样是在缩小腹、重点不是你的手要多用力、你的手只是从上空往下移下来，
1: 就一个动作而已，
0: 对对对，就只是一个辅助的动作，
1: 了解，
0: 我们并没有要很用力的往下、
1: okay、
0: 我们只是举高往下的时候缩小腹、举高往下的时候缩小腹，
1: 所以听众朋友重点不是劈柴，
0: 对，重点
1: 是缩小腹，
0: 对，所以重点不是你把双手往下的时候有多用力、重点是你只要把手往下的同时要记得缩小腹，
1: 缩小腹，好，那我来试试看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来，
0: 好，来，我们就站好、然后我们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我们双手交叉，就是手交握，就像恭喜恭喜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慢慢的把它抬高。
1: 我手要挺直吗？
0: 不用挺直，没关系，就是你只要高举过头往下，这个动作这样就可以。对对对对对。
1: 那我的脚要抬吗？
0: 脚不用抬，
1: 就是收小腹，
0: 缩小腹就可以了。
1: 那我试试喽。
0: 好，抬高，好，我们双脚站好，往上抬高，然后往下的时候缩。对，这个时候不用特地弯腰。对。
1: 就是我的肩膀不用缩，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只要手下来就好了，
1: 然后就收，
0: 对
1: ，OK， 好，
0: 你就是好像想象你啊，不要拿着斧头，拿着一把剑往肚子，
1: 好，往肚子插、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不同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想象不到那个斧头的话，你就是想象你拿着一把剑、然后往肚子的时候，自然就往下收，对对对。
1: 欸、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比较有效，
0: 对，这样比较有想象，
1: 就有点像就是拿一把刀好像刺自己的肚子，
0: 对，往自己的肚子，
1: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有效。
0: 好，那我们改，
1: 因为劈柴的话就变成是你好像
0: 感觉要用力
1: 向外使力，
0: 对，感觉要用力，
1: 事实上你是腹你的 小肚子要实力，
0: 对，
1: 所以你往内刺可能会比较好。
0: 好，
1: 对，
0: 虽然我们不鼓励大家这样子自己，
1: 对，我知道，
0: 但是想象啦，就是这样子大家比较有画面。
1: 對對對 OK， 因为是运动啦，就老师尽可能让听众朋友就是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是实力点。
0: 对对 对，
1: 重点就是你的小腹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因为我们是透过声音传达给大家，所以我们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有画面的感觉会做的比较到
1: 位，所以其实像体重啊，如果像有一些朋友他比较胖一点，对不对？就是他就像我刚刚讲，他真的没小腹，那他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0: 也可以，就是你只要有认真的缩小腹，就算你的身体没有动，你只是自己肚子收一下，也会有效果，
1: 还是会有成效，
0: 还是会有成效。你只要收就会有成效。
1: 那做多少下？
0: 一样二十下。
1: 哦，一样二十下。
0: 对，
1: 就是一次二十下，
0: 一次二十下休息。然后，如果你觉得还 OK， 肚子还没有很酸，那你就再做二十下。
1: 哦，通常可以做，你觉得大概做几次，然后就可以不要做？
0: 基本上大概三到五次都是可接受的范围内。
1: OK， 五次就是五十下喽。
0: 对，但是你多做几次，其实你肚子会酸哦。
1: 哇哦，嗯，哦，那个汗会汗流浃背。
0: 对，所以重点是大家在手往下的同时要缩小腹，
1: 要缩小腹。
0: 对，大家不要把重点放在手用力，手不用用力，手只要下来就好了。
1: 嗯，好。所以

0: 这个月维婷老师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就是收小腹的核心动作哈，不管你的体重如何，不管你的长相如何，你都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然后为的就是让你将来你不要呢一直向前倾的走路这样。
1: 对，就是让你的核心有力。然后其实因为我们上一次教大家的台膝会同时训练到我们的大腿肌肉，对。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动作呢，除了腹部之外，如果大家做习惯了之后，你可以。一样可以转变方向、
0: okay.
1: 你可以直直下来之后你换成交叉往侧边、其实也会练到我们的侧 腰对对对、
0: okay. 好，谢谢维婷老师。好，那大家就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去参考维婷老师的影像记录咯，
1: 大家加油，
0: 谢谢，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5月18号，营业税是创业新手必懂的重要税务观念之一。
0: 营业税是针对销售额课税，小规模营业人按核定营业额的1%计算缴纳，于每年的1、4、7、10月缴交。非小规模营业人依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或留抵税额后计算应纳税额，每2个月申报一次。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7:46，来我们看到呢，永和的中正桥现在往北哦，接这个水块的匝道，车都回堵到了中正桥的上桥地方哦。现在蛮塞的，朋友经过呢永和中正桥往北哦，接水块这个匝道的时候呢，要特别耐心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国道1号啊，在北上22.3过圆山内侧有这个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呢发生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3过圆山内侧。车道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哦。好，先前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入口移动清扫现在结束了，国道5号南下9公里蓬山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的故障车也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19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侧大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通通排除掉了，国道1号南下呢在汐止入口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也都排除掉了哈，所以呢现在几乎这个事故呢很快的都把它已经排除掉了，大家都可以安心的驾驶。那提醒的就是国道五号现在呢在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施工啊，叫割草作业，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是注意我们施工人的安全，现在后续呢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匝道进行割草作业。好，那今天呢我们维尼老师不是自己研发了一个就是运动的 title 嘛，就是空气劈柴哦，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可爱，就如我刚才呢好在访问的时候讲到空气劈柴那种感觉很像呢就是在玩桌游，就玩了一个什么空气劈柴，就没有想到是一个运动的项目，而且是他自己想的啊、哦。那今天呢我们前半段呢我们有讲到奥斯卡呢因为要防堵这个 AI 抢饭碗，所以呢这次剧本呢是要献这个纯手工的原创啊。其实你发现呢人类的这个创意呢哈真的会让我们呢自己都非常的 surprise 哈。那虽然这个 AI 呢它是一个工具，它可能会帮我们做一个很好的集结众人之大成，然后呢把它结成一个文章呢去让我们快速的吸收精华，但是呢它并没有办法呢去把那个原本的创意啊就表现出来，它只能够把这些数据给收集起来，然后呢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当然啦，这个会用 AI 的人呢自己也要会研判，然后自己也要会去把它做一些批改嘛，好，就改成自己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如果真的就是原创，好，完全出于你的创意，完全出于你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就会很好玩，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哇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广告创意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啊你是没有那个灵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灵光乍现这样的一个成语呢，就是那个灵感一来的时候哇那个真的就是很兴奋啊，然后如果这个灵感还可以变现的话那就更开心了哈。所以过去有很多人很多的发明家他们就是来自于这种就是灵感啊，然后呢创意啊，所以就是会影响到很多人类，然后影响到很多世代。但是这个 AI 它能不能够影响很多人类跟世代呢，其实我这个保留一个问号了哈。但是我们看到奥斯卡呢为了防堵这个 AI 抢饭碗啊，所以呢他们的剧本就是现纯手工的这样的一个原创。所以其实呢像我们在礼拜六像我们听友见面会啊，那我们就是请我们的退休达人 Nick 呢在就是现

场的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就我身边的人呢都还蛮有那个原味的，就是不管在经历什么事情呢哈，当然你也可以去问 AI 说你可以怎么做哈，就是你把一个问题呢丢进去以后， AI 就把大家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就集结成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给你。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好好自己想一想啊，就安静自己的心啊，然后去想一想，哎，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做，那或许呢对你来讲啊，你那个经历是很真实的。那所以呢在礼拜六那天下午呢，非常感谢哈参与的这个听众朋友哈，非常感谢，那我们一起共度了一个很美好的下午时光。2026年呢，我们台北早知道呢定义一个目标，就是安舒之年，我们希望呢在这一年啊，我们都是非常平安非常舒适的来过每天的生活。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期待好之后的这个聚会。好，那今天的新闻呢，我再很快的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这个题目哈。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林佳龙说呢要展现台湾走向世界的力量，然后台湾醒报说到林心如还有凤小岳呢他们联袂的这个现身，大谈了这个保养跟工作。工商时报呢综合要闻呢讲到说经济部呢5500亿的治水四件呢齐发哦。好，中国时报讲到说这个除气的一个设施闯关啊，惹恼了五节的乡民。好，台湾醒报呢讲到六度的选战就定位，而绿的新竹县以及蓝的嘉义县的人未决。自由时报呢在今天讲到市府高层拖了四天才开会，结果 IP 是消极不作为。好，联合报呢讲到文湖县在2036年会完成25列的一个新车上路啊上线。好，在今天中国时报也提到郑西桥的煞桥右转基隆路成为了罚单的陷阱。自由时报呢讲到说这个改枪的比玩火枪的罪是更重的，是可以判这个官10年啊。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了银行台外币的一个定存解约潮升温了。好，联合报呢说到了公股行库卡房贷爱信贷，而工商时报呢讲到百协会员大会呢打造了零售的新局。自由时报呢说到老五传奇啊，这个国王是连4年的争冠。联合报呢讲到了照顾失智妇呢有疏失，而业者改判的有罪。自由时报提到了建中要34.6分，北一女要33.8分。中国时报讲到说国中的会考落幕，6月25号寄成绩单。联合报呢说到了英数呢想要拿 A 加加，只能够错一题。好，那这个周末呢很重要的就是哈这个台湾的国中的这个学生呢他们的一个会考。好，我们家也有一个考生了哈，那但都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哈，因为我们自己以前也是考试过哈，然后那个考试的压力真的是很恐怖，我觉得考好就是一个欢天喜地的事情，考坏了就好像是如丧考妣的事情啊，我就觉得很可怕。好，然后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还蛮抗拒这种考试啊，什么比成绩啊，然后比那个名次啊。但是还好，就是说我觉得台湾教育界呢有一群人哈，他们慢慢的去改变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了哈，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独一无二哈，被造的哈这样非常美好的生命，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嘛，所以每一个人他一定有他美好的性格特质是可以表现出来，就算是呢他书没有读很多哈，可是呢他都在默默的去做一些不管是行善或者是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那其实都是令人很敬佩的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考试制度之下哈，就是当然就是考试就是测验你读了多少哈。我记得以前呢我在补习班有一个数学老师，他改变我一个观念了哈，因为他之前呢是建中的一个哈教数学的老师，他在补习班的兼差嘛，那我就记得他就曾经讲过，他说我发下去的数学考卷的分数啊，不是你实际的分数，不是你实力的分数，而你拿到了考卷以后，你把错的呢哈改过来，然后你会写那一道题呢哈，你就下次我再出同样题目，然后你会写，那才是你实际的分数。其实我那时候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矛盾，我觉得说那这样子不是我就都100分吗？啊，其实老师的意思呢，就是要鼓励你啊，就是考试呢，只是为了要去看看你自己读了多少，还有哪些呢你漏掉你不知道的哈，那你可以去把它改正啊。所以呢，它不是你一个。

人格或者是你这个人生命的一个定义，所以呢我们要开始改变那个考试的观念啊。好，今天非常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呢一起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服务大家，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跟你生活进行式哦，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哈。
4: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凶，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来买人图啊？
8: 我老公啊，
7: 你老公身强，又年留着挺型。
8: 错噶，因为给哈佛又年留着挺型，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7: 哇，怎么？
8: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佛又年留着挺型，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亚爱本科的身强，又年留着挺型，真的不？
9: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